0: 洪峰过境。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片被洪水所淹没区域的这个积水呢，正在不断的下降。那通过现场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前方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大卡车所聚集的地方，其实也中间已经被水淹没了。前一个小时呢，我是跟随一只搜救艇进入到了距离我们大概只有一公里之遥的云表镇。现在我们救援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点多面广，那么受影响的群众也比较多，有数万人，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救援人员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来进行转移。当地的民居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基本上都会盖二楼或者是三楼，因此当一楼特别是昨天的来水很猛的时候，群众就第一时间上到了楼上。那么现在因为水流已经很平稳了，而且水位在不断的回退，所以现在大家待在楼上是完全是安全的。那么也有部分群众就表示，因为他家里边比如说此前有一些基本的保障，那部分群众他是不愿意出来的，那我们就会通过舟艇向他们提供一些矿泉水啊、面包啊这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那还有一些是需要出来的，特别一些老人、儿童，包括孕妇，一些生病的人员，我们会优先的转移他们。整个受淹的这些村屯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断路、断网、断电、断水的状态，所以就意味着大家的饮用水还有食品全靠我们的这种基本的生活物资向里运送。所以整个我们现在水上的这样的一个救援通道应该说是非常繁忙的。那么一个相对好的消息就是目前所有受影响的群众全部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他们的安全大家不用担心。那与此同时呢，我的头上一直有无人机在轰鸣，那其实空中的这种物资的投送的通道也是被打通了，有多架的无人机也在不断的向这个受影响的村屯在投送基本的生活物资。
1: 另外一路记者也在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进行了探访。
2: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的附近。那这里呢，原本是一处加油站，由于这里呢离我们的高速路的出口比较近，所以它呢现在暂时被设置成了一个物资的集中安放点以及转移点。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些物资有大量的饮用水，那饮用水呢也是我们救援初期我们的受灾群众最需要的一个物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方便面、面包、饼干，那这些呢是为了保障我们受灾群众的一个日常的所需要的一个食品的需求。在我们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车辆在进行这些物资的转移。那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呢，就大家会把集中在这里的物资通过各种的车辆，包括皮划艇、无人机等方式运送到现在还在积水的村子当中，去满足他们日常的一些需求。
1: 六号，广西来宾市象州县遭遇了极端大暴雨天气，辖区的多条河流水位快速暴涨，多个乡镇村落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内涝险情，多位村民被困家中。
3: 从六号早上7点开始，象州县多个乡镇险情接连发生。截至中午，百丈乡石记村5名村民急需转移，中平镇龙宫岭2名村民被困。罗秀镇纳禄村3名村民分别被困农庄果园，百丈乡高山村21名村民受困待援。此外，百丈乡中宫村中平镇镇区、罗秀镇李教村、麦棉村等地也相继传来求助消息。接到求助报警后，来宾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启多点同步抢险救援工作。截至6号18时，34名被困村民均已成功转移至政府设置的临时避险安置点。目前，辖区降雨逐步减弱，洪水水位缓慢回落。
1: 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抢险救灾公告，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为确保现场救援规范有序，请有意前往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取得联系，经同意后在开赴现场展开救援。6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救援工作已经展开。
4: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

0: 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那同时呢，这一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那现场的搜救人员是兵分多路搜救可能存在的被困人员，当地也对周边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269人。
1: 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是本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7号凌晨，总台记者探访了当地的一户受灾民居。
2: 这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门口，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映入眼帘。昏暗的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2层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让人几乎寸步难行。
3: 这个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2楼可以钻过去，你小心
4: 可以钻过去。
3: 你把头低着。
2: 曹延桥回忆，当晚8点多，他和妻子女儿正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边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客厅里从小件的茶杯热水壶到大件的电视机空调都被吹倒或损坏。
3: 看这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掉了，
4: 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2: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目前，曹延桥的父亲仍在 ICU 接受观察，母亲和女儿已被亲戚接走，暂时过渡安置。
1: 强对流天气还导致湖北黄石大冶市金牛镇的民房受损，当地连夜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安置工作。
2: 此次极端天气突发性强，风力大，破坏力强，短时狂风席卷金牛镇，建筑构件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破碎，阳台损毁，商铺民居受损严重，部分群众的房屋无法居住，沿街树木成片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
5: 当时在家里面，那个风很大，我们家的2个阳台全都破了，后来说是政府用无人机喊楼上的人全部下来，然后把我们转移到这里来的。
2: 目前金牛镇受灾群众已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
1: 7月7号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截至7号14时50分，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自然资源部7号9时对甘肃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近日，辽宁抚顺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多个区域的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部分农田被淹。我们来看记者在7号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就是在抚顺的东洲区碾盘乡的一处农田排涝的现场，现场有大片的玉米杆已经倒伏，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田边有这样的这个电线杆也是被水冲得歪斜在了一边。那么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一片水淹的农田呢，大概是有300多亩的这样的一个面积。那么当地呢也是在加紧的进行一个抽排的作业，将一旁农田中的积水抽排到旁边的这样的一个行洪的明渠当中去。那据我们了解到呢，我所在的这个龙凤村，它整个农田被水淹的面积呢是有1600多亩。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大部分的这个农田的排水作业呢已经完成，但是我所在的这个位置两侧的这个农田呢，各有300多亩，一共是有600多亩的玉米地呢，由于地势是比较低洼，

0: 所以这个抽排工作呢仍然在加紧的进行当中，这项工作预计还要2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完成。
1: 建设农业强国关键在科技，今年我国明确提出要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落地应用。在广东广州黄埔区，一款刚刚发布的全程自动化农用无人飞机正在水稻田里进行实战模拟。
2: 农用空中机器人又来大咖了，它看着平平无奇，其实暗藏玄机。我们都知道无人机可以进行自主规划路径，在田里进行自主的打药作业，但是啊，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看到了这样的画面。那这台农用空中机器人啊，就改变了这一切，是真正的全程自动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它其实分为三部分，最上面啊是它的飞机，而中间这一部分啊是它的无人机场。那这个飞机进行自主返航归舱之后呢，会在这个无人机场自动进行充电。最下面这一部分啊，其实就是智能加配液机。我们可以看到它底下有几个这样的药水箱，其实它在飞机作业的过程中啊，会自动的进行一个药水的配比，然后配好的药液等飞机返航归舱时，将通过这根软管自动的给飞机进行补液，起飞、打药、返航、充电、补液，那整个闭环呀全自动完成，植保作业真正的告别了人工补给，迈向了全流程的自动化。
3: 这个效率肯定会更高，因为减少了人的参与，减去了人工去换电池、去加药的这个过程。
2: 我们也可以听到啊，这个飞机起落的时候都有一个这样的警示音，那这个声音其实是由三个音符构成的，哆、发、嗦。那它换算成这个简谱啊，就是阿拉伯数字的145。那这里其实也蕴藏着研发团队的小浪漫，就是一年四季五谷丰登。
1: 除此之外，这款农用空中机器人也在雷达定位、天气感知、视觉识别上有了进一步升级，提升作业效率。
4: 我们下面这个黑色的部分，它是我们的4D毫米波雷达，对一些很细的电线的识别度更高。环境感知分为两个部分，风速计、雨量计，通过自己的判断去决策我们的飞机适不适合作业。这些不同的模块还有不同的技术的应用呢，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可靠、有更安全以及更低的成本的一些效果。
1: 7号是24节气当中第11个节气小暑，我们也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热、降雨最多的一段时间。民谚说小暑勤追肥，苗壮不怕晒，说明了伏天田管的核心就是要及时的补肥壮苗，才能抵御高温灼伤，稳产增收。眼下，河南漯河的240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生长旺盛期，高温高湿加上光照强烈，让土壤养分流失快，作物生长消耗大，正是补肥壮苗、筑牢秋粮长势的关键节点。当地组织专业队伍，依托变量施肥智能调控技术，科学配比缓释氮肥、功能性叶面肥及抗旱调节剂，高效完成田间管护作业。
5: 通过无人机精准飞防、变量配比施肥，做到缺啥补啥，把古老的节气经验转化为精细化、科学化、高效化的田间管护举措。
1: 安徽宿州的50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拔节期，在萧县冯场村的玉米田里，自走式喷药机和植保无人机正在协同作业。自走式喷药机负责大面积连片玉米的药剂喷施，植保无人机则负责零散地块，有效提高田间病虫草害防治效率。江苏宿迁的362.6万亩水稻栽插工作已全面完成，田间管理重点转为反侵追肥、科学管护。在宿迁新庄镇，种植户正使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反侵肥，既避免人工下田踩伤秧苗，也提升连片稻田的管理效率。
6: 我一共种了300多亩地吧，反侵肥里面有硅肥促进了花枯啊。
1: 小暑前后正是杨梅成熟的季节，安徽祁门的老乡会泡上一坛杨梅果酒，留到天气最热的时候喝。泡杨梅果酒要选用粮食酿造的50度以上的酒，将清洗好的杨梅放入玻璃瓶中，加一些冰糖，按照1斤杨梅、1斤白酒的比例进行泡制，最后将瓶口封紧，拧紧瓶盖，放置在阴凉处，浸泡1个月左右就可以喝了。杨梅在酒中经过1个月的发酵沉淀，融

喝了馥郁的果香和酒香，美味又消暑。消暑时节，云南江城的田龙竹笋进入到集中采收旺季，老乡们用新鲜竹笋可以做出一大桌。

0: 配韭菜、小米辣等调料，用石杵反复冲捣，入口后清甜，裹挟着淡淡的焦香，满是地道的山野风味。
1: 这边的笋比较吃起来比较清脆，口感非常的甘甜。我第一次见到，就是说这边当地人说这个笋可以当水果一样的吃。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激发奋进力量。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等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
2: 近日，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强震过后，多地的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依靠海滩和餐饮营生的当地小商户的生计前景未卜。
0: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大厅，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
3: 我们全靠卖吃食、卖鱼谋生，我们一辈子守着这间小店，除了做旅游相关的营生，别的什么都不会。
0: 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尽办法尽量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
4: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不会等着政府发放救济。
0: 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然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5: 有些人房屋被毁，有些人还有家可回，我们都失去了很多，但我们绝不会失去的就是希望。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诸葛击破，
2: 硬上，
3: 不
4: 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小暑节气好物地图。自古以来，小暑就有尝新米的习俗。葫芦坛贡米是湖北襄阳的特产，属于中仙稻。当地常年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平均气温不到17度。而稻米生长的冷浸田里还更多一丝凉意。也正是这种凉，让贡米的生长期延长，从而更好地积淀淀粉和香气。小暑要食心，小暑的天气则要小心。眼下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基本结束，但是仍然需要警惕可能滞后发生的次生灾害。而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趋近我国，10号浙江福建沿海将会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会有大暴雨。另外，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下，东北等地8号到10号降雨频繁，农田自涝风险比较高，请大家提前清淤通渠，排出积水，并且密切监测田间病虫害的情况。另外，西北的高温将会有所缓和，作物高温热害风险也将缓解，建议大家加强水肥管理，促进在地作物稳健生长。小暑天气炎热，大伙外出时务必要

0: 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1: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23到33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黄南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突泉雷阵雨19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0度，安庆小雨26到31度，中卫多云19到37度，林芝小雨转阴14到24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黄冈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烟台小雨24到29度，邢台阴转多云25到35度，邯郸中雨转多云29到37度，淮南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咸阳晴转多云26到4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天天都要赔钱，都贴在里面。
1: 杨梅收获季节却面临滞销，
2: 今天晚上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好不好？
1: 面对老人们的期待，他又该如何为杨梅寻找出路？
3: 我尽快把那个杨梅收上来，然后我加工完。
1: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返乡青年陈艳芬探索杨梅新销路，为杨梅种植户增效创收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顷刻间便会大雨倾盆，这对于即将上市的杨梅来说绝对是个坏事情。如果杨梅得不到及时采摘，只能挂在树上腐败掉，或者随同部分未成熟的青果被大雨击落。
4: 今天也不好走，哎呀，没办法。
5: 爸，
2: 爸，
5: 等一下，
2: 老的，
5: 爸，
2: 哎呀，掉满地都是。

0: 杨梅林之后，我发现杨梅掉落一地，非常的痛心。
1: 这么小就掉了？哎呀，叔叔家也掉得这么厉害吗？
2: 过年灯可好了。
1: 大家都这样。
2: 乐意。下雨天嘛。
1: 哎，太可惜了，这么。
3: 最近来雨。
4: 哇，杨梅快了，
3: 天晴了。塌了。
0: 我爸爸在雨里还在悬果在弄，我想让他回来休息，他不肯。
1: 我今天打电话再催一下，
0: 就是我怎么叫他也叫不回来。
5: 他叫陈艳芬，一个从四都村走出去的年轻人。自打2016年开始，他便义务帮着村民销售杨梅，一度成为四都村杨梅种植户的依赖。
1: 今天晚上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好不好？我们先回去吧。雨停了再来，雨停了再来。姐，你给他叫走吧。雨下太大了，我们先回去吧。然后那边我会晚上电话催着的，都淋湿了，赶紧回去换一套。
6: 哎呦，下次能怎么办？如果成熟了不摘的话，全都掉地上了，一年嘛都白种了。你要想想办法。
1: 哇，
5: 受天气等多方原因，收购杨梅的订单与以往相比缩水很多，并且迟迟不来。很多杨梅种植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辛苦一年得来的劳动果实被雨水侵蚀掉，
1: 全身上下湿透，鞋子里面有一斤水。
0: 其实大家都跟我爸爸同一个状况，都在想抢收杨梅，就是看着他们在风里雨里穿梭着，守着这片梅林。对于我来说，不管有什么困难，就不再是困难了。我就一心想着我怎么能给他做好，我已经顾不上想其他东西。
7: 还行。
1: 他们家，
7: 那杨梅啥都可以了，一点。
1: 那我去看一下。
7: 他们管理的也。
1: 那我去看一下他，你们弄，我去拿点东西去看他，我看他一下。

0: 陈叶芬要去看的人是她的邻居婶婶陈苏香。陈苏香的丈夫不幸患了肺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外债。家里种的八亩杨梅是陈苏香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生活唯一的希望。
1: 嗨，星星！
2: 陈叶芬，
1: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对呀、啊。你在做工艺品啊？你这个怎么做的？
2: 这个我做起来是两分半一只了。
1: 哦，两分半一个。
2: 哦，两分半。
1: 那你一天能做几个呀？
2: 一天，一天，早上起做到下午，做到夜里，做到夜里二十两块。
1: 就是从早上做到那个夜里，能做20来块钱。啊，那叔叔的什么医药费啊，什么上学费，就等着那点杨梅了，是不是？你这个根本就是不够，就等着今年这一期杨梅了哈。
2: 没办法呀。
1: 没办法，当煤农太辛苦了哈。
2: 一天做起来，该掏不是一天该吃吃饭费也不是。
1: 就这个做的仅供给儿子上学吃饭费，那家里的生活费啊什么的还得靠这个杨梅。今年能有那今年能有多少？有几千斤？还能有几千斤吗？
2: 几千嘛是差不多，
1: 也就
2: 几千嘛是差不多。
1: 几千要是几千斤顺利卖出去的话，其实还好。
2: 要卖出去就好了。
1: 婶婶呢还是以前的婶婶，但是现在呢她特别难，孩子要上学，叔叔要治病。要是我能帮着他把这一季杨梅都卖出去，那能解决婶婶家很重要很大一部分的问题。我就想着我尽快想尽一切办法，我一定要把这个杨梅卖出去。看了几位老人家，他们也

0: 是，他们也是就面临跟你们一样的困难。
1: 你也是要挂失啊。
0: 对啊，然后，然后我也去看了，我心里跟你们一样着急。嗯。
2: 吃饭。
0: 哎，这个鸡腿做的很好。
3: 从婶婶家回来，陈艳芬遇到姐姐的同学，隔壁秋山村的宋伟志。听说陈艳芬有销售杨梅的路子，宋伟志特来寻求帮助。
4: 其实他跟我说的所有，我都是感同身受，因为我父母他就在经历着他说的这些事情。
0: 是呀，酝酿一下啊，
5: 吃好吃。
0: 你这一共有多少亩地？
5: 这个39亩。种下去就这么一点点高，就走了，就是我自己，管理的。
0: 就是杨梅林这么高的时候，
4: 她自己一个女人养大两个孩子，然后自己一个人守着一片很大的杨梅园。
5: 拎到那边可以。
4: 她说她自己一个人起早贪黑，有时候最早的时候，可能是12点吧，半夜12点起来去杨梅山，悬果啊，摘杨梅啊。然后自己一个女人挑着担子从那么崎岖的山路下来，就为了能卖一个好价格。
5: 天天都要赔钱，都贴在里面，还叫人家干活干不动。有时候
0: 不，你一个人。
4: 我仔细看一下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是红的，她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她一开口的时候就是哭了，我看她眼睛，她不是一天哭，她应该是长年累月哭的。她那双眼睛是红的，就跟正常人她不一样。
3: 陈艳芬决定帮着这位大姐卖掉杨梅，也答应了帮助秋山村寻找杨梅的出路。可面对两个村500多户约25万斤的杨梅，短时间销售出去，对于陈艳芬来说压力十分大。
4: 我是带着邻里亲戚所有的爱，然后开了一张特困证明，去上了大学。村里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就这个拿了20块，那个拿了30块，这个拿了一篮鸡蛋。所以呢，这些就是时时刻刻我都记在心里。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能回报他们，对得起他们当时对我的付出。
6: 应该做了，你一定要把做好。
0: 要是再有人过来问，就告诉他们，你说我会想办法，我会尽快想办法，肯定会能帮他们把这个杨梅卖出去，让他们放心。好。
4: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告诉自己肯定不能放弃。所有人都眼巴巴地盼着你。
0: 走了，那我走了啊。快点吧，越快越好。
7: 有这么急吗？
0: 对啊。
7: 这两天先去杨梅走。那个天气怎么样？
0: 天气不好，就是因为天气不好，天气不好老下雨，下雨杨梅就掉落。原来1/3的上海客户呢，现在都是未知，所以得抓紧研究这个深加工的事情。
4: 现在我能做的是，只能是赶紧去想办法解决，所以我就赶紧给我老公打电话，让他回来帮我。
0: 我又跑工厂，然后又看这个看那个，事情太多了。告诉他妈妈也想他，我忙完这个杨梅季马上就回去哈。
4: 你说还有多少杨梅？就现在都是未知，你知道吗？
8: 实在不行的话，现在也就是两条出路吧，要不然呢？
3: 杨梅上市迫在眉睫，接到电话后，陈艳芬的丈夫连夜从大连赶了回来。两人商量过后，陈艳芬决定一方面继续探寻杨梅的深加工之路，另一方面返回杭州，从自己的销售渠道寻找突破口。
9: 他在家里生活的时候，他心很大，他什么他也不想管，就这样。但是你真正把他立在那个地方，让他去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他可以完成得很好。困难面前，他这个不是很容易就是被困难或者挫折能打倒的那种人。
10: 啊，无添加的，没有内部添加剂的一款新的，一款新厂市场。
3: 第二天一早，陈艳芬就来到附近一家杨梅深加工厂参观考察。深入细致的了解之后，陈艳芬与厂家达成一致，决定

0: 生产一批试试。
1: 我回西安去了，我刚刚就是加工了一批杨梅汁，然后呢，我看你能不能帮我们销售一下。可以的，没问题啊。那好，那这样，我尽快把那个杨梅收上来，然后我加工完，马上给你送到杭州。
2: 其实对我来说，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杨梅卖出去。至于做成杨梅罐头或者杨梅汁，其实没什么区别。
1: Hello， 回来，来来，过来吃杨梅。
2: 冷链的话，它这个成本就加上去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很忐忑的，所以我就赶紧赶回杭州，去寻求我小伙伴的帮助。我想问问他们，除了这个杨梅汁，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渠道能把杨梅万无一失的卖出去？
3: 对，现在直播比较火，觉得挺好的。
4: 而且你又是当地人，对吧？跟当地的梅农是非常了解的，也非常了解他们种杨梅的。
2: 像直播卖杨梅这个，我自己是从来没做过，我都不知道怎么做。然后这样情况，他们提出来，我就首先是我满怀信心，但是我也很质疑我能不能做好，该怎么做也很迷茫。
5: 从我们的一个链接，这一方面我们全给你答复住。
2: 我的小伙伴们很给力，会直播的教我直播，会技术的给我技术支持，会售后的帮我管售后，就是他们一致通过推荐我，跟老人一起参与这场直播卖杨梅。挂在树树。想的很简单哦，我觉得这个应该叫一下都能同意哦。没想到等我去做这件事情，其实特别难，因为很多老人他害羞，他说我上不了镜头，我害羞。我动员了好多次，我动员了很多人，能同意跟我一起干的，其实就寥寥几个。
6: 这衣服走，穿衣服走秀去啊！
7: 拿下吧，
6: 再拿下。那下一场就直接流出了，真的有事就算了啊。好，行，那下一场。
8: 赶紧啥时之间歪到了平台下去行。
6: 好，行，那下一场走了啊，杨姨啊。好。
7: 杨梅我不用，你走。
6: 杨梅快了。
8: 快了。啊。
6: 我你起来试一下来。
9: 我走不来。
6: 试一下来。奶奶走得好。
10: 奶奶，你拿的这是什么杨梅？这是冬葵吗？
11: 杨梅
10: 啊，这是冬葵杨梅啊！哇，好大，这么大的杨梅，一个很好吃了。
2: 我们教会村里老人怎么去直播，老人也可以自己在家死死的可以直播。除了卖杨梅，他可以卖其他的东西，什么笋干啊、土豆啊、大米啊，都可以。回去，
7: 回家。
2: 可能因为下雨天有关系，我也不怎么会，然后他们也不会。他们跟我做了几场之后，他们觉得没有意思，就走了，把我给扔了。那次很着急，你知道吗？不是说他们不配合我生他们，其实绝对没有。我在想，这种状态的话，我直播当天怎么能把杨梅卖好？我很急，我想怎么样我才能把他们再组织起来，然后把这场直播搞好。画面一，
10: 哇，原来老奶奶开始这个直播来卖杨梅了啊！然后每一个老奶奶啪第一个上场。
2: 他点子多，所以一直是他在现场告诉我，哎，你该怎么做，你跟老人要怎么沟通，然后怎么走到哪，镜头前该说什么话。但是这个效果不好，
6: 真的很着急的，我是真的很着急。
12: 好了，
6: 现在要不准备好直播当天怎么播，只有这么一两天的时间了。
12: 好了，
6: 真的很着急嘛，马上就要杨梅就要红了。
0: 或许只有在丈夫面前，陈艳芬才敢宣泄出自己的那份脆弱。一次次失败带来的压力，只能对丈夫诉说。现在不还有
10: 我呢吗？我不在支持你吗？你害什么怕呀？
0: 直播日期临近，问题却层出不穷。彩排失败尚未解决，直播场地的选择又成了新的难题。
6: 再沿这边过去一点点，对。帅气。

0: 直播能否顺利开展，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你们需要几个上几个就行，这无所谓。
6: 还要看订单，都是需要
7: 的。好
6: 的，
7: 然后张公子，你负责什么？你擅长哪一块？
6: 然后我们十二
0: 人都有。擦干眼泪之后，陈艳芬还是那个能担起杨梅种植户期望的陈艳芬。
8: 你先跟我讲，现在都有什么东西？第一次播，
5: 助播、运营、客服。
7: 对于做直播，我压力不是一般大，是非常大。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特别宝贵，因为时间太紧张了。从我们定下来直播到直播618当天，其实时间是很短的。
5: 特色走一句话大概六七个字儿吧，简单很好记，
7: 最简单。要不他们说不了。好山好水好杨梅，现在杨梅顶
5: 青山绿水出杨梅。
7: 青山绿水，为了把这场直播搞好，他们说什么？
5: 就是一个人，
7: 我就拿笔字记下来。
9: 啊、是浙江，
7: 我就努力的让自己去学习，快速学习。对我来说，这个太难了，我脑袋是空白的。
9: 自都的，
7: 品鲜梅，助共富，所以宝宝们一定要来啊！
10: 回来吧，外面下雨，冻死了。
7: 不行，我还没练完呢，我现在都卡壳，回来干嘛？不行不行。哎，不行不行，你等我再练练。要是没有这种助农的事，其实我是一个挺安逸、挺懒的人。我每天能睡到八九点，睡到自然醒。从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我每天基本上四五点钟我就自然他就醒来了。晚上我睡不着觉，那我在想着。都睡不着，干嘛不利用好这段时间，赶紧把该学的、该背的去背呢？然后都说世界杨梅看中国，中国杨梅看仙居。我有个信念，这件事情必须成功，不能失败。我尽快的学会，这样才会在直播当天能以最好的状态出现。我吃一个给你们看一下哈。
11: 两边这个我们就做小的，
7: 可以可以，
11: 就小的搞一搞一点点，反正能够体现一下嘛。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这些的。
12: 主播他们会有，
11: 他们会有补光灯的。
12: 对。
0: 直播的日子临近，陈艳芬要学习的内容还有很多，由于时间紧迫，已经不能给他留出二次彩排的时间了。他们直播就对着。然而，直播当天恰逢阴雨天，一开始选择的直播场地不能用了。
7: 看一下大陆乒乓球，
6: 有一个近秒的景的话，你刚才也试过，就是在镜头中整个呈现的感觉是有点阴暗的。就这样，就是咱直播的时候朝这边，如果那天下雨了，那咱们反转镜头，然后让老奶奶从这边走。
7: 那好，我们选场地的时候也是跑了好几个地方。要下雨天，乡政府对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支持，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一个延庆宫，也叫娘娘宫，选了这个地方。好哟。
6: 按照咱们的小星星点一下，因为点亮小星星就是咱们这个就点赞嘛，是有助于那个后台看到咱们的数据嘛。

0: 要考虑这个
1: 是
2: 要直播了吗？我还是特别的紧张和忐忑不安，我4-5点我就醒了，我睡不着，我就怕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影响这场直播。
3: 往那边对，
0: 往这边，往这边来，
3: 这边那个脏吗？往那里面对，
0: 再沿这边过去一点点，对，
4: 小心。
0: 公你要不要理对方？要不要理发？对方理不要钱。来，不要钱，
5: 来，
0: 慧清拿个凳子过来。
6: 这一次，为了能留住配合直播的老人，陈艳芬特意请了镇上最好的理发师来为老人理发。
0: 帅气，帅气，大爷形象也特别好。
6: 由于直播时间过长，陈艳芬怕老人们口渴，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饮料。
0: 我是浙江的，跟娃子送一点来
7: 了。
0: 哎，去顶你过，见你个下面，浙江仙居的，可以往前面走。
7: 李晴一个我们那个
0: 哇，浙江仙居的，然后你们往两边上去，让大家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有镜头。啊，
8: 好，
0: 往前走哈。
8: 好，
0: 一二三，小犬仙居多呀嘞，青岛秋山是杜来。
6: 上午9点整，精心准备的直播终于开始了。
0: 说话。大家好。
8: 好了，开了啊。
0: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阳明城直播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秋山乡四都村。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又黑又甜的碧起杨梅。
9: 是的。我们这个碧起杨梅的话，它整个的话是7分甜3分酸。
0: 来，我试试给宝宝们看一下哦。看
9: 见
0: 看到没有，爆汁的感觉。
6: 这次直播助农，陈艳芬是成功的，观看量达10000人次，累计销售额3万余元。
0: 跟叶老爷爷走，跟老爷爷走。
10: 那中国20到25克，
11: 中国二十五克可能是18块钱到25块钱。
6: 直播结束后，四都村签订的杨梅供销协议达50万斤。至于杨梅汁等深加工产品，合作商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不久便会大量生产。这一切不仅解决了四都村杨梅销售难的问题，同时也让整个秋山乡的杨梅搭上了电商这趟科技快车，有效地促进了秋山乡杨梅种植产业向好发展。
2: 在你普通人看来就只是一颗杨梅，但是在我们这里，杨梅它承载着太多的感情，因为这颗杨梅远在他乡的很多游子都会为它回到家。因为这颗杨梅，我们会举办很多的活动，就像过节一样，就像我这次搞直播一样，很多老人非常开心，过年都没这么开心。大家因为杨梅才有机会让大家真正的聚在一起。我们这个地方特别偏远，我们当时家庭条件特别困难，所以我们都努力学习想逃离这个地方。但等我真正逃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心还是惦记着我的家乡，就无论我在哪里，我只要吃到一口杨梅的味道，我就有种要回家的感觉。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曼加塔蕴古典之美，呈现现代之美。
14: 康达益森，自然本味。
12: 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

0: 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滴滴醇香，匠心品质，回味悠长。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宝莲灯花，和我一起祝大家幸福多多，福气满满。
1: 宝莲灯雍容华贵，尽情绽放，却给求助人带来了烦恼。
2: 自动下盆，自动灌土，自动钻孔。
1: 求助人引进新技术，精心管护花朵，为何没有带来更多效益？
2: 现在开影响我们销售了。
1: 花卉种植基地危机四伏，根源究竟是什么？
3: 正常的植物在24到26度的范围内的话，它叶片是这种平展的。
1: 预知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花儿的危机》。不论是憨态可掬的多肉，热情似火的红掌，还是呆萌可爱的含羞草，都为人们的日常增添了一份美好。有一种叫做宝莲灯的花，以其独特的外观吸引着消费者，也促进了鲜花经济的发展。然而规模化种植起来并不容易，在天津市东丽区种植宝莲灯的李志华就遇到了提前开花的问题。求助人李志华，求助问题：宝莲灯提前开花。
0: 你好。

0: 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1: 这个花的颜色好鲜亮啊，像那种火龙果色。
2: 对，
1: 很好看。
2: 宝莲灯适合就是家里养，适合就是用放在花架上养。嗯，你放的高，放的高一些呢，效果就是更好。
1: 有点像古时候那个宫灯。
0: 宝莲灯的花朵外部有着宽大的粉色包片，像倒着长的莲花，内部穗状花絮像许多灯芯，花朵整体仿佛一盏宫灯，因此得名宝莲灯。这种倒挂开花的习性源自宝莲灯的老家热带雨林，在湿润多雨的环境中，这样生长能够有效防止雨水冲刷花粉，确保花粉安全传播。如今在李志华的温室里，通过调控温湿度、光照等条件，宝莲灯实现了全年分批生长、分批上市。不过这些宝莲灯本计划在下一个月的中旬上市，眼下却提前开花了。
2: 现在开影响我们销售了，卖到消费者的手里的它的花期就短了。
3: 消费者不喜欢，哎，我买来的花却已经盛开了，他想要一个开花的过程。
2: 对对对对，
1: 这个旺季啊全错过了。
0: 正常情况下，宝莲灯的花期长达两个月，消费者买它图的就是欣赏从花苞到盛开的全过程，加上不断向上生长的叶片，因此宝莲灯还有着长长久久、步步高升的寓意。除了单独放置在高处观赏，消费者也会一次性购买很多盆宝莲灯，打造成花墙，用来美化空间，增加氛围感。但眼下花却提前开了，花期大幅缩短，价格也跟着一落千丈。
1: 这车自己开来了？
2: 对，这是我们的无人驾驶的运输车。这是用电的，就是每天都能节约两个人工，就是为了提高效率。
0: 为了减少损失，李志华不得不提前出售仍然处于花苞形态的宝莲灯。
2: 现在就是开始分拣。你看，
1: 那我看有挑出来的，这样的是？
2: 就是这个就是说。花已经开大了的，
1: 嗯，这样的就不行了。
3: 那我们得分拣多少呀？一天？
2: 三辆车，一千盆吧。
0: 每天的分拣工作非常繁琐，为了提高效率，李志华专门请来了助手。随着分拣工作的推进，宝莲灯提前开花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1: 姐，怎么样？合格的多还是不合格的多？
4: 就得说一半一半吧。
0: 每天分拣宝莲灯都会淘汰掉一半提前开花的，这些花要是卖出去价格就得降一半，可要是不卖又会占据很多地方，后面的种植和销售计划也会被打乱，这让李志华有些为难。
2: 我们每年的年底开始制定下一年的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每个月需要卖多少花，需要种多少花，这是在年初是制定好的。我现在很头疼，现在都开了，
1: 那就没什么效益了。
2: 对，但是有一定的损失的。嗯，
0: 其实为了避免宝莲灯提前开花，李志华从幼苗定植开始就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
2: 这是一个定植机，自动下盆，自动灌土，自动钻孔，后面就是有三位大爷就开始往里填定植，需要定植的话，一天就能栽两万盆。
1: 两万盆？
2: 对。
0: 相比纯人工操作，自动化定植的效率至少提升四倍，能让同一批宝莲灯从小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从根源上减少提前开花的可能。不过眼下这批统一定植的宝莲灯却还是出现了提前开花的情况，李志华始终找不到原因。让帮小妹想不到的是，到了晚上九点，李志华仍然没有休息。
2: 你看，咱们现在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达到471ppm， 已经过高超标，现在需要通风。
1: 过高会怎么样？
2: 花会，就是加速的生长，花开得更快。王总，你去把顶盖窗开一下，把咱把这个二氧化碳往外放一下。
4: 行，
2: 行。
1: 咱每天晚上都会过来看一下。
2: 对，每天晚上九点都是定时的，九点、十一点。就是凌晨一点、三点，都是定时的两个小时一次。
0: 夜晚的宝莲灯主要进行

0: 行呼吸作用，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碳，浓度过高会影响宝莲灯体内的激素，让花期变得更短，开花更早。因此需要值夜班，持续监测二氧化碳浓度，随时进行调整。李志华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可宝莲灯提前开花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坚持养花的背后是一份理想信念支撑着李志华。
1: 我都很少回家，就是一直就是陪着这些花一起成长。
2: 多久没回家了？
1: 最近得有半个月了吧。以前是干工程的。当时就是和朋友就是说去过山东啊、江苏，就是云南、广东这些个就是盛产花卉的地儿基地也参观考察。
2: 所以说就觉得这个市场很好，对吧？
1: 对，我们的市场很好。但是我们投入的也挺大，基本就是全身心的都投在这个花上了。咱现在不是有政策吗？扶持咱们这个城市周边的设施农业的。
0: 宝莲灯种植基地距离天津市中心仅30公里，李志华当初正是看中这里的区位优势以及鲜花经济的广阔前景，才加入了花卉基地。一路坚持，却没想到会遭遇宝莲灯提前开花的困境。为了尽快帮助李志华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宝莲灯种植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春燕，研究花卉产业13年，种植宝莲灯10年。
2: 我觉得还不错，营造一个热带雨林的一个环境。
0: 专家现场用心查找线索，真相却为何扑朔迷离？
2: 已经显示到了31度的温度了。
0: 求助人勤勤恳恳种植鲜花，付出的努力却为何反而成了绊脚石？
1: 对，都是花苞。
0: 预知详情，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花儿的危机》。
2: 我们买回家以后呢，首先我们不要去换盆儿，叶片上喷喷水，围着花盆的周围进行浇灌，水分从盆底开始流下来的时候，证明这盆花已经浇透了。
0: 面对宝莲灯提前开花的难题，经验丰富的王春燕最终能否解决呢？
2: 还挺多，还挺严重的。本来正常应该8月份卖的，你现在已经开成这么大了，肯定是挺不到8月份的了。第一，它运输就不好运输了；第二，观赏的那个价值就会降低了。
3: 你看这花苞都掉下来了。
2: 这样的话，顾客买回到家里面去，他可能摆不了几天，对吧？他花就已经落了。
0: 宝莲灯如此严重的问题，根源究竟在哪儿呢？
2: 无非就是2种原因，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它是否进入了提前的花芽分化，第二个呢就是大花苞，看它开的速度是不是很快，还是花期是不是正常的。
0: 长出花苞其实是植物的一种生殖行为，市场上主要销售带着花苞的3层叶片宝莲灯，因此通过人工调控，1、2层主要进行营养生长，也就是只长叶子不长花苞。当第3层叶片变得宽大成熟后，开始进行生殖生长，而花芽分化正是生殖生长的起点。如果花芽分化提前，那么宝莲灯最终开花时间也就很可能提前。这些开花的宝莲灯已经过了花芽分化的阶段，为了查看李志华在花芽分化阶段的管理是否存在问题，专家特意来到了2月份定植的宝莲灯种植区。
2: 根系长得还很健壮。如果要是想让它提前进入到花芽分化，我们的水分是要给它控制的，低于20%，相当于水分要偏干一些。看它的水分是可以的。我们平时是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浇水呀？
1: 顶部喷淋。
2: 多长时间浇一次水呀？
1: 3到5天。
2: 我觉得还不错，营造一个热带雨林的一个环境。
0: 宝莲灯花芽分化对水分敏感。如果水分充足，宝莲灯更倾向于长个头及营养生长，如果水分不足，会触发宝莲灯的干旱逃避习性，也就是通过体内激素调控提前进行花芽分化，确保繁衍后代。专家判断，花芽分化阶段的水分并没有问题，宝莲灯应该不会提前进入花芽分化，实际情况会怎么样呢？
2: 现在是7月份的话，它正好已经叶片成熟，开始进入花芽分化，现出来，而且只是一个小点儿，刚要开始出来，说明没有什么问题。
3: 能观察出来吗？如果提前的话，
2: 提前的话，它的生长速。

0: 都会变快呀、
1: 啊，长出来了，
0: 对，
1: 就拱出来了。
0: 是的，哦。
2: 根据二月定植的这批花的长势情况，专家断定，李志华提前开花的宝莲灯不是花芽分化阶段出现的问题，于是他把调查的重心转到了花苞管理上，又来到了提前开花的种植区，这次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3: 这个风机怎么停了呢？
4: 这风机就最近频繁跳闸。
2: 刚走近，风扇就出现了问题。
3: 对温度来讲，温度正常吗？
4: 它都正常了，看一下就是。
3: 现在多少度啊？这里面
4: 26度。
3: 夏季的话，24到26度应该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不能超过26度。温度会太高的话，会影响花苞提前开的，花苞的开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2: 花芽分化没有提前，温度也正常，宝莲灯究竟为什么提前开花？这一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帮扶遇到瓶颈，专家在温室里来回打量，注意到一个细节。
3: 你看它现在这个叶片有点皱皱的，是不是？
1: 就像是熨烫机给它熨了似的那种感觉。
3: 对，它叶片不舒展了、
1: 之前发现过这种情况吗？
4: 没发现过。
5: 我们的关注点都是在花的开花的这个阶段。没有关注到这个叶片的形态。
3: 正常的植物在24到26度的范围内的话，它叶片是这种平展的，特别舒展的。我们看这两片叶片，是不是能看出来明显的区别？没有
2: 任何。按照专家所说，叶片不平展，说明温度偏高。但李志华的测温系统显示，明明是正常的26摄氏度，而叶片依旧发皱。反常的现象背后，会不会藏着宝莲灯提前开花的关键原因？
5: 我一直都在用那个我的设备监测着我的温度，我感觉我的温度不会出问题。
2: 温度没有问题，究竟是不是测温系统的原因？专家进一步观察发现，在风机停止运转的区域，叶片皱的现象更加明显。专家心中有了判断，他决定在风扇不转的区域附近测温。
3: 这个温度计啊，已经显示到了31度的温度了。因为我们这个温度过高，它会导致植物的新陈代谢更加增快，所以说它这个花期就会提前。
2: 为了验证，专家和帮小妹分头行动，分别在跳闸的区域和没有跳闸的区域随机寻找一盆宝莲灯，结果会如何呢？
3: 这批花是什么时候定植的？
4: 这是1月份定植的。
3: 同一批花定植的时间，然后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开花的程度就是不一样的。
4: 对，
6: 影响很大哈，一目了然，一个开了一个没开。
4: 对对对，看来我当时还是有点粗心了，就是没怎么对比。
2: 宝莲灯提前开花的原因终于水落石出，正是因为温室里的温度过高，从而加速了宝莲灯的新陈代谢，促进开花的激素增多，花瓣的细胞分裂速度加快，最终结果就是提前开花。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了帮李志华更精准地把控温度，专家现场在不同区域加装了温度计。除此之外，就是让风扇不再跳闸，控制好温度。可是跳闸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专家决定联系电网工作人员。
4: 这用电量可以接受。
2: 究竟是什么样的帮扶让求助人恍然大悟？
7: 合理的配置你们开关的电流大小。
2: 面对危机，帮帮团专家现场抽丝剥茧，看专业技术如何为种植保驾护航。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区域里面，那个风机是不是都没有掉闸的、
1: 风扇都转。
2: 精彩短视频后，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花儿的危机》。
8: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我是宝莲灯花。很多人以为所有花朵的用处都差不多，其实每一种花都身怀绝技，分工各不相同。今天就带大家认识我们花儿家族各种各样的本领。就拿我们宝莲灯来说，主打颜值担当，花型别致，花色好看，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凭借优美的姿态美化环境，舒缓心情。还有一系列观赏玫瑰、月季花，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很受欢迎的观赏性花卉。紫云英就不走观赏路线，田间地头栽种它，在生长期它的根部与根瘤菌共生，起到固氮的作用，花期过后翻埋土里，慢慢腐熟就能变成天然有机肥，改良土壤肥力，滋养后续庄稼生长。油菜花一身都是用处，连片盛开可供游人踏青打卡观赏。油菜花的花蜜充足，吸引蜜蜂，酿出香甜的花蜜。花谢了之后结籽，菜籽还能压榨食用油，经济价值十分丰富。你看，原来我们花儿家族不止好看，大家各司其职，用途各不相同。你还知道哪些有特殊用处的花朵呢？
1: 李志华在温室里精心种植宝莲灯花，却遇到了提前开花的问题。帮帮团专家排查发现，这一切和温室里的风扇跳闸有很大关系。为了找出风扇跳闸的原因，专家请来了电网工作人员。他们首先用无人机查看了宝莲灯基地周边的线路，并没有发现异物，线路完好无损。因此，电网工作人员把问题锁定在基地内部，
2: 可能是风扇本身的问题。刚才我们看了你们下面的风扇是1.1千瓦，380伏的。
3: 对。
2: 那大概一台风扇就应该是2.89安，就约等于3安，因为咱开关是20安，最多就只能用大概6台。你们最多的时候之前起了几台？
3: 7台。
2: 7台，那就是超了。
3: 所以就是说没在意这个负荷
4: 啊，没考虑过这个扩大的
3: 对
4: 可能。
1: 夏季天气炎热，为了宝莲灯健康成长，李志华启动了全套的风扇。没想到正是因为这样，电流的总量超出了开关上限，才导致频繁跳闸。电网工作人员立刻指导基地里的电工师傅，将一部分风扇转接到闲置开关上进行分流，很快就解决了风扇跳闸的问题。李志华非常想知道专家管理的宝莲灯长势究竟如何，同时专家又是怎么用电的呢？
5: 哇，好漂亮啊！
4: 这什么花？
5: 这是红掌花，
3: 挺漂亮的。
6: 说它的花期能长达4到6个月。过来看一下我这边生产的宝莲灯的区域。
3: 对，都是花苞，种的确实好。
1: 李志华发现，在专家管理的基地，不仅宝莲灯长势整齐，没有提前开花，而且还种植了惹人喜爱的红掌，植株挺拔，花朵鲜艳。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6: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区域里面，那个风机是不是都没有掉闸的？
4: 风扇都转
6: 着。对，都是在正常运转的。
3: 都在转啊，对。
6: 因为夏季吧，我们要降温，所以说用电量比较大，我们就要定期的去查看。
1: 为了提升花卉的品质，专家还用上了一套先进的智能移动喷灌设备，可以针对某一行某一列的植株进行灌溉。这样的设备用电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3: 每天用4个小时，我的这个用电量能达到多少？
2: 它功率名牌上标的是990瓦，满载的话大概就是4度电。
3: 对，用电量可以接受。
4: 那会不会出现那种经常跳闸的情况？
2: 不会，就是要结合自己的用电需求以及后期还要不要投入，合理的配置你们开关的电流大小。
1: 专家管理的花卉基地合理安排用电，保障一系列电器设备正常运转，这样才取得了成功。参观也让李志华明白，在现代化农业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电器设备投入使用，只有学会精细化用电，结合科学的种植管理，才能确保品质，提升效益。我国设施农业面积占全球总量的80%以上，居世界第一。 这背后离不开农业技术的创新升级。各式各样的设施农业，既丰盈着四季花果供给，也装点着大众日常的美好生活。

美满，步步高升，居家摆放大气又讨喜。荷花自古清雅脱俗，出淤泥而不染，代表纯洁高洁、清正自持，也象征和睦圆满、清廉自在。玫瑰花是爱意的代名词，不同颜色寓意略有差别。其中粉色的玫瑰花传达的是感激与谢意，黄色玫瑰花则是友谊之情的表达。还有一种香槟色的玫瑰叫做蜜桃雪山，它的花语是你是我的专属心动。紫皇后玫瑰自带神秘滤镜，仿佛在说你是我心底解不开的浪漫谜题。还有超小众的橙色芭比玫瑰，热烈的像小太阳，送给闺蜜比奶茶还甜。更绝的是人工整活的蓝色妖姬，这一抹科幻感拉满的蓝让人无法拒绝。红展花，花语万事顺遂，红红火火，祝愿前程似锦，居家摆放寓意极好。小小花朵藏着万千心意，选对鲜花才能送出恰到好处的祝福。你最喜欢哪一种花的寓意呢？许多消费者对花儿家族的认知其实都存在误区，今天就来解锁三个容易搞错的冷知识。首先就是我们宝莲灯花，很多人听说我是来自热带的花卉，就以为我只能种在热带，北方室内根本养不活，其实这就大错特错了。市面上经过国内改良的宝莲灯花完全适配咱们普通家庭的室内环境，不用高温酷暑，只要日常保持合适湿度，就能长势旺盛，年年开花。第二个误区，好看的花才叫花，不起眼的小花不值一提。其实我们餐桌上的小米，它的花就超级迷你，直径只有2毫米左右，肉眼几乎看不清全貌，只有微距镜头才能拍到它完整的样子。可别小看它，只有它顺利开好完成授粉，才能结出饱满的谷粒，我们才能喝到香浓的小米粥。所以说花朵无论大小其实都很重要。最后还有一个常见的误会，名字带花就一定是花吗？答案是不一定，最典型的就是棉花，我们看到的雪白棉絮根本不是花朵，而是棉花成熟后的种皮纤维。原来生活里关于花儿的小误区这么多，这些冷知识你都学到了吗？

0: 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3: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五谷双灯，汇旧振兴新图景。
9: 西洋声波种竟需要神奇法宝，
10: 用劲呢，得用点劲。咦，好，再来。
11: 蓝色的西洋参种，
9: 生于地下，长于地下的甘肃美味究竟为何物？
12: 哎呀，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
9: 生活在深山之中的蛙格高手，传承百年的制粉秘方有何独特之处？
13: 就这种植物，
14: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9: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个知道西洋参在我国的重点产区是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在文登的张家产镇有一位重参先锋，他就是参农王文水，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参王。
1: 叔，这是种西洋参的地儿吗？
2: 是，
1: 我是来想找个人，然后顺便学一学怎么种这个西洋参。您知道这西洋参王吗？
2: 知道，这位。找我呀？
1: 对对对，我是来找您想学一下这个种西洋参来着。
2: 刚好啊，在这里，有个地方种，你到上面去体验一下。
1: 行，好。这在这儿吗？
2: 对呀，就在这种参种。
1: 这个搓衣板是干嘛的呀？
2: 哪是搓衣板？
1: 这不是，
2: 这就是我参种的模型。你在这边，我在这边。
1: 好，
2: 来，
1: 播种模型
2: 啊，播种模型。
1: 哦，
2: 我们这样翻过来，
1: 翻过来
2: 啊，这样来放下，
1: 放
2: 啊，我教给你，你得好好学，小伙子。
1: 哎，好，
2: 好，来放下啊，我们就是搁，我按一下，你再按一下，来，我先按的，一二啊，对，用劲呢，
1: 哦，跷跷板，
2: 你没吃饭是不是？
1: 我吃了，吃了，
2: 啊，一，使劲，
1: 二，
2: 一，二，使劲，好，
1: 哇，这个好奇怪啊，这个要干嘛呢？
2: 这样哈，就是我们为了播参种，它的主夯距。它是5×5的哈、
1: 啊，什么5×5啊？
2: 啊，它5×5的，啊，
1: 就是这儿是5公分
2: 啊，这样也是5公分。一个窟窿一粒种，
1: 哦、啊，明白了，这个啊、你种子要埋到里面去，啊、是吧？
2: 这就是它的距离。第二步就是播种，
1: 播种
2: ，
1: 咱种的
2: 那种在这里做，来、
1: 啊，哇，
2: 这给你啊。
1: 这是种子吗？
2: 啊，这是西洋参种，
1: 给大家看看啊，蓝色的西洋参种，哇，这漂亮！
2: 这是我们把这个参种搞了一种杀菌

0: 己，一个是搞一个岩石上面有个露在外面，我们可以看到，再一个起一个生长的保护作用，
1: 哦，
0: 它不会被其他的菌侵染上去。
1: 里面是相生
0: 啊，里面是相生长、
1: 哦，很漂亮啊，很漂亮。来，
0: 从这里
1: 咱怎么弄啊？
0: 从这里来，一个小窟窿放一粒儿，
1: 一个小窟窿放一粒儿
0: 啊。
1: 好，
0: 你看，嗯，一个放一粒儿，哈、啊，你看到没有？啊，
1: 看到了，
0: 看到哈、
1: 啊，要从这个指缝间溜走哈、
0: 啊。啊，对，那
1: 只能放一个呀。
0: 啊，放一个。
1: 啊，
0: 不要放多了哈、啊。
2: 将西洋参种子放进压好的种坑后，轻轻地拨动土壤，在种子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土。西洋参的整个成长期最适宜的温度是19至25摄氏度，而且惧怕强光照射。所以要为西洋参种盖上厚厚的草席和遮光布，这样就可以温暖避光的生长了。让我们一起等着它们慢慢长大吧。
0: 能不能吃苦？
3: 吃苦
0: 啊！
3: 我这还不能吃苦吗？
0: 能吃苦，明天凌晨5点，我带你去挖山。
3: 行，那您起得来吗？我主要是担心您。
0: 我可以起来，我怕你睡了。
3: 5点我不睡，我不睡。

0: 这就是我们的神地哦，我们就要在这里挖神了，
1: 就在这儿挖哈。
0: 啊，
1: 来，我给你拿着，我先把手套戴上是吧？
0: 我啊，戴上手套。嗯嗯，我先挖一下哈。
1: 哎哎，我跟您学学。
0: 你在削着挖，
1: 对，主要是
0: 西洋石哈，
1: 名贵
0: 啊，名贵。它挖的时间怕它很脆，
1: 脆，
0: 它是新鲜的，在地里面长的，根儿都很深。
1: 啊、
0: 你如果挖的不好，就会把它挖淡了，
1: 是
0: 淡了就变成残神了，不值钱了。
1: 嗯、真是、啊，
0: 所以我们挖神要都要小心。一般我们都先从这里哈，
1: 都、啊、这么挖神
0: 啊，
1: 这就挖出来都。这一下就挖出来了
0: 啊！对，这就出来了。
1: 你看这个不起眼的地里面啊，随便我们挖一挖，就看到了如此名贵的西洋参。原来在土里面就长这样。
2: 在凌晨的冷风中，王叔叔依然非常耐心地教我挖参，但是仅仅早起这一天，吹着山风就已经让我有点吃不消了。我很难想象，王叔叔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工作，一坚持就是40年，这。是怎样的热爱啊？
1: 但我看提桶上来，我们发现在这个桶里面有一个神秘的水壶。
0: 这个水壶哈，是我当兵
1: 啊，
0: 回来带回来的。
1: 哦，一直用这个壶来着。
0: 啊，你看我们用这个壶哈，打点水，咱们两个喝哈，
1: 干一杯，
0: 润润嗓子。
1: 嗯，这水怎么有点一点点苦啊？
0: 我搞的西洋参片
1: 啊、
0: 泡着给你喝，给你尝试一下。我们在家就是经常用这个西洋参片放在杯子里面，
1: 哦，
0: 开水一倒，
1: 啊、
0: 泡着喝。
1: 对，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来种西洋参的呢？
0: 也是有一个。机会吧，
1: 嗯，
0: 山东省药材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北京开会，他开会的时间他得知了哈，我们国家农业部进过了一批西洋参种子，当时他跟我讲，他感到我们家乡比较贫困，把这个种子能引进过来，如果能试种成功，我们就有很好的收益。我记得哈，他用一个小瓶，小玻璃瓶，里面还有沙子，里面应该当时是12粒种子哈，给你们试一下，这个西洋参种子在你们这个地区，看一下初值气候适不适合它生长。那我们就哈把这个种子接过来哈，精心的送到南山上，我们种上去以后，在上面打了个窝棚，24小时在里面看守，查它的温度湿度，长出8棵小苗。
1: 嗯，
0: 我们惊喜向省药材公司汇报，我说我们这个西洋参种子终于在我们这个土地长出来了。

0: 夕阳深为文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特色产业不光要找准路子，还要有面对困难的勇气，解决问题的能力。王文水正是如此，才让夕阳深变成了当地的致富深。
1: 李大哥，李大哥，
2: 哎，我在这儿啊。
3: 嗨，您在下面啊？
2: 啊，对，我在下面了。
3: 这怎么在坑里啊？我找了您半天呀、啊，这让我一顿找。来，您上来。
2: 哎，好嘞，好嘞。行了。
3: 哎呀，李大哥啊，这让我一顿好找啊！
2: 我在这窖里面找点食材哦，
3: 一个地窖。
2: 哎，对，一个地窖，它就是方便我们就是储存一点食物呗。
4: 啊，这个天然冰箱，
2: 哎，天然冰箱
4: 就是冬暖夏凉，
2: 哎，冬暖夏凉，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啊，行嘞，要不等一下下去体验一下。
4: 啊，那我也下一次，
2: 哎，下一次顺便拿一点我们用的食材。
4: 行，我看看是什么食材。
2: 哎，你慢点啊，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走。
4: 哎呀，这是土豆啊！
2: 哎，对，土豆，你就挑点大点的。
4: 挑土豆我在行。
2: 好，
5: 土豆也叫马铃薯，对于甘肃人来说，最亲切的称呼还得是洋芋。俗话说得好，甘肃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据说没有一个洋芋能够完整地走出甘肃。每年秋天，村民们把收获的洋芋存放在地窖里。地窖通常在农民家中的院子里，是村民们自己挖出来的天然冰箱。洋芋在地窖中可以保持新鲜，还能够存放到来年的春天。这些存储在地窖中的洋芋不仅能做成家常美食，还可以制作成一种质量上乘、口感劲道的食材。在武山县嘴头乡的一个村里，就有这么一位老手艺人，据说他做出来的食材一般人可吃不到。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李大哥一起去看看吧。
4: 哎，师傅，我看这挂的是粉条啊。
2: 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马勺粉，这就是
4: 马勺粉。
2: 哎，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纯手工的，它
4: 不能哎，
2: 对，哎，粉里面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啊这些东西的、嗯、啊。苏大爷，
6: 你们来了，
2: 这就是我这个老手艺人
5: 宋富平，村里的老手艺人。作为嘴头乡马勺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他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用一口锅、一双手、一个马勺，经过40多年日以继夜的坚持与执着，将来自乡间的食材拍出了名声，拍向了更多人的餐桌。
3: 我看您这是在干嘛呀？
6: 我们那能在存洋芋粉条的面子嘛，存到这样的条，能就是马勺，能聚的吧？哦，
3: 咱们之后用这个来做咱们的马勺粉。
6: 马勺粉。
3: 那咱们的马勺粉是怎么制作的呀？
6: 土里产的芋啊，就是我们土地方从土里产几十分上，哎，那地量产量价，就我出来就往这个拿这边就晒，晒干就是第二泡、第三泡、三泡就是这了，从阴阳水一兑。
3: 啊，就是用这个粉，然后兑上阴阳水。
6: 哎，
3: 那什么叫阴阳水啊？
6: 就是和上一些。一半冷水，一半开水。哦，
3: 温水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6: 哎，对。啊，
3: 然后把这个粉给它搅和在一起。
6: 搅在一起。
3: 啊、
6: 嗯，就人三个人凑起来，捶到完以后，就雕成这个人一个人一逛，哎，在这是冷水里边一浸，第五步就是放在绳子里边啊，你晒干。
3: 第五步是晒干。
6: 哎，晒干。
3: 啊，我对这个过程很好奇，您能不能教教我
6: 啊？能行的吧，那我去咱们去看吧。
3: 好，咱们过去看看。宋大爷，那现在咱们进行的是刚刚您说的第三步。来，那您教教我
6: 啊。行，你看啊，
3: 啊，先把这个粉倒进来，
6: 倒进来啊。现在要用阴阳水
3: 啊，就是一半冷水一半热水啊，这个温度要合适。好，现在。

0: 再就是开始一边搅拌一边往里面倒这个阴阳水，哎，孙磊，那这个干嘛还要继续再加热水啊？
1: 就是开水一塌就是石料哦，
0: 就是先把它焖熟，
1: 哎，焖熟了，
0: 焖熟，
1: 哎，好嘞。
0: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土豆的粉倒进来，哎，对吧？
1: 得倒进去，
0: 嗯，哎，
1: 好嘞。就叫，就老好叫。
0: 哦，这个倒进去以后叫马上开始搅拌，哎。宋大爷，这个为什么要转着圈的搅拌啊？
1: 这船的三个人都开始压着去，哦，活活的去压破的。
0: 哦，三个人相互吃劲儿，哎，相互的这个挤压，把它压得更实。嗯。那宋大爷，我也体验一下，可以吗？
1: 啊，行，
0: 可以，来。这样转着圈，
1: 嗯，还从这把盘挑啥去啊？
0: 从盆边插下去，
1: 哎，
0: 哎呀，感受到了这个相互的力量。嗯，快！哎呀，怎么越来越快啊？哎，跟不上了。哎。跟不上了，
1: 刘姐，
0: 技术动作已经开始走形了。哎，宋大爷，这个一般要多久啊？宋大爷，
1: 40分钟。
0: 哎呀，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真的是个体力活，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3个人搅。
1: 就是。
0: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哎，要不然宋大爷，您来一会儿。
1: 啊，好嘞。
0: 哎，接力。
1: 好，
0: 哎呀，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去转，这样去搅，啊，真的很辛苦。这就是我们老手艺人的这种传承精神。哎，宋大爷，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几个勺子，您看它上面这个眼儿，我发现不一样。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啊？做出来啊，
1: 这是圆的，嗯，这是九叶，嗯，这是宽的，
0: 宽的，
1: 哎，
0: 啊，那这个粗细上面，
1: 你有长得高了就细，哦，长得细了就宽，哦，
0: 哎，就是粗细是靠我们这个高低来控制的，
1: 控制的，啊。
0: 宋奶现在就可以下锅了，是吧？
1: 哎，行了。
0: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哦，很均匀。漏下去以后怎么样？就是确定锅里面的可以捞出来呢？
1: 它飘上来，
0: 飘上来。
1: 哎，
0: 等它飘上来以后，就证明它差不多熟了。
1: 哎，
0: 可以捞上来了。
1: 捞上来。
0: 那这个，宋大爷一会儿来让我也试试呗。
1: 可以。
0: 来。怎么着？就是快一坨上来，对吧？
1: 哎，得装满，还装满。
0: 还要装满。
1: 哎，装满了。
0: 哎呦，好重啊，这个勺里。
1: 嗯。
0: 啊，然后现在就，
1: 哎，走，
0: 敲的。要敲什么位置？您看。
1: 哎，就这个位置。
0: 啊，就这儿。
1: 哎。
0: 哦。
1: 不紧，用劲。
0: 用劲。哎呀，好行。
1: 好行。
0: 疼啊！
1: 哎，结果。
0: 啊，可以了是吧？
1: 可以
0: 了。好，哎，这样，哎，
1: 用劲，用劲。
0: 十斤。
1: 用
0: 力。
1: 嗯。啊。你咋的？这个味道不高。
0: 哎呦，我不行，
1: 咋不行啊？
0: 我不行。您来。哎，我不行了。
2: 质朴的手艺人在院内起一个锅灶，架一口大锅，在柴火的滋滋声和双手的拍打声中，传统的手工艺人手握近20斤的马勺，经过10多个小时的拍打。一个个土疙瘩在人们手中华丽变身，成为一根根细长白润的粉条。这根细长的粉条不仅寄托了手工艺人对传承的期许，也是当地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高山之上 云栖深处有。

0: 人家，良田设下，野生葛根相似异。
1: 今天我们将前往桑植县，开启一段神奇的寻葛之旅。
0: 古说隐居深山的挖葛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葛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葛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葛根个大粉多，如今也从野生挖葛人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葛根种植大户，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葛根，并且参与研发葛根产品。
2: 哎，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3: 先坐一下了。
2: 啊，我坐一会儿。
3: 我给你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葛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2: 太好了。
3: 来了来了，小乐，葛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
2: 哇，
3: 还行吧。
2: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加，
3: 纯野生葛根粉。你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
2: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3: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2: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就是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葛根在哪。
3: 只要我出门，每天都会挖到。
2: 啊，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葛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3: 我等着你了啊。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2: 哇，这个
3: 扶你一下哈，这个路太雪了。慢点慢点，别摔着了哈。来，
2: 哇，我觉得这个这个路太滑。
3: 哎，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2: 怎么下去？
3: 这样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啊，扶住我。
2: 完全没有路。
3: 是，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2: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3: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大货了。我们去找一下，好吧？
2: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3: 是啊。
2: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3: 非常辛苦的挖葛。
2: 哇！
3: 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2: 是那颗黑色的吗？
3: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货，找到大宝贝了。好大一根，快来！
2: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3: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
2: 啊，是这个。
3: 嗯，
2: 这是葛根啊，
3: 比碗口还粗啊，比大碗还粗。这个，
2: 这是树吧？
3: 不是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缠在树上面的？
2: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3: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了。这个
2: 100年以上了。
3: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2: 来，
3: 动手开挖了。
2: 动手开挖。
3: 嗯，
0: 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3: 这形状已经出来了，看
2: 啊，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0: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3: 哇，还可以啊，
2: 劳动的成果。一二三，耶、哎
3: 啊、
2: 我好重。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踪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3: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
2: 哦，
3: 这么这样。
2: 哦，
3: 这样左右摇动。
2: 哎，这样摇动，
3: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
2: 哦，
0: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3: 就这种植物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仲。
0: 管仲，
2: 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
0: 那谷大哥，咱们现在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1: 是是是。
0: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1: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混了。
0: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1: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0: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1: 颗粒状的，
0: 颗粒状的，
1: 一颗一颗的那种。
0: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
0: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1: 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把晒在这里啊，
0: 让它静静的晾晒。
2: 今天跟着谷大哥上山，不仅亲身体验了采挖葛根的艰辛，更是见识了农人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像谷大哥这样坚守工艺的守护者们，用勤劳的双手将大山里的馈赠转化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让葛根走出大山，变成乡亲们致富的宝石。

0: 这里是百年古村，它的安静有一天被打破了。自从村里搞旅游，有人欢喜，有人愁。
1: 我不穿啊！你别
0: 别别！千年古镇来了一个爱折腾的女人，把运河变成了舞台。
2: 祝你们首演成功！一、二、三，耶！
0: 我们一起去看看古村到底能新成什么样。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散落着许多古村落，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有青砖黛瓦，有淳朴民风，但也有着相似的境遇，偏远、闭塞、冷清。今天我们要去的两个古村，一个是藏在大山深处的百年古村，人均年收入曾经不足1000元；一个是依傍千年运河的古镇，却一度少人问津，老屋破败。但如今都变了模样，有一连串的新鲜事正在轮番上演。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延边县，有一个叫联合村的地方，它由6个传统村落构成，被列入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还得过全国最美古村落的称号。曾经的联合村因为地理位置偏远，海拔又高，发展受到不少限制。直到有一年，村里发生了很多新鲜事，百年古村也随之变了样。
3: 这个
4: 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我们种的黄泡，黄泡果。
4: 就像黄色的草莓哈，但是它里面是空心的。
3: 对，空心的。
0: 村里人管这种水果叫黄泡果，学名黄。

0: 朵梅，吃起来酸酸甜甜，有一种特别的香气。黄泡果是云贵川地区常见的野果，如今叫程文峰的小伙子竟然搞起了种植。
1: 之前野生的没人种。
2: 为什么没有人种呢？
1: 不是很好种这个东西。
2: 这个不好种。
1: 对，不好种。
2: 那你为啥要种？
1: 因为我就喜欢种点别人没有的东西。
0: 因为黄泡果很难人工种植，所以卖价一直居高不下，最高可以卖到80元一斤。卖这么贵，全都因为它太娇气了。
2: 80块钱一斤啊？
1: 对。
2: 我，哎，它怎么那么轻松的就被我摘下来呢？你看啊，
1: 对，
2: 我都没有用力气哈，你看我就碰了它一下，哎，你看，我就感觉我都没有用力，它就下来了。
1: 对，它里面是空的。
2: 哦，怪不得，就特别容易摘，是吧？
1: 对。
0: 成熟的黄泡果轻轻一晃就掉下来了，而且果子本身也很脆弱，不易长途运输，这可咋卖钱呢？陈文峰看起来却一点都不着急，他种黄泡果可不是为了在市场上卖，而是另有目的。2023年，当地政府要充分发挥联合村风景秀丽的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经过招商引资后，杭州一家公司入驻联合村，和村里一起经营旅游产业。当时这家公司想招聘一个本地人，周军丽看到机会想去应聘，经过半年的培训之后，成了联合村旅游项目的运营总监。这本来挺好的事儿，可丈夫陈文峰不乐意了。原来自从当上了运营总监，周军丽每天忙得昏天暗地，经常半夜才回家，时间一长，丈夫难免有怨气。
3: 啊，你一天就忙那边的事情，家里的事情你也不管，然后他可能自己一个人也比较累，然后他就会抱怨，抱怨我就会跟他吵架那种。
2: 嗯，你觉得自己也委屈是吗？
1: 对，也委屈嘛，事情也多啊，一天这么多事情要我去做。
0: 本来恩爱的小两口因为这件事时不时生闷气，还吵架。婆婆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3: 不行，我不想说太多了，我不拍了，不拍了。
2: 他说他从来不跟你发脾气，都是你跟他发脾气。
1: 都是他这样惹我的。
2: 是吗？
3: 我惹你了，我惹你了，我惹你了，我惹你了。
1: 我发现了。
0: 当然，现在小两口已经和好如初，不仅因为陈文峰知道发展旅游对联合村是个大好事，更因为他是真的心疼媳妇儿。周军丽为了宣传村庄，可谓是绞尽脑汁。这不，为了给游客留下深刻记忆，他和小伙伴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4: 就是为了让游客他们能记住我们吧，
5: 可能没准哪一款就是可以受到大家的好评。虽然前面试了很多哈，
4: 嗯，
5: 可能就是味道很怪，那可能那都是该有的步骤。
2: 嗯，我不吃。
0: 年轻女孩们尽情发挥，把蔬菜和咖啡结合的有滋有味，而本地大姐刘英华也没闲着，作为联合村的大厨，她的任务就是抓住游客的胃。雨后，联合村的山里长出美味的菌子，为了让游客大饱口福，刘大姐上山采菌子，这也是个技术活。这不，记者就差点犯了大错。
6: 这是那个，
7: 这是不能吃的，这是有毒的、啊、看这是变色了。
2: 哦，这个就掰开它是颜色变红了哈。
7: 对，
2: 这就说明它有毒吗？
7: 对。
2: 炒熟也不能吃吗？
7: 对呀。
2: 但我要吃了怎么样？
7: 那就疼板板了吧。
2: 这么严重吗？
0: 采了一筐菌子，刘大姐又马不停蹄砍竹子，色香味俱全的炒菌子和竹筒饭是刘大姐的招牌菜，用联合村的菜留住游客的胃，

0: 游客的脚也不能闲着。这些都是联合村的村民。蝶脚舞曾是他们年节时自娱自乐的舞蹈，如今成了联合村特色表演项目。
1: 能挣多少钱演一场？
2: 一场就是挣你2000块钱嘛。
1: 能挣2000块钱？真棒。
0: 游客们跳得尽兴，吃得满足，而且联合村搞旅游还有个天然优势，那就是蔬菜。他们都是村里的种菜好手，如今他们的菜有一部分直接被游客买走了。
1: 觉得菜数挺新鲜的，
3: 对，
1: 跟在市场买有啥不一样？
4: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郭忠，传说中的文艺男中年，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四川有名的民宿经营者。他的两家民宿都在成都，还被评为全国甲级旅游民宿。不知为啥，有一天郭忠决定在联合村投资他的第三家民宿。这个决定在他的圈子里引起了不小轰动。
1: 我的朋友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他说郭忠的话就会死掉在那个地方的。
0: 甚至因为这件事，他的妻子到现在都不和他说话。大家不理解，一向谨慎的郭忠为什么选择在当地默默无闻的联合村砸下几百万元。原来郭忠来联合村投资完全是因为一个小插曲，甚至可以说是被截胡的。那一年郭忠带着团队从成都出发去云南考察，路过攀枝花就住了一晚。
1: 我就拍了个照，发了个朋友圈，定位在攀枝花。然后我一个朋友就看着了，他说你郭总，你到攀枝花了？我说对啊。哎呦，然后他说你不要走了，你过来，我带你去看看几个地方，你非常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这里投资。你
0: 也要走吗？被朋友拉到联合村转了一天，他就下定决心，要把准备开在云南的民宿开在联合村，
1: 非常生态。就是很多年前没见过的一个世外桃源。
0: 郭忠十分看好联合村的旅游潜力，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决定不仅引来周围人的反对，甚至联合村的村民也给他出了个难题。
1: 然后昨天就搬过了。
0: 原来他想在村里招聘一个民宿主理人，负责民宿的日常招待和运营工作，没想到结果竟然是
1: 没有一个人来。这也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0: 作为村里第一家民宿，很多村民根本不知道这个主理人到底是干啥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
1: 这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其实工程项目已经开工了。
0: 高平翠，本村人，大学毕业，来民宿看热闹时被拍下了这张照片。郭忠觉得这个爱笑的女孩很适合来当这个民宿主理人。翠翠自己也乐意，可翠翠的妈妈却不同意。
2: 是的，这是我妈妈。
3: 你好，你好，你们好。
4: 对，不了解。
3: 担心过。
5: 也不知道这个主理人是干啥的。
3: 不知道。
0: 就为这事儿，郭忠跑了好几趟翠翠家，好说歹说，翠翠妈终于同意了。经过几个月的培训，翠翠也有了很大变化。
5: 来了多，这是多久？
1: 三个月的时间。
5: 三个月，哇，真的变化很大。
6: 对，
5: 自信了。
1: 对。
6: 我以前就是那种唯唯诺诺的，说话在很多人面前说话都会不好意思，会脸红，但是现在不会了。
0: 郭忠的民宿开业了，大家每天都很忙碌。一个员工因为太过专注，还撞上了玻璃。看到民宿赚钱了，周军丽小两口也准备开一家民宿，还找到一个特别的主题，多肉民宿。这些黄泡果就是为了让游客采摘而种下的。万文文，当地政府

0: 工作人员，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联合村的文旅推介官。这一天，他来到村里寻找彝族刺绣的手艺人，想要把彝族刺绣发展为旅游商品。
1: 这画风的好好啊，像真花样嘞。我们准备拿到我们的展厅去，把奶奶的这些刺绣给卖出去，让他们有更多的收益嘛。
0: 如今联合村的每个人都在忙碌着，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联合村的农旅融合发展做着努力。这个百年古村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有意思的是，像联合村这样焕新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西南的大山深处，在千里之外的江苏南通，一段流淌了2500多年的大运河边，另一座古镇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蝶变。通阳运河，古称邗沟，是京杭大运河一条重要的支流，也是中国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贯通扬州、泰州、南通三市，在南通汇入长江。

这是一个依运河而建的古镇，现在是旅游旺季。这里的人们想着招制作各样美食，吸引游客。

0: 你可以尝尝甜咸的。
1: 朱君君正忙着打烧饼，他家的烧饼是打卡古镇必吃的美味。
0: 这个特色呢，就是它那种海鲜，比较鲜。
1: 刚出炉的虾子烧饼满街飘香，
2: 好好吃啊！
3: 好好吃，当然有点烫。
1: 生意火爆的时候，一天的营业额就有12000多元。
0: 我现在最多的话，一天像节假日可以达到3-4千个烧饼。
1: 古镇游人如织，村民们生意兴隆，干得热火朝天。您可能想不到，4年前这里还少人问津。直到来了一个外地姑娘田飞，才带着大家赚起了钱。几年前，她从贵州来到这里，想带着村民改造古镇。没成想引发了不小的矛盾。
4: 你改造要几年啊？我是不是能等到那天我就不行了？
5: 县里没有底啊，旅游的地方很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外面的客人是不是满意我们。
6: 对对对，敲起来。
1: 后来这姑娘不但有本事说服了大家，而且让古镇大变样，让1000多名村民都赚到了钱。
7: 这一天嘛，就讲的嘛，能卖个7000块钱。
1: 他为啥会选择这里开发旅游呢？原来，奔查镇紧邻运河，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有苏东古盐都、运河入海口的美誉。
6: 好啦。
1: 田飞作为一家文旅集团的项目经理，因为看中运河带来的商机，来到这里想改造古镇，发展文旅产业。
8: 和我们的这个运河文化和我们的千年文化联合在一起，做一个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名片去亮相全国。
1: 田飞怎么也没想到，他刚来就遇上了大麻烦，愁得他觉都睡不着。是什么难题把这位姑娘愁成了这样呢？原来他发现运河沿岸的房屋有些已经很破旧了，他所在的公司可以出钱帮大家修缮房屋，改造完成后大家再回来居住经营。但这中间有个问题，改造时间长达2年，居民们觉得搬出去住很麻烦，大家一开始很反对。
5: 离开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个熟悉的环境，还不知道后果是个什么样。
9: 故土哪里总有的感情嘛，从小小是小，那是自己的家嘛。啊，
1: 当时跳出来反对最激烈的人是朱君君，
0: 但是那个他搬迁的时候。

0: 的时候我要还贷款。
1: 哎，压力大。
0: 那也大，哎对。
2: 朱君君家有个祖传的烧饼店，正做着生意呢，他可不愿意搬。
0: 嗯，不想搬，非常不想搬。因为我们在南通刚刚买了房子，那要还贷款，那个时候是我最艰难的时候。
1: 走走看呢。
2: 田飞前前后后找了朱君君十多次，他的一番话让朱君君很心动。
0: 他就跟我们说啊，就是说这条街建好之后，人游客肯定会越来越多。你呢，不能光做本地人的生意，本地人的生意其实有限，他们不可能天天吃。你将来要面对游客。
2: 朱君君先点了头，其他村民想了又想，也都同意了。
3: 总要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包括自己，那要克服嘛。这是千年古代的事，对紫金做是有利的嘛。
2: 两年后，古镇焕然一新，房屋修缮的古色古香。您瞧，水清了，河美了，古镇上古韵悠长，一步一景。
1: 哎呦，哎，我还是有点天赋的，到时候你们要插小工的时候记得叫我啊。
2: 可田飞心里的压力却没有减轻，接下来面临着一个更艰巨的难题，该如何让大家一起赚钱呢？刚开始，朱君君的烧饼铺生意一般，田飞很着急。观察一阵子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烧饼游客现场吃，吃一个就差不多了。有人想买了带走，可是当时的烧饼二次加热就不酥脆了，不适合让游客带走。田飞和朱君君开始想招。你看，烧饼酥脆可口的关键就在这块油酥上。朱君君做了很多次试验，田飞帮他试吃。有一天，俩人惊喜地找到了让烧饼保持酥脆的秘诀。
0: 像大的烧饼，我们属于擦酥呢，就直接放在这个面团上，然后用手掌心把它擦开来。它不是每块都能擦到，然后那个小的呢，我们属于包酥。把它包进去，
1: 把它包进去，
0: 对对，稍微加热，它会恢复95%以上的这个口感，
1: 就像在现场刚出炉的吃的口感，
0: 对对，几乎是一样的。
2: 把油酥包进面团里，然后擀制，这样做可以把油酥均匀包裹进面团。创新改良工艺后，烧饼二次加热也能有酥脆的口感，
4: 太鲜美了，太好吃了。
2: 烧饼能带走了，销售量也大了。价格从一个1.5元提升到最高1.5元，朱君君乐得合不拢嘴。
0: 人家吃了好吃的，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确实心里是最开心的。
2: 不光是这家烧饼铺，古镇上开了几十家店铺，怎么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古镇，让开店铺的村民收入更多呢？田飞又开始想主意了。
5: 其实我们有很好的这个运河资源，但想的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一个 IP 名片，和其他古镇做差异化的运营。其实有很多古镇它都是形差不多的，建筑形态都一样，那为什么我们的古镇会要做的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主要是内容。
2: 走，咱们一起上船游运河去。
5: 现在这个奔河分支大家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奔河分这个是4米宽，我们刚才进来那个是38米宽，就明显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比较狭窄了。你看，我们感觉就是马上要撞上的这个感觉。对，要低头，要低头啊！对，您看一下，我的手马上都能够撑到这个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啊。
2: 您瞧，在窄河道里穿梭，别有一番韵味，给游客带来的冲击力更强。
6: 其实古镇有很多，但是在古镇又靠近运河的很少，然后这个也算是一个特色。而且我们这边把这个水质都打理得非常的好，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水草都很清澈。
2: 白天的运河够好玩了吧？可田飞觉得还不够，他又想抓住天黑之后的财富。您瞧，这是晚上的运河，黑漆漆的，啥都看不见，这里面能有什么财富呢？

0: 灯开灯。
1: 收到收到。
2: 有了绚烂的灯光，晚上的运河如诗如画，光有夜景还是单调。田飞又想了一招，既能增加古镇吸引力，又能让村民多一份收入。
0: 那我们准备，
3: 你们就是马上就要开始演出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准备马上开始演出了。祝你们首演成功！1、2、3，耶！
2: 田飞把运河当成舞台，请本地村民当演员，给游客带来独具特色的表演。

0: 当地村民表演的节目吸引了游客，也得到了好评。
1: 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这边的表演啊，可能我看得出来是本地的一些居民，但是能表演出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这样的新节目不断推出，增强了古镇的魅力。
2: 首演成功，一二三，
0: 村民们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运河变美了，古镇人气变旺了。
3: 以前外地游客来的很少，但也来，毕竟我们也是个古镇，也来。但是现在来的人更多了，
4: 你们游客来了，我们开心啊，我们要贡献我们的古镇啊，哎，我们怎么呢？所以说我们就自愿组织起来，接待这些游客，我们为我们的古镇扩展。
0: 大伙实实在在赚到了钱，日子越过越滋润。老房子改民宿，野果子变采摘园。运河水上成了展现村民风采的舞台，古村的根还在，沉寂多年的东西却被盘活了，这才是真正的焕新。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胆子挺大呀，第一次见我就敢跟我出远门，不怕我把你拐跑了？瞪我干啥呀？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是沐风的妹妹，拐谁不能拐你啊？再说了，卖袜子可比卖你挣钱。
1: 李哥，
0: 嗯，
1: 我不光没带吃的，我还没带钱。
0: 你没带钱，拿什么进货呀你？
1: 可以赊账吗？
0: 跟我赊呀。看沐风的面子，把货款先给你垫上，你看行吗？
1: 行。那只要一把袜子卖出去，我马上就把钱还给你。
0: 行。
1: 李哥。
0: 又怎么了？
1: 把饭钱也帮我垫上，
0: 垫。
2: 人都已经不见了，怎么就不能立案？
3: 别跟我喊了，我比你还急呢。现在这不是没证据吗？也判定不了是不是失踪，说不定晚上自己就回来了呢。
4: 他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他平时连门都不敢出，这一走就大半天，肯定是出事了。
3: 这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呀？
4: 行啊，迟帅，我算看清楚你这个人了。你这个人啊，这啥也不是，一点三心都没有。
5: 行了，别吵了。
2: 哎，妈，你怎么了？
5: 我吃降压药了。
3: 阿姨，您先回去休息吧，我跟大哥出去找。
5: 也行，别喊不解决问题啊。
2: 我说，赶紧抓回去。
4: 行，
5: 好好说。
2: 哎呀，你走吧。
6: 走吧。四人帮。

0: 这波风扇的问题，那咋回事？你那儿雪路多，三哥，啊，身上有工具没有？没带啊。哎，林子，你干啥？你别管，三哥。哎呦，林子，里边温度正高着呢。
1: 顾不了那么多了。
0: 你疯了？
1: 没事，就这一下，
0: 武林。

0: 我能躺得住吗？我去找小雪去。
1: 哎呀妈，您就别添乱了，我大哥跟迟帅都找着呢。
0: 哎呀，偏偏这时候林子又出门了，你说真是急死人了。
2: 李阿姨，李阿姨。
3: 哎，这儿呢，这儿呢。
2: 李阿姨，
3: 哎，
2: 有消息了。
3: 什么消息啊？
1: 啥消息？快说。
2: 我带着暮雪的照片去了汽车站还有火车站，最后在火车站找到消息了。
3: 他们怎么说的呀？
2: 下午值班的检票员认出了暮雪的照片，他还说暮雪不是一个人，他是跟一个小青年一起进的站。
3: 小青年
2: 啊？
1: 去哪儿的火车啊？
2: 杭州。
3: 杭州
2: 啊？
3: 哎呀，你大哥呢？赶紧把你大哥找回来。
1: 哎哎，
2: 那我也去了，阿姨。
1: 哎哎，
3: 杭州。
4: 林子，你小子为了我还真是拼了。
5: 强哥，说实话还真不是为了你。你说咱这车要是扔道上，那这一车菜就算是糟了，不但是你赔，那我这一趟也白跑了。为了我媳妇儿，为了爱，值了。
4: 是李凯旋，肯定没错。
6: 这么说，小雪跟李凯旋去杭州倒袜子了？
4: 目前来看，只有这个可能性了。
0: 哎呀，这个小雪呀，一声不吭跑那么远，这不是想把人急死吗？你说，
7: 那个李凯旋靠谱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4: 李凯旋是我同学，人呢倒是没什么问题。
6: 妈
0: 啊，
6: 既然咱们知道小雪去哪儿了，大哥跟李凯旋又是同学，咱们呀先别着急了，等小雪回来我再找她算账。
0: 嗯，
8: 去杭州的火车一天就一趟，那我明天去一趟把她接回来
4: 啊。
1: 你去算怎么回事啊？要去也是我大哥去啊。
8: 我是人民警察，人民警察为人民嘛。
9: 行了，三哥，卸车吧。

0: 喂，李阿姨啊，我李凯旋。
1: 凯旋啊，小雪跟你在一起啊？
0: 对，木雪跟我在一起呢。你等一下，我让她接电话。
2: 喂，妈。
1: 小雪啊，你能不能让妈省点心呢？
2: 对不起，妈，

0: 就是想给二哥尽点力。
1: 我知道，我知道。小雪呀，你大哥要去杭州接你们。
0: 啊，不用麻烦我大哥过来接，我跟李凯旋，我们坐下午的车就往回赶。
1: 你们今天就回来呀？
0: 嗯。
1: 行吧，那你让李凯旋接电话。
2: 喂，李阿姨。
1: 凯旋啊，你们今天就回来呀？
2: 对，您就别让沐风来了。袜子厂的厂长是我姐夫，货我们都拿完了，然后下午就往回赶。您放心，我一定平平安安的把他带回去。
1: 凯旋啊，小雪给你添麻烦了，你一定把他平平安安给我带回来啊！
2: 放心，放心，放心。再见，李阿姨。
1: 嗯。

0: 是石桥派出所吗？嗯，我找一下迟帅呀。老三，哎，我都给你算完了，没什么事你就去财务那领钱吧。
1: 好，谢谢王师傅。
0: 谢啥呀？辛苦了啊。
1: 你干啥呀？
0: 你怎么来了呢？
1: 我过来帮忙。
0: 手怎么了？
1: 修车的时候给烫了，没事，有两天就好了。
0: 没事，赶紧走吧。
2: 你跟王师傅认识吗？
1: 哦，我丈母娘。
2: 啊？你丈母娘对你就这种态度？行吧，我先去财务那领钱了。

0: 一人一半。
1: 不行不行，三哥，我就出了点力气，我也没出本钱，我不能要这么多。
0: 哎呀，你就拿着吧，要不是你修好了车，别说赚钱，还得搭进去不少呢。哎，你就拿着吧。
1: 那也不行，三哥，账不能这么算，不合适。三哥，
0: 多了的就算我给你随礼了，你这个兄弟啊，我交定了。来，拿着。
1: 行，三哥，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哎呀，客气啥嘛？
1: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

0: 咱们就是在这儿长大的
1: 啊。我都好多年没来过了，好像也没怎么变。
0: 那时候多好啊，你我
2: 白哥小晴
0: 一放学就来这玩，不到天黑都不回家。
1: 我记得有一回应该就是咱们俩上，不对，白哥也在，反正咱们俩上树掏鸟窝，结果树杈子折了，咱们俩都掉下来了。你摔的是脑袋，我印象当中还缝针了，我摔的是下巴，是吧？
0: 对对对，我记着。那时候白哥就向着你，忙着用手绢给你擦伤口，管都不管了。
1: 是吗？我怎么不记着了？
0: 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我就跟你较上了劲，比着赛着对白哥好，但是不论。

0: 问我怎么对他好呢，他都跟你更亲近，我就纳了闷儿。我就只能告诉自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我一直对他好，他总有一天会喜欢上我的。结果还是输给他。
1: 哎，这东西怎么分输赢啊？感情他得有缘分才行。
0: 行了，不用安慰我，你现在说什么都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上对我的怜悯，而我不需要怜悯。在白鸽这件事上呢，我确实是输了，虽然结果让人十分痛心，但也让我看清了我自己。我祝福你，希望你跟白鸽幸福。干嘛？看我干嘛？
1: 不是，春光，你变了。
0: 我变不变跟你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变了，辜负了白鸽对你的爱，我先把话撂在这儿啊。不论我用尽一切手段，我都不会放过。
1: 这个怕是你没有办法如愿了。我呀，会让白鸽幸福一辈子。
0: 行，我相信你，这是你对白鸽的承诺，也是对我的承诺。我知道白鸽的母亲因为彩礼的问题难为你了。
1: 祝福我收下，钱我不能要。
0: 少废话，你以为我是给你的？我这是给白鸽的。我可不想他因为1000块钱的彩礼钱而感到担心和失落。记住你的承诺。

0: 你小心点，小心点，不当回事儿。都结婚的人了，这么不让人省心。
1: 没事嘛，这点小伤算啥呀？这一趟挣出这么多彩礼钱来，值了，不贵。
0: 你还跟我撒谎，说帮人去修车。不许去了，再挣钱也不去，多危险呢！
2: 妈，妈，我把护犬押回来了。
0: 小雪，你连招呼都不打就跑那么远的地方，你知道我们都急成什么样吗？
3: 妈，对不起，我就是看全家上下都为二哥的婚事忙来忙去，就我一点忙都帮不上，我着急，我也想出份力。
0: 添乱。
1: 妈，您别说小雪了，再说一千道一万，都是我不好，就因为我这婚事儿，把咱们一大家子折腾个一溜狗。
4: 林哥，你千万别这么说，要怪就怪你，李凯旋，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招呼不打一声，你就把小雪给带走了？
5: 是啊，你不知道，那当时火车马上就要开了。那小雪提出要跟我去，我也没多想。
4: 那你也不能不打个招呼你就把带走啊？啊？
5: 哎，我是不是？我忘了，你跑哪儿去了？当时约好的4点火车站见，你跑哪儿去了？如果你按点去，还能有这些事吗？啊？
6: 李凯旋，你先别说别人，现在说的是你。你私自带别人家姑娘出远门，你这是什么行为？
5: 我也没有犯法，你有什么权利这么跟我说话？
6: 我要没查到你带着暮雪去了杭州，你是不是还打算不承认呢？
5: 我承认什么呀？我承认什么呀？警察叔叔，哎，啊，我俩到了杭州袜子厂，我第一时间给李阿姨打电话，是不是李阿姨？
3: 是我求他带我走的，不关他的事儿，你们别怪他了，都是我的错。
5: 小雪，跟你没有。

0: 有关系啊，你没有错，都是我的问题，我的责任。梁毅，我给你们赔罪。
1: 赔？你怎么赔？
0: 我怎么赔？我想怎么赔怎么赔。小雪，这次的货我都送给你，不要了。
2: 200双袜子，200条纱巾，还有一些什么发卡、小零碎。对了，
0: 还有那5箱雪花膏，我留一半，其他都给你。我一定要满足你的心愿。
3: 我心意领了，东西真的不能要。
1: 对，小雪，不能要。
0: 怎么就不能要了？
2: 小雪大老远给我跑到杭州，为了什么呀？不就为了他二哥婚事出份力吗？
0: 小雪，你跟你二哥的兄妹感情啊，真的深深的打动了我，所以我都送给你，必须满足你的心愿。对了，那5箱一半的雪花膏我也送给你。
4: 你先回去吧。
1: 哎，林子，你这是卸磨杀驴啊。
4: 我今儿还就卸磨杀驴了，你早点回去，让小雪早点休息，剩下的改天再说。
5: 迟帅啊，让你费心了，谢谢你啊，忙活一天了，早点回去吧。
6: 那行，阿姨，那我先回去了。小雪，你早点休息啊，我改天再过来看你。
7: 行了吧，你赶紧回去吧。
4: 我没事。凯旋，东西啊你拿回去，这心意我们领了。
8: 不是，不林，莫方了解我啊，说出的话泼出的水。小雪儿，早点休息，改天有空找我玩去
0: 啊。东西我留这儿，行李我拿走，走了。
4: 凯旋，算了，
7: 他这人呢我了解，他就这样。
8: 要不这样吧，我们把这些货呢想法给卖了，等把你的礼金凑齐了，多余的钱凯旋还回就是了。那您说呢？
5: 按你大哥的意思办吧。
9: 二哥人缘就是好，总有贵人来相助。
5: 都忙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明天大家一起想办法卖东西。
10: 你在卖东西？
7: 这还不是为了我弟弟吗？为了凑彩礼钱。
10: 为了你弟弟，你可真是豁出去了。
7: 那有什么办法呢？
10: 要我帮忙吗？
7: 别，你一个护士跟着我在大街上卖东西，多不合适啊！
10: 我也没说在大街上啊。
7: 那去哪儿啊？
11: 这袜子质量可真不错。
10: 怎么样，我推荐的东西不错吧？
11: 嗯，真不错。
10: 你们看中了，一个一个把钱交给我啊。
11: 哟，刘洋，老板娘啊。
10: 这小玉，你胡说什么？
7: 你们都是刘洋的朋友啊。你们如果买的多的话，我还能给你们再便宜点。
11: 还能便宜？
10: 护士长，
5: 就不能换个地方？
10: 对不起，护士长，我错了。本店暂不营业，有想要的，下班后到后面八角亭来找我。可以吧，穆老板？
7: 啊，可以，都听你的。
12: 今天啊，肯定是我卖的最多，这已经都第三包了。到时候啊，给二哥一个惊喜。
13: 姐，今天我想自己去卖袜子。
12: 啊？ 你不跟我去团。

0: 你啦，我想自己试试。你自己能醒吗？
1: 能醒。
0: 雪儿，你从杭州回来以后开朗了很多，姐为你开心，姐为你高兴，加油，走。
2: 我爸爸
3: 你这袜子怎么卖的？
1: 这个啊？
3: 对啊，这个
1: 5毛，
3: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
4: 点吧，你回来的，回来的
1: 啊。这袜子卖的5毛，
5: 5毛太贵了吧？
1: 贵吗？
5: 肯定啊，便宜。
6: 大姐，看袜子。哎呀，你看质量，哎。
7: 都结实，你看看，颜色也好看，杭州货，
6: 杭州的，
1: 是不错。哎，不过5毛钱一双也太贵了。
6: 大姐，喜欢的4毛，
1: 再便宜点，再便宜点，便宜点，
6: 1块钱3双。
1: 好，我来3双，来1块钱的，
3: 我也挺
6: 喜欢什么颜色自己拿。哎，
1: 啊，这个我要了，谢谢啊。
6: 这一天能卖几双啊？照你这个卖法。
1: 我就是想试一试。
6: 行了，反正我下午也没什么事，我在这帮你吆喝吆喝。
1: 别，多不好意思啊，这些袜子本来都是你的。
6: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都说是送给你，啊，坐那儿好好学学。
1: 对，
6: 哎，大姐，
1: 你给你三双。
6: 哎哎哎，
3: 3双啊！
6: 行，慢走啊。刘洋，今天真是谢谢你。你要是让我去卖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能卖成什么样呢。
8: 你呀，一脸抹不开的肉，当然得我来帮你了。谁让咱们是老同学呢？
6: 说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要不我请你下馆子吧？
8: 算了，好不容易挣来的钱，还是留着给你弟结婚用吧。等你考上大学以后再请我吧。
6: 行，这没问题。没准儿。过几天就会查高考成绩了，
8: 那我就提前恭喜你了。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想想都让人羡慕啊。吴峰，我想问你个问题。
6: 你问吧。
8: 你会在大学里找女朋友吗？
6: 这个得看缘分吧。
8: 哦，那你大学毕业之后还会回到鹤山吗？
6: 这个可不是我自己说了算了，国家分配我去哪儿就去哪儿呗。
8: 算了，你不想回答就算了，没必要这么敷衍我。
6: 怎么你不高兴了？
8: 我本来以为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可以敞开心扉说话，可是每次我问你关于未来的打算，你总是一副外交辞令搪塞我。算了，我不问了，也许是我自作多情。
6: 哎，刘洋，你怎么突然之间你生气了呀？我真的不是外交辞令，所谓轻诺必寡信，我这人呢从来不去说没有把握的话。现在高考的成绩没有出来呢，我能不能被大学录取，能被哪所大学录取，我自己都不知道。你这个时候让我去想那些以后的事情，我总觉得是一些虚幻的想象。男人嘛，就是应该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去解决眼前的问题。
8: 那等高考成绩出来之后，你能跟我谈谈以后的打算吗？
6: 这个没问题啊，我答应你。
8: 你这个人啊，就是心深，总是让人看不透。这多少钱一条
9: 啊？阿姨，这1.3块。
8: 行，这颜色太艳了。
10: 阿姨，您再拿一个这个，我一共给您算1.6块，行吗？
8: 1.5块。

0: 这个。
1: 好，
0: 给你。
1: 哎，
0: 再见，阿姨。
2: 那我下次还来哈。
3: 小姑娘可以啊，进步挺快啊。这样下去的话，过几天我得跟你学了。哎，
0: 李哥，你别笑话我了。
4: 来人了。

0: 向白鸽同志报告战果。
1: 目前所有重要阵地均在我军掌控之中，不日我军将向王牡丹发起正式提亲。
2: 太厉害了，这么快就凑齐了。
1: 哎呀，我这兄弟姐妹啊，齐上阵，全家为了咱们的婚事拼了。
2: 能嫁到你们这个家真好。
1: 这个家有了你会更好。不都说吗，好事多磨，我希望所有的磨难在咱们结婚前就都过去了，剩下的都是好日子。我向你保证，不光在结婚那天你是公主，后半辈子的每一天你都是我的公主。
2: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谁稀罕当什么公主啊。
3: 我就是心疼你，为了我们的婚礼你辛苦了。
1: 爱的代价，不拼一下哪对得起我这么好的媳妇儿。
4: 背要打直啊，膝盖也是，膝盖要打直了，还有脚背，对的啊，脚背要使劲绷，小腹去靠大腿根啊，不要偷懒，男生不要偷懒啊，背打直一点，膝盖也是啊，膝盖要绷直一点，这边也是啊，咱们这个背呀、要打直一点啊，对，
2: 杨老师，
4: 哎。大哥，你好了。
2: 您瞧，已经一个多月了，完全没问题。
4: 那太好了，赶紧热热身，归队吧。
2: 哎，
4: 背要再直一点啊，

0: 大哥，你回来了。陈光，谢谢你送的厚礼，我跟穆林都领你的情。唉，
1: 说一千道一万，穆林还是我兄弟，以后你就是我嫂子了，咱们这关系就不用客气了。
0: 你能这么说，我简直太高兴了。哎呀，我之前还担心我们接下来合作的时候会有点尴尬，会影响工作呢。
1: 像我多小心眼儿似的。之前你那一番话，算是把我骂醒了。长这么大，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我很感谢你，让我看清了我自己。
0: 你真的变了。
1: 那是，那不能白挨骂呀。不过，我对你的感情没变。别呀！就把你吓得。
0: 放心，我会把它藏在心里，当成回忆，不会影响到你的。除非穆林对你不好。你放心吧，不会有这种可能。那我们以后就不谈感情上的事儿了，专心做舞台上的好搭档。
1: 好，我答应你，今后我就一心一意做你的好搭档。

0: 小强，啥意思啊？
1: 从春天开始就想给你织一副手套，刚织好就听说你跟白哥要结婚了，我就给白哥也织了一副，就当做我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祝你们牵手同行，白头到老。

1: 四百分了，一定不超过十个，你肯定能上名牌大学。亲家，按照你的要求，四大件、彩礼、房子都备齐了，检查一下。不用检查了，不会差的。行啊。
2: 我还真小瞧你了，有能耐。
1: 要是没有别的意见，咱是不是把孩子的婚期定一下？
3: 日子呢？我算了一下，下星期六，大吉大利，是个好日子。你看呢？
0: 亲家问你的，你说句话呀。
2: 你说吧。

0: 觉得这日子不错。
1: 行，那就这么定了。
2: 这婚礼啊，你得办得体面一点，大喜的日子你可别让我家丢人啊。
1: 你放心，我保证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你们想想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3: 李爱玲，以后你一定要对我闺女好点。我脾气不好啊，你要是对她不好，我可去找你。
1: 我知道，我知道，牡丹，你放心，我对白鸽肯定比对我亲闺女还要好，我保证。
4: 大喜日子，大哥给你倒上
5: 了。
6: 还有吗？
5: 有。哎，谢谢大哥。大哥，今儿也是你大喜的日子，你也得喝。
6: 二哥还有汤，端一下。
4: 哎，我去。
6: 烫着呢。
4: 哎，看怎么样，齐了吧？
6: 齐了。
4: 那我叫妈了啊。
6: 齐了，齐了，齐了。胖吗？快吃，快吃。
4: 妈，吃饭了。
5: 妈。
4: 来，妈。
1: 等一下，风啊。给你爸把酒倒上。

老穆啊，跟你汇报一下，让你也高兴高兴。老大呀，考上了，考得还特别好。咱家呀，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往后啊，让他自个儿可嚼葡萄去，不管了，省心了。老二呢，马上要娶媳妇儿了，日子都定好了。他这个媳妇儿啊，娶的可是不容易呀。不过呢，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我相信呐，他和白哥一定会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等办完了婚礼呀，他就去厂子里上班了，将来再给咱们生个大胖孙子，就什么都不求了。你走的时候，嘱咐我一定要把这几个孩子照顾好。我照顾得怎么样？

0: 刘洋啊，你要是真对沐风有意思，就可以主动一点，大胆一点。你说都什么时代了，女孩子主动一点，大胆一点，你这也没什么问题吧？
1: 我对你好，都是我乐意的，也是应该的。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我等你。
2: 这个沐风够不是人的，白读那么多书了，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3: 他忘恩负义，就别怪我心狠。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我不管了，省心了。老二呢，马上要娶媳妇儿了，日子都定好了。他这个媳妇儿啊，娶的可是不容易啊。不过呢，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我相信呐。 他和白鸽一定会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等办完了婚礼呀，他就去厂子里上班了。将来再给咱们生个大胖孙子，我就什么都不求了。你走的时候，嘱咐我一定要把这几个孩子照顾。 照顾的怎么样？你还满意吧？行了。哎呀，干嘛呢都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来吧，来坐。
2: 今儿妈高兴，想喝点儿。
1: 妈，您是得喝点儿。那个，大晴，哎，你们俩跟着妈一块儿喝啊。
3: 来，
1: 给您了。
3: 哎，
1: 来，妈，给您倒了。
3: 来，
1: 妈，从今往后啊，我和白哥一定好好孝顺您，
3: 咱
1: 们不能走下来。
3: 我信。
1: 妈。 将来上大学之后，一定好好念书，争取混出人样来。
3: 我更信。
1: 来，我们大家敬妈一杯。
3: 来。

0: 姑娘，没睡呢？
1: 您坐呀。
0: 哎，你也坐着。
1: 哎，
0: 妈想跟你说两句话。
1: 您这是怎么了？
0: 一想到你马上要结婚了，妈这心里就不是滋味了。眼看着就要去别人家了，舍不得。
1: 不至于，咱两家离得那么近，您想我了，我随时回来看您啊。
0: 那能一样吗？都管我叫20多年妈了，过几天就去他家，管别人叫妈了。再说，他家还有两个小姑子，我就怕你受委屈，没人护着你。
1: 不是还有穆林呢？他会让我受委屈啊？
0: 那可没准儿，穆林那小子脾气不好。我一直撮合你和张晨光在一起，妈也不是说看他家条件好，就是觉得晨光跟你在一起，他大气儿都不敢出，你能想住他。可现在倒好，还是落到穆林手里了，你就是不听妈话。
1: 妈，我的事您不用操心，我总觉得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不是谁能降住谁。您看，您跟我爸这半辈子，您倒是把他给降住了，但是你们过得幸福吗？哎呀，
0: 说你呢，别往我这扯。
1: 您就放心吧，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将来你还得替我带孩子呢。
0: 我不给你带，让李爱玲带。哎，对了，今天我跟李爱玲说了，我说你们先办婚礼，然后咱们再去领证。
1: 这马上就要结婚了，您怎么还掰扯着这个事儿啊？
0: 那我得看看他家那婚礼办的风不风光吧。
1: 妈，
0: 行了，你就听我的吧。那婚礼都办了，我还能不让你领证啊？

0: 我考上了这个大学，我得去上。
1: 行，你去上吧，带着我跟孩子一起去。
0: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1: 你还知道不可能啊？那你为啥非要去上那个破大学？
0: 咱们今天不要吵，心平气和的商量商量好不好？我就想商量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
1: 那你说咋安排我们娘俩吧？你要是安排不明白，我看你还能上这个大学吧。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先带着孩子回乡下，等我四年，只要我大学毕业了，我立刻就把你们接回来。
1: 沐风啊，亏你说得出口啊，
2: 我一个女人，没爹没妈，没亲没故，你让我怎么养我这孩子啊？
0: 我一定会给你们寄钱的，我宁可自己挨饿，我也会给你们寄生活费。
2: 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人。

我们俩曾经相爱过的份上，你替我想一想，行不行？我知道你现在还无法理解，但是上这个大学对于我们家来说，那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一生的命运都能被改变的。

0: 希望我们兄妹几个能够将来有出息。我大学录取通知书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回报。我可不能让我妈半辈子的辛苦没有结果。我又是家里的老大，只要我有了前途，我就能够带着弟弟妹妹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大学关系到我们全家人的命运。俊华，你大人有大义，你成全我行不行？等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一天都不会耽搁，我立刻就跟你复婚，我这辈子都会念你的好，我十倍百倍的我报答你，行不行？
1: 我要知道有今天，我打死也不跟你假离婚。你女心太狠，女心太狠。
0: 对不起
1: 孩子承受不起。

0: 我成全你，不就四年吗？就算是下油锅，我也熬过这四年。不过你记住了，你可不能丧良心。
1: 要不然，我饶不了你。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说到做到。谢谢你，玄花，谢谢。我有个条件。你说，你说。
0: 我要见你妈。行，只要等我弟弟办完婚事，我一定让他来看你。 我希望你不要再骗我。如果你不把你妈带来，我一定去找她。
1: 你不用去，我一定让她来找你。

0: 你们几个赶紧吃饭去吧，吃完饭再整理。怎么都不去啊？
1: 大家都想跟您在一起多待会儿，好沾沾您身上的喜气儿。
0: 那我寻开心呢，我身上的喜气儿我自己还留着呢，赶紧去。
1: 走，吃饭去。
0: 好嘞。你怎么不去啊？
2: 护士长，沐风会去哪所大学啊？
3: 录取通知书还没下来，不过以他的成绩啊，肯定是第一志愿，梁川工业大学。
2: 名牌大学，前途无量啊！哎呀，太让人羡慕了。以前大家都是一个班的，这以后就拉开差距了。估计他以后跟我们这些老同学都没什么共同语言了。

0: 不会的，我们家沐风啊是个重感情的人，他不会忘了老同学的。不过他这大学一走就是4年，4年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啊？你要是有什么话，最好现在跟他说明白，让他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你也知道，我们家沐风的条件还行，这上了大学，万一要被哪个女同学看上了，也不一定啊。
1: 护士长，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是什么意思？你们俩单独去聊，我这当家长的不干涉。
1: 护士长，那我先去食堂了。
2: 别动！
0: 你走之前呢，我想给你多支两件。你上学那地方冬天呢，比这儿冷。
3: 谢谢妈。
0: 谢什么谢？这孩子怎么这么客气呢？差不多成了。
3: 妈。
0: 哎。
3: 您先坐下。有件事想跟您说。
0: 你说。
3: 可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么跟您说。
0: 干嘛有什么不能说的？这孩子。
3: 林子这个婚结的挺不容易的啊，您真是操碎了心了。
0: 当妈的不操心谁操心呢？
3: 我这个当大哥的呢反而落在后边了。我就想啊，以后让您少辛苦一点。
0: 这孩子跟妈还打上哑谜了，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想说什么妈都知道。
3: 您都知道了？
0: 我又没老糊涂，我什么看不出来呀？这段时间你老是心事重重的，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刘洋这孩子论模样性格没得挑，天天在妈身边知根知底儿。你要是喜欢呢，妈没有意见。你要是没那个意思啊，你早点跟人家说，你这要走了别耽误人家。
3: 不妈，我要跟您说的不是这件事儿。我是想跟您说。
4: 李阿姨。
1: 哎。
4: 沐风。快出来看一下。哎，阿姨，
1: 哎，
5: 我觉得你这是干嘛呢？
4: 洗烟、洗酒、洗糖。哎呦，这可是档次够高的啊，全鹤山数得着的。
0: 李凯旋啊，真是太谢谢你了。
4: 阿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啊？阿姨，沐春和沐雪呢？让他们出来参谋一下，不行我拿过去换。
1: 我参谋就行了。沐雪跟迟帅去别处忙活了。
4: 跟迟帅？
1: 嗯。
4: 他俩有什么可忙活的呀？
6: 阿姨，我找肉联厂的朋友弄点新鲜猪肉，啊，你看够不够？
4: 哎呦，
0: 够了够了。
4: 哎呦，够可以的啊，想的真周到。怎么着？以后我们附近这一片办喜事儿，都这待遇？
6: 那当然了，人民什么时候需要，我就什么时候出现。
5: 妈，这么多东西也太高档了，是不是有点张扬了？
0: 不张扬，就这么办了。咱家现在呢是两喜加一喜，不光是你的婚宴。也是你大哥的庆功宴，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会来的。现在你大哥呀，是咱们家的荣耀，谁提起来都羡慕啊。你妈脸上一大半的光彩啊，都是你大哥的，一小半才是你的。风啊，你弟弟结婚，你也得打扮得精精神神的，让三老四少都看看，咱们老穆家个顶个的张龙赵王朝马汉。
3: 我知道了，妈。
4: 对了，沐风，我送你条领带，新的。

0: 林子，我有双新皮鞋，借你。
1: 真有意思，人家是送，某些人是借。够。
2: 哟，咱们家什么时候这么招马屁精啊？
3: 行了，把这些东西都归置归置吧，放个地方。
4: 来，好，来，好，好，好，来。

清华，我恳求你看在我们俩曾经相爱过的份上，你替我想一想行不行？这个大学关系到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清华，你大人有大义，你成全我行不行？等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一天都不会耽搁，我立刻就跟你复婚，我这辈子都会念。

0: 医院李护士长送来一封请柬，说他家老二要下周六举办婚礼，咱们随多少礼啊？
1: 你看着给呗。真有意思。他们家老大还没结婚呢，老二先结。
0: 你知道什么？沐风刚考上大学，成绩又特别好，前途无量啊！现在得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啊。
1: 刘洋，刘洋，你过来，妈跟你说。你跟沐风有没有进展啊？什么进展啊？我们就是同学。你说你这孩子，你这磨叽劲儿啊，你让我着急。你都老大不小的了，个人问题也该解决了。你这沐风是个好小伙子，又是个大学生，这多不好碰啊！你要不抓紧，那就让别人抢去了。
0: 是恢复高考已经有4年了吧？这几年的升学率一直都没超过8%。能考上大学的全都是人尖子，刘洋啊，你要是真对沐风有意思，就可以主动一点，大胆一点。你说都什么时代了，女孩子主动一点，大胆一点，你这也没什么问题吧？
2: 行了行了，你们就别瞎出主意了，我自己心里有数。
0: 你看，
3: 妈，我还是觉得六块糖有点少，
4: 不是六六八顺。
5: 妈，你叫我什么事儿？
4: 啊，我医院的几个同事的请柬我忘发了，你跑一趟，给刘洋，让他帮着发一下啊。
5: 行，我知道去。
4: 回来的时候啊，去居委会一趟，林子就要信开回来，他进厂报道的时候要用。
5: 好，我知道了。
4: 哎，你等会儿。
5: 啊。
6: 妈，你说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呢？
4: 别忘了妈昨晚跟你说的，见着刘洋怎么想的跟人说清楚啊。
6: 我知道我知道。
4: 去吧。
6: 哎。
7: 家大哥好几天没来了，不是我说他，你现在干啥都不方便，他就是再忙也应该过来照顾你，就算是实在抽不开身，那也应该派个家人过来呀，啥事儿呢？
2: 大兄弟
7: 啊，
2: 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7: 你说。
2: 你知道红光机械厂医院咋走吗？

0: 刘英，你在呢？
1: 啊。
0: 哦，我妈说，让我把这些请柬拿给你，说给同事们发一下。
1: 啊，好，交给我吧。
0: 那我先走了。
1: 嗯，哎，沐风。
0: 嗯。
1: 你说过知道高考成绩之后就跟我聊一聊的。
0: 现在吗？
1: 嗯。

0: 是啊，你知道那个你护士长在哪儿吗？
1: 谢谢。
2: 那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1: 什么问题啊？
2: 那好吧，我再问一遍。你大学毕业之后还会回鹤山吗？
1: 一般毕业分配都是回原籍，我肯定会回来的。
2: 那你会在大学里找女朋友吗？
1: 我想，我已经没有资格交新女朋友了。
2: 你胡说什么？我还什么都没答应你呢。
1: 刘洋，你对我的好，我会记在心里的。
2: 我对你好，都是我乐意的，也是应该的。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我等你。
1: 我怕我会辜负你。
2: 你敢？我天天和你妈在一起工作，你要是对我三心二意的，看我不告你的状。你要经常给我写信，告诉我大学里什么样，吃什么，干什么，玩什么。
1: 我会的。
2: 我要去工作了，等你弟弟办完婚礼，咱们再去看场电影吧。

哎，嫂子回来了。神雕被我一个朋友抱走玩一宿，今天晚上你能好好睡觉。嫂子，你咋了？嫂子。

0: 嫂子，你咋了？你哭啥呀？嫂子，你哭啥呀？
1: 你太欺负人了，你太欺负人了。
0: 嫂子，你别哭了，你怀着孩子呢，你别把身子给哭坏了。你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嘛，嫂子，咋了？
2: 小徐，
0: 嫂子，
2: 你会写字吗？
0: 啊，写啥呀？
2: 告状信。
3: 哎，
4: 慕风这种做法是见不得人的，是个败类。
5: 猪狗不如跟。
4: 对，猪狗不如，他不配当一个大学生。就写这些，写我的名字，薛华。
0: 原来你们两个人是这么回事呀、啊？你家大哥？哦，不对，这个沐风够不是人的，白读那么多书了，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4: 他忘恩负义，就别怪我心狠。大兄弟，你知道哪管这事儿吗？我要把这信寄出去，我让他上不成这个大学。
0: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4: 我寄给法院行吗？
0: 法院不管这事儿。哎，嫂子，你知道他报考的是哪所大学吗？
4: 我记得好像说过一嘴。梁川公共大学。
0: 梁川工业大学。
4: 对，就是大学。你帮我把这个信寄到他学校去，我让他上不成大学。
0: 嫂子，这事儿你就别让我去了吧。你看，你们两个人毕竟是两口子，我是个外人，不合适。
4: 我说你啊，这大兄弟，哎，你有没有一点男人样？你像不像个爷们儿啊？哎，你怎么就能眼睁睁的看着他陈世美欺负我秦香莲呢？我可告诉你了，这事儿如果要闹大了，来个包公，没准把你一块给炸了。
0: 炸我干啥呀？我啥坏事都没干。嫂子，你别说的这么吓人。其实我是觉得吧，你们是两口子，有啥说不明白的呀？是不是？这个信要是真寄出去的话，可就变成仇人了。

0: 嫂子，别冲动。
1: 你说的对，我要把这封信寄出去，沐风他就肯定上不成这大学了。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2: 哎，嫂子，你干啥去啊？
1: 我去他家要个说法。
2: 对嘛，两口子嘛，床头吵架床尾和，好好的说啊，

0: 大哥，你这忙活一天了，累坏了吧？要不你进屋歇着吧，剩下的我来。
1: 没事。
0: 我怎么感觉你这两天心事重重的？
1: 没有啊。

0: 能是快离开家了吧。之前插队离开家那么多年，还没怎么在家待着呢，又要走了。
1: 大哥，你也不用多想，你就踏踏实实的去上大学，将来干大事别咱家长脸。家里头有我呢，你就放心吧。
0: 林子，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2: 二哥，你来看看这幅画挂哪儿啊？
1: 啊，

0: 你放开我！
1: 你过来！
0: 干什么？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要找你妈谈谈。咱俩不是说好了吗？我有答应你了，我会跟我妈说的，我也会照顾你跟孩子。明天是我弟弟结婚，你现在来，你是不是诚心来捣乱的？
1: 我不是来捣乱的，我就跟你妈说几句，不影响你弟明天结婚。
0: 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干什么？你这是个骗子！
0: 我骗你什么了？
1: 你跟那个女护士什么关系啊？
0: 你护什么？你今天去医院了？
1: 对，我去医院了，我都看见了。
0: 你跟那个女护士亲亲热热的，你看你把她给高兴的。
2: 你胡说些什么呀？在这儿，
0: 我没胡说啊，你还狡辩吗？我亲眼看见的。
1: 我狡辩什么呀？雪华，你误会了，真的误会了。我跟她就是普通同学，没有别的关系。我跟你都已经有孩子了，我会找别人吗？哎呦，
2: 慕风，我是没文化，可我不是个傻子呀！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骗我，我不要相信你了。
0: 我没骗你呀，雪华。
1: 你还没骗我，你当初在农村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喜欢我，要跟我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是不是？可是呢，
0: 你自己回来城，把我一个人扔在农村，你忘了吗？我是回城了，可是我有 每天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累，睡得比狗晚，那种日子我已经

0: 你知道吗？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所以我跟你假离婚，是不是？你也说了，等你回了城找了工作，就把我接到城里来。结果呢，你回了城，你没有找工作呀，你就在那儿准备读大学，是不是？
1: 你是没有看见。
0: 我回了城之后，我一直在找工作，可是我处处碰壁呀。我得实现我的理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这个大学我必须得上，难道我有错吗？你没错，你怎么会有错呢？你没错。可是你说了，你大学毕业之后要跟我复婚是吗？我也答应你了。可是今天我在医院门口看到你跟那个女护士亲亲热热的，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我怎么相信你？以前跟我说的话全部都是空话。
1: 任何人都不想背弃承诺，只有兑现不了的承诺，那才是去空话，而我不是。
0: 你说啥我听不懂，我听着你还想干什么呀？我想干什么？我想让你妈，我想让你的弟弟妹妹看看你这个大学生是什么一个反应。
1: 你能不能不要胡闹了？你是有多恨我，非要把我逼上绝路吗？我告诉你，我们俩现在已经离婚了。
0: 从法律上来说，我们俩没有一点关系。慕风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个这么自私的人啊！你可以对我没有感情，可是这肚子里的是你的亲生骨肉啊！啊，你不心疼吗？你不心疼吗？啊，你怎么是这样的？
1: 我真的是看错你了，我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丧良心的玩意儿！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告诉你，薛华，我告诉你，薛华，我们俩现在已经离婚了。你怀着孕大老远的，你现在条条过来，你告诉我你无依无靠，你还投奔我，我心软，我收留你了，我照顾你了，于情于你，我做的一切，我都以身之义尽了，你怎么能说我丧良心？
0: 这是你的孩子。
2: 我怎么是我呢？你太过分了！
1: 你干什么呢？大哥，
2: 你饿了？快找蘑菇出来，大哥！
0: 大哥，你是他弟弟是吧？你来的正好，我。
1: 我是你嫂子，玲子，你别瞎胡说八道，赶紧疯了！这里面是疯子，
3: 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什么样的玩意儿？
1: 雪花，雪花，玲子，雪花，大哥，行。雪花，你没事吧？雪花，快，玲子，送上医院。
4: 我出车去。

0: 你别问了吧，不行，你必须告诉我，那女的到底是谁呀？这人是我嫂子，
1: 就是她。昨天就是她把产妇送到医院的，字儿也是她签的。
2: 莫林，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离她远点！
1: 妈，
3: 大哥，你得相信我。
4: 莫大哥，他
0: 不是我和你爸亲生的。
1: 妈，我现在还不能认这个孩子。
4: 为什么不能认呢？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8: 17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9: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六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七号中午，总台记者来到了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域六兰村。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在六兰水库下游的六兰村的位置。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还是在下着这个持续的雨。其实从昨天夜间开始，整个横州市区，包括我昨天所在的这个村子呢，不断的在持续的一个强降雨。在我的身后，就是受到这次洪水影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街道。这边我的身后呢，就是已经被洪水所完全摧毁的农户的一个应该是外墙的一个砖石的一个结构。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是碎了一地，破坏程度非常大。包括我们看到有这个铁质的这个铁板。那么现在呢，现场还是处于一个断电和断水的情况，包括断网。在我的这个前方呢，当地的农户啊，也是通过这个水桶在承接这个雨水，来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清淤的工作。现场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已经进场了，来协助清淤和救援工作。因为这个洪水的冲击力非常非常的大，目前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河道已经是被洪水所淹没，充满了垃圾，包括被冲倒的这个树。通过镜头往远处看，六兰水库发生决堤的这个位置，一共是有两处啊，因为受到这个洪水的冲击啊，其实有不少的路面的路基已经呈现了一个悬空的状态，它的底部已经是被这个洪水完全的冲毁冲垮。那么这个主坝呢，据当地的这个水库管理员介绍，大概是有500多米长，整个决堤的这个口子呢是非常非常的大，

0: 的，整个洪水倾泻的范围包括冲击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广，对整个下游村庄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强。其实目前的积水呢已经开始逐渐的消退，但是整个的这个受灾情况还是非常的严重的。再往前呢，其实是还有一个村子叫这个独田村，两个村子大概是有4000多人，独田村呢大概是有300多户的这个村民和包括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当时是紧急的转移到了我们这个水库旁边的一个水库管理区的办公室，但那个办公区同样也是断电、断水、断网，通过一个小小的发电机来持续来供电。现在其实最紧急的就是这个救援的和清淤工作，目前的供电也是紧急的协调了大概76组400余人的力量来进行紧急供电。
1: 除了六兰水库，广西横州的多个水库也出现了险情，救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我们来看记者在7号下午从云表镇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的一个前方的救援的集结点，通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雨依然不停。其实从今天早上我们到达这里开始，这里的降雨就一直都没有停。这是我们从救援前线指挥部拿到的一个卫星的一个航测图，大家注意到这个图上的蓝色区域就是我们经过比对之后受到上游的水库险情被淹没的这些村镇的分布。那它一共呢是涉及了3个乡镇，大概几10个村屯。那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点位呢是在这儿，就我手指的叫振兴村。那么我现在所踩的，其实这里没有标识的，其实就是209国道。那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振兴村虽然在直线距离上距离这个云表水库更近，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受到地势的影响，上游的六兰水库，也就是库容量更大来水更大的这个六兰水库的水呢，最终也要经过我们所在的振兴村不断下泄。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振兴村周边包括云表镇所在的区域，它所受到的实际上是2个水库来水的双重影响。那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受到现在上游来水的减少啊，那么也就是洪峰过境，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片被洪水所淹没区域的这个积水呢正在不断的下降。那通过现场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前方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大卡车所聚集的地方其实也中间已经被水淹没了。前一个小时呢我是跟随一只搜救艇进入到了距离我们大概只有1公里之遥的云表镇。现在我们救援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点多面广，那么受影响的群众也比较多，有数万人，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救援人员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来进行转移。当地的民居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基本上都会盖2楼或者是3楼，因此当1楼特别是昨天的来水很猛的时候，群众就第一时间上到了楼上。那么现在因为水流已经很平稳了，而且水位在不断的回退，所以现在大家待在楼上是完全是安全的。那么也有部分群众就表示，因为他家里边比如说此前有一些基本的保障，那部分群众他是不愿意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会通过舟艇向他们提供一些矿泉水啊、面包啊这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那还有一些是需要出来的，特别一些老人、儿童，包括孕妇一些生病的人员，我们会优先的转移他们。整个受淹的这些村屯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断路、断网、断电、断水的状态，所以就意味着大家的饮用水还有食品全靠我们的这种基本的生活物资向里运送。所以整个我们现在水上的这样的一个救援通道应该说是非常繁忙的。那么一个相对好的消息就是目前所有受影响的群众全部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他们的安全大家不用担心。那与此同时呢，我的头上一直有无人机在轰鸣，那其实空中的这种物资的投送的通道也是被打通了的，有多架的无人机也在不断的向这个受影响的村屯在投送基本的生活物资。
1: 另外一路记者也在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进行了探访。
3: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的附近。那这里呢原本是一处加油站，由于这里呢离我们的高速路的出口比较近，所以它呢现在暂时被设置成了一个物资的集中安放点以及转移点。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些物资有大量的饮用水，那饮用水呢也是我们救援初期我们的受灾群众最需要的一个物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方便面、面包、饼干，那这些呢是为了保障我们受灾群众的一个日常的所需要的一个食品的需求。在我们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车辆在进行这些物资的转移。那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呢，就大家会把集中在这里的物资通过各种的车辆包括皮划艇、无人机等方式运送到现在还在积水的村子当中去满足他们日常的一些需求。
1: 6号，广西来宾市象州县遭遇了极端大暴雨天气，辖区的

0: 多条河流水位快速暴涨，多个乡镇村落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内涝险情，多位村民被困家中。
1: 从六号早上7点开始，象州县多个乡镇险情接连发生。截至中午，百丈乡石记村5名村民急需转移，中平镇龙宫岭2名村民被困，罗秀镇纳禄村3名村民分别被困农庄果园，百丈乡高山村21名村民受困待援。此外，百丈乡中宫村中平镇镇区、罗秀镇李教村、麦棉村等地也相继传来求助消息。接到求助报警后，来宾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启多点同步抢险救援工作。截至6号18时，34名被困村民均已成功转移至政府设置的临时避险安置点。目前，辖区降雨逐步减弱，洪水水位缓慢回落。
0: 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抢险救灾公告，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为确保现场救援规范有序，请有意前往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取得联系，经同意后，在开赴现场展开救援。6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救援工作已经展开。
2: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那同时呢，这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那现场的搜救人员是兵分多路搜救可能存在的被困人员，当地也对周边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269人。
0: 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是本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7号凌晨，总台记者探访了当地的一户受灾民居。
1: 这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门口，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映入眼帘。昏暗的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2层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让人几乎寸步难行。
3: 这个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2楼可以钻过去，也小心
4: 可以钻过去。
3: 你把头低的。
1: 曹延桥回忆，当晚8点多，他和妻子、女儿正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边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客厅里，从小件的茶杯、热水壶到大件的电视机、空调都被吹倒或损坏。
3: 看这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掉，
4: 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1: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目前，曹延桥的父亲仍在 ICU 接受观察，母亲和女儿已被亲戚接走，暂时过渡安置。
0: 强对流天气还导致湖北黄石大冶市金牛镇的民房受损，当地连夜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安置工作。
1: 此次极端天气突发性强，风力大，破坏力强，短时狂风席卷金牛镇，建筑构件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破碎，阳台损毁，商铺民居受损严重，部分群众的房屋无法居住，沿街树木

0: 电导服部分路段交通中断。
1: 当时在家里面，那个风很大，我们家的两个阳台全都破了。后来说是政府用无人机喊，楼上的人全部下来，然后把我们转移到这里来的。
0: 目前金牛镇受灾群众已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
2: 7月7号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截至7号14时50分，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自然资源部7号9时对甘肃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近日，辽宁抚顺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多个区域的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部分农田被淹。我们来看记者在7号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抚顺的东洲区碾盘乡的一处农田排涝的现场，现场有大片的玉米杆已经倒伏，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田边有这样的这个电线杆也是被水冲得歪斜在了一边。那么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一片水淹的农田呢，大概是有300多亩的这样的一个面积。那么当地呢也是在加紧的进行一个抽排的作业，将一旁农田中的积水抽排到旁边的这样的一个行洪的明渠当中去。那据我们了解到呢，我所在的这个龙凤村，它整个农田被水淹的面积呢是有1600多亩。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大部分的这个农田的排水作业呢已经完成，但是我所在的这个位置两侧的这个农田呢，各有300多亩，一共是有600多亩的玉米地呢，由于地势是比较低洼，所以这个抽排工作呢仍然在加紧的进行当中，这项工作预计还要2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完成。
2: 建设农业强国关键在科技。今年我国明确提出要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落地应用。在广东广州黄埔区，一款刚刚发布的全程自动化农用无人飞机正在水稻田里进行实战模拟。
4: 农用空中机器人又来大咖了，它看着平平无奇，其实暗藏玄机。我们都知道无人机可以进行自主规划路径，在田里进行自主的打药作业，但是啊，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看到了这样的画面。那这台农用空中机器人啊，就改变了这一切，是真正的全程自动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它其实分为3部分，最上面啊是它的飞机，而中间这一部分啊是它的无人机场。那这个飞机进行自主返航归舱之后呢，会在这个无人机场自动进行充电。最下面这一部分啊，其实就是智能加配液机。我们可以看到它底下有几个这样的药水箱，其实它在飞机作业的过程中啊，会自动的进行一个药水的配比，然后配好的药液等飞机返航归舱时，将通过这根软管自动的给飞机进行补液，起飞、打药、返航、充电、补液，那整个闭环呀全自动完成，植保作业真正的告别了人工补给，迈向了全流程的自动化。
5: 这个效率肯定会更高，因为减少了人的参与，减去了人工去换电池、去加药的这个过程。
4: 我们也可以听到啊，这个飞机起落的时候都有一个这样的警示音。那这个声音其实是由3个音符构成的，哆、发、嗦。那它换算成这个简谱啊，就是阿拉伯数字的145。那这里其实也蕴藏着研发团队的小浪漫，就是一年四季五谷丰登。
0: 除此之外，这款农用空中机器人也在雷达定位、天气感知、视觉识别上有了进一步升级，提升作业效率。
6: 我们下面这个黑色的部分，它是我们的4D毫米波雷达，对一些很细的电线的识别度更高。环境感知分为2个部分，风速计、雨量计，通过自己的判断去决策我们的飞机适不适合作业。这些不同的模块还有不同的技术的应用呢，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可靠、有更安全以及更低的成本的一些效果。
2: 7号是24节气当中第11个节气小暑，我们也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热、降雨最多的一段时间。民谚说：“小暑勤追肥，苗。”

壮不怕晒，说明了伏天田管的核心就是要及时的补肥壮苗，才能抵御高温灼伤，稳产增收。眼下，河南漯河的240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生长旺盛期，高温高湿加上光照强烈，让土壤养分流失快，作物生长消耗大，正是补肥壮苗、筑牢秋粮长势的关键节点。当地

0: 哦，缺啥补啥，把古老的节气经验转化为精细化、科学化、高效化的田间管护举措。
1: 安徽宿州的50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拔节期，在萧县冯场村的玉米田里，自走式喷药机和植保无人机正在协同作业。自走式喷药机负责大面积连片玉米的药剂喷施，植保无人机则负责零散地块，有效提高田间病虫草害防治效率。江苏宿迁的362.6万亩水稻栽插工作已全面完成，田间管理重点转为反清追肥、科学管护。在宿迁新庄镇，种植户正使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反清肥，既避免人工下田踩伤秧苗，也提升连片稻田的管理效率。
2: 我一共种了300多亩地吧，反清肥里面有硅肥促进了花枯啊。
1: 小暑前后正是杨梅成熟的季节，安徽祁门的老乡会泡上一坛杨梅果酒，留到天气最热的时候喝。泡杨梅果酒要选用粮食酿造的50度以上的酒，将清洗好的杨梅放入玻璃瓶中，加一些冰糖，按照1斤杨梅1斤白酒的比例进行泡制，最后将瓶口封紧，拧紧瓶盖，放置在阴凉处，浸泡1个月左右就可以喝了。杨梅在酒中经过1个月的发酵沉淀，融合了馥郁的果香和酒香，美味又消暑。小暑时节，云南江城的田龙竹笋进入到集中采收旺季，老乡们用新鲜竹笋可以做出一大桌的全笋宴。脆嫩的笋心切片或切丝，再与土鸡、腊肉等食材搭配，通过炖、煮、炒等多种烹饪方式，一桌清鲜开胃的全笋宴就制作完成了。竹笋炖鸡、腊肉炒笋，吃起来既有笋子的鲜甜，又有肉质的浓香。当地还有一种特色吃法，是将鲜笋用炭火烤熟，切片装入竹筒，搭配韭菜、小米辣等调料，用石杵反复冲捣，入口后清甜，裹挟着淡淡的焦香，满是地道的山野风味。
3: 这边的笋比较吃起来比较清脆，口感非常的甘甜。我第一次见到，就是说这边当地人说这个笋可以当水果一样的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激发奋进力量。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等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近日，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强震过后，多地的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依靠海滩和餐饮营生的当地小商户的生计前景未卜。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大厅，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
4: 我们全靠卖吃食、卖鱼谋生，我们一辈子守着这间小店，除了做旅游相关的营生，别的什么都不会。
1: 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尽办法尽量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
5: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不会等着政府发放救济。
1: 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然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6: 有些人

0: 人房屋被毁，有些人还有家可回，我们都失去了很多，但我们绝不会失去的，就是希望。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1: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2: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疏忽温风至阴循小暑来，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小暑节气好物地图。自古以来，小暑就有长新米的习俗。葫芦塘贡米是湖北襄阳的特产，属于中仙稻。当地常年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平均气温不到17度。而稻米生长的冷近田里还更多一丝凉意，也正是这种凉，让贡米的生长期延长，从而更好地积淀淀粉和香气。小暑要时新，小暑的天气则要小心。眼下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基本结束，但是仍然需要警惕可能滞后发生的次生灾害。而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趋近我国，10号浙江、福建沿海将会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会有大暴雨。另外，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下，东北等地8号到10号降雨频繁，农田自涝风险比较高，请大家提前清淤通渠，排除积水，并且密切监测田间病虫害的情况。
1: 另外，西北的高温将会有所缓和，作物高温热害风险也将缓解，建议大家加强水肥管理，促进在地作物稳健生长。小暑天气炎热，大伙外出时务必要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博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雷阵雨23到33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黄南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突泉雷阵雨19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0度，安庆小雨26。

0: 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黄南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突泉雷阵雨19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0度，安庆小雨26到25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功了。我们都是钢铁侠。高粱熟来红满天呀，有了我收获更轻松。没错，高粱收获好轻松，那是因为有了我。我是履带式高粱收割机，一个多功能复合型人才，农机家族里的战斗机。这个在村超赛场上驰骋的年轻人就是我的主人台文勇。你瞧他的身姿是不是很矫健？我的主人可是个斜杠青年，不仅上得了足球场，更是下得了高粱地。在他高超的驾驶技术下，我在高粱地里同样能够健步如飞。其实我原本只是一台普普通通的水稻收割机，由于目前国内高粱的种植面积并不大，因此很难见到专门的高粱收割机。不过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经过一番改造，我便成为了高粱收割高手。改造的重点就是我的割台，它的主要工作是完成农作物的切割和输送。不同的割台可以收割不同的作物，理论上我只需要更换割台，再做一些调整，也能完成不同作物的收割，是不是就像变形金刚一样？这是我被改造好后第二次执行任务，这次可是一场高难度的挑战，我们必须在15天内将这1500亩高

粮收割完毕。放在过去，这可至少需要600个人同时工作才能够完成。好在有了我的效率可比传统人工收获提高了好多倍。再多的高粱，有了我也能够轻松收获，无误农时。不过我们这次的收获任务正值高温多雨的夏季，湿润泥泞的土地也给我们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我的小伙伴满载高粱的运粮车行走在高低不平的农田里，很容易发生陷车侧翻，这可让我的主人操碎了心。这时候就需要我来出手了。我的马力超过300马力，是农机中的大力士。别说一辆，就是3辆车，我也能同时把他们从泥泞中拯救出来。我的制胜法宝就是履带式底架，在相同重量的条件下，履带式农机的牵引力是轮式的1.4至1.8倍，而且履带式底架还能够降低重心，增加附着力，这让我在高低不平的田地里就像不倒翁一样，怎么样都不会翻倒。再泥泞坑洼的土地，我也能够如履平地，轻松作业。看我在高粱地工作时是不是就像在冲浪。火红的高粱被我吞进肚后，立刻吐出粉碎的秸秆，收割脱粒一气呵成。正如足球上需要队友配合，高粱收割同样也少不了小伙伴的支持。这是我的收割战队，在他们的共同帮助下，我们提前完成了1500亩的高粱的收获任务。在全国还有千万像我们一样的农机家族成员驰骋在广袤的大地上，他们背后是千万默默耕耘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机土专家，正是他们让很多小规模作物也可以实现机械化种植与收获。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突破75%。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更是分别超过97%、91%和88%。相信未来通过我们的不断进化，可以让种地不用那么辛苦，让农民也可以是一个很酷的职业。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成就一方小吃。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味道，小吃便是各地的一个美食缩影。东北平原上有一种从黄泥里飞出的美味，
1: 一种烧疙瘩的方法，
2: 就是用黄泥来烧。
0: 还有猪身上最金贵的那块活肉，
3: 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西北边疆的小吃也带着坦荡与热情，
4: 加盐，
5: 就只加盐。
0: 江南的河香混着糯米，包入温柔。
6: 就任何时候来都有那个荷叶烧麦吃。
0: 小小吃食里藏着大大的乾坤。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四座城市，品味四种小吃。

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吉林省四平市，一座位于松辽平原中部腹地的城市，在四平人的美食版图上，有两道小吃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烧鸽子和熏肉大饼。四平的烧鸽子，准确地说叫一通烧鸽子，是满族传统美食，传承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刚出炉的烧鸽子，外皮焦黄酥脆，但您可别着急上手，这吃法上大有讲究。
2: 先别吃，稍等稍等，
3: 还不能吃、啊、
2: 对，这个摆法就很有学问。
3: 摆法？
2: 对，哎，是这样放。
3: 要这样放？
2: 对。
3: 哦，这样放
2: 不对，
3: 要竖过来
2: 不对，
3: 还不对，
2: 这是脚、
3: 嗯、
2: 你看我这脚冲我，
3: 哦，要冲自己、
2: 啊、对，这边是头，这个头冲着对方表示尊重、哦、左手把着腿，右手撕、
3: 哦、这样，
2: 对，哎，一起跟手一开一撕成条，往前拽，哎，往前拽、
3: 哦、
2: 开吃，哎，
3: 你看这个烧鸽子咸咸的、
2: 嗯，有味道吧？
3: 嗯，而且味道特别醇香。
2: 嗯，
3: 这个皮儿呢，它好像脆一点，
2: 外酥。
3: 嗯，肉要嫩一点。
2: 再摆一块来。
1: 吃法讲究不说，这口感更是让人上头。外皮酥脆，肉质鲜嫩，咸香适口，再配着鸽子肉特有的嚼劲儿，一口下去销魂满足。那么这外酥里嫩的口感究竟是如何炼成的？答案要从选材说起。做烧鸽子的鸽子要选50到60天大，重量在9两到1斤2两之间。有经验的老师傅选鸽子，全凭手感，一抓便知。
2: 就是一把基本上是抓不满的，
3: 一把要一把抓不满，
2: 就抓不住的，基本上两个手扣不到一块儿。
3: 哦，
2: 就这个手你可以摸一摸，它非常大。
3: 你就这样一抓就
2: 差不多。上下也差一两吧，一看一瞅，哎，肚子毛长满了，这个手抓不住了，就我这个手抓不住了，这基本上就是最理想的标准了。
1: 选好鸽子后，传统的做法是用黄泥包裹，连毛带皮一起烧。
2: 一种烧鸽子的方法
3: 就是用黄泥来烧，
2: 黄泥包裹。
3: 这个鸽子是不是需要先做一下处理？因为我看它还带着毛呢。
2: 用黄泥都给它包好了之后，等到烧熟的时候啊，把它一打开，就连皮直接都带来了，就没有毛了。
1: 这种烧制方式在明末清初时就已经存在，传承了几百年。黄泥包裹鸽子，等到烧熟的时候一打开，连皮带毛就一起带下来了。不过黄泥烧鸽子虽然保留了鸽子最原始的味道，但是很容易烤不均匀。
3: 哇，这个焦焦香香的，而且好像都是鸽子的肉味，没有别的味道。
2: 没有，
3: 这个就是有一种烟熏的味道，
2: 就是胡说八圈这个感觉、嗯、来，
1: 如今四平人早已将制作技艺进行了改进，用锡纸代替黄泥，更易导热，避免受热不均。而让烧鸽子咸香适口的秘密藏在一个针管里。
2: 烧鸽子制作一个重要环节，注射给料法，就是让它鸽子变得咸鲜可口，非常好吃。
3: 也就是说这个针管里的这个汤汁是
2: 对
3: 料，左边一针右边一针，
2: 对，先扎右边吧，往里推，好，推料吧，推到一半啊，
3: 多推一半，
2: 再来点，好嘞，
3: 等它完全鼓起来，
2: 对，
3: 然后这边再来，
2: 对，往里扎，对。

0: 配料，这样的话，这个汤汁啊都在它这个两个肉里边。一烧的时候呢，它顺着血管就都传遍全身了。张仁花整个鸽子肉任何地方都有味儿。从前烧鸽子基本上都是表面抹料，容易内里不够入味，用针管将料水注射进去，丝丝入味，咸香适口。而在四平提到外酥里嫩。
1: 还有一道传承百年的小吃不能少，
0: 熏肉大饼。
2: 这饼看上去挺香，但是这熏肉在哪儿啊？
3: 这饼吃起来也香，不仅您看着香，它这个饼里没熏肉。
4: 如果你想吃熏肉，再单点。
0: 饼入口先是酥，牙齿轻轻一碰，外皮就裂开了，碎屑落在舌尖上，带着一股焦香。再往里咬。
2: 是软，是韧，
0: 是面皮一层一层在嘴里舒展开来的那种满足感。虽然这个好像没有肉在里头，但它确实真的很香，而且特别脆，外酥里嫩的。秘密不在馅儿里，在和面的油酥里头。熏肉大饼店的后厨常年炖着熏肉，那是一锅传了几十年的老汤，比店里最老的师傅岁数都大。 猪肉在这锅汤里慢慢炖着，小火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斤生肉只能卤出五两熟肉来。那跑掉的水分里带着肉的精华，全化进了汤里。
3: 这个老汤，在我手里头，就算五十多年了，始终是没坏过。
0: 汤熬的浓了，表面便浮起一层油，这层油才是宝贝。
3: 这油出来不，拼出来烙饼用。
0: 把这卤肉的油汤舀出来，静静搁着，让油和水慢慢分离。等油清亮亮的浮在上头，轻轻撇下来，跟面粉和到一块儿，再撒上香料，就成了油酥。把这油酥抹在饼上，一层一层叠起来，擀开，再叠，再擀。
3: 打过来，对吧？看，完了就。
5: 还有下一步很关键啊！
3: 你看那层吗？那饼的层。
0: 有7到8层，对，
3: 而且每一层铺报纸能看着字。
0: 7层8层的饼，每一层都裹着这肉油的香。熏肉大饼起源于100多年前，从前赶路的人、扛活的人，揣上这么一张饼，顶饿解馋，还便宜。饼里有肉味儿，却不用花肉钱，这是老百姓的精明，也是老百姓的智慧。 出了四平市区，往南不多远，就是梨树县。到了梨树，天刚一擦黑，街面上就开始热闹了。四平人把肉味揉进饼里，梨树人呢，他们把功夫下在了另一样东西上头。一天三顿小烧烤，这句顺口溜在这里不是说着玩的。
6: 来，咱们开始扒拉了啊！ 咱们喜欢吃老一点的还是嫩一点的？吃
7: 老点的香。
6: 好嘞，扒了锅嘛，顾名思义，咱就扒拉起来就完事儿了。
0: 梨树的烧烤店里有一道食客们必点的招牌，烤油边。
6: 老弟，把这个大油边给烤上。
7: 哎，
3: 行，
7: 等等了，
3: 来油边，
7: 来油边，
0: 油边。 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里头犯嘀咕，黏黏糊糊的，满嘴大肥肉的感觉，是不是？可真上了桌，您才发现，这名字把它给叫委屈了。
6: 刚出来的大油边，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边，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
0: 刚烤出来的油边，油珠子还在往下滴，外皮焦焦的。咬开一看，里头嫩得很，汁水汪在肉缝里，
6: 不像牛肉。
0: 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
6: 跟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0: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边。老板取一块新壮精肉，一刀而下。 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8: 这是一头白猪身上所剃下来的，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
1: 它是护心肉，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儿十足。当地人唤它活肉，跟着心跳一同跃动的肉，自然鲜活灵动，越嚼越有生机。
2: 右边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3: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2: 对对。
1: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那条长条状的瘦肉才是真正的油鞭。之所以叫油鞭，就是因为这块肉富含油脂，又长又细。
4: 那油鞭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5: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4: 油鞭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1: 收拾的时候，白色薄膜和筋膜要清得干干净净，差一点儿烤出来就发焦发硬，糟蹋了。
4: 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都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烤的就比较快
5: 、
4: 比较快。
1: 切好的肉块不能直接穿串，得顺着纹路片开，让味道进得去，火候也跟得上。
4: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搓到手。
5: 太薄了，不然你
4: 薄，
5: 容易戳手。
4: 对。你看
5: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4: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烤，看是不是塌腰了？
5: 哦，
4: 你得再穿一根签子，穿到中间。
5: 哦，固定住。
4: 哎，对，看这回怎么翻，它都牢固了。
1: 三根签子固定的牢牢的，翻来翻去也不怕塌腰。
4: 一个右边能穿20串左右。
5: 一个右边20串，一天能做20个右边。
4: 一天能做20个右边。
5: 400份。
1: 夜幕降临，烧烤店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油鞭在烧烤架上烤得火红，油鞭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却还守着那份鲜嫩。一头猪只献出这一块最金贵的肉，人们便用最地道的做法把它酿成人间至味。新疆雄踞西北，冰川与戈壁相望，草原与大漠共生，广袤天地滋养丰饶物产，也孕育出豪迈奔放的饮食文化。这里的美食自带一股大气磅礴的气势，分量足，滋味厚，烟火浓。傍晚的乌鲁木齐大巴扎，热气升腾，香气四溢。大锅手抓饭，大块架子肉，近2米长的大串烧烤，每一样都透着西北大地的坦荡与热情。
6: 做烤包子的。
7: 烤包子，那为啥还要先弄这水呢？
6: 你要把这个打的白白的，包子才能贴上去。白色就是把那个盐水烤干了，那个盐它变成盐了。
7: 哦。
6: 不是入味，你得贴上去。
7: 哦，是为了让包子能贴到上面。那如果不用这个盐呢？
6: 不行，掉呢，
7: 就会掉下来。
1: 烤包子是馕坑中诞生的美味，未发酵的面皮裹住羊肉丁、洋葱与胡萝卜，包成饱满的椭圆，贴在撒过盐水的滚烫馕坑壁上。270摄氏度高温炙，同出一坑的还有新疆人刻在日常里的馕。
7: 这些都是馕吗？
8: 对，全是馕，
7: 全都是馕。馕有这么多个样子。
8: 馕在新疆是最受欢迎的。
9: 对呀，这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馕，这是主食我们的。
1: 在新疆，馕是日子的底色，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面团发酵、擀薄、压花、沾芝麻，力道与经验藏在每一步。抹上蛋液，贴入滚烫馕坑，10余分钟后，麦香与炭香交融，金黄喷香的馕便出炉，风味繁多，足足几十种。
8: 这种是辣皮子，
7: 辣皮子，
8: 对，
7: 里边馅儿是辣的，
8: 辣椒做的，甜的有玫瑰的、葡萄干的，然后这种馕也是甜的，这是哈萨克馕，
7: 可以放多久呀？
8: 这些全部的馕可以放1到2个月，在新疆这种天气。
1: 干燥易存、泡水极软的馕适配辽阔地域与干旱气候，配烧烤、就奶茶都是地道滋味。
7: 就是我们的干果茶，
8: 还

0: 抓饭啊，烤肉，
1: 拌面，
2: 拌面，
0: 拌面，拌面怎么好吃啊？
2: 感觉挺香。
3: 拌面是好吃的呀。
0: 拌面可以是吧？
3: 可以的，对。
4: 在新疆，最能体现实在与厚道的，莫过于一碗地道的新疆拌面。菜足量足，还能免费加面，是当地人最踏实、最暖心的日常滋味。
0: 慕名而来，
5: 好吃。
6: 面细筋滑，
7: 比那个辣皮呢，
8: 它比较能吃得饱啊，非常实惠。
9: 您的过油肉拌面好了，这是过油肉，这是我们的面。
10: 感觉这吃起来好像跟什么其他的面差别还是挺大的，最主要是感觉这个面确实非常的筋道，
9: 非常筋道。
11: 主要是揉
10: 揉，
11: 面要是揉不到位的话，它拉面不均匀，酱出来面嘛不光滑。这个面一定要揉的光光的，然后起泡，这就算揉好了。
4: 面一定要揉的光，揉的起泡才算揉好。醒面、刷油、再醒面、搓条、盘面，一环都不能少。
10: 这样捋着来呗。
11: 对。蹬一点，然后这往前，这个手往前送一点，这样子，对。
4: 下锅前用力摔打，粗细均匀，再经冷水洗面，去掉多余淀粉，面条才够滑、够弹、够筋道。然而浇头才是拌面的灵魂。
9: 我们选择呢，首先选我们本地新疆的羊，然后呢，部位呢选择是我们羊的后腿肉。这个位置肉呢，它瘦而不柴，同样呢还有脂肪，吃起来口感会更嫩一点。在刀工这块呢，我们过油肉拌面一般呢是3×5左右的一个块，然后厚度呢是0.3到0.5，这样呢吃起来也不是很大，太小的话容易碎。
4: 过油肉优选新疆本地羊后腿肉，瘦而不柴，嫩而有汁。
9: 肉呢我们要提前进行腌制，再加上淀粉跟鸡蛋进行提前腌制，让它入味儿。同样的上浆，让它吃起来口感更滑嫩一点。
4: 切成长条，用淀粉与鸡蛋上浆，先过油锁住水分，再与青红椒、洋葱、西红柿爆炒。
9: 一定要在炒之前呢，先过一遍油，让它第一个呢保证不脱浆，第二个呢完快速能够成熟，然后再回锅进行炒制。
4: 技法是骨架，食材才是灵魂。一碗地道的过油肉拌面，精髓全在羊肉本身。
9: 除了做法上讲究呢，更多的还是原材料，其实就是肉，也就羊肉一定要好，羊肉品质好呢才是过油肉拌面呀的灵魂。
4: 大尾羊是这片土地的馈赠，大块后腿肉，红柳枝穿串，无需多余腌制，只在炭火烤熟时撒少许盐皮味，油脂滴落，香气冲天。
11: 我们新疆一般做烤肉全是羊肉，
10: 不是叫羊肉串，就叫烤肉。
4: 对于火候的掌握，赛利克心里有数。在炭火的炙烤下，羊尾油的油脂已经变得香酥，这时只需要加入少量的盐皮鲜即可。瘦肉筋道弹牙，肥瘦相宜，肉嫩多汁。
11: 烤肉好了，
10: 哇，太香了！
12: 怎么样？
10: 超大一块，太好吃了！这个真的是什么都不加就已经很好吃了。
4: 最朴素的做法，最能体现食材本味。
10: 别的还加什么吗？
11: 我都加什么？加盐。
10: 就只加盐。
4: 大块羊排，羊脖慢炖2小时，便是手抓肉。
10: 这羊肉很嫩的，又嫩又香，而且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
4: 大块装盘，徒手撕扯，大口吃肉，是新疆人最真诚的待客之道。羊排红烧搭配土豆胡萝卜，香气浓郁，再配上酥香的包尔萨克，一家人围坐而食，温暖又热闹。匠心不改，风味流转。安徽芜湖，长江与青弋江交汇而生的水乡之城，这里的小吃带着江南独有的清润与鲜香，藏着寻常日子里最动人的烟火气。
13: 爆凉粉，那我要来一碗哈。这是现刮的，这个动作就叫爆，对吧？哇，这有这么多料呢。
14: 对，这有八种料。
13: 八种啊？
15: 这是什么呀，姐姐？
16: 这是赤豆酒酿，这是芜湖特色。
15: 要一个。
17: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荷叶烧麦，对，佛香烧麦。
13: 哦，这个就是芜湖特色的那个特殊的烧麦。
17: 对，
13: 荷叶。

0: 菜包的吗？
1: 荷叶包的，真正的荷叶包的。
0: 它好可爱呀、啊！哇，你看像一个小福袋一样。
1: 这荷叶包的很香，是干荷叶，荷叶的香味就进到这个糯米里面。
2: 刚才看到好多人点面，我看、嗯、
1: 对，我们各种面都有，但是虾子面更畅销。
2: 那我也来一碗虾子面，
3: 来碗虾子面，再下碗面，
1: 不下虾子，满满的一勺。
2: 让我们来尝一尝这个荷香烧麦，还有虾子面，都是芜湖特色的小吃。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荷香烧麦啊，哇，打开就能闻到特别香的香味啊！哇，看这个糯米，嗯，这个烧麦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真的口感都不一样。经常吃那个烧麦都是面皮包的嘛，然后里面的糯米就是很扎实。看这个荷香烧麦，荷叶包起来的，它米是非常软的，比较松散的那种，它会更好入口一些，我觉得。然后里面是包着肉丁啊，应该还有笋，还有香菇，一口吃下去就是肉香、米香，混着淡淡的这个荷叶的香气，这真的是很特殊，尝过才知道。
4: 四季都能吃到的荷香来自桃心镇的万亩荷塘，深绿肥厚的老荷叶香气最浓，采摘却有讲究，浅绿嫩叶下有藕，不可乱摘，只取深绿成叶，方能不影响莲藕生长。
5: 这个荷叶不是每个下面都有莲藕吗？
2: 那怎么看哪个叶子下面？看颜色。
5: 对对对，
2: 这是什么颜色？
5: 这种颜色你看明显的跟那种颜色就不一样。
2: 这个肯定是有藕的是吗？
5: 比较绿绿，颜色比较绿。哦，
2: 那这个呢？
5: 这个下面就有莲藕。
2: 这个下面就有藕。
5: 对对对。
2: 那我们是不是不能掐它的叶子啊？
5: 不可以，掐断了以后就没有莲藕。你看这个颜色明显就
1: 哦，这个颜色深的、深绿的。
2: 来，我看看对比一下
1: 深绿的可以。
2: 这个和这个，这两个颜色啊，
1: 对，浅绿的。
2: 所以这种的叶子我们不能摘。
4: 摘荷叶藏着自然的门道，需细细分辨，精心挑选，方能取到最地道的荷香。
1: 哦，把它蹄子剪掉，然后我们把这铺开来。
2: 这个荷叶都铺在桌子上，
1: 对，我们用大风扇把它吹干、嗯、
2: 要吹多久呢？
1: 吹个三四天的样子。
4: 新鲜荷叶不能暴晒，否则脆而易碎，只需阴干吹风三四天，脱水变软，清香留存，便能全年使用，让烧麦四季都裹着江南的荷香。
1: 对、
2: 哦、这还是挺有讲究的，不然保存不了那么长时间。
1: 对，不然保存不了长。嗯、哦、既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潮、嗯、一年四季这样荷叶都有的用，就任何时候来都有那个荷叶烧麦吃。
4: 芜湖糯米蒸熟，拌入香菇、笋丁、肉丁与小葱，趁热用荷叶包裹。
2: 这么大一张也不好包吧？
1: 对对，我们一般是把这个荷叶啊，这个地方一剪，
2: 啊，把它这个头剪掉、哎，
1: 对，头子一剪，然后把它一撕。
4: 一张荷叶分四份，每包50克糯米饭，以香茅草捆扎成小巧福袋。
2: 哇、哦，好烫啊！这个它是烫的呢。嗯，然后晾凉了再包吗？
1: 晾凉了它就结板石了，不好包，一定要热，趁热包。
2: 就这么一揪就来看了，
1: 就行了。然后这个香茅草中间把它一折，再那样一抓，
2: 穿进去，穿过来，
1: 穿进去之后手一按，然后这个一拉，紧了，
2: 这样就好了呢。
1: 这个还要稍微修整一下，把这个上面的呢要剪掉。
2: 哦，这样就好看。
4: 上锅蒸三分钟，荷香与米香彻底相融，荷香清雅，米香软糯，一口寻常滋味。藏进江南灵秀，也藏着最踏实绵长的日常温情。四城风味，四种匠心，无一不藏着水土的馈赠，时光的沉淀与手艺人的坚守。小吃虽小，却装得下山川地理，人情冷暖，一口便是一城烟火，一味便是一缕乡愁。这就是最朴素、最动人的舌尖中国。

退潮后的滩涂看似荒漠了无生机，事实上它是无数动物的庇护所。螃蟹是这里最庞大的家族，海南终年炎热的海滩上，平长沙蟹努力将洞穴挖得更大，这会在下一次涨潮时为它赢得更加宽松的躲避空间。

圆球骨窗蟹只有黄豆大小。它们飞快地过滤沙子，吞下潮水留在沙中的有机质。滤过的沙球被摆在一边，但这并不是随意的丢弃。洞穴周围的沙球必须规则摆放，留出一条畅行无阻的通道非常重要。猎手也在等待时机，速度决定生死。圆球骨窗蟹是天生的急性大师，面对灵敏度比自己更强的猎物，一些鸟儿常常无计可施。退潮的几个小时内，圆球骨窗蟹可以把这片沙滩的沙子过滤一遍，然后退回洞穴，静候下一轮潮水涨落。

泥质滩涂上另一种螃蟹的生存智慧与生俱来，短指和尚蟹从不单独行动，集团出没的方式能让个体获得更多生存机会。

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食物。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快速进食，赶在下一次涨潮来临之前，确保每一只都能填饱肚子。潮水开始上涨，似乎听到一声号令，短指和尚蟹集体消失。要等到退潮，他们才能再度外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言起，深入人心。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那你认识多街县长吗？
7: 我就是个司机，我哪有机会认识县长啊？
6: 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为了显得自己上说出真话，就容易增加很多细枝末节的信息。
8: 哥，你怎么让警察给盯上了？
9: 哎，什么盯上了？是他们查案，查到我以前的公司了。
6: 那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看，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验证白骨的身份吗？
9: 怎么说呢？就我嘛，现在事业是有了，但是家快完了。
10: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多杰的遗骸被确认，子弹指向了当年的齐马尔金矿，但开枪的人是谁呢？这一期我们继续来看生命树的故事。
11: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白菊和同事找到了扎措和老韩，让他们回忆当年齐马尔金矿枪战的细节，但两个人都很沉默。
12: 当年的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和齐马尔金矿，还有现在的星海煤矿，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毕竟17年都过去了，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宏远职工名单又缺了一页。
13: 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14: 说我们吧。
13: 什么也听不见呀。
14: 是。
15: 看电视了，警察抓小偷了。
12: 金矿和无名尸被杀的现场都出现过，而齐马尔金矿和宏远货运公司的老板都是李永强，新海的父子吴江又曾经在李永强手下工作过。我希望调查宏远货运公司其他员工的同时，调查一下新海集团跟吴江相关的人员。
7: 调查宏远是理所应当，调查星海，
12: 你不是也怀疑吴江吗？
13: 那只是怀疑，星海是市里重点企业，仅凭这些怀疑去申请监控手段，我会通过的。
12: 努努力吧，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13: 想想办法。
14: 哎，他是在看我们吗？
13: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星海不是要收购咱这个草场的煤矿吗？
14: 是啊，上次你没打过的白春在那当矿长呢。
13: 那什么叫没打过？打个平手好吗？
14: 吹吧你。
11: 邵云飞来找林培生，想报道星海的情况。
16: 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矿的产能不足，然后我就琢磨着把这产能往上扩一扩，两百万吨，李市长您看行不行啊？
17: 还200万吨，一吨都不行。
18: 你还不知道吗？市里边已经在整合限产了，所有的矿一律不许扩大产量。
16: 李市长，我不是行了，
17: 你先回吧，这里也不是我谈工作的地方，让我安安静静走走路。
16: 啊，好，好。
19: 林叔，
18: 走啊，走。成天还有人找您汇报工作呢。
7: 这帮小矿主，走到哪儿粘到哪儿。
18: 一边是要整合，一边还想着扩大产能，这怎么可能呢？
16: 说到底，还是环保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不是您坚持抓发展，市里经济也不会这么好。不说远了，就这运动场，他也建不起来啊。
18: 啊，对了，你刚发表的那篇治沙阴谋的报道我看了啊，写得很不错。天多像这样的环保事迹，你还可以多发掘发掘啊。
16: 是，您知道的，我还是想写新海。
18: 那怎么样啊？采访进展的顺利吗？
16: 阻力很大。我给煤炭局和新海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得到回复，一点实际的数据都拿不到。
18: 正常。你想啊，整合工作那才刚起步，煤炭局和各个企业忙成一锅粥了，没时间接待你，是正常。啊，就算新海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还是要相信工商和环保部门的监管力量啊。
16: 刘叔，
18: 哎，你既然叫我一声叔，有些话我就得跟你说说。
16: 你说，你说。
18: 作为记者呀，不要老想着找阴暗面。煤矿整合是件好事，有问题还是小问题。你好不容易回来了，重中之重是赶紧把小家弄好啊。
16: 哎，天叔，我想说，
18: 哎，我跟白家的关系你也知道，白局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不容易，他的心结你是知道的，你要站在你的角度啊，多劝劝他啊。现在啊，不比前几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他要是想到省里去工作呀，我可以推荐推荐，到时候也有时间陪陪孩子，多好啊。你说呢？哎，小少，你没事吧？放松放松。你
7: 高凡，
18: 哎呀，你说你这年轻人这身子骨也不行啊。啊，放松放松。哎，

0: 慢慢喘，慢慢喘，啊！
1: 突破不了，白吉开在新海门口的馆子，就成了邵云飞查线索的地方。
0: 可乐送的，
2: 谢了啊，
0: 客气。这个是不是？
2: 哎，
0: 我看你这每天也休息不了，咱们新海运输队也不多给您发点钱啥的。
2: 还多给钱呢，不扣钱就不错了，
0: 还那样呢，
2: 啊？
0: 哎呀，我还想着让我弟把老家盐厂活给辞了，来新海找点事儿做，待遇不行。
3: 你弟
0: 啊，
3: 他不是？
0: 啊，不是，这我小舅子。
2: 哎，钱，钱小舅子，
0: 钱小舅子离了。
3: 那我看你哥俩关系不错，你不行啊？让白老板给你弟介绍个活呗。
0: 白老板多抠啊！
2: 说什么呢？我那市里那店呢，现在还不如这小店红火呢，还指望着你们照顾我呢。
0: 哎，这现在整改，活不好干吧？
3: 嗯，现在矿上活多着呢，基本上都是三班倒。我要跑的钱就挣得多。
0: 不，这现在各个矿都整改，怎么还三班倒？
2: 哎，程师傅，
3: 嗯，
2: 你家也是宝林的吧？
3: 嗯。

0: 我亲弟从小跟我父母就来这边了，我没什么老家口音，但我口味没变，我还愿意吃家里那些东西。我刚才看您吃这油辣子，我就感觉咱俩应该是老乡，
1: 对，
0: 是吧？
1: 咱家那是干辣椒炸的，
0: 哎，对，
2: 味儿比这好，
0: 好多了。等回头我给您再拿回来点儿，
1: 好，
0: 好啊。
1: 哎，这样吧，实在不行，你就让你弟弟过来，我带着他干。
0: 哎呦，那太好了，回头我跟他说一下，啊，太好了。您刚才说他们这儿活多，是跑辛亥整改的事儿吗？
1: 嗯，可不是嘛，天天往陈楼拉东西，这活好呀，离得近，都不用出矿区啊，大家都抢着跑嘛。
0: 哦，陈楼。
3: 老程，该上工了。
2: 嗯，这就来。
0: 哎，是11.5吧？
2: 你给10得了。
0: 啊？
2: 给10得了。
1: 我把这可乐了，是吧？
0: 啊，对对对。哎，慢点啊。
2: 哎哎哎，
0: 姐夫，
2: 这你可得给我充点钱了。
0: 充钱？充什么钱？
2: 你支持我生意啊。
0: 这生意挺好的，我支持什么呀？
2: 那我白帮忙了。
0: 那你帮不得帮到位啊？这么多顿饭下来，我跟程师傅才混个脸熟。
2: 什么脸熟？怎么就帮不到位？
0: 刚说上话。
2: 那你弟弟到了，
0: 刚说上，
2: 人家都说
0: 就两句半。我跟你说，哎，啊，好，马上来。好，好
2: 嘞。上哪？上哪去？上哪去？
0: 有事儿。
2: 你充不充钱啊？
0: 回头给你充20。
2: 你充20，你下回别来了。
0: 我听说好几个小煤矿被合并以后停工没多久就又开始开采了，现在看这2号矿跟之前看这1号矿情况大差不差
4: 啊，
0: 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
5: 邵云飞有了线索，孩子的学校又喊他去接人。
6: 爸，
0: 干嘛？
6: 你怎么这么高兴？
0: 很明显是吧？
6: 我是年纪小但不是傻。
0: 人家老师给我叫学校就挺高兴。
6: 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0: 但我这是第一次作为家长的身份被老师叫到学校，而且挨批评我很擅长，我的单位就没少挨批。
6: 那你怎么不批评我呀？
0: 批评你干啥？
6: 我打架了呗。
0: 那也是因为那男孩先动的手啊，他先揪你辫子的。
6: 对
0: 啊，
6: 而且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上回我也打他，他还屡教不改
0: 啊。好，爸跟你说啊，玲玲，别人欺负咱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这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呢，也有限度。
6: 下次他再惹我，我还打他。我这招还没用。
0: 谁教你的？你妈教你的？
6: 是啊。
0: 哎呀，不愧是你妈呀！我跟你说，这些招啊，只能用来对付坏人，不能用来对付同学，知道吧？爸跟你说话，你听爸说。哎，正当防卫没错，但是必须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不然就会伤害到别人。哎，下回他再揪你辫子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家长，但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
6: 是什么？
0: 跑！哎，你揪你辫子。对，汤好了，喝汤。
6: 我吃饱了，不喝。我这里书房写作业了。
0: 嗯，吃吧。
7: 今天老师怎么说呀？
0: 各打50大板，双方都有过错，我已经这个严厉批评过他了。
7: 就你，还会批评他呢？回头我好好说说他。
0: 哎呀，别，跟我保证了，再也不动手了，啊？你还不信？我多会做思想工作啊！最近跟孟耀辉还联系吗？
7: 我今天很累了。 没工夫跟你。

0: 拌嘴，我就想好好吃顿饭。邵云飞，
1: 你看看，
0: 我就坐在你对面，你直接说不就行了？
1: 你就看一眼，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还有篇写牦牛博士的，过几天发。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
0: 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1: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希望你，
0: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1: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新海。
0: 那这事儿你可以直接去找白大春啊，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1: 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为什么对新海这么执着呢？
1: 整改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都改成新海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
0: 那这些事情你可以向煤炭局反映，或者跟林叔叔说呀。
1: 我拿什么反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不只是你们办案需要证据，我们写报道也需要啊。我听说好几个小煤矿被合并以后停工没多久就又开始开采了，运输队司机都忙着呢，我作为记者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
2: 白局还是答应了。

0: 老韩，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1: 孟总，
2: 哎呀，怎么没告诉我你要过来啊？我去接你啊。
1: 我跟我哥打过招呼了，就想进来看看。
2: 想看点什么？我们这矿上可没什么治安案件啊。
0: 孟总你好，我拜托他带我来的。市里不是要写咱们新海整合的报道吗？我这边缺点素材，想拍点照片什么的。
2: 哦，好啊，没问题。其实降神方面啊，露天矿没有井工矿那么复杂，主要就是洒水降尘和覆盖防尘网。我们呢是洒水降尘和喷洒抑制剂相结合啊，还有优化爆破工艺，但这个就没法给你们现场展示了。
3: 孟总，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这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啊，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
4: 陈龙在整修清尘设备边坡治理呢，你不是想看整改吗？现在这个二号矿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我看你这也不缺素材啊，相机进来没拍几张啊？
3: 我拍了，我这刚才拍好多呢，你看。你看这不是吗？看到了吗？
4: 哎呦，虚了。
5: 行不行啊？你这拍虚了，你这拍
3: 我前两天不是拍那鸟喇嘛吗？都举半天了，鸟也不来，回去胳膊就难受。
5: 那重拍呀。
4: 哎，我拍两张试试。
3: 好，你来。

0: 看看，还行还行。那上面风景好。
1: 孟耀辉举相机的姿势引起了白菊的注意。
0: 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
2: 那无人区呢？
3: 你进去过吗？
0: 第一次，想用枪去打人，想想不违法吧？
4: 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他们看的，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3: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
4: 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3: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
5: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6: 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带到矿里拍照的？
4: 冯导，引导舆论走向，再说不带走。这个是对咱们有利无弊的。
0: 那个姓邵的记者一直盯着咱们不放，上次环保局又没能进来。
4: 再这样下去，他们今天一个暗访，明天一个举报，弄得矿上人心都不稳。
0: 我想，还不如主动点，省得他们再走什么旁门左道的进来，更麻烦。
4: 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他们看的，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

0: 专案组那个警察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1: 查到红远货运了，目前还没有进展，我会盯着他的。
2: 白菊约孟耀辉见面，没想到孟耀辉面对他的质问十分坦然。
3: 我上次看你端相机端得挺稳的，你以前不会是练举重的吧？
4: 我这体型举重啊？我们那会儿体院好像也没有举重专业，现在有没有倒不知道。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稳。
3: 你倒是挺坦诚的。
4: 这没什么可瞒的呀，再说你是警察，我也骗不了你。
3: 你从体院毕业以后还开过枪吗？
4: 还开枪？哪儿能摸到枪呢？
3: 那无人区呢？
5: 你进去过吗？
4: 你终于问到我这个事儿了。那个地方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当沙娃子，第一次想在摸枪，第一次想用枪去打人，我想要把那些领头的都打死，然后带着兄弟们一块逃出去。毕竟那种地方打死人也不用埋，没人会知道，只有天上的秃鹫知道。想想不违法吧。
6: 白菊查到孟耀辉练过气步枪，这让他警觉起来。因为在牧区会打枪的人不稀奇，但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很少。牧区的枪来源很杂，有的是祖辈传下来的老猎枪，有的是自己用钢管改的，有的是从外面买来的。过去几十年里，国家对牧区枪支的管理逐步收紧，青海的做法很接地气，先把不私藏枪支写进村规民约，由村社干部、老党员带头交枪。青海省三年来共收缴非法枪支3458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群众主动上交的。
2: 白勺回来了，白菊带着他去扎措家，老韩和扎措也把这两天查到的信息一股脑倒出来。
7: 哎，嘴皮子都磨破了，给他们又到近乎又送东西，上把小舅子的那个仓库都快让我搬空了。打听到了5个，有3个搬去了外省，都记在上面了。还有一个在马支打零工啥都干，皮灰刷腻子印4张，我找到。

0: 他的时候，他正在厨房炒菜呢。那个画框框的，两年前就过世了。
1: 那第六个呢？
0: 他失踪了，找不到。我问了几个人，他们说，他从1998年以后，再也没消息了。
1: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
2: 扎措和老韩还在查，白菊也在查。下一期，白菊终于看到了17年来最接近真相的那条路。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最近气色挺好的，
1: 我最近睡得挺好的。
0: 检查结果挺好的，晕囊已经转正了，胎儿一切正常。
2: 我刚刚就听见胎心了，就像那个小马蹄跺地一样。
3: 说明他很健康。我看一下血液报告，血液检测也挺好的，孕酮也正常，检查结果挺好的，你这个年纪完全不用担心。
2: 我看你穿着红袜子，你今年本命年。
3: 我这个从本命年一直穿到20年，但绿帽子该戴还得戴。都说这个本命年是个坎儿，但我觉得这事得辩证着看。有时候有些不顺就跟炎症一样，它是个慢慢治愈的过程，提醒我们在人生的节点上面，增加免疫力，要更积极。就像你的那个孕囊，要很努力的才能游回到宫腔，是吧？
2: 那我可以要这个孩子。
3: 当然可以啊。
2: 哎，我可以游泳吗？
3: 适当游泳没问题的。
2: 到了。
3: 好。哎，你是不是没带伞呀？
2: 下雨了。没事儿，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我等一等好了。

0: 不慌不忙，等雨停。
1: 不会又忘带什么东西了吧？啊，这都几点了啊？
2: 哎呦，哎呀，外面的雨说下就下了，
1: 我还以为是娇娇忘带东西了呢。
3: 养女孩子，哎，就是麻烦。
1: 什么叫养女孩麻烦？养男孩也麻烦，都得用心，跟男女没关系，好吗？
3: 对对对对对，也对哈。哎呦，养这个男孩子小的时候皮实，大了呢，你说，哎呀，又要搞对象啊，要结婚，要房子，要车啊，层层扒皮哦，好难嘞。啊，对了，志东讲啊，碧晨家催着见面的呀，可是我怕呀，我怕人家跟我提买房子的事情，咱们家，哦，哪买得起，买不起的，所以我拖着吧，我不敢见人家，我能拖一会儿就拖一会儿。
1: 那还能拖一辈子呀？想办法。
3: 那有什么办法呀？没办法嘞。先顾女儿吧，再顾儿媳妇。嗯，来，喏，这个。带给明珠，喏，这个，顺便也给你一瓶，胃口不好的时候来，喝粥就
1: 着。找着明珠之后，我都成顺便了，是吧？哎呦，
3: 你不是二胎吗？你都有经验嘞。
1: 你当我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来送大头菜，又想看明珠的朋友圈是吧？
3: 大头菜也有，
1: 那看看。
3: 你妈。

0: 麻烦同志，我那个妇产科在哪儿啊？哎，小姑娘，这个妇产科在哪儿？在三楼。啊，在三楼，谢谢你啊。懂么么了？拍手手，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嗨，阿姨，嗨，嗨，嗨。
1: 妈，你怎么来了？
2: 雨下的可大了，你爸也没给你带伞。
1: 不是，你都淋湿了。
2: 我没事，我都说了我要陪你来，不让我来吧？
1: 你说你现在怀孕了，不能吃药，不能淋着雨，快走吧。
2: 没事，我一会儿雨停了自己回去，你还跑来接我干什么？
1: 太走吧，哪那么多包？太丢三落四。
2: 怎么样？
1: 牛珠姐，牛珠姐，
3: 哎呀，
1: 你们怎么也来了？我妈看你朋友圈，说你困在人民医院了，急得不得了，非要过来给你送伞。
3: 雨下太大了，不放心。
1: 我自己身体都不好，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干，我说到做到。
2: 妈，妈，咱们走吧。
4: 哎，走吧。
1: 你刚才叫我什么？
2: 妈，
1: 走吧。
2: 是明珠吗？有个阿姨让我把这把伞给你。嗯
1: 啊，
2: 谁呀？哦，她说她姓玉。
1: 谁呀？
2: 就我们家一个远房亲戚。走吧，走吧，走吧。
1: 啊。
2: 妈，你们在门口等我，我去开车。
1: 哎，好。

0: 一场大雨，三个妈妈都来了。虽然亲妈是隐藏款，但我还是感觉被爱包围。母爱像盔甲，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强大，强大到决定做一个母亲。我要生下这个孩子，建奇的孩子，更是我自己的。
1: 哦，对了，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2: 挺好的，宝宝很健康。我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他出生以后，我是妈妈，你是奶奶，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

0: 这就是我小时候，应该是我爸妈刚把我抱回来的时候。
1: 哦，好可爱啊，长得真讨喜，你跟健吉颜值都高，以后宝宝肯定也很漂亮。
0: 嗯，
1: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我没有考虑别人，是我自己想把他生下来。我觉得他就是上天给我的一个礼物，能让我有一次重启人生的机会。
1: 行，亲妈准备好了，那干妈也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大红包了吗？
1: 你让我现在攒，攒个大的啊。
0: 嗯。
1: 这个也可爱。
2: 这个呢？
3: 这个也是咱们店重点推出的。
2: 嗯。冯美琪，
3: 哎，
2: 你快来来来来看，哎呀，好可爱哦！你看这个轮子还能，太可爱了。哎，你看这边还有水果，
3: 是挺好的。
2: 嗯。

0: 嗯，
1: 姐，我正好点奶茶呢，来一杯不？
2: 我怀孕，
1: 啊，我差点忘了，
2: 我上这个 APP 上查一下。
1: 还真是建议少喝，你看看。
2: 你软件够全的呀。
1: 必须的，但是纯奶的应该 OK， 我给你来一杯。
2: 不喝了，喝不起。
1: 没事，我请你。
2: 老董，你在我这儿挣的工资够你每个月喝奶茶的吗？
1: 哎呀，我不用你掌心。我妈都跟我说了，她说上班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2: 是挺开心的，上着班还吃着零食。哎，卡地利亚，你到底去没去啊？
1: 我去了呀，看我带回来多少资料，他们宣传月要搞内部招标。
2: 现在都这么卷了吗？以前都是大品牌才这么干的。
1: 姐，就我们公司上上下下拢共俩人，都号称是个专业团队，那卡地利亚为啥不能说自己是个大品牌呢？
2: 也是，我得研究研究，看这标书怎么做。哎，毛豆，你去卡地利亚把口红所有的色号都给我买一遍，我要把这个产品好好吃个透。
1: 姐，就凭你这份敬业，你一个人就抵一个专业团队。
2: 当然了，现在赚钱这么难，我可舍不得花钱请第三个人，你可得好好干啊。
1: 好，那我争取抵半个专业团队。
3: 迈克尔鸡毛菜，鸡毛菜，再买一只老母鸡。王八，对，王八有营养。王八，家里还有牛肉，还有之夏送的枣，对，都带着，到时候一块。大成，大成，快快醒醒了，咱们得去早市买菜新鲜啊，咱们去老沈那给支路送菜去啊。哎，也不知道支路这小孩啊。
4: 玉清香啊。我提醒你啊，别老植入植入的，人家有名字，沈明珠，你让沈老板听见了不好。
3: 好好，明珠，明珠，沈明珠，不叫沈，明珠，明珠，明珠。
5: 山下，山下，
1: 哎，怎么啦？
5: 你看看，你看看，哎，李大头给的，
1: 干什么用啊？
5: 孕妇吃，清热解毒啊。
1: 哎，对了，哎，沈家正好前面有个大院子，养着他正好嘞。
5: 哎呀，你快点，我不好走了。
1: 哎呀，马上马上马上，我找一盒子。哎，对了，那个架子上有那个红枣。这下给前两天拿过来的，不屑不气的。
5: 好，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
1: 好嘞，你再给我找个大袋子，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啊。
5: 好，晓得了，晓得了。
6: 哟，这哪来的鸡和鹅呀？妈，花呢？哎呀，
1: 怎么了？怎么了呀？
5: 这是下蛋的鹅，你把它吓到就不下蛋了。
1: 对呀、
6: 我从小就怕这些鸡鸭鹅嘛，这哪来的？
1: 啊，这是那个李大头啊送给你爸爸的。你爸爸讲说这鹅蛋孕妇吃最补嘞。
5: 你快点快点，
6: 这鸡呢给我大姐，
1: 也给你二姐送去嘞。
6: 我这大姐也怀孕哎。
1: 哎呀，
5: 你大姐家不是没有院子吗？养不了哎，
1: 对，
5: 知道吧？好了好了，你快点快点，
1: 我快点来，我快点来。
6: 哎，现在就给送去啊？
1: 啊，对
6: 呀、
1: 啊。啊，对，拿好了。哎，
6: 不是，这快吃晚饭了，那晚上吃啥呀？
1: 晚上，哎呀，那个冰箱里有包子，你这样热一热。
6: 我不想吃那包子。
1: 不想吃呢？这样，点个外卖来啊。
6: 这不你说外卖不健康又贵吗？
1: 那你，
5: 哎呀，不吃就不吃了，一顿不吃又饿不死的了。快点，你快点。
1: 那个什么，要不然这样，等我回来，等我回来给你做晚饭啊。我先走了啊。
6: 真是偏心。
5: 喂，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嗨，
0: 沈老板，哎，
7: 等着急了吗？哎
5: 哎呦，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7: 你老婆还不晓得的吧？哎，慢慢渗透吧。
5: 对对对对，
0: 慢慢渗透，
7: 慢慢渗透，
0: 慢慢渗透，慢慢渗透。
7: 你呀，
0: 怎么了？
7: 上次给送的伞，我老婆都知道。
0: 生气了？不是，他说什么呀？
7: 他倒没生气，他一听说明珠要生孩子，一下就高兴起来了。
0: 我们也特别高兴，要生你小孩多好。对了，明珠，明珠身体怎么样？还好吗？
7: 明珠挺好的。啊啊！这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了。啊，他现在心情可好了，咱是产检也顺利。
0: 对，有你们的。对了，他那个婆家靠谱吧？
7: 哎呀，现在就是
5: 关婆家什么事儿吗？
0: 对对，
5: 明珠现在是两个娘家，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双手，还养不起一个小毛娃吗？
0: 对，养得了。
5: 哎，我讲啊啊，这是大鹅，一天下一个蛋。
0: 对，
7: 下蛋的。
0: 对，给明珠做汤啊，做蛋羹都好着呢。
5: 对对对，
0: 拿过来呀，就还我们买的那个王八，给炖王八汤。
7: 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
0: 对对对，我还是给他做的这个牛肉烧的，还有就是这个枣儿，给孩子做汤啊。
7: 我们家是开饭店的，你弄这么些东西，我啥菜没有啊？哎呀，
5: 这是我们的心。
0: 对，我们心意了，放
5: 放车上，放
7: 不是啊？别放车上。你们赶紧把这挎斗子赶紧开走。哎，
5: 明珠不是喜欢就留着开吗？
0: 对呀，
7: 我不能留着开，要不我老婆把我当特务了，跟你们是一伙的。
0: 对，那你辛苦拿着，这慢一点，慢，别让王八咬着啊。
5: 放着，哎哎哎，
0: 还有
7: 下蛋，
0: 你这伞，
7: 下蛋，
0: 对，还有这个拿好了。哎
7: 呀，我们家开饭店，你说你们这也下蛋？
0: 下蛋，
7: 好，下蛋，
5: 快走吧，免得你老婆又真把你当特工。好，
7: 对，你们快走。
8: 文姐，你怎么来了？
2: 你姐夫单位发的苹果给你们送了的。嗯，你怎么净吃这个呀？跟你姐夫一样。
8: 没饭吃啊。啊？
2: 爸妈呢？
8: 不在。
2: 干啥去了？
8: 你别提了。你都是把好东西往家里拿，人家。

0: 那好，把好东西往外送。今天搞了这么大一只白鹅，活的，说是会下蛋，还有鸡呀、王八，给您姐姐送温暖。也真是不嫌累的那么远，我上一天班回来，都没饭吃。
1: 你好意思说呀，许志东，这么大个人了，还指望爸妈给你做饭？你有这个闲工夫，你就好好动动脑子，看看怎么把爸妈往回拽吧，笨死！
2: 哎，
3: 这要不咱俩点点外卖啊？这个可是滋补的，给我闺女的，谁也别动啊！
4: 说谁也别动，你得手那么快。
2: 我帮我姐开盖子，我又不吃的了。呀，哎呦，天哪，忙着呢！哎呦，哎呀，
3: 你们怎么吃饭呢？
5: 对，我们正在吃饭，看看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一起
0: 哎，那抽烟来。
1: 哎，好。
2: 哎，不能抽，孩子怀着孕呢。我们老冯最近啊又开始跑业务了，公司的事情忙得很。
0: 你看，人一忙起来精神也好，你看看，
2: 是的，
1: 对啊，
0: 这气色多好。
1: 这都得感谢明珠啊，让我们家有了奔头。
3: 哎，爸妈，你们坐下聊吧。
0: 对对对，
3: 坐，
0: 快坐，快坐，快坐，
3: 快快请。
0: 哎呀，我们家明珠啊，那绝对是个大福星啊。她在娘家，娘家发；在婆家，婆家发。人说了，那走在路上，那小草都跟着发。啊，再倒一杯啊！
1: 啊，不了，不客气。啊，明珠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3: 啊，什么事儿？
1: 你看最近是不是把你的户口啊迁到婚房那边去？毕竟实验小学就在家门口，将来孩子上学免了很多麻烦事。啊，
3: 谢谢爸。啊。
4: 好事是吧？
2: 老冯想的真周到。
0: 是周到。
1: 对对对。另外需要不需要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尽管去找赵总，招呼我都打好了。
3: 哦，不用不用，我的工作其实挺轻松的，而且赵总也特别照顾我。我打算过两天我就去上班了。
2: 不可以。你不可以去上班，你还怀着孩子呢。
1: 上班环境挺好的嘛。毕竟我们大家都要重新开始生活嘛，对不对，亲家？
0: 对。
5: 行，这就万事俱备了啊。哎呀，咱做湖那个排骨，我得去下回证据啊。
6: 快去。
5: 怎么是眼瞎的眼全套啊？
6: 他们能信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吗？
5: 我现在管他信不信呢，现在啊我是要自救。这外面的姐姐虽然好，但是家里的儿女得更重要。
7: 你爸妈什么时候约我爸妈见面？
5: 最近真的委屈你了，但是你看看他俩，你就让他们去疯。我总相信这个日子总归是要回归平淡的吧。我们家穷是穷了点，但是爸妈还是比较有诚信的人。
7: 我知道，看你爸妈对那个姐姐那么上心，我就知道他们是有情有义的人。我都跟我妈说好了，我跟我妈说，嫁给你肯定不会发大财，但是小日子一定好过。
5: 那必须的。
8: 大长，你晚上想吃点什么呀？
9: 快点。榨菜肉丝面，下碗面，折了，
8: 在哪儿
9: 吃碗面？怎么简单怎么来吧，
10: 我都饿死了。
11: 欢迎光临，贵宾两位。
7: 叔叔阿姨好。
2: 碧晨，你来了。哎呦，碧晨，你看最近啊特别忙，也没顾得上你们哦。
7: 没事没事。
2: 哎，行，饿了吧？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10: 做饭去，
2: 好啊。
5: 不用。嗯，你看这是什么？
2: 谁做的？你们做的？
11: 我们做的，网上学的。
2: 哎呦，
11: 坐坐坐，上座上座上座，上座
10: 你坐。真是
11: 啊，你就坐。
1: 这还了得呀？这
2: 鱼，哎呦，我这天哪，多！
1: 你看这油焖大虾。
2: 哎呦，是
7: 叔叔，我给你叫叫。
1: 谢谢谢谢碧晨，谢谢碧晨。
2: 你看看碧晨，真是辛苦你了。哎，我还让你跑到这儿来做饭了，真是不好意思了。
7: 应该的。
11: 辛苦了啊。

0: 儿子，我以为报，备了一些粗茶淡饭，回报您二老。
1: 哎，好，谢谢儿子，谢谢儿子，嗯，尝尝吧。好，尝尝，尝尝，
2: 香，
1: 好，
0: 来，妈，
1: 尝尝。哎呦，这香，
0: 多提意见啊。
1: 嗯，真香哎，嗯，真香，碧晨，哎呦，就跟那个。
0: 大饭店的那大厨师做的似的，哎，比那个好多了，好手艺。哎呀，发现没有，儿子长大了，懂得心疼人了。
3: 不才不才啊，
1: 这些呢都是晨晨做的，我打打下手。
0: 哦，那个青菜是我炒的。嗯，
3: 我认为啊，不管是谁的功劳。
0: 志东，
3: 碧晨啊，最近呢，我们也忙，是不是？
4: 对。
3: 以后这个饭的事情啊，就交给你们来做了啊！哎，
5: 来，上班嘞！哎，
3: 来，干杯，干杯，干杯！好，就这样了。
0: 那个刚才等你们时间太长了，这菜好像有点凉了，
3: 哎呀，不用热，不用热，不用热，
4: 我去吧，小子。
3: 啊，没事，交给我就行了。
0: 碧晨，
4: 不用热，不用热。
3: 许总，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呀？刚才妈说以后所有的饭。

0: 捧花是在害我呀，刚才爸说以后所有的饭都跟晨晨包了。
1: 你自己笨别怪我，天上掉下来个亲妹妹，咱们自求多福吧啊。
2: 写不出来就别写了，歇会儿吧。七天憋出六个字儿，
1: 三光标题就不止六个字。
2: 比喻嘛。
1: 给我抽张纸。抽张纸。之前寻亲忙忙叨叨的，不觉得。现在尘埃一落定，这鸡毛就满天飞了。
2: 什么意思啊？
1: 逢年过节的要走动吧。那沈明珠生小孩，要不要包红包啊？
2: 你不也生小孩吗？互免了。
1: 那她死老公，要不要包白包啊？
2: 那肯定要的呀，你老公我还健在呢。
1: 你是不知道。我爸妈呀，最近整天不着家，天天送温暖。沈明珠，沈明珠、哎、啊，人家是沈家的掌上明珠，缺我们家这点温暖吗？哎
2: 呀，他们想送就送呗，人家那么多年没见了，送个温暖怎么了？送的热火朝天都不过分。
1: 我妈也是，我也怀着孕呢，我也是她亲女儿啊。怀娇娇的时候，天天鸡汤鱼汤老鳖汤的往这儿送着，自从找到了这个妹妹，是一针一线都没见着过。
2: 汤呢，人家还在做，只不过送到别人那儿去了。
1: 你挑事儿是吧你、啊？
3: 爸爸，我的题不行，你快教我。
2: 不会先空着。
1: 去呀、
2: 啊！你说话呢？催催催催催！来啦！所以是多少？
4: 1500公里每小时。
2: 1500公里每小时，小明奶奶的速度是1500公里每小时，老太太会飞是吧？
5: 我
2: 好来了。

0: 叫叫的
1: 写作业呢
2: 啊哦来让外婆给他买的这个玉米棒给他吃
1: 行
0: 大丫头
3: 哎呦终于想起我喽
0: 哦干嘛不想起你呀、啊、不但想起你了你看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你弟弟做的油焖大虾啊给你送
1: 哎呦今天没带汤啊
3: 不管是我弟弟亲手做的还是我弟弟假装做的只要您能想到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你是我的大丫头我怎么能想不起你来呢嗯，你说是不是张
1: 浩就是妈天天都惦记你呢
0: 对娇娇呢
1: 娇娇做作业呢
0: 哦
1: 行
0: 哎你要给他吃
1: 行行你们聊
0: 好好来看看好吃不好吃
3: 闻着倒是挺香的
0: 就是挺好吃的我呀我就吃了一只我就舍得吃了给我大丫头拿来
4: 那
0: 啊你还没吃呢
4: 哎呀吃
0: 你说你
4: 我饿的呀
0: 等一下让我看看这脚怎么了呀怎么好像肿了呀
3: 不知道啊还没显怀呢就开始肿是现在鞋都穿不下了
0: 哎呦怎么会肿了呢真是的哎呦
4: 是
0: 哎呀是不是缺钙呀孩子我记得你怀娇娇的时候八九个月脚才肿的吧难受吧
3: 不疼不痒的没事的
0: 哎呦我的大丫头哎呦就是皮实哎幸亏你小妹妹啊没什么反应
3: 你什么意思啊
0: 啊什么
5: 我脚肿活该我那个妹妹平安无事才行对吧
0: 不是
5: 您不带这样的呀
0: 孩子你怎么这样讲话呢你别着急呀你脾气怎么这么急呢就一句话我的意思是啊你小妹妹啊遭的罪啊够大的了她现在不能再有什么事情
5: 谁都不能有事
0: 对
5: 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更不能有事
0: 不有事什么事情都不有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啊平安无事啊那个大丫头现在也算是高龄产妇了哦你要心疼自己别太累着自己该休息就休息有什么事情让张浩多做一点儿哦
5: 张浩做的已经够多了
0: 嘘你小点声音

0: 丫头，你这次怀孕吃什么保健品了？多买一份给你妹妹。
1: 谁掏钱？
0: 哎呦，姐，这怎么一说这个老说钱呢？姐妹亲情能用钱衡量吗？
1: 我姓许，他姓沈，拜您跟我爸所赐，我是强行跟人攀交情，热脸贴人家冷屁股还不够吗？还跟我说什么姐妹情？我和沈明珠有什么姐妹情啊？我跟他一点都不熟，好吗？
2: 不熟也是亲姐妹，对吗？
0: 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同根同源嘞，一个娘的肚子里爬出来的呀，对吧？你就是不承认的话，你跑不掉的呀。你呀，是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孩子。当时生你的时候，我跟你爸爸，我们两个还年轻呢。那个时候没人帮我们，就是我们俩把你带大的。哎呦，那个时候你身体啊特别特别的不好，

0: 三天两头的跑医院，有的时候我跟你爸爸半夜三更的骑着自行车驮着你到儿童医院去看病的。后来又起了什么那个湿疹，哎呀，去看中医，又吃中药，又扎针灸，又推拿，好嘞，身体就给调理好了。哎呀，你说你小时候的身体要像现在这么皮实，估计你外婆也不会把小丫头送人来。
1: 就应该把我送走。
0: 不是这样的意思，你这孩子怎么搞的？怎么来不来就肝火这么旺啊？不行的，你得去看中医吃中药的哈。哎呦，对了，怀着孩子是不能吃中药的，食疗，咱们食物调理了哈。还有你不能光着脚啊，你光着脚就容易生病。
1: 妈，您别唠叨了，我实话跟您说吧，我这次怀孕什么保健品都没有买，我是。啊，买了，拿，我就买了一个这个，18.8元，要吗？要了，给，去给您的小女儿去。
0: 啊？为什么呀？这为什么不买保健品了呀？啊，当初我记得你怀娇娇的时候，
1: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您给我出钱呀，您要现在还给我出钱，我还买啊。
0: 对的呀，那现在妈妈是捉襟见肘了耶。哎呦，大丫头啊，你是当大姐的，你得有大局的观念，对吧？你说你弟弟现在要结婚了，你小妹妹就怀着孩子呢，当然你也怀着呢，可是你条件好啊，你不奉献谁奉献？你不帮忙谁不忙？
1: 合着生儿育女就是劫富济贫的，是不是？谁当大姐谁就倒霉，谁条件好谁就得吃亏。妈，我怀着孕，我腿都是肿的，我想买双好鞋我都舍不得。
2: 我弟弟妹妹怎么就不正好问我呢？
3: 哎，怎么了？哎呦，
0: 这不是
3: 怎么了？这怎么说吵起来了？这下你不能跟妈那么说话啊。
0: 对呀，你看张浩都讲了，你不能跟妈妈这样讲话的呀，是吧？那你怎么吵？你还想让弟弟妹妹反过来帮你是吗？
1: 所以当初就应该把我送出去呀，让沈明珠做老大呀，对吧？她婆家条件好，燕窝、鱼翅、鲍鱼什么都不缺的呀，啊，到时候还可以帮助许志东呀。
0: 哎，你怎么讲这样的话呢？你
1: 我说的不对吗？自从找到这个沈明珠，您有把我当成您的女儿吗？我怀孕到现在，您就从外婆的坟头上给我拿了这么一小块巧克力给我吃。
0: 你
1: 啊，对，对，还有那个虾，那还是许志东点的外卖。
0: 不是，那你孩子自己亲手做的吗？
1: 不管哪儿来的，那也是许志东搞的，那不是您亲手做的。
0: 那我惦记你，我给你送来，我有错了吗？我有错吗？
1: 您是惦记我吗？您送他来干什么的？您是以送他的名义来道德绑架我，让我给您刚认回来的女儿买保健品？
0: 那不能买，
1: 不能，就不能。沈明珠是您生的，又不是我生的。
4: 妈妈，怎么了？
0: 哎呦，
1: 对不起，娇娇，妈妈忘了你在家。
0: 哟，娇娇啊，那个外婆跟妈妈讲话了啊。
3: 哎，娇娇，爸爸陪你写作业吧。
1: 我陪。谁生的谁负责。走，妈妈陪你写作业来。
3: 妈，您坐会儿，我去做饭了，给您做个汤什么的。
5: 因为小阿扎尔受伤，也是木哥哥出现在了酒吧上。
0: 我就当没生这个女儿，我十月怀胎，我怀的是狗。哎，让我跟小女儿去要啊，要这要那，我为什么要啊？啊，我又没养人家，我跟人要得着吗？您二姐是白眼狼。啊？
6: 你们家就行了，说了一上午了，歇会儿吧啊。
0: 我为什么要歇会儿？我歇歇为什么我要歇呀？哎，我跟你说，许大成，我就因为嫁给你我才这样，你比划什么呀？要不是你，这家能成这样吗？我嫁给你我有什么好啊？啊，你说我吃不着，我喝不着，我操着这个家，在外面的小女儿吗？

0: 不知道咱们的用心良苦。你说家里这对儿女，哎，忘恩负义。
1: 妈，啊，我怎么忘恩负义了？
0: 你不是忘恩负义吗？你没有忘恩负义吗？哎，你自己想一想，你从小到大家里的好吃的是不是紧着你吃？嗯，我的奶，你喝到两岁耶，要不你这么结实，你这么壮呢？还。

0: 父母恩。
1: 要。我就改个名叫许知恩，知恩图报。
0: 你
1: 我报答了呀，我不还给你们做饭吃了。切，
0: 那你大姐姐说了，你点的外卖。
1: 我姐说的。
0: 对呀、啊。
1: 我姐她才是个白眼狼。
0: 哎哎，你不能这么说你大姐啊！你大姐为咱们这家贡献最大嘞，啊！哎呦，这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可不能跟你大姐学啊！
2: 哎呀，少说几句吧。送出去的女儿还没有找回来，回头再把家里的女儿给得罪了。
0: 得罪了，已经得罪了。我以后跟许之夏，我们不啰嗦了。儿子，这样啊，你跟碧晨讲，她嫁过来，我就拿她当亲生女儿。
1: 好，哎妈。啊。那你跟爸什么时候跟碧晨的爸妈见个面？

0: 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就是因为难，所以结婚才要打扮。
2: 那我怎么和东哥说啊？
3: 什么上的凑齐？
4: 找大丫头。
3: 大丫头是提款机啊。
5: 6800，这抢钱呢？哎呀，你！
2: 我知道我穷，我买不起，我不能试试，是有不要钱的。
0: 我妈看你很喜欢那个牌子的鞋，然后我又给你买了一双。
2: 那个鞋子太贵了，我有一双穿足够了。
3: 我们这种家庭的人怎么可以盯着一双鞋穿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可不能跟你大姐学啊。儿子，这样啊，你跟碧晨讲，她嫁过来，我就拿她当亲生女儿。
1: 好，妈。啊。那你跟爸什么时候跟碧晨的爸妈见个面，说说结婚的事。
2: 嘿，你不要看我呀，咱们家里的事情都是你说了算的嘛。
0: 什么？
2: 哎，
1: 这怎么一问一个不吱声呢？
0: 没有啊，不是不吱声，我是在琢磨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去跟碧晨说，让他呀回家找他爸爸妈妈摸摸底，看看女方对咱们有什么要求啊，咱们心里有个数啊，对吧？你别贸然相见了，最后你谈不拢，是不是连个缓和的余地都没有了呀？对吧？
1: 是这么个道理。嗯，我跟晨晨说一声。
0: 哎，好好好。
2: 哎，晨晨，
0: 干嘛？
2: 我告诉你呀。
0: 怎么了？
2: 你都说，你刚才说的
0: 表什么呀？行了，
3: 多吃点啊。嗯，
4: 有什么要求提提看。碧晨，这是许志东让你来探底的吧？
5: 怎么能叫探底呢？结婚又不是谈生意。
4: 两家并一家，那不跟开公司一样吗？
3: 晨晨，我们家唯一的要求就是志东要对你好。
4: 你这个要求等于是没要求。好这个字，它有时候千斤重，有时候比鸡毛还轻。那志东今天对你好了，那明天对你不好了怎么办？
5: 妈，我了解志东，他肯定不会的。
4: 碧晨，为什么说婚姻是人生？

0: 生大事呢？因为结婚，把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变成了直系亲属，后半辈子要捆绑在一起过，你就说这事儿难不难？
1: 难，
0: 就是因为难，所以结婚才要大办。那两个人结一次婚，那两个家的家底都要掏空的，那新郎新娘都要脱一层皮，搞得跟高考一样的大。你说谁愿意高考考个两次三次吧？那结婚也一样啊，对不对？日后小两口过日子，有了矛盾，遇到了坎儿，想想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真不容易，那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
2: 嗯，你妈说的有道理。
1: 那我怎么和东哥说？
2: 那，
0: 许志东家也是工薪阶层，你要提太多条件，他也满足不了。这样，咱们就彩礼20万，你跟他说就行了，好吧？
3: 20万呢？哎呀，20万上哪凑去？真是，
4: 找大丫头。
3: 找大丫头，找大丫头，大丫头是提款机呀，找大丫头，挨咱们的欠咱们的呀。
5: 我们家这款豆豆鞋主打一个舒适养脚，
6: 对，看着就舒服。
5: 我觉得这个灰色的更适合您。
7: 我也觉得浅色好看，但是黑色不是耐脏吗？
6: 肯定是选黑的，对吧？有脏东西，这一擦就掉了。那灰的那脏了，你不还得再买一双，多麻烦呀！
5: 这鞋打折吗？这是新款，不打折的。
6: 谁家新款打折呀？对吧？你见过谁家？你上来新款还给你？
7: 你少说两句。不是，你知道多少钱吗？你在这瞎起哄。
6: 能有多少钱呢？
7: 我主要是因为怀孕，所以现在试鞋呢，不容易试准。
5: 哦，那到时候再来买一双呗。我跟您说，我们家这鞋主打一个舒适养脚，你穿了这个牌子、
7: 我穿过，
5: 老顾客，
6: 真磨叽啊！买双鞋你能磨叽？6800，这抢钱呢？不是，哎呀你，
7: 不好意思，我们再逛逛。
6: 我们再逛。
5: 哦，那行，有需要来找我啊，我叫艾米，
6: 我叫 Peter。
7: Peter 什么 Peter 啊？逛街你都不知道什么价钱，你就在这起哄。我知道我穷，我买不起，我不能试试，是有不要钱的。
6: 我刚才纯幽默，你要喜欢咱就买呀，走，不是就不是买不起
7: 什么买呀？我一想到那么一沓子人民币踩在脚底下，我就觉得不尊重他。
6: 那换成钢镚呢，会不会好点？

0: 许小姐。啊 ，Sam，
1: 坐。
0: 哎。Sam 你好，我们呢想要参与一下卡地亚口红秋季的

0: 宣传活动，这是我们团队做的一个策划方案，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1: 好啊。
0: 我们公司上下都是卡地利亚口红的忠实用户，也是粉丝。
1: 啊、是吗？啊、哦，
0: 对。我们的小伙伴听说我要竞争卡地利亚这次活动的 partner， 他们都非常的激动。我助理特别喜欢你们的慕斯系列，色泽丝滑又高级，关键是价位很亲民。
1: 啊，对不起，李小姐。
0: 我姓许。啊，
1: 许小姐，一会儿我有个电话会，回头我慢慢看好吗？
0: 哦，当然。那就不打扰了，最后一页有我的联系方式，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沟通好吗？
1: 好，
0: 那期待我们的合作。
2: 拜拜。

0: 老婆，今天的孕妇课堂可不能忘了啊。
1: 我都二胎了，什么知识不懂啊，还上课，我给他们上课差不多。
2: 那人民医院不是你选的吗？人家必修课没办法吗？
3: 我知道了，我已经在路上了。
0: 哎，一会儿我吃完饭去医院跟你汇合。
1: 嗯，不用不用，你好好准备你的竞聘材料吧。啊，你当上主任就是对我这个孕妇最大的支持。
4: 我不跟你说了，我挂了，我开车呢。
0: 好，你慢点开啊。
5: 哥。嗯，没事。嗯，哎呦，挺能吃啊，哥。
0: 吃，要不然我这肚子哪来的？
6: 哎哥，
0: 嗯，
6: 我看你告示了，你也参加这次竞选了。
0: 老婆逼的，没办法。哎呀，
6: 好事儿，哥。哥，
0: 嗯，
6: 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这次吧，我也要参加。然后吧，你弟妹非得让我去当这次的主任，然后就压力特别大。
7: 手臂吸气从体侧向上，缓慢的眼睛看向上方，嘴巴哈气时，双手缓慢的经由体侧缓慢的落，缓慢的低头向下。吸气，手臂从体侧向上，缓慢的抬头，嘴巴哈气，双手缓慢的落，低头向下。
8: 陆总。
7: 再次带着脊柱延展向上，
8: 啊，宣传效果一般了。
7: 好，头慢慢还原，双手缓慢的落下身体的两侧。再一次吸气，双手从体侧。
8: 是这样的，陆总，我们的方案呢，一共分成三个阶段，你总归是要给我们一个预热期的。
7: 右手落，左手
8: 是，没错。哎呀，放心吧，我们整个团队都扑上去了。随时打给我。
7: 左手落，右手，右手落在身体的旁侧，左手向斜上方，
8: 喂，
7: 一下侧身，
8: 老大，
7: 去舒展你的乳腺、燕窝和大腿。
8: 给我打电话说宣传效果一般。
7: 抬起身，呼气。
8: 我呢，不指望你妙笔生花，啊，你呀，
7: 再次
8: 就做一件事，动员你的其他五
7: 八大姨，
8: 都给如风九章打电话。啊，对。
7: 眼睛看向，
8: 就正说是看之下的工号才打过来咨询的。你就问问，就是问问这个酒多少钱，然后在哪儿，在哪儿能买到，有没有优惠什么的。
7: 左手放在体后，右手。
8: 哎，好，那这事交给你了啊，拜拜。
7: 保持背延展，呼气向后再一次扭转。吸气，手臂带着身体起身还原。呼气，向右侧。手臂吸气向上，
8: 你是在南溪冰块工作吧？
7: 呼气，反侧，做扭转。
8: 怎么了？如风酒你知道吗？品质很不错的。
7: 再次吸气，手臂向上，食指交扣，翻着掌心向上，抬头，眼睛看向手背。呼气时，胸弓背低头，眼睛
8: 能不能？
7: 手臂
8: 我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到你们南溪冰馆销售？我现在在休假，而且餐饮部的事情不归我管，你打电话问一下吧。
7: 腋窝和大臂，哈气，

0: 好了，大家侧卧起身吧，我们先休息一下。
1: 真的在休假，而且餐饮部的事情不归我管。不是，你来啊？那无添加的酸奶喝一个吧，谢谢。我还有呢。
2: 上次不好意思啊，我那时候心情不好，说话有点冲，你别介意。有吗？我不记得了。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越活越觉得活着不易，所以有些事情也看不出个对错。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接受？我妈，她就是太过内疚了，你别怨她啊。不会的，从小我妈就告诉我，不能带着怨气活着。
1: 蛋糕很好吃的，娇娇可喜欢了，补充点营养。娇娇的钢琴弹得很好，她一看就是很有基础的。
3: 那当然，
1: 她那个启蒙老师啊，可难请了。我当时求了她好多天，她才肯受娇娇。娇娇上课，我就坐在旁边记笔记；下了课，就陪她回去练琴。我以前啊，五线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讲，现在我乐理知识我考八级，你信吗？
3: 你一定能考上，<笑>你真的是个用心的妈妈。哎，那你干嘛还让我教娇娇？你自己不就可以吗？
1: 我那不是想跟沈老师套近乎吗？<笑>
3: 多亏了你鼓励娇娇，娇娇现在练琴可自觉了，还总是说沈老师说了，我呢是有天赋的。<笑>小孩子嘛，你就是要多夸一夸，越夸他越有自信。
1: 哎，志夏姐，现在养个小孩贵吗？那得看你想怎么养。那小宝宝要是喝母乳的话是不花钱的。啊，那纸尿片嘛，一个月大包的话三四包，衣服什么的就网上买买也不贵的，一个月大概花个2000多块钱。主要花钱的地方呢是在早教班、兴趣班。
3: 哦，还有各种游乐场让你充钱办卡，当妈妈的嘛，只要孩子喜欢，花多少钱都乐意的。
1: 我大概算了一下，你看生孩子顺产这些都可以走医保，花不了什么钱。主要是我现在睡眠不太好，我就怕宝宝生下来以后奶水不足，可能还要买奶粉。
3: 你婆家条件那么好，这些钱不都是小钱吗？
1: 婆家给是情分。
4: 我才是孩子的妈妈，所以还是要精打细算。哎，到我了。嗯。我要想让您帮我查一下，看看我这个理财啊，这是我的身份证，看我理财什么时候到期。
1: 好的，我给您查一下啊。您是下个月20号到期。
4: 啊？下个月哈？
1: 嗯。
4: 没有，下个月那如果我要是这个月提前取出来呢？嗯，您现在取也是可以的，但是您的收益呢会受到损失，本金也会受到影响。
1: 本金还受影响啊？
4: 嗯。
1: 哦哦，我明白了。哦，您麻烦您帮我查查。

0: 这里看这里有多少钱。嗯，
1: 好。
2: 您这个余额是3000块钱，需要取出来吗？
0: 啊，不需要。哦、3000块钱，
2: 阿姨，啊，您还有其他需要帮你吗？
0: 啊，没了。
2: 啊啊，后面还有其他客户。
0: 啊，哎呀，好了，对不起哈。好嘞，谢谢啊。
1: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们的孕妈妈们在怀孕的过程中是很不容易的。希望准爸爸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辛苦。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准爸爸对自己的太太呢说一说心里话好吗？谁先开始？好，请。
3: 明珠，这个课其实挺没意思的，咱们走吧。
4: 芝佳姐，你是二胎妈妈，你有经验，听不听都行，但我不能走，以后这样的时候还多着呢，我得习惯。
5: 老婆，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知道你怀孕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怎么睡觉，对吧？我们一直在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啊，给他什么样的教育，给他选什么样的学校，
6: 给宝宝起个大名吧。
5: 我早就想好了，我们生男孩呢就叫香吴，我们生女孩就叫以诺。我们俩之间这个第三者，这小三儿，他要是出来了，我肯定不让他给你受气，啊！我敢保证，我俩以你最大。
7: 那你说到做到，听见没有？
1: 下一个谁上？
5: 我来。老婆，你为了宝宝牺牲了苗条的身材，放弃了你最爱的火锅，还要忍受怀胎十月的辛苦。
6: 宝宝，妈妈爱你，爸爸也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啊。你在干嘛？
0: 没事啊。
2: 你脚怎么破了呀？都出血了。
0: 没事，贴上创可贴就好了。我们把它贴上，咦，那一会儿就好了，是吧？
2: 疼吗？
0: 一点点。
2: 妈妈，为什么你脚疼，我心疼啊？
0: 因为你是妈妈生的呀，我们母女连心。乔乔，
2: 嗯，
0: 妈妈也懂外婆了。
2: 懂什么呀？
0: 母女连心。
3: 我跟你说啊，你看这双
1: 啊，
3: 孕妇呢穿这种鞋是最合适的。
1: 嗯，
3: 这个牛筋底防滑，这布面呢软和，试试啊。
1: 哎，还真挺软的，
3: 是不是？
1: 这不会开胶吧？
3: 啊，不会不会，放心。
1: 那这个码数？
3: 码数齐全。38、39、40都有，就看你要什么码。
1: 三个码各来一双。
3: 各来一双呀，好好好、啊、哎，你可真是个好老公呀、啊、我说你媳妇儿可真是有福气。
1: 那是自然。
0: 三双一样的
1: 码数不一样，这个你最近穿，这个等你怀孕5、6个月的时候穿，这个快生宝宝的时候穿。哎，价格虽然不贵啊，但是能全面的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料子很好的，很舒服的，而且还防滑，你看是不是啊？你看，哎呦，我都能穿上，说买大了。
0: 没事，留着，等娇娇长大了让她穿。
1: 行，穿下去。那我再试试这个。

0: 头菜加牛肉，你跟明珠啊一人一份，这次没得话讲了吧。
1: 好啦，别看啦，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2: 我就觉得这大街上每一个人都比我幸福。
1: 哎呦，你这个样子怎么当妈？这个小孩趁早不要生。
2: 我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啊？不是小孩长大，别人都有爸，他没有，他不会怪我吗？
1: 我也没有爸爸，我爸爸虽然活着，但是他在我妈心中已经死了。我跟你说啊，人一旦做了决定，就不要轻易的内耗去质疑，你总不能活得像个受害者吧。哎，你现在孩子都没有生下来，你就在想这小孩长大了怪你，那你也可以怪他呀。没有这个小东西的话，你也可以重新开始，生个有爹的小孩，是吧？那话再说回来，假如说你真的再生了一个有爹的小孩，万一这个爹嫖娼怎么办啊？吸毒怎么办？家暴怎么办啊？那还不如没有这个爹，清清爽爽。
3: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编电视剧呢？我得罪你了？你打你
1: 得罪说不上啊，但是我嫉妒你。建奇虽然嘎了，但是你爸妈好啊，亲爹妈看着也还不错，公婆还有钱。
3: 行了行了，你成功的安慰到我了。
1: 哎，不好意思，你这双鞋子我好像没有看到过嘛。
3: 我婆婆送的。
1: 我说什么，这个鞋子这么贵，我高仿都舍不得买。哎呀，
3: 行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建奇活着。
1: 地球围着你转，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建奇没了这是事实，但是你有小孩啊，有两套爹妈，有公婆，有钱有房，还有我，也是事实吧。你要是不想啃老，你还可以啃我。感动吗？是不是超级感动？不抱着我哭一下吗？
3: 烦死！我也不用啃你。我明天就打算休假回去上班了。
1: 这就对了，要当妈的人搞钱才是正事儿。干杯，祝你顺利啊。

0: 哎，妈，
1: 干啥呢？
0: 在家500，我算账呢。我在算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真贵啊。加200，加500。
1: 你不能这么养吧，小孩你得粗养。他粗养真花不了多少钱，你看那个小妮，多聪明的孩子。他家真没得花多少钱呢。前段时间脑袋磕了一下是吧？
0: 嗯，
1: 缝了2针。你跟我说多少钱来医保之后？
0: 30多。
1: 对呀，便宜吧？那你个大妮妈养的那个猫呢？打一针还500多呢。是这年头养孩子没有养动物贵啊？
0: 啊，反正养个小孩确实挺贵。
1: 不用担心啊，就算老冯家不帮你，你还有爸有妈呢，是吗？咱不差钱，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给我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就行了啊。
0: 你和爸已经把我养大了，我的孩子我自己养。

0: 明珠，哎，明珠来了。嗯，
1: 明珠，气色不错嘛。谢谢，我先进去了啊。
2: 哎，好。明珠姐，
3: 你怎么来了？
2: 你来续病假吗？
3: 我是来上班的。
2: 上班？嗯。
4: Sam
2: 在吗？Sam今天不在，出去拜访客户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以等他。
4: 这个不好说，或者你微信跟他约。Sam， 我在停车场看到你的车了。如果你一直不肯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着你。如果你见了我拒绝我，我立刻走人，再也不叨扰了。

0: 坐。
1: 大姐，你非要我说实话吗？我们觉得你太接地气了，你公众号那些文章不是家长里短就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实在是不上档次，跟我们品牌调性不符。
2: 敢问上档次的用户为什么要买58块一支的口红？
1: 这是我们的事。
2: 那我实话跟你讲，你们的产品卖不出去多少的，你不想听听一个普通女同志的真实感受吗？为了写这个策划方案，我把卡地利亚的所有色号都买了，一支一支试过来，发现你们的产品定位是有问题的。从包装到宣传，你们针对的目标客户就是年轻女孩，最好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活跃用户，最好呢是买了还能帮你们写好评的。三木同志，年轻用户不忠诚的，从几十块钱的卡地利亚到几百块钱的 Chanel， 这中间至少有几百种精品，你们一心一意对待人家，人家分分钟变渣女。
1: 继续。
2: 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这个阶段的旅行，我们中年妇女，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工作，我们舍得花几千块钱给父母买罗裙澡，舍得花几千块钱给孩子报钢琴班，但我们舍不得花钱在自己身上。我们不爱美吗？爱，很爱，但只能经济适用的爱。卡地利亚口红色号全，质地又丝滑，买一支大牌口红的钱可以买到半打，很适合我们取悦自己。就像我怀二胎，脚肿了，买大牌的鞋呢，肉疼。但是买这种鞋，我一次性可以买到3双，我可以穿到生，不香吗？
1: 徐女士，我很佩服你的勇气，我也很高兴你。
2: 我们之间不玩虚的。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保证在我的公号中，你们卡地利亚的口红可以卖到10000支以上。如果卖不到，我分文不取；但如果卖到了，我要提30%的推广费。
1: 可以，成交。
3: 张总。
4: 哎，明珠，
3: 哎，
4: 可以啊，状态不错嘛。
3: 嗯，蛮好的。
4: 正好想跟你说一下，我看你现在干大堂经理啊，从早站到晚的也太辛苦了，我是想把你调到餐饮部，这样呢你只要接接电话，安排安排预定。

0: 轻松一点吧。
1: 餐饮部是独立核算，工资低不少呢。
0: 你还在乎这个呢？
1: 我当然在乎，我要养小孩嘛。
0: 也对也对，只不过冯总啊，他
1: 赵总，靠人不如靠自己。
0: 行，那你就原地不动，等哪天啊，你要是真站不动了，咱们再说。
1: 谢谢赵总。哎，赵总，我还有个事儿想麻烦问你一下
0: 啊。你说。
1: 我有一个姐姐，她在做如风酒的推广，这款酒能进我们餐厅吗？
0: 啊，白酒进场费可是不低哟，我帮你问问吧。
1: 谢谢赵总。那我先去忙了。
0: 哎，好，你先忙。

0: 好，
1: 请问有什么要帮忙？
2: 那个，我听那个你爸啊，就是那个沈老板说你又来上班了，上班不能太辛苦，别累着啊。对了，我呢给你又做了瓶大头菜，你胃不好的时候呢开开胃。
0: 不用了，
2: 还有，
0: 真的不用了。
2: 不是，我给你做的牛肉我自己卤的，很干净的，你留着慢慢吃的啊。你上班我不打扰你了啊。对了，那个大头菜啊，它是腌制菜，吃多了对身体不是很好的，能少吃就少吃一点啊。

0: 明珠啊，上班归上班，别累坏了身子啊，晚上下班回来吃饭，我们等你哦。
1: 好的，妈妈。

0: 明芝啊，
1: 嗯，
0: 那个儿童房挂上窗帘就布置完了。嗯，这个周末吧，请你的家人来参观一下。
1: 请外公外婆多提宝贵意见。
0: 呵呵，
1: 好，那我回去跟我爸妈说。
0: 好的好的，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2: 这个牛肉好好吃啊，妈你尝尝。
0: 哪来的牛肉啊？
1: 我们家有个亲戚送的。
0: 你说啊，你们家这个亲戚呢，我觉得有点不懂事儿，真的。上次送什么大头菜，这回又送酱牛肉，他不知道你怀孕了吗？不能随便乱吃东西吗？干不干净啊？吃坏了怎么办？
3: 阿姨，
2: 哎，
3: 来来来来，快快快把这个拿走，啊，拿走了。
2: 人家也是好心啊。
3: 吃，
2: 嗯。哎，明珠姐，
3: 嗯，
2: 我妈看你很喜欢那个牌子的鞋，让我又给你买了一双。那这次我给你挑了个红色，你看看怎么样？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拿去换的。
1: 哎呀，那个鞋子太贵了，我有一双穿足够了。
0: 我们这种家庭的人怎么可以盯着一双鞋穿啊？别人看在眼里，表面不说，心里会笑话的。
1: 嗨，他们笑话呗，我又不在乎。
0: 嗯，你是不在乎，可是我在乎啊。我怕脸上没光啊，你知道吧？我们家美琪从小到大那衣服都没穿过重样的，女孩子嘛，就让人看起来说，哎，这女孩有家底，不好随便对待。
1: 唱歌呢？
0: 啊？你说谁唱歌？
2: 啊？我说你说的对啊。
0: 啊，对啊，我就是说的对啊。
2: 是呀。
0: 明珠啊，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以后美琪有的你也有。
1: 谢谢妈。那我拿回去换着穿，
0: 这就对了嘛！吃吃吃，来，这虾多吃点。
2: 明珠，
4: 哎，你最爱的珍珠奶茶
2: 哦，
4: 来来来。

0: 坐坐坐。嗯。哎呀，我婆婆，嗯，你看又给我买了一双这个鞋，嗯，跟我这个是一样款式的，就是颜色不一样，嗯，咱俩脚不是一样大吗？嗯、你试试。
1: 你要送给我啊？
0: 我想问问你要不要买。
1: 但你还不如退掉呢。哎呀，
0: 我去退了，这人家说退的钱只能退到我婆婆信用卡里。我怕我婆婆又说我小家子气，
1: 又说你配不上那样的家庭。
0: 不是，这鞋6000多一双呢，我已经有一双了，真的是舍不得穿。
1: 那你就大气一点，你婆婆赐给你，你就笑纳吧。
0: 我那天在家里算账，不算不知道，一算真的吓一跳。小孩就是个吞金兽，哎，什么都需要钱。我今天坐出租车，那司机他们家小孩早产，一生下来就进保温箱，那也需要钱，所以从今以后我要像老母鸡一样把能攒的钱全部都攒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1: 所以你就打算把退不掉的鞋子卖给我啊？啊，哎，这鞋子你婆婆送给你的，你卖给我啊，合适啊？
0: 便宜别人不如便宜自己姐们啊。嗯，
1: 有道理，那你开个价吧。
0: 这个鞋子商场里从来都不打折，这样吧，看在你是我姐们的份上，给你打7折。
1: 你是不是姐妹？5折。
0: 你是不是姐妹？6折。你要不买的话，我挂网上。
1: 哎，不是，这个鞋子你婆婆送给你的，你老是不穿，长辈起疑心怎么办？你卖给我，你经常可以穿回去啊，暖暖你婆婆的心。长辈一高兴，大家都高兴，其乐融融啊。嗯，
0: 有道理啊。嗯。那我还不如卖给小妮妈，她也能借我穿，而且出价肯定比你高。
1: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我加100。
0: 不行，太少了，
1: 我再加100。
0: 成交，转账。
1: 好好好。
0: 哎，你好，我想看我刚刚看的那一款。
2: 啊，好，是这款。
1: 哦，原来你要买金条啊，过80大寿啊？
0: 你不懂了吧？黄金保值，我从现在起要为我的宝宝存硬通货。你看这个怎么样？
1: 长命百岁。要当妈的女人真的不一样啊。
0: 确实不一样。好，就要这个吧。嗯，
2: 好的，您稍等。
0: 好。
2: 哎呀，谢谢宝宝的干妈给送的大金条。
0: 我跟你说，我想好了，嗯，以后我只要一有钱，我就给宝宝买金条，给他攒起来，一直攒到他结婚，肯定攒了一大箱子，我到时候一口气给他，嗯，是不是很大手笔啊？嗯，
1: 你万一生个败家子怎么办？没到结婚，钱全花了。
0: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朋友啊？你真是乌鸦嘴！我告诉你，以后有好货不卖给你了。
1: 哎呀，我好害怕呀！你可千万要卖给我呀！我上哪儿买这么便宜的打折货呀？哎呀，我真害怕，你一定要卖给我。
3: 艾玛，我收到了好几份 offer， 有北京的，有上海的。
4: 你还是要走啊？
3: 我专业是 marketing， 肯定只有一线城市有适合我的工作呀。再说了，现在儿童房也布置得差不多了，等明珠姐和宝宝住进来之后，家里热热闹闹的，我也不担心了。
4: 行，那你去吧，去上海吧。啊，高铁1个小时就到了，离家近。
3: 行，那就上海。
5: 宝宝，这是你干妈和奶奶送的礼物，你长大以后一定得好好谢谢他们啊。
6: 你呢，现在就好好待在妈妈肚子里，千万不要提前出来，也不要当留级生，预产期准时报到就可以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明珠啊，你和宝宝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搬回来住吧。
2: 现在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家的精神寄托，要不然他妈熬不过去，倩倩也不会安心的。
3: 为什么之下说竞聘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啊？你不是报名了吗？
4: 小妮啊，都说你好厉害呀，把脉把得可准了，来给大娘也把一个杯。
5: 你脉
6: 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0: 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随便穿件 T 恤就 OK 了呀。
1: 不可以，美琪从小就是穿真丝睡衣睡觉的，不带她睡得着啊？
2: 就是，还是我妈了解我。
1: 美琪啊，你上次同学聚会，妈妈一直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这个太焦虑了，我的错，对不起啊。
2: 妈，怪我，我不应该把手机关机。
1: 主要是你哥哥出了事，我这个心里啊落下了病了，看不见你我就害怕，我着急。其实道理我都是懂的，我和爸爸把你送到英国去读书，不就是想让你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吗？
0: 对啊，你在英国上学那会儿，你妈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2: 你都没跟我说过呀。
1: 哎呀，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还怎么好好念书啊？可是美琪，你知道啊，从你上飞机开始，妈妈的手机24小时就没有关过机啊。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啊，就是看你的消费记录。哦，我不是查你的岗，知道吧？我就是通过这个记录，我能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安全的。你看早上啊，20几个，哦，想好这个是女儿买了咖啡，吃了早餐了。到中午啊，这些钱呢是跟同学一起去聚会了。哦，就反正啊，我就是觉得我看见这个，我就是放心了。这次去上海，妈妈保证，我不随便给你打电话，但是你要跟我保证不许关机，可以吗？
2: 答应你，妈妈。
1: 好的，好的。
0: 你说说吧，啊。
1: 那你收拾，需要什么跟我说啊。

0: 新的生活即将开启。
1: 美琪。
0: Simon。
1: 真是你啊，这太巧了。这毕业之后没见过了吧？
0: 啊，对，我前段时间回家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在这上班，实习律师。
0: 你在这儿上班？
1: 是。你呢？
0: 我来这儿面试。
1: 这么巧。那有空的时候一起约个饭呗。
0: 啊，行啊。哎，但今天不行，我今天赶时间。
1: 啊，成啊。
0: 行。走
1: 啊。我先。约饭约饭，太巧了。对了，咱俩没加微信吧？
0: 快快加，快加。
2: 老冯，老冯，我的镯子找不到了。
3: 啊，说没事没事，一会儿我帮你找啊。
2: 不，现在，你现在就去给我找，求求你了，
3: 好好好
2: 找找，现在就找。
3: 好，帮你找。
2: 我的镯子找了，我的镯子不见了，你知道吗？镯子丢了，哎呀，我这想不起来去哪儿了。我的镯子呢？去哪儿了？哎呀，急死了。
4: 哎，找着了。
2: 你在哪儿找到的？
4: 就在洗手间的台子上。
2: 洗手间我找了好几遍，这什么都没有看到。
4: 就在那摆着呢呀。
2: 天哪天哪，我是瞎了吗？我怎么没看见呢？
4: 离婚。你别要太紧张，你整天这么紧张会得抑郁症的。这样出去走走啊，散散心，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对你有好处。不紧张了啊！
2: 好的，好的，
4: 我去公司了啊！
2: 啊，你要出去啊？哎呦，我天哪！我天哪，吓死我了！

0: 什么要求你就直接跟我说。行，没问题，您放心吧。好，今天下午有个旅游团来，房间我已经分配好了，你们再对一下，做好招待。
1: 好。

0: 接电话呀。
1: 好的，顾总。

0: 是你啊？
1: 哎，那个我看你在忙，我没敢打扰你。
0: 啊，
1: 那个身体还好吧？
0: 啊，蛮好的。
1: 哈哈，吐没吐啊？
0: 不吐，我胃口也挺好的。
1: 我，真好。哦，对了，那个，大舅舅，哦对，哎，就是我大哥啊，去福建玩买的银耳，你回去炖银耳汤。
0: 不用不用，你留着吃，
1: 你拿着煮汤啊，可好了。
0: 谢谢你。
1: 啊，谢谢，谢谢，你跟我别这么客气。啊，那个啊，我那个什么，我不打扰你，我走了啊。
0: 好。啊，你等一下。
1: 啊，
0: 等我一下。
1: 哎。

0: 我灌了点虾米皮，这个虾馄饨很鲜的，您拿去吃。
1: 明珠啊，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虾米皮呢？
0: 哦，我也不知道，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不能空盘子还人家。
1: 脚透出的都是别人家孩子的气息呢。
2: OK，时间到了，你可以开始。
3: 我认为会员的忠诚度是这个项目所围绕的核心，但是顾客的公司呢，在线上宣传做的力度不大。如果说能在未来的3到5年做到线上线下的联动，例如将线上的优惠作为会员的独立福利，吸引顾客到线下进行消费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切入口。
4: 黄小姐，明天我们沈总会来公司，有没有时间做一个钟面？
3: 当然，
4: 确定好时间通知你。
3: 我一定准时到。
4: 谢谢。
3: 谢谢，
4: 再见。
2: Thank you.
3: 谢谢。
2: This is great, actually. Yeah. Harold speaking English.

0: 妈，
1: 冯美琴，哎呦呦呦，冯美琴，你没事吧？我看看，快看，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冯美琴，我早上我就，一早上我就出现了幻觉了，我镯子找不到了，我担心我镯子丢了摔坏了，你知道，玉碎了是要出大事情的。这镯子就在我眼前，我就看不见，我害怕，我怕你到上海来，怕你出事儿了，我这心慌的呀。后来我就跟师傅说，走，去上海。我就来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妈，我这不是没事了啊，没事。
1: 对不起啊，美琪，我没影响你吧？
0: 没有。
1: 面试的可好？
0: 挺好的。
1: 好好好，以后你有可能在这里上班是吗？

0: 喂，
1: 冯小姐，明早10:30，时间可以吗？
0: 抱歉啊，谢谢你们能给我这次机会，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可能需要回家陪陪我妈。谢谢啊。

0: 随便随便啊，到家随便。哎，这是客厅。啊，来，这边是厨房。
1: 这毕竟是花了大价钱哈，这个跟宫殿似的。
2: 用过了啊，妈，那哪有宫殿进来要脱鞋的？啊，
3: 这是婴儿床啊。
1: 啊，对对对，你看看，来，明珠，快来看看。
3: 哎，哎呀，这料子真好。啊，你看，一根钉子都没有。啊。
0: 啊，还是郎神懂行啊！啊，
4: 我爸外号叫沈大拿，他做木工可厉害了。
1: 叔叔厉害啊，一看就是大神，
3: 八级木匠。
5: 哎，明珠啊，哎，这个窗帘嘛，我们安了自动的，上次你来没弄好呢。哎，现在好了，就是这样啊，宝宝在这睡觉，大人守着嘛，他醒了要开窗帘，不用过去的，直接一按遥控。
4: 开了，那是挺方便的。
5: 是是的，
2: 我小时候要住这么样的房间，早就考上大学了。
4: 那既然房间给你住，看你能不能考上。
2: 行，
5: 还不可以。不，我的意思是嘛，这个床太小了，它太长了，住不进去。
1: 开玩笑的，它能住吗？
0: 是是是，哎，是美琪，电梯卡办好了。哦，
4: 办好了，我去拿。啊啊，
0: 来，客厅坐，
5: 来来坐坐坐坐坐，
3: 好，
5: 来来来，请，
0: 来坐着，
3: 挺好。
1: 你坐，你慢点，
0: 坐坐坐坐坐坐。就说
5: 水果水果水，
0: 随便啊。
4: 叔叔阿姨，你们一人一张，以后过来就方便了。
6: 哎呀，我不用了。
4: 哪儿吧，阿姨？明珠姐有，所以我搬了三张，这你的。
2: 我也有啊。
4: 不要拉倒。
0: 来，给我。
3: 我们其实俩人用一张就行。哎，
5: 不不不，每个人都有方便的。明珠啊，哎，那儿童房呢都弄完了，整个屋子都做过深层清洁了，你和宝宝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搬回来住吧。
6: 还是住家里吧，啊，自在一些。
5: 在这儿也很自在的，这儿很方便。
0: 对的，对的，
5: 是吧？房子嘛，得住才有人气。
4: 是啊，明珠姐，你没事就都过来。
0: 啊，要是不愿意住也没关系啊，常来坐坐，聊聊天，吃吃饭。也挺好，
5: 就是就是，啊，
4: 那我过两天带点换洗的衣服先放过来。哎呀，
5: 不用不用，全都给你准备好了，都是最好的。今天就留下吧。
4: 阿妈，你陪我出去买包湿纸巾。哎呀，
5: 不用，家里有。
0: 不不，去去去，小区的便利店非常方便的啊。
4: 好，
0: 带你妈去转转啊，熟悉一下环境啊。
5: 好好好，
0: 去转转，去转转啊。
5: 去吧去吧，便利店你们需要什么拿什么的随便拿啊，就记我们老冯账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啊，
3: 那我们也下去。
5: 不不不不，坐坐坐坐，没事，
0: 倒茶倒茶。

0: 我想搬过来住。
1: 你被他们家忽悠懵了，你这家人多难搞呀，你搬过来，你搬过来那日子怎么过呀？
0: 日子过得好不好不是靠人吗？
1: 你得看跟什么人过，这家太难搞了呀。
0: 我心里有数，

0: 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挺多的，我知道他们家看不上我，建奇走了，他们对我好，给我买这买那，又布置房子，都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我知道你跟爸心疼我，没有他们家我们也能把这个孩子养大。
1: 就是，
0: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和爸给我带孩子，那谁张罗饭店的生意啊？那明辉还得学习呢，家里多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他怎么学习？
2: 事在人为嘛，总有办法的，对吗？
0: 想办法的目的是什么？跟他们家老死不相往来？那他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这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家的精神寄托，要不然他妈熬不过去，建奇也不会安心的，你说是吧？你看我搬过来呢，孩子能有更好的条件，你和爸呢就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明慧也能好好学习，你看这么好的事儿，我们为什么不呢？
2: 这孩子，你就是你想这个想那个，你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啊？他那个妈多刁蛮呢，你要是过来你得受多少气。
0: 伟奇跟我说了，他妈要是再唠叨，我就当他妈在唱歌。妈，我长大了，我也不能一直做你和爸的宝宝，我也是快当妈的人了，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2: 行，那你就试试吧，啥时候那歌唱太难听了你就回家来做妈的宝好吗？
0: 嗯，
3: 哎呀，好，哟，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啊！
4: 怎么样啊？看的啊，挺好的。啊、那个，
2: 这个小区条件确实不错，
4: 啊、是是是。哎，那个叔叔阿姨，我刚忘了，一会儿带你们去录个指纹啊，以后你们开门就方便了。
2: 啊，这个不用了，我们到时候敲门就行了。
3: 录上录上，都是一家人了嘛，
0: 啊。嗯，我跟我妈商量了一下。那我就搬过来住。
3: 哎呦，那太好了！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明珠！哎呦，
5: 太好了，
4: 太好了！哎，对对对，来来，明珠啊，这是建奇奶奶传给我的，现在我把它传给你。
0: 哦，您带着就行了。不是，我怀着孕呢，我带个镯子也不方便。
4: 听话，这是我们冯家的祖传宝贝，现在传给你了，带着，保平安的。是吧，老冯？
3: 啊，是的，带上吧，带上吧，
4: 好好带上。
0: 谢谢妈。
2: 咱闺女也真是不容易啊，方方面面都给你想到了。
6: 可不咋的，明珠啥事都想得多，但心里跟明镜似的。你看美琪，让咱录那个指纹密码，她在旁边看多高兴。就希望两家人都粘成一家人似的。
2: 这我知道，那孩子一落地不是一家人也成一家人了吗？关键这家人太难缠了，你说这辈子还真就躲不过去了。
6: 哎呀，你这想法你赶紧，你不能用老想法看人家，谁能把自己家钥匙交给你啊？啊，人家做到了，
2: 就是个钥匙嘛。那我家钥匙交给他，他来吗？人家看不上你。
6: 你快拉倒吧，你家有啥呀？再说了，那孩子马上就出生了，你生的时候那天还挺冷的，人家家里恒温恒湿的多好啊，那孩子多舒服，上你家啊？
2: 你别，你这么一说我告诉你啊，闺女这个月子可得好好做，要不然能落下病，到时候我去伺候。建奇的妈一天事事的，啥活都不会干，指望她肯定不行。
6: 那能轮到你啊？人家会请月嫂的。
2: 妈呀，月嫂多贵呀！把月嫂钱给我，我当月嫂去。
6: 财迷啊！
2: 闺女面子矮，不好意思张嘴，钱到我这儿过一手，我给她攒着。啊，整天他们家啊要孩子要孩子，不来点干货，光说嘴啊，是不是？
6: 干货？谁家妈伺候闺女月子还要钱啊？啊？
2: 不是你听不明白我说什么？我说我要钱了吗？要钱给闺女。

0: 我听不明白。
1: 爸，你们咋这么慢呢？等你们半天了都。
2: 你骑车可不快
1: 啊。给你们买的。
0: 乱花钱。
1: 我自己零花钱买的。
2: 我俩喝一个就够了。
0: 你要喝吗？哎呀，对了，一会儿咱去一下尼德堡家。
2: 干啥？
0: 要几件小蜜小时候衣服，不都说穿百家衣好养活吗？
2: 嗯。
0: 再说小蜜多聪明，将来咱的孩子也肯定贼机灵。
2: 孩子要一生出来啊，第一面千万别见他，别见他舅舅。
0: 哦，那倒是哈，千万不能。
1: 为啥妈？为啥？为啥不见我呀？
2: 就是不能见你。
1: 那我旧衣服也挺多的呀，你给我外甥带点呗。那我不比小妮聪明啊？
0: 你是聪明，你没聪明到正地儿去。
1: 那我长得还好看呢。
3: 这夏姐，这是我们卡地利亚的梅梅系列，一共12个色号，每个色号10支，一共120支。这可是我专门向总部申请下来，送给咱们之下说的粉丝的。
4: 放心，我一定会把梅梅系列的流量冲上去的。
3: 乘风破浪的姐姐，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出手不凡的弟弟。
5: 西河姐，
0: 哎，
5: 小妮儿的什么衣服啊、玩具啊，我都给他们留着呢，我进去给你们找哈、啊。
0: 好好，谢谢。哎，
6: 八宝养生茶。
0: 哎呦，
2: 还煮茶。
6: 哎，这是我配的，肾阳气，
7: 壮阳的。
2: 啊？
6: 哎，你看我长期喝，黑头发都长出来了。
8: 我爸哪有黑头发，都是白头发。
6: 哎，小妮，这个小家伙，
0: 净说实话。
9: 李德宝。
6: 哎。
9: 这柜子上的箱子，你进来帮我拿一下。
2: 不用不用，我帮忙。
1: 不用。
0: 小妮啊，都说你好厉害呀，把脉把的可准了。来，干脆给大娘也把一个呗。
8: 嗯，喜脉。
2: 啥？
5: 李德宝，
10: 哎，
5: 进来。这验孕棒怎么少了一只啊？
10: 不会吧？我们没卖过呀。
5: 你没有卖过，我也没有卖过。这之前就有5只，你自己看，现在怎么少了一只呢？
10: 这我不晓得呀。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呀！
5: 这屋里就你我小妮3个人，难道是小妮拿的？
10: 哦，不是小妮拿的，就是我拿的吗？
5: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外面又把谁肚子搞大了？
10: 哎，你这个不要乱讲啊！
5: 我乱讲？你自己在外面惹了什么风流债？你自己心里清楚。
10: 哦，我当然清楚了，我什么都没有惹嘛。
5: 没有，没有你前妻那么恨你，每天把你的遗像对着我们家窗户口恶心我们。
10: 那是他有病。
5: 还有病，我还有病呢。我但凡到你们南西桥边打听清楚，我也不会脑子一热嫁给你。
10: 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人不风流枉少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跟你结了婚之后，你摸着良心说说，我表现怎么样？
5: 你让我看到的都是表面，我没有看见的呢。
10: 那我就是表里如一嘛。
5: 鬼才信你的话！
10: 你干什么？
5: 跟我说清楚，验孕棒到底到哪儿去了？
10: 我告诉你，你要打人是不是？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5: 我打你怎么了？我要你以后变成家常便饭。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清楚，这日子没法过了。
10: 啊，不过就不过嘛。我谁要跟你过呀？
5: 你给我回来！
10: 你这个母老虎！
5: 你往哪儿跑？你站着！往哪儿跑你？
10: 你再打我报警了啊！
5: 你不怕在外面丢人现眼，我今天也不怕了。
10: 我怕什么？你不怕，我也不怕。
5: 你给我老实交代，验孕棒呢？验孕棒在哪儿？你给谁了？
10: 我都对着我的遗像发誓了，你都不信，我有什么办法？
5: 我信你个大头鬼啊！我信，啊！
10: 闭！
5: 我现在都怀疑，你到底是在离婚之前认识的我，还是在离婚之后？
10: 这个事情很好验证嘛，你去看离婚证就可以了嘛。
5: 离。

0: 你给我看过了，
1: 你
2: 的离婚证在那个母老虎里。
1: 你先跟我说清楚，是先跟我离婚的，还是认识他的？
2: 你给我说清楚你。
1: 没有一直是换的，
3: 瞎了眼了，找了两个母老虎，
1: 瞎了眼了，找了两个母老虎，
2: 直接抽他，
1: 这必须得治他。
0: 我报警了啊！你再打，
1: 你敢报警？
2: 攥着拳。
1: 我告诉你，你以后找男朋友啊。不能找他这样的，
2: 万一我就是我爸这样的呢？
4: 关键证，
1: 我也跟你断绝关系。
5: 咋样啊？

0: 准备当爸爸你？
1: 啥玩意儿？
0: 吓人，虚惊一场。
1: 你看，我就说了，童言无忌的小孩的话你还信？
0: 哎呀妈，吓死我了！
2: 找不着燕云豹，
3: 你要再打我还手了啊！
2: 你还敢还手？我告诉你，今天找不着燕云豹，我跟你离婚！
3: 离就离，我又不是没有离过。
1: 解释啥呀？这就证明我不行呗。
0: 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这没个正经那么大岁数。
4: 你这数学可怎么办呀？要不再给你报个班吧？
5: 不要，你又没有钱。妈妈，
6: 作业写完了吗？
5: 没写完。
4: 语文还差一个背古诗。数学依旧没有写完。
7: 行了，你忙去吧。
4: 嗯。
7: 哎，对了，你那个竞聘主任
3: 的……哎，来了！哎，别催我，来了！哎，
5: 根本就没人叫他。
6: 喂，妈，志夏，最近怎么样？
8: 蛮好的，娇娇放了学先过来张浩这儿写作业，我忙完就过来接她。
9: 还需要我为你们做点什么吗？
8: 思想工作。
1: 这干嘛呀？
9: 为什么之下说竞聘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啊？你不是报名了吗？
4: 我就是觉得吧，当主任不能脱岗，那我平时怎么接娇娇上学放学？
7: 你只管竞聘的事儿，娇娇不用你管，大不了她自己放学回家，对吧？
5: 嗯，
9: 对啊，小孩子嘛，就是要锻炼锻炼。
7: 对呀。那娇娇同学里面好几个都是自己放学回家的，对吧，佳佳？
5: 嗯，陈立文就是自己回家，我可以跟他一起走。
4: 胡说！我跟你说，我们单位管后勤那个王老师，你知道吧？他儿子每天自己上学放学，出车祸了。
9: 哎呦，
4: 真的，我没骗你。你说一辈子的悔恨吧？啊，小孩的事儿，再小他都是大事儿，啊，你当主任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把这个家庭你得照顾好。更何况你看之夏现在挺个大肚子。
7: 对呀，妈，我挺着个大肚子，我一个孕妇还永拉广告呢，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就不知道积极进取更上一层楼呢？
9: 儿子，做人你就要奋发图强，现在这个社会你多么现实啊，你不领导别人，别人就要领导你啊！你以为无官一身轻啊？你轻如鸿毛，随便谁一口气就可以把你吹得风雨飘摇。
4: 我又不纸片做。
7: 妈说的有道理，
5: 人家爸爸都是王总、李总，就我爸爸是小张。
7: 哎，不对，过两年就是老张了。
9: 那再过几年呢？那就是张老。
5: 张老，
1: 嘿，万万没想到，他们家仨联手。
7: 妈。
1: 哼，给我的时候坏了。
10: 那我们就破碎一下吧，宝贝们，来
11: 来来来来。
0: 这么晚你不睡觉，你瞎转悠什么呀？
12: 睡不着。
0: 又怎么了？
10: 咱们这就……
12: 你自己说要把奶奶的玉镯送给我的，然后呢？
0: 哎呀，冯美琪。
12: 哎呀，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0: 这什么呀？
12: 我在上海给你宝贝儿媳妇买的裙子给人家送过去。
0: 真的吗？给我看看，
12: 表扬我。
0: 很好。
12: 那也不给你。
0: 我
7: 张浩，你跟我说实话，你这次竞聘材料准备了那么一大摞，为什么最后又没交上去？咱们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妈说她明天还会来的。
1: 我妈，别让她来了。我说实话，我们单位那个小吴，你知道吧？前两天他悄悄地来找我，说他要是当不上这个主任呢，他老婆就要跟他离婚了。
0: 然后呢？
11: 然后他们家就各种找关系运作呗，然后他的人脉跟他说，只要摆平像我们这样的老同志，小吴就没什么问题。
7: 再然后呢？
11: 再然后小吴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当上主任之后，工资会升一级，那年终奖也会升一级，但这些钱他都不要，都归我，他就要主任这个名头。那我觉得蛮实惠的呀，我要主任这个面子工程干嘛呀？
7: 活他干，钱你拿。
11: 对，就是这意思。
7: 张浩，你是不是傻呀？小吴要是变成了吴主任，他不给你实惠怎么办？他给你穿小鞋怎么办？他把你调到下面的工地，让你一年半载回不来，你又怎么办？要他呀？
11: 不是，不可能。小吴我了解，他人挺地道的。
7: 地道给你挖这么大一坑啊？你明天就去找小吴，告诉他，你必须要参加这次竞聘，否则你老婆也要跟你离婚。
11: 他不会相信的，他知道你怀二胎。
7: 谁规定怀二胎不能离婚的？我只要铁了心，我就是怀七个葫芦娃，我照样跟你离。
11: 不是，你要讲气话，这就没意思。
7: 我认真的，张浩，你明天就去人事，把你的竞聘材料交上去。
11: 我们报名都截止了。
7: 又不是高考，延迟一两天又能怎么样呢？哎，算了，你别自己去了，你去找小吴，你跟他说你后悔了，让他帮你找人事。我相信他不敢不帮这个忙。
11: 我让小吴，不，那你这同事关系不就搞坏了吗？
7: 张浩，你是想把同事关系搞坏啊，还是把夫妻关系搞坏？
11: 搞同事，搞同事，搞同事，
7: 这不就完了吗？睡觉，乖啊，小心头。嗯，拜拜。
11: 宝宝，你生下来可一定要是个男孩儿。爸不是重男轻女，爸就是想多个队友。
7: 干嘛？吵架站队啊？
11: 多个队友踢足球。
7: 志东，你姐夫要踢足球，安排。
11: 你干嘛？
7: 晚安。
11: 你是想要我命吗？你这是？
13: 哎呀，姐夫抢啊！哎，抢起来，抢起来！姐夫起来，碰瓷儿啊！
11: 疼疼疼！
13: 啊，快起来！
14: 行不行
15: 啊？行，特别行，可以说是稳如老狗。
13: 行，那得证明一下自己。
15: 你先扶一下老狗，
13: 真费劲。行吧，那开始吧。
15: 啊，完事儿了，
14: 刚才是热身，
13: 比赛正式开始，分一下吧，咱们啊。那要不就我们几个还是一波，
15: 我才行。
13: 那边，
15: 哎，我才行。
13: 那到时候分出一波来。
15: 哎呀，才行。
16: 明珠姐，这是我在上海给你选的礼物，可以当孕妇裙，也可以度假穿，希望你一直美美的。
17: 建奇，你看。好不好看？这是你妹送给我的。
11: 防他，防他！哎，防住他，肯定走中路。对对对，防他，别让他过。哎，他走中路，快点，他要肯定要走中路，防他！别让他射门！哎，哇！
7: 你爸呢？
18: 没看见。
19: 老姜。
13: 哎，姐。
19: 爸

0: 你看，在那儿呢，稳如老狗。
1: 去找老狗去。
2: 老爸。
3: 没有我防啊！
2: 没事
3: 了，谢谢谢谢。哎呀，
2: 哎，怎么出这么多汗？
3: 老爸累。
1: 老狗，你怎么累成这个鬼样子呀？
4: 埃普雷的福特堡，否饿抱的三个小时。
0: 有听他吹吧，龙哥上了十分钟，干两瓶水。你浩哥这身体素质，
1: 有话你直说。
0: 没有，娇娇啊，你得让你爸爸保重身体，毕竟我们家已经嘎了一个女婿。
1: 徐志，喂，志东说的没错啊。娇娇，你们学校怎么教来着？
2: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4: 好。给爸爸捶捶背了。
0: 你们进攻，你们进攻。
1: 哎呀，你
3: 康复了吗？舒服。裁判有人打人啊！呀呀呀！呀呀呀！
5: 你穿也太好看了吧？
6: 是不是啊？嗯。但我觉得就还行吧，在家当个睡衣还可以。开个价。
5: 我要是有钱人，我就送你了。
6: 哎呦，不要假惺惺了。来，我看看多少钱。一口价打个五折吧。啊，
5: 这个是冯美琪在上海买的绝版孤品。嗯，真的，但你穿上真的好看。这样吧，我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6: 呀，不要咬牙切齿了，转你5000
5: 也行。
6: 转好了。
5: 嗯，那我给宝宝买金条。嗯，
6: 啊，你穿给我看看。
5: 我穿？嗯，
6: 我消费者花了5000块的，我不能看看卖家秀啊。
5: 能能能，你花钱你最大。你拿去你屋换。
6: 哎，别别别，你就在这儿，你就套上就行。
5: 行。行了，卖家秀，你看行不行？
6: 真不错。行，留着吧，别脱了。啊，送给你了。
5: 送我？
6: 咱俩这关系，我怎么也算干妈，这个就当干妈给的红包了。而且你穿的比我好看。哎，你看我胸又大腰又细，这一兜全平了。你没事儿，你本来就挺平的，肚子还挺大。这个好，
5: 就要这个招财进宝。
2: 外婆，你的独家秘制酸梅汤好了没有啊？
6: 哎，好嘞好嘞。来，娇娇，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外婆给弄的。尝尝。哎，慢一点。
2: 好喝。
6: 好喝是吧？馅饼呢？馅饼好吃吗？
2: 好吃。
6: 比那披萨呢？
2: 比披萨好吃100倍。哎呀，外婆做的最好吃。
6: 听听听听，
4: 我闺女啊就是爱说实话。
6: 对，孩子不会说瞎话。我就说你们老到外边吃那个披萨有什么好啊，那馅儿都在外边露着，拿在手里都沾得满手满油的，多不好啊，对吧？关键是你浪费钱呢。
7: 花人姐夫的钱。
4: 对，姐夫的钱不花白不花。对，
1: 有钱不花死了白搭。
4: 爸，我敬你一杯。
6: 你这孩子，
8: 来
6: 吧，
8: 来来来，
6: 来嘛，大丫头，来个馅饼。来
1: 来来来，不吃，你现在做饭太咸了，打死卖盐的。
4: 不是，这你还没吃呢，你就说人家
1: 酱牛肉你没吃啊？
4: 来，爸，我再敬你一杯。
6: 哎，来，行了行了，大丫头，我改，以后我改还不行吗，丫头？啊？这。丫头，我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呢。嗯，想安排让你给安排个酒店。我跟你爸，我们就想呢，请碧晨爸爸妈妈吃个饭，见个面儿。
1: 许志东，恭喜你呀，终于被爸妈想起来了。哎，
0: 好想哭啊！
6: 哎，这孩子真是的。
1: 多少人啊？什么规格？哎，他爸妈有什么忌口吗？
7: 也没什么，他就是少油少盐少辣，但他妈不吃香菜。
1: 哎，行了行了，编辑成文字发给我。
7: 对
6: 对对对对，给你姐的。
1: 就咱们两家人吗？
6: 啊，就咱们两家啊。那至于说菜，你就颠配着来吧。

0: 就正好按照他，就是你弟弟说的这个啊。哎，对，你们都别管啊，钱我掏。哎呦，
1: 这可是您说的啊。
0: 不就是我说的，
2: 妈的钱不花白不花。
1: 找你什么事儿呢？
2: 来，爸，我敬你呗。
1: 那我可定大餐了。
0: 定就定啊，人家把碧晨养得这么好，咱们给人吃龙肉都不过。嗯，
3: 姐，你就定那个丽骏。
1: 什么丽骏啊？就南溪宾馆吧，他们员工啊有销售任务，正好帮沈明珠做做贡献。
0: 哎，好，这个特别好。哎，正好明珠啊也能过来吃饭。哎，
4: 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0: 不是，这有什么对对对，人家还上班呢，人家吃不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你的宝为什么要骗人？你心里没鬼，你为什么要骗人？
2: 你可真是我亲嫂子呀！
3: 我给您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您为什么老穿您这些丑衣服呢？
0: 欢迎光临。
4: 明珠啊，你在班上呢？
0: 这边请。
5: 哎，你是自己缺钱，还是娘家需要贴补？就你一个月挣那点工资，连孩子一双鞋都买不起，你做什么责？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每天按摩一刻钟，
1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morning。
1: 这都几点了还 morning 呢？
0: 你们都吃完了？
1: 嗯。
2: 等你啊，从早饭等到中饭，我们都饿死了。
0: 干嘛？我上海那么好的机会都放弃了，我还不能睡个懒觉了？
2: 哎，美琪啊，既然不去上海工作了，就在南州找个工作吧，不能整天待在家里睡懒觉啊。
1: 说什么呢？咱们家缺美琪那点工资嘛。
0: 就是，
2: 钱挣多挣少都无所谓，主要是让他到社会上接受一下锻炼，吃点苦头，对他有好处。记着，美琪啊，家是你的后盾，但不是保护伞。
1: 阿姨，开门。
3: 哎，阿姨，
4: 哎，回来了
3: 啊，爸妈，
1: 明珠来了，你吃饭了吗？
3: 哦，我吃过了。
1: 哦，
3: 美琪，你看，真好看，我眼光是不是很好？
5: 这个裙子真的很漂亮，谢谢你啊，让你破费了，
3: 客气。
1: 明珠啊，明珠，
3: 哎，
1: 快来来来，你来正好。
3: 啊，
1: 我这选婴儿车呢，我选了一个款式，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这款你喜欢吗？
5: 哎呦，这个20000多啊！
1: 嗯。
0: 哎呀，这个牌子我知道，英国皇室都用的，
4: 蛮好的。

0: 你看还是美琪吧，啊，有眼光。我跟你说啊，这个婴儿车呀是经典的，纯手工打造。
1: 哎呀妈，没必要花这个钱，孩子长得很快的，过两年就用不上了，真的没必要。
2: 宝宝长得快才要用呢，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都要给他最好的。
0: 对对对，美琪说的对，钱是为人服务的，你这个消费观念得改一改了，知道吧？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1: 妈，我知道你是为了宝宝好，但是以后养孩子还要花好多钱，我们不如把钱攒起来，给宝宝买个教育基金。嗯，
3: 我同意，我坚决同意，我同意把钱攒起来给孩子买个教育基金。哎，刚才你们看那个车，我也看了。我有个同事好像也有这个车，我听他说也挺贵的，也是2万多呢。他现在孩子长大了，用不着了，咱把他借过来试试，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
1: 对，这样好。
0: 不是你哪个朋友啊？我还认识啊。
3: 这你俩认识？下面公司的。
0: 哎呦，下面公司的，现在这年轻人真是不得了，下面的公司都能买2万多的婴儿车了。
4: 2万块钱的婴儿车，坐上去能飞啊？
1: 这我万万不能接盘了啊！
5: 放心，没买。建奇他爸说他有个朋友家有个闲置的给宝宝用。嗯，哎，我想把省下来的钱给宝宝买一份保险。
4: 可以呀，那找小妮妈买。走走走，陪你去。
5: 哎哎，别，你妈知道还不骂死你啊？
4: 没事儿，她最近都有点同情小妮妈了。
5: 啊？为什么？
4: 老妮家少了一个验孕棒。
5: 你爸在外头有人了？
6: 哎，我跟你们说啊，那个验孕棒后来找到了，哦，就在我们家那个柜台底下。我冤枉你爸了。
7: 都来了。
4: 爸，去哪儿的？哎，
7: 我去南门啊，送了个骨灰盒啊，在我这里订，比在殡仪馆便宜多了。嗯，哎，云珠，过来找我。
8: 啊，没有，德宝叔叔，我找小沈咨询一下保险，给宝宝买个保险。哦，
7: 好事情，得要有保险意识。好的，你们聊，你们聊。
6: 哎，明珠，我跟你说，你这宝宝还没出生啊，千万不用着急。买保险最重要的其实是保家里边的顶梁柱。
4: 嗯，有道理的。你想想建奇明天和意外都不知道哪个先来。
8: 嗯，那我给我公公买吧，他是冯家唯一能赚钱的。
6: 可以啊，那你受益人填谁？
4: 明珠买的，那肯定写明珠的名字了。
8: 算了，就填法定受益人吧。
6: 明珠，你真是个好姑娘。
8: 那小婶儿，保单好了你告诉我过来取。哎，
4: 好，
8: 我先走了。
4: 行，
8: 好嘞，
4: 那我也走了。哎，再见小妮妈，你们慢点啊。
8: 好。
0: 德宝，哎，
3: 嫂子，
0: 王妹子，
9: 秀儿姐，
0: 没客人呢。啊，
10: 那个，有件事挺不好意思的，你们家丢了个验孕棒啊？是我们家老沈拿的。哎呀，走的匆忙忘说了。不是，这是新买的，我现买了，给你们堵上啊。
4: 你的宝，你不是说验孕棒在柜台底下找到了吗？那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骗人？你心里没鬼，你为什么要骗人？你就是在外面有人了，你给我交代清楚。
7: 我这件事情是真的说不清楚，但是我发誓，自从有了小妮之后，我没有在外面跟任何人乱搞过。
4: 你个骗子！
7: 我可以对我死去的父母起誓，
4: 鬼才信你的话！
7: 我可以对我死去的父母起誓，
4: 我瞎了眼了，我不嫁给你，这日子不过了，这日子不想跟你过了，咱们这日子再也不过了。
7: 娟娟，你可真是我亲嫂子呀！
11: 哎呀，别扣上了吧，这显得
1: 不扣呀，
11: 自然点，自然点。哎，
1: 好嘞。还有这戒指呢，哎，
11: 这
1: 我婆婆给我的戒指，
11: 戴上，
1: 我给戴上了。
0: 哎呦，我不戴了，我怕丢了。
11: 哎呀，戴上吧，戴上吧，
0: 戴上啊，
11: 戴上啊，
12: 戴也行，不戴也行，都一样啊。该走了，
11: 干嘛呀？老子今天去可是给你长脸的。
0: 哎哎哎，大成。别老一口一个老子，尤其一会儿见到明珠还有碧晨爸爸妈妈，你这老子怎么样的？

0: 哎呀，上头晓得了，晓得了。
1: 国姐可是已经到了啊！
0: 切，吓唬我。
2: 看看这挺好
1: 的。哎，
3: 好了吗，都？哎，
0: 好了。
2: 好了，
3: 好了。嗯，妈，我给您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您为什么老穿您这些丑衣服呢？
0: 哎，丑吗？就是啊。
2: 不是你爸爸，不是你说的这个颜色好看吗？
0: 不好啊。
1: 来不及了呀。
2: 来不及了。

0: 停住，我们已经在停车，马上就到。你要是不想见，可以回避一下。
1: 哎呦，那个明珠也不知道今天在不在班上。
2: 姐，一会儿见面了怎么办？
3: 不见得在。
2: 万一呢？
1: 对，
3: 打招呼啊。
1: 对，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
3: 欢迎光临。
1: 明珠啊，你在班上呢，我们
3: 辛苦了啊。啊，不会，本职工作，这边请。
1: 哎，
3: 哎，妈，
4: 走走走走走走
1: 走。
5: 池夏姐，谢谢你啊，帮我完成 KPI。
3: 谢什么呀？反正不是我掏钱，
1: 我掏钱，我掏钱
3: 啊啊。
5: 我顺便给大家准备两瓶酒，剩下的我让厨师长安排好。
1: 哎，好好好，谢谢明珠啊。
5: 应该的，
6: 你留下来，你咱们一块儿吃吧。
1: 对对对，一块儿。
5: 不合适。
1: 合适。
3: 妈啊，明珠还上班呢啊。哦，你忙去吧。
5: 好，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1: 哎，你忙你忙。哎，你忙，慢点儿，下楼慢点儿。
6: 看孩子这个儿，随我呀。
1: 是。嗯，这菜正好。这呦呀，这菜，哎呦，这明珠啊，
3: 之下
1: 啊，对对对对对，之下，就这一桌菜点多少钱呢？
3: 反正不是我掏钱
1: 啊。我掏，我带着银行卡。你看我，哎，我的卡呢？
2: 碧晨他们到了。
6: 那你还不快下去接？这么大人怎么连礼数都不懂呢？
1: 对对，
3: 爸，一起接，一起接。
1: 我们也去
3: 领。
6: 对对对
1: 对
6: 对，
1: 快快快！
7: 叔叔阿姨，碧晨，夏姐，
2: 阿姨，
7: 这是我爸妈。
5: 叔叔阿姨好，
1: 碧晨妈妈。
8: 哎，碧晨爸爸来了，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叔叔阿姨你好，年轻啊！哎呦，谢谢谢谢。
7: 叔叔阿姨，您坐这儿来。
8: 来来来来来，
5: 好好好，坐下，谢谢您坐，您
8: 坐坐坐坐。
1: 哎，碧晨妈妈，这个大头虾呀特别鲜，您
5: 您吃了，我吃了。
1: 嗯，哎呀，大成啊，你别自己在这说，哎，碧晨爸爸照顾一下。
6: 哎，碧晨爸爸，动手动手，
1: 吃多吃，你们吃哈。哎呀，你就点的这些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5: 蛮好的，蛮好的。
10: 这家餐馆的菜老好吃了。哎，你们破费了。
6: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满上。
10: 别说，我酒量不行，我酒量不行。
3: 碧晨，快给叔叔倒酒。
7: 啊，叔叔，我来给您倒。
6: 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呀，碧晨这丫头啊，讨喜呀。
3: 还真不是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夸。
6: 好，
3: 这碧晨呀，从小就特别懂事。
1: 对对对，我们家这志东也是懂事啊，特别懂事这个孩子。那个，彩礼的事情哈，志东回来跟我们说了，
6: 20万，一点都不多。
3: 这个其实呢，也不能叫做彩礼钱，因为最后还是要给小两口拿回去的，作为他们过日子的启动资金。
1: 哎呦，
2: 哎，
1: 好哎。之下呀，好哎，好哎，真好！志东，你丈母娘，你未来丈母娘做事漂亮，真漂亮呢！
6: 漂亮，漂亮！
3: 我们家就碧晨这一个女儿，说实话，真是从小惯到大。哦，那小的时候淘气的时候啊，把洗衣粉都倒到电饭煲里了。害得他爸差点到医院去洗胃，就逃成那样，我们都不舍得拍他一巴掌。所以你看，这现在这么大了，这碗也刷不干净，是衣服也洗不干净，屋子里也是邋里邋遢的。
7: 你别说了，
1: 一样的。我跟你说，这制度一样的，这个脾气还死犟死犟的，就贼的。
6: 犟种犟种，
5: 两个妈妈的售后面。

0: 免责声明。
1: 来来来来来，
0: 我们知东这孩子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大出息哈，但是孩子老实，孩子特别老实。
2: 哎，知东，你在学院管后勤这一块儿还有上升空间吗？
3: 有是有，但就是不太大。
0: 你看我们的孩子老实不老实，多老实。
1: 老实好，老实好。
2: 这个我们本地人嫁女儿呢，是需要男方提供独立婚房的。我看这个碧晨和之东也处的时间不短了，你们家好像还没有买房子的打算。是，这个南州的房子贵，买套房子也确实不容易。
0: 是是，
2: 但是呢，这结婚没房子也说不过去，这亲戚朋友看着也不好看。我们也不要求说买多豪华多大的，对吧？买个二手房也行，四五十平米的，小两口有个窝。我觉得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吧？
1: 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
0: 喂，叔叔阿姨，我接个电话。
4: 对，不过分，对，是不过分。这个，我们想想办法。
1: 对，
4: 想想办法。
1: 想想办法，办法总会想出来的嘛，是吧？
2: 你们放心，我们是本分人家，是奔着过日子去的。这个房子谁掏钱买就是谁的，我们绝对不会要求说挂个名字什么的。
5: 只要他们小夫妻两个过得好，那比什么都强。
4: 对对对对，
1: 你们家呀，这个太上路了。
3: 老哥，咱们得常合作啊！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做低价啊。哎，你好，您是冯建奇的爱人吧？
6: 快给救命人磕头。
7: 是建奇救那孩子吗？
6: 我儿子是建奇救下来的，以后我儿子就是您的儿子。
8: 你说这话有用吗？你儿子还活着，我侄子没了。
3: 今天请几个朋友在这吃饭，您看那天去您家，
0: 不好意思啊，上次家里人情绪太激动了。
3: 没事，理解理解。这个是我的名片，我叫关卫东，以后您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那我先回去了，您忙。
0: 严冲，
9: 行，
0: 你怎么出来了？我弟弟啃老，我爸妈啃我。
10: 现在结个婚呢，怎么这么难啊？
9: 一套四十平米左右的独立住房，咱们家真是够呛。
11: 妈，人家叔叔阿姨也说了，在意。
9: 在意，在意你。真的，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三手房呀，咱们家是万万买不起的呀。你说就这个彩礼凑起来，多难呀。
11: 是，我知道买不起。他刚才在饭桌上不跟人家说想办法吗？
9: 那我能怎么办？你爸爸在那个饭桌上大手一挥，一点不过分。我怎么讲？我只能想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对吧？那总不能谈崩了吧？你希望谈崩了呀？
11: 就怪我爸爸不该给人家画那个大饼。
9: 你不要这样讲你爸了呀。

0: 哎，大成，你看啊，这样一个主意啊，要不然咱们把这个房子，咱们装修一下，好，让他们结婚用，咱两个在外面搭个小房子，咱俩住在那儿，好吧？
1: 干什么呀？啊？许之东该结婚结婚，该装修这房子就装修这房子，你们为什么搬出去啊？那咱们家要是没有这块地方的话，你们怎么样呀？啊，儿子大喜，娘老子睡桥洞啊？
0: 不是，
2: 妈，我也不懂。
0: 哦，是我那。
3: 要不咱们俩出去租房住？
0: 行，那
1: 租什么租啊？这房子是谁的？
0: 那个之夏，你别着急，咱们不着急，咱们不是在这慢慢商量的吗？咱好好说话啊！你看啊，我觉得碧晨真是个好孩子，是吧？她能嫁给你弟弟，咱们祖坟冒青烟来，对吧？大成，
3: 好姑娘是个好姑娘，
0: 对。
3: 而且，现在南州的姑娘结婚哪有不要求买新房的呀？
0: 对的啊，我觉得她父母的要求倒也是不太过分了呀，啊。关键碧晨是想跟你弟弟好好的过日子啊，哈、哦、哎，之夏啊，你看你也是有女儿的人，那今后娇娇结婚的时候，你不跟男方提出要房子啊？
1: 娇娇要是同意，我没有意见的。
0: 那你一点点要求都没有？
1: 我的要求就是别啃老。
2: 姐，你是说我啃老吗？我怎么啃老了呀？妈
0: 啊，
2: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是不是每个月给过家里钱的？
0: 那个
2: 这先不说。我毕业的时候跟朋友说代理一个运动品牌，你们说怕我被别人骗了。再往前倒，我高考志愿填的是体育教育，你们不让我去北京啊，你们让我留在南州啊。
0: 是是是，别急别急。
2: 我现在就这么点死工资，我没有存款，碧晨这么好一个姑娘，那我不要了，我跟人家不结了。
1: 你还有理了？一点自理能力都没有，不让你去北京是怕你给北京人民添麻烦。
2: 好，许之夏，以后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1: 许之东，你最好记住这句话。
0: 哎，老大，
2: 我记住了。
0: 哎呦你，不跟姐姐喊啊！哎呦，
2: 啃老是好听的词儿吗？
0: 不好听，不好听啊！
2: 要外人这么说我就认了，我亲姐这么说我呀。
0: 对，我对，不生气啊，不生气。
4: 碧晨，
1: 嗯。
4: 我看你最近面若桃花，是不是要吃你喜酒了？
5: 对啊，两家人都见过面了，聊得还挺好的。
4: 哎，真羡慕你。嗯，我觉得这家早餐比上海来的差远了，但全南州也就这家还行。
5: 是吗？我还是第一次来呢，刚开业那会好多人过来拍照打卡。
4: 南州真没意思。我哥以前一直跟我说，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飞多高就飞多高，家里有他。可是你看，平时一言九鼎，这次就说话不算数。
5: 你哥对你可真好，我就记得那会儿你总是不带伞，只要一下雨你哥就来给你送伞。
4: 我故意的，我就想让我哥来给我送伞，他会给我送奶茶、送鸡翅、送热狗，然后站在校门口等我放学。他一直跟我说高三太苦了，要多吃点肉才能扛住。我哥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5: 美琪，你没去上海留下来陪你爸妈，他不应该很欣慰吧？
4: 其实并没有，我爸每天催我找工作，我妈呢一心扑在冯家长孙身上，连我们家那只祖传的玉镯都给了我嫂子。
5: 啊，
4: 但老母亲的控制欲全给了我，只要我出门，她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在哪儿啊，跟谁啊，几点回来呀、啊？

0: 喂，孟美琪，你在哪儿？你跟我说一大早你去哪儿了？怎么不见人影了？我在清溪路跟同学吃早餐呢。家里炖好的燕窝你不吃，你跑到外面去乱吃啊？啊，你赶快给我回家。
1: 吃完就回去了。
0: 好，我跟你说啊，出发的时候给我发个位置啊，你赶紧回来，路上注意安全。
1: 你看，一点没错吧？你妈也是被你哥的事情搞怕了。我知道，所以我乖乖接她电话嘛，就怕她受刺激想不开。算了，不说了。

0: 哎，这个冯美琪信息不回，电话不接，他想干什么呀？我就别说了，放下，我来就行。你还要上班了？
1: 谢谢阿姨。
2: 妈，你别着急，美琪可能是在路上没听见。
0: 不是，他一直不接电话，你知道吧？会不会出事了啊？会。冯美琪，你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你说话呀！我气消怎么接电话呀？一直打一直打，没事都要给你打出事。哎，妈，
0: 你什么态度？
1: 美琪累了。她累什么累呀？她又不上学，又不上班的，有什么可累的？整天板着个脸给谁看啊？我们又不欠你的。
0: 我欠你们的。
1: 我哥去世之后，我的天也塌了，你们有谁关心过我呀？
0: 我辛辛苦苦念这么多年书，从上海念到伦敦绕地球飞了大半圈，最后呢，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哪儿都去不了，连个正宗的不让吃都吃不着。
1: 你什么意思啊？合着我们供你吃供你穿啊？我们还连累你了啊？你不就想去上海吗？你去呀，没人拦着你。
0: 是没人拦着我，就是我妈一天到晚无数个电话定位我，我怎么去上海啊？怎么找工作呀？
1: 不是我给你打电话，你是为你好，我是担心你呀。
0: 为我好，你不要给我打电话。
1: 这么大个人了，我要死不了！
3: 不许说电话！
1: 好好的，你必须好好的。啊，妈，别激动啊，美琪不是那个意思。别激动，美琪，你少说两句啊。 你要想去上海，你就去，上海又不远，家里有我呢。只怕有了你，就没了我。妈，别生气，别生气，啊，没事。喊妈，喝口水，缓一缓。
2: 那没事了，我去上班了啊。林竹，哎，你坐下，我有话说。你告诉我，你是自己缺钱，还是娘家需要贴补？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我们是一家人，你不用不好意思。妈，我不缺钱。
1: 我就是不想一天到晚在家待着。那你可以学点什么？你可以学学茶道，你还可以去报一个孕妇瑜伽班，练练瑜伽，对你和孩子都有好处。
2: 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总是要有一些生存之外的技能。生存就是最重要的技能，这是我的工作，我也要给孩子以身作则。
1: 就你一个月挣那点工资，连孩子一双鞋都买不起，你做什么则？你现在就是需要好好的静心的养胎。嗯，我会当心的。
2: 小心！哎呦，小心这镯子啊，10万块钱呢。这么贵？当初买10万，现在值多少钱还说不好呢。 钱不钱的无所谓，这可是祖传的，无价。
1: 哦，那我以后当心一点。我走了，阿妈。
2: 回来。

0: 你就这么走了？啊，你就穿成这样就出门了？今天得什么天啊？刮这么大风，你穿成这样受不了怎么办啊？
1: 我们宾馆空调很足的。
0: 空调有什么用啊？你现在怀着孕呢，得把自己照顾好了。你要是受了凉了，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厉害了。啊，你把裤子穿上，要不穿个袜子。
1: 行。
0: 厚的。

0: 哎妈，你看我穿了厚的，我走了啊。
1: 你小心点啊。
0: 啊。
1: 没办法，有的人啊，他就是个劳碌命，放着好好的少奶奶不当，非要去打工拼命，
2: 真是拦都拦不住。
0: 当少奶奶还是当打工人，都是人家的自由。
1: 哎呦，你今天怎么了？你还向着他说话了？啊？不是你因为我把镯子给他了不高兴吧？
0: 我是不高兴啊，但一码归一码。
1: 哪码呀？归哪码呀？
0: 嗯。
1: 哎，你怎么了？啊？怎么受伤了？
0: 就是我骑共享单车的时候，你总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摔了一跤。
1: 哎呀，还赖上我了？不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么大人还摔跤，这事儿赖你自己。你有车不开，骑什么共享单车呀？那是你骑的吗？快快快，来擦点，来擦点药。
0: 哎，我擦过药了。
1: 别感染了。
0: 我擦过了。
1: 哎呀，
0: 幸好呀，你没把镯子给我，不然就摔碎掉了。
1: 美琪啊，妈知道我把祖传的镯子给了明珠，你心里一直不舒服。镯子给不给你，你都是我的女儿，可明珠就不一样了，她是我儿媳妇儿，你知道这婆媳关系很难相处的。要是你哥哥在，还有一个缓冲的。现在哥哥不在了，妈拿什么笼络人家的心啊？啊！你就这么想吧。虽然镯子现在戴在明珠手上，那他也就算是过了一道手。到最后还不是你侄子我孙子的呀。
0: 那我也跟你说，其实我根本就不是每天闲在家，上海那个 offer 我是很有机会拿到。
1: 那你
0: 我舍不得你跟我爸，我现在是你们唯一的依靠了，所以我得回来。
1: 女儿，谢谢你啊，谢谢你，李姐。
0: 好了，真烦。

0: 这个呢是咱们宾馆的餐券，大家回去之后啊，多多的发给你们的亲戚和朋友，请他们多来咱们宾馆啊，来尝尝咱们宾馆的拿手菜啊。来来来，都来领一下。
1: 赵总，这发归发，怎么派任务来着？
2: 就是啊，这 KPI 也太重了。
0: 还 KPI， 现在都全民动员了啊！给，多发点啊！还有那个小姐妹，让他们都来。
3: 给明老师
2: 好
0: 啊，多去发一发啊！哎，明珠，
3: 哎，
0: 是这样啊，咱们部门的销售指标呢，到现在都没完成。所以我是在想啊，你看你方不方便跟冯总商量一下，让他拔根毛，充点值，啊，几万块钱就行了，反正做生意嘛，都是请客吃饭，在哪儿吃不是一样啊？他要是能来的话，咱们肯定给他服务好。
3: 嗯，这个有点不太好吧？主要我现在跟我婆婆家的……
0: 哎呀，明珠，我知道。现在说这个话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宾馆现在业务是真的很差，你知道吗？要不然干嘛全民动员呢？我现在真的压力倍增，你知不知道？我是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大家一起努努力，使把劲儿，对吧？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早点渡过去，对不对？
3: 嗯，那这样，我回家先问问我公公。
0: 喂，哦，对了，还有你的亲戚朋友什么的，你也问一下，能问的都问一下。
3: 啊，
0: 咱毕竟也是这么多年的老同事了，谁也不希望看着这个宾馆就这么垮掉嘛。啊，
3: 我知道了。
4: 鱼香肉丝来喽。
5: 老大，蒜肉。
4: 哎，来了。
6: 你们需要点什么？
7: 来一份沈家大排。
6: 沈家大排。爸，大排还有吗？
8: 哎呀，
4: 这个
8: 大排卖没了，不好意思啊。
6: 要不然换成熏鱼呢，也是我们家特色。
7: 那来一份沈家熏鱼吧。
9: 沈老板，
6: 熏，
9: 我也要份熏鱼。
6: 姐，你回来了
9: 啊？
4: 你孩子回来前不打个电话
6: 啊？还需要点什么吗？
7: 再来一份沈家小炒。
9: 饿了，就是过来蹭饭的。
10: 嗯，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老三样，
9: 行，好，
10: 等着啊。
9: 嗯，
5: 老板，
7: 够了，
11: 准备还好吗？
6: 来喽，
12: 我来。
6: 一共是108，哎，零头给您抹掉100块钱，好吧，好吃完下次再来，
10: 哎，必须来。
9: 真有当老板的派头吗？
6: 必须的嘛！我跟你说，我将来肯定是要当大老板的。
4: 你呀，先给我考上大学再说。
9: 还有啊，
6: 你不说大牌卖光了吗？
4: 你爸肯定是给你留了一块呀，真是傻。
6: 给我留干嘛呀？那你少赚15块钱呢。
4: 钻钱眼是吧？
9: 来，明辉，你吃。
6: 别，姐，
9: 你吃，
6: 你吃。我天天吃，你难得回来一趟，你吃。
9: 嗯，香。
4: 哎，那你以后每天中午都回来吃呗。提前打电话预约，让你爸给你做。
9: 好。
10: 明珠。
9: 嗯。
10: 这段日子，你在那边住的怎么样？舒不舒服？
9: 挺好的，就是见齐妈老把我当三岁小孩儿。今天那么热的天，她非要让我穿加绒的连裤啊！我本来孕妇体温就高，热的我是一头汗。还有他们家鱼翅、海参、鲍鱼、燕窝，恨不得一天让我吃5顿，我这还没显怀呢，体重蹭蹭往上涨。就有一点不太好，
10: 嗯，
9: 就是他们家人不爱敲门，进我房间摁密码就进来了。我经常在屋里都得穿得板板正正的。
4: 不是，你说这家人什么毛病？他说多好啊，啊，去了好好去照顾，这可倒好。一点人身自由没有，跟进监狱了似的。
9: 不至于，不至于。
10: 没那么夸张。
4: 还没那么夸张。
10: 那不行，你就搬回来住。
9: 我这才刚搬过去，没事儿，其他都挺好的。哎呦，
11: 怎么了？
9: 吓死我了！见亲妈说这镯子10万块钱呢，
10: 多少钱？
9: 说当年买的时候就10万。
6: 10万呢？那10万得卖多少块大牌？
4: 当年10万，现在得多少钱呢？
9: 所以我每天戴的小心翼翼的。
4: 你说见亲妈这人烦不烦啊？ 其实也都是为您好，不就穿毛裤吗？热点就热点吧，也热不出病来。毕竟人家你看把祖传的这个传家宝都给你了，是吧？
9: 妈，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6: 就是，你这叫见钱眼开。
4: 我闭嘴。
10: 别那么说你妈，你妈是喜欢。我你妈是挺喜欢钱的，但你妈最在乎的就是祖传这俩字儿。
4: 就是嘛，人家不能随便就给人家。
10: 证明人家对你姐还是挺好的。
4: 就是啊，
3: 1776等于是13了。

0: 3万14。哎呀，这个欠3000块钱不行，2000块钱，2000块钱是不能动的，要过日子。2000。哎呀，许大成啊，你想睡觉到床上去，你不要在这打呼噜了，影响我算账了。
1: 谁睡觉了？
0: 天哪！
1: 人家在这里是陪你的。哎呀，你算来算去就这么点钱，也不会多出来的。
0: 志东就要顾到了，啊，明珠也要顾到，还有这个之夏，大女儿贡献最大，也要顾到嘞。哎呀，一颗心掰三半了。
1: 讲得好听，你的心啊就变成了八瓣，你的钱只留给儿子。
0: 挑拨吧，挑拨呀，许大成，你还笑了，你笑什么笑啊？孩子们听到多不好呀，啊，三个孩子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都疼嘞，对吧？你大女儿结婚的时候我给没给钱，生娇娇的时候我管没管，我给没给钱，明珠我倒想给人家呢，人家能要吗？哎呀，现在是志东要结婚了，目前是咱们家头等的大事，你这个，哎呦我现在是罗锅的上山前景了，前景我怎么弄啊？许大成，你是当爸爸的，把你兜里的钱掏出来给我来，掏啊。
1: 老子就是个废物，好了吧？
2: 你看人老冯家，有豪宅，有豪车，还有祖传的玉镯子。咱是一样都没有哦。
3: 你有好老头，有好孩子，咱没有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的事儿。咱豪车没有，镯子咱还是可以有的，是吧？
4: 就是爸，咱现在就去买镯子。
3: 啊，现在就去啊？
2: 别作妖，上楼写作业去。
4: 爸都说了，镯子还是要有的，对吧，爸？
3: 哎，好。
2: 你写作业去，你闹什么你？
4: 妈，
2: 干什么？
3: 咱现在就去
2: 了。
3: 哎，咱从无到有啊！你现在就是咱家的鼻祖。
2: 少在那忽悠。
3: 走，
4: 鼻祖。
2: 你作什么妖啊你？
4: 妈，
3: 咱现在就去
2: 干活儿。
3: 干啥活？来，不干了。

0: 吓死我了！你吓死我了呢，还是你看那个"家和万事兴"，哎呦，总结的真好。<笑>跟我演三国呢？当说客是吧？<笑>
1: 当什么说客？还三国呢？一家人和六国呢？<笑>
2: 进去吧，
0: 好。<笑>

0: 我是黄明昊，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咱们家三天两头出大事，一出大事就找我劫富济贫。我每天都在关键时刻，谁拉我一把呀？
2: 我儿子能活下来，全靠你们家，我必须要登门道谢。
3: 能把儿子的命卸回来吗？
4: 沈明珠，我妈说的一点没错，我哥哥是英雄，你根本就配不上他。
5: 站住！别跑！小心！
6: 我们亲眼看见他吐血
7: 啊！是的呀。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20: 央小满。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二十四节气，作为因农耕文明而诞生的时间制度，指引着中华大地无数生命的勃发与脉动，它镌刻着农作物的生长年轮，野生动植物的生命轨迹与农耕文明的持续刻度完美重合。自然精灵不仅是气候变化的先知，更是节气流转的鲜活注脚。

小暑时节，陕西韩城的黄河湿地滩涂洋溢着湿润温暖的气流，草皮泛青，莲藕肆意生长，

在山东泰安的东平湖，浅滩处的莲叶在热风中摇摆，莲叶下面躲着三只雏鸟，它们是谁的孩子呢？它们跑丢了吗？原来，他们在找爸爸。水蛭是一妻多夫蛭，要想当爸爸，就得当奶爸。这只熊。

就是把这三只雏鸟养大。水蛭有着细长的脚爪，能在浮叶植物上灵活微步，又因姿态优美被人称为凌波仙子或水中凤凰。不过现在雄性水蛭也顾不上仪态万方了，它得专心当好专职奶爸。遇到危险，它们一家需要借助荷叶掩护自己，一旦危机解除，它就会带着孩子抓紧觅食。荷叶上的蜗牛及昆虫都是它们的美食。在大片荷叶的间隙，它们需要迅速行动，免得暴露行踪。

0: 在填饱肚子之后，水蛭爸爸需要找到一片厚实的荷叶，他要蹲在上面，将孩子们拢在怀里。这些湖泊中的船形荷叶，宛如一条条生命的方舟，护佑这个家庭安度一个个日夜。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西树草原上，暖风让草木生灵都变得丰润起来。
1: 还不到上午十点，
0: 空气已变得燥热起来。吃草的梅花鹿十分警觉，稍有异常就逃之夭夭。这时候的梅花鹿喜欢和狍子、马鹿一起混群。它们对于温度的感知能力很强，气温一升高，就会来到小树林里。

一到小暑时节，山脚与山巅的气温相差近20摄氏度。秦岭山巅的太白红山林和高山草甸，就成了秦岭羚牛的避暑胜地。它们聚集成上百只的大群，享受着山巅的清凉和可口的嫩草。秦岭羚牛的山巅避暑是全家总动员，不过他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成年羚牛们要过情人节了。他们会在小暑时节完成脱单，或者重新组建新的家庭。秦岭羚牛群的雄性个个都是竞争者，身上蹭上泥土会让自己更加威风霸气，不过竞争者也毫不示弱。平时雄性羚牛相遇基本会绕开走，这时候个个都会争着向前逼近，这一切都是爱情惹的祸。山巅聚集的重量级选手越来越多，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一只雄性羚牛想爬跨，雌性羚牛根本不给他机会，只有胜利者才能一亲芳泽，现在火候未到啊。一只只雄性羚牛主动出击，但真正的王者之争还未出现，羚牛群只有躁动和惊慌。

两只势均力敌的雄性羚牛短暂对峙后，开始了殊死的较量，犄角都顶进了对方的脖颈，但竞争者依旧竭力拼斗。作为秦岭山中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巨兽。这两只雄性羚牛体重都在600公斤以上，真可谓是王者争霸。

胜利者就会拥有无上的荣耀和特权。他可以自由挑选七八个配偶，组建新的家庭，到密林中逍遥自在的生活。

大自然素来都是强中自有强中手，闷热的天气里暴脾气更是随处可见。看起来挺萌的鹰枭，他们在白天睁只眼闭只眼，完全是一副懒洋洋的模样。

他的邻居英霄一到夜晚也是生龙活虎，英霄的孩子也在树巢里跃跃欲试，他们的杀伐之气能够秒杀善斗的蟋蟀。

是喂给孩子的开胃菜。蝙蝠也难逃他们的利爪。

小暑时节，山东潍坊的一对黑枕黄鹂正在养娃，不过他们养的不是自己的娃，可能邻居都比他清醒，但他们却浑然未觉。养子和他们一般大了，只是穿了一身花色迥异的衣服，一看就不是他们的娃，可能黑卷尾都在嘲笑他们呢。但黑枕黄鹂怎么会前功尽弃？鸟类寄生意味着寄生鸟

杜鹃会杀掉黑枕黄鹂的孩子，但他们依旧会替自己的仇人杜鹃鸟养大孩子。当杜鹃幼鸟具备飞行能力之后，它会毫不犹豫地决绝而去。在山东烟台的一条小河里，一只东方大尾鹰正在趴窝育雏，它那小小的窝巢里正在上演一场悲剧。寄生鸟杜鹃的两个孩子已经出壳了，而东方大尾鹰的鸟卵还没有破壳。鸟爸鸟妈忙着捕食，而两个养子却在忙着将他们的鸟卵推出窝外。可悲的是，东方大尾鹰却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杜鹃雏鸟利用背骨成功将鸟卵推出巢外，这意味着东方大尾鹰的孩子被他们杀死了。

凶手没有受到惩罚，相反，他还受到了养父母的悉心照顾。杜鹃的雏鸟展现出弱肉强食的本性，它将巢中的同胞挤下巢，而后独自在养父母的照顾下长大，

小鸟养育大鸟的自然奇观。就这样，在小暑时节演绎着大自然的杀伐和慈爱。

在陕西佛坪县城的一株雪杉树上，寄生的证据发生在红嘴蓝雀身上。寄生鸟造圈，将卵产在红嘴蓝雀窝巢里，而后静待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红嘴蓝雀以啄舌鸟出名，但它们面对寄生依旧无计可施。母爱战胜了仇恨，它们心甘情愿地替别的鸟养育着孩子。

视而不见。这小小的红嘴蓝雀雏鸟需要多么强大的心灵，才能在这种

令人称奇的是，在整个寄生过程中，赵娟的亲生父母从未放弃过对自己儿女的呼唤。这只赵娟幼鸟就在呼唤声中出巢了。在成鸟的呼唤声中，红嘴蓝雀的幼鸟也出巢了。而赖在窝中不走的赵娟幼鸟则得到了养父母的垂青，也许这就是诀别的仪式吧。

刚离巢的羊子继续讨食时，他的养父母飞走了。离开的时候到了，两只皂鹃幼鸟结伴开始探索这颗参天雪山。空空的巢穴，就是他们告别的过往。在小暑三后鹰始至的时节，人们常说的老鹰黑鸢，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体型和父母差不多，只是羽毛上的花点还未褪掉。他们开始学习捕猎等生存技巧。在湖北红安的倒水河边，黑鸢成鸟开始给幼鸟打样，贴水飞翔，抓捕水中的鱼。黑鸢幼鸟开始出击，它们的迅猛之势让白颈鸭惊慌逃窜。不过这只黑鸢幼鸟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它飞到河边喝水。一只白颈鸭飞到河中央，捡到了一条翻白肚的鱼。这种发现让天空卷起了鹰浪，即便河边有人在活动劳作，黑鸢们也在抓紧争抢食物，真是鸟为食亡。

刚才还在躲避黑鸢的白颈鸭，为了抢食开始追打黑鸢幼鸟。这是黑鸢幼鸟必修的生存课，它得学会如何应对这难缠的邻居。它用技高一筹的飞行技巧摆脱了纠缠。接下来，黑鸢幼鸟还需要学会规避高压电线的风险。它不仅需要轻松穿越这些密布的电线，还需要稳稳地落定在电线上。一只只黑鸢幼鸟停栖在电线上，作为天空霸主的后代，它们都能轻松掌握这些技巧。不过，这些幼鸟对自己的猎物完全无感，它们竟然和斑鸠、白颈鸭同栖在电线上，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未来，经过时间的磨砺，这些稚嫩的黑鸢幼鸟终将成为天空的主宰。在小暑时节，水蛭雄鸟化身温馨奶爸，鹿群觅食于草原，乘凉于森林，秦岭羚牛为爱情厮杀于高山之巅。

鹰枭暗夜抓蝙蝠哺育后代，黑枕黄鹂为寄生鸟杜鹃养育后代。杜鹃雏鸟反客为主，却能赢得养父母的垂爱。红嘴蓝雀父母为养子举办送别的盛宴，黑鸢幼鸟苦练生存本领，这些悲剧与正剧同时上演，呈现着大自然悲壮而又绚烂的生命奇观。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爱眼护眼，创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鲜嫩饱满的荔枝究竟能幻化出多少种舌尖美味？
1: 啊，这种烧鹅的它的特点，它有这个皮脆，然后呢肉香，然后呢有这个荔枝的鲜甜味。
0: 酸甜紧实的银杯里还能解锁哪些特色吃法？
2: 味道更特别。恨不得我把骨头连着一块嚼下去，味道非常棒。
0: 软糯甘甜的无花果，你真的知晓它的独特魅力吗？
3: 这个花就在无花果的果实中。

0: 中央
1: 哦，就这个地方细丝状的是吧？
0: 对对，
1: 哦，这就是花。
2: 一方水土孕育一味清甜，四方鲜果各有风味，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乡野寻鲜之旅。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辽阔华夏山野，各异的山水气候、沃土灵气，滋养出独属于一方地域的特色鲜果好物。各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结合自然种养与标准化现代工艺，沉淀出纯粹地道的山野本味。每一口清甜醇厚的果香，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乡土农人深耕山野、顺势生长、代代坚守的生活智慧。真正的舌尖鲜甜，从来不在精致雕琢，而在山川田间自然生长的原生本味。四十不同的山野鲜果，汇聚山川灵气，承载地域风情。这里是广东省的徐闻县，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三面环海，光照足，气温高，让这里的荔枝比别处早成熟。每年四五月份，别处荔枝未红透，徐闻的已可采摘。海风快速散热气，让荔枝糖分不流失，格外香甜。徐闻荔枝主要有白糖樱和妃子笑，白糖樱鲜红透亮，果皮薄如纸，果肉白嫩似白玉，汁水饱满，糖度达19-20，甜如甘蔗。
3: 这个肉厚又晶莹剔透，这是好荔枝。然后这个外壳是全红的。
2: 妃子笑则红里透绿，看似未熟，实则清甜。果农说要挑红一块青一块的，全红反而过熟，口感差。荔枝好吃难伺候，核心就是抢时间，每一步都不能慢。下午4点多，果园满是红荔枝，却无人采摘。果农说要等到第二天早上。
3: 这个时候不摘，
4: 再等明天早上再过来去摘了。
2: 4日6点多，天刚亮，果园就挤满人。果农们埋头摘荔枝，忙得没空说话。果农急着采摘，是因为过了上午10点就不能摘了。
5: 超过10点钟就不能摘了。
3: 那时候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5: 出现就好像叶会干啊，这个皮会干啊。
2: 早上温度低，荔枝水分足，果皮紧实。太阳升高后，荔枝一发黑，果肉变软。所以果农凌晨5点多上山，赶在10点前摘完。摘荔枝也有讲究，同一棵树，阳光下的荔枝更甜，树荫下的偏酸。挑荔枝要选全红、枝条顶端的，
5: 就选鲜红的。
3: 鲜
5: 红的可能就甜度就达到20。
2: 摘下的荔枝分秒必争的运出，大棚里冰块不断运入，果农在泡沫箱底放冰，铺塑料袋，装荔枝后喷水雾，铺海绵，撒碎冰，全力保鲜。新鲜荔枝虽难保存，但只要赶在一日色变之前入锅，就能成就几道清爽动人的夏日佳肴。地道的荔枝炭烧温泉鹅，关键在于酿与烤。首先选用琼海当地的温泉鹅，宰杀洗净后，将鹅腹掏空备用。
6: 而荔枝呢，放在肚子里面了以后当中呢，我们经过腌制了以后呢，还有烘干还要烘好，整个操作有5-6个小时，它的荔枝的精华全部融化在了我们的这个肚子里面的精华里面去了。
2: 鹅腹填满荔枝肉后，炭火的温度将鹅腹内的荔枝肉慢慢融化，果香、肉香、油脂香在密闭的鹅肚里相互交融。
6: 已经上桌的时候呢，是没看到荔枝了。它这种烧鹅的它的特点，它有这个皮脆，然后呢肉香，然后呢有这个荔枝的鲜甜味。
2: 您吃过梅菜扣肉，可是荔枝宫廷扣肉，您猜想会是什么味道？
6: 肉的话呢。

0: 们是选海南的本地农家黑猪作为主材料，它也是五花肉的。
1: 将黑猪肉焯水，然后上色，加上荔枝。
0: 它黑猪肉的话呢，浓香味。荔枝的话呢，它是有带有点甜酸甜酸的口味。荔枝跟五花肉的做成扣肉的搭配，它这个当中呢，它体现了荔枝甜跟酸的这种口味，它可以去掉肥腻的感觉。所以当中呢，它两者配合起来的话呢，是它这个肉的特点，外皮是脆的，里面呢是软的，口感的话呢是酸甜爽口，浓香，吃起来是多也不腻，带有甜甜的口感，还有酸酸的这种品味。
1: 在海南遇到建房结婚这样的喜事，当地人都会做一道大圆球的吉祥针堆送给亲朋好友，代表团团圆圆，吉祥如意。将这种传统风俗和荔枝结合起来，独创了一道吉祥荔枝针堆。
0: 做的过程当中呢，把荔枝的汁榨汁出来，用汁来调糯米，这个浆糊了以后当中呢，我们才放在油里面慢慢的用小火慢慢的炸，还要经过12分钟来缝条，才一边炸一边大，才达到最后我们想标准的这种结果。最后的话呢，是比篮球还要大的一个圆圆的一个，吃起来有脆脆的，有荔枝的甜香。因为我们上给客人的时候呢，是这样念的：吉祥荔枝金堆到，财源滚滚来，金锤敲定，考验开来。
1: 我们尝过了荔枝与鹅的浓情碰撞，也见识了荔枝化身为吉祥点心时的巧思妙想。同样的，一种好李子也从来不是靠运气长出来的。信宜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风丛林立，草木茂盛，这里海拔500米上下，昼夜温差能差出10来度，白天太阳足，果子攒足了糖分，晚上气温一降，呼吸作用慢下来，糖分就跑不掉了。再加上当地特有的红壤土、黄泥土含钾量高，果子上了色也上了甜。山里的雾气大，李子树就长在这样的坡上，喝的是雨水，扎根的是好土，想不甜都难。这种李子叫银飞李，个头不小，一颗能有6-7十克，7-8个就够一斤。表皮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霜，均匀又细腻，不是灰，是果子自己分泌出来的糖醇，说明它够鲜够甜。
2: 那如果果粉在这上面的话，能保鲜多长时间？
3: 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那如果擦掉果粉呢，它保鲜了？
3: 顶多是2天。
1: 你看这层白霜金贵着呢，所以果农们心里都有杆秤，要想李子卖相好存得住，就得伺候好这层霜。
4: 果农一般都是几点钟起来那个摘那个下地摘李子？
3: 一般是5-6点左右。
4: 5-6点？
3: 对。
4: 那这个时候天还是黑的？
3: 对啊，刚刚微亮。
1: 天还没亮透，果农就上山了。摘李子有讲究，低处的用3根手指捏着摘，不用整个手掌去抓，为的是不蹭掉那层白霜。
2: 这个什么意思？
5: 这个来夹了3个，这样讲。
2: 哦，3个手指啊。
5: 对。
1: 一瞧，用3根手指摘李子，而不是用整个手掌去抓，就是为了减少对李子皮上白霜的破坏。要是用手一抓一握，那层霜可就蹭没了。高处的用铁夹子，1米来长，夹住一拧，果子稳稳当当落下来，白霜一点不破。再高的地方搭梯子，梯子顶上有个钩子，勾住树枝，插稳了再摘。摘下来的李子，白霜保存得越好，越新鲜，越好卖。
2: 这个银飞李啊，比这个乒乓球还要大一点。
1: 一颗接近70克，差不多7-8个就够一斤重。梨核肉厚核小，汁水足，糖度能到13以上，跟苹果差不多甜。这么好的李子赶在上午10点前摘完，这时候果子凉丝丝的，水分足，口感最脆。山路陡，有的地方用摩托车往下运，

0: 陡的山头拉了钢丝绳，用缆车往下送，一车能装180斤，几十秒就到山脚，比人背快多了，果子也不容易碰伤。果子运下山，信宜人可不满足于光鲜着吃，把这李子吃出了花样。李子拍裂了，拌上小米辣，加糖加盐，酸甜咸辣全混在一起，吃一口头发都要炸起来，但又开胃又解腻。在信宜当地有一道名菜叫杨桃鸭，到了这个季节，人们用李子代替杨桃，和鸭子一起焗，加啤酒焖上半小时，出锅再撒点李子碎丁。
1: 这个鸭子的味不清香，现在他把那个杨桃已经换成了那种时令的水果，就是李子，味道更特别，恨不得我把骨头连着一块嚼下去，味道非常棒。
0: 在信宜，李子从地里到桌上，从脆生生到软糯糯，从鲜果到大菜，一样果子能吃出百般滋味。这里是海南省五指山市毛道乡，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热带雨林气候让这里的果子天生占尽优势。想要抵达黄金百香果园，最便捷的路是水路漂流。两岸雨林茂密，瀑布成群，原生态的山水就是百香果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整个毛道村种植黄金百香果达120亩，是村里的支柱产业。这里不用河水浇灌，反而专门从山顶原始雨林引来山泉水，水质清甜，富含矿物质，喝着山泉水长大的百香果天生就比普通果子更多一分蜜甜。
2: 你先尝一下这杯。
3: 哎，好的。
2: 怎么样？
4: 很酸，
2: 不酸，不酸，不酸。这个味道很酸是吗？
5: 对，太酸了。
2: 那你尝一下这杯。这个味道怎么样？
5: 这个好甜。
2: 尝一下。怎么样？你觉得这个的？
4: 这很甜。
3: 这个甜，这个好。这个是百香果吗？那感觉不太像啊。
2: 为什么你觉得这不像百香果呢？
3: 百香果不就是那种酸酸的味道吗？
0: 在人们的印象里，百香果总带着鲜明的酸，紫皮的果实香气浓烈，入口却酸度尖锐，糖度不过4度，少了蜂蜜调和便难以下咽。而黄金百香果一登场便改写了这种味道，果肉金黄饱满，汁水丰盈，颗颗果子裹着透亮的浆汁，入口不涩不酸不呛口，实测糖度高达14，接近苹果的温润甜感，不用加糖，不用兑水，直接入口便是浑然天成的蜜香。
5: 你这里面加蜂蜜了吗？
2: 这里边没加蜂蜜，
5: 那种感觉口感，反正感觉那种加蜂蜜一样的。
0: 黄金百香果最动人的是它慢慢成熟，越放越甜的秉性。刚摘下的青绿果质地紧实，酸度柔和，适合远行，在路途中悄悄完成后熟，待到果皮转为青黄，果肉变软，汁水更足，入口酸甜平衡，鲜爽宜人。而果皮微微起皱的果子才是风味的巅峰，水分微微收聚，糖分彻底沉淀，香气更浓，滋味更纯。
6: 像这种自由皱巴的果子，对北洋果来说它是越甜的。我打开一个，你尝一下。
2: 这个真的能吃啊？
6: 对，绝对没问题。
2: 还挺甜的呀，真没坏呀。
6: 北洋果放个半个月20天绝对没问题，不用放冰箱，你就放在外边都可以。它放时间长了以后啊，它是经过它一些这个控制的氧化以后，外表是看着是丑了一点，对里边的那果汁是没有影响的，而且里边果汁还越来越甜。
0: 在海南五指山，黄金百香果不只是水果，更是入菜的鲜灵密码。当地人用最简单的做法，把果

0: 将与鲜味合二为一，成就一道鲜爽温润的百香果鱼。取本地罗非鱼，肉厚刺少，肉质细嫩。
1: 啊，我们主要是剔骨，只要肉。
0: 剔掉鱼骨、鱼头、鱼尾，将剩下的鱼肉切片。罗非鱼的处理就算是完成了，
1: 现成个0.5。是我们这个鱼也必须要用开水，它才瞬间的凝固，蛋白质锁住。
0: 热水里加入新鲜的百香果果肉，在高温的催发下，果肉香气逐渐弥漫开来。调味料只有盐和胡椒粉，在增香提味的同时，也保留了百香果果肉最纯正的味道。
1: 百香果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这个高温啊，100度的情况下，它这个也不会变褐色，它还是金黄色。
0: 等到锅里的黄金百香果熬成金黄色，就可以下鱼片了。
1: 百香果呢，它本身呢，它能够跟鱼充分的结合，因为它也带一些微酸啊，那么鱼呢，这个蛋白质呢，遇到酸度以后呢，肉质更紧实啊，鲜度呢更好。
0: 对海南人而言，黄金百香果早已不只是夏日里的一口甜润，它是刻在乡土里的日常滋味，是出门在外也会惦记的家乡甜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温柔见证。山海有别，风味无疆。从海南五指山的清甜果香里转身，我们带着这缕山泉滋养的蜜甜，踏入云雾缭绕的苍茫秘境，来到四川盆地的温润丘陵。连绵起伏的浅山与缓坡被薄雾与绿意轻轻笼罩，温润的气候、肥沃的棕壤以及地中海产区相近的光照条件，让这里成为无花果生长的理想之地。这里藏着一种外表低调、内心甜蜜的果实，果皮光洁，果肉绵密，汁水清甜，人们给它取了一个极接地气的名字，糖包子，大名无花果。它圆润饱满，果肉蜜甜，没有惊艳的外形，没有张扬的香气，却凭着一口踏实醇厚的甜，成为刻在很多人记忆里的童年味道。在微远的乡间，房前屋后、田边地头、村口路旁，甚至院墙角落与石缝之间，都能见到无花果树舒展的枝叶。
2: 哎，大哥，别着急，别着急，你那个栽是
3: 怎么
2: 为这个姜，就是被人的手上，你要需要一只手套，这个才保护自己的手。
3: 一定要用手套吗？
2: 哎，对对对，
4: 落个姜茎一咬啊，就红了，红了就烂了，痛，就是落姜茎儿拉手。
0: 刚摘下的无花果，在果蒂断裂的地方会缓缓渗出乳白色的汁液，那是无花果树自我保护的天然液体，里面富含丰富的植物蛋白酶，有着独特的药用价值。可一旦接触皮肤，便会带来轻微的刺激与灼痛感，因此采摘时必须格外小心。
3: 这个又像熟成熟的，又像，生的，摘了吧。
4: 你一切都不合格。
3: 不合格哈？
4: 哎，
3: 我这个合格的有多少？能达到20%？
4: 6-7%。
5: 它有点软生。
3: 啊。有点软是吧？
5: 软了就熟了。
3: 软了就熟了是吧？
5: 是。
3: 那颜色呢？颜色有
5: 什么？颜色有些带黄的。
0: 在微远的果园里，无花果是否成熟，靠的是果农多年积累的经验。成熟的无花果色泽温润偏黄，手感柔软有弹性，果身自然下垂，顶端微微裂开，露出红润的果肉，这是风味最佳的标志。而那些颜色青绿、质地坚硬、向上挺立的，大多是未成熟的幼果，果肉酸涩，汁水不足，达不到食用标准。
4: 给你看嘛，
3: 这
4: 要后背，
3: 看大姐的，应该个头也大，这个颜色也是深一点，啊，你个个都是这样，你看大姐采的，

0: 个个都是大的。
1: 长久以来，无花果的名字让很多人产生疑惑，没有花怎么会结果？答案就藏在果实的内部。将无花果轻轻切开，便能看到内部细密而柔软的丝状结构，那正是它的花朵。因头花序将所有的绽放都收在果实里，不外露，不炫耀，悄悄完成授粉，悄悄孕育种子，悄悄长成饱满的果实。
2: 这个花就在无花果的果实中央。
3: 哦，就这个地方，细丝状的是吧？哎、
2: 对对。
3: 哦，这就是花。
2: 哎。
3: 哦，这就是花。
2: 实际上，花是在果实的内部。
3: 内部啊、哦。
1: 新鲜无花果皮薄汁多，质地软嫩，离开枝头后很难长时间保存，高温挤压磕碰都会让它迅速质变，远方的人很难尝到枝头的鲜甜。过去人们多用传统烘干，高温热风让果实干瘪焦黄。
4: 这就是我们烘干的无花果，
5: 亮晶晶的东西，它就是糖分、
3: 哦、
5: 很甜的，你可以尝一尝。怎么样？
3: 甜有嚼劲。
1: 如今一种更接近自然的智慧让无花果实现了起死回生，先低温速冻锁住形态与营养，再送入真空冻干仓，在低温真空环境中，水分直接由固态升华为气态，不破坏细胞结构，不改变果实外形。近50个小时后，无花果保持鲜亮色泽，口感酥脆清甜，入口即化，放入清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便能恢复饱满形态，几乎与新鲜果实别无二致。在威远，无花果不只是一种水果，更是融入日常饮食的风味主角。当地人用最简单最朴素的方式把无花果的甜发挥到极致。
6: 如果是为了清热解毒治疗咽喉疼痛，我们就直接生吃，或者说那无花果干直接泡水喝。如果说是为了开胃养胃，它可以就炖煮。
1: 但是最能代表威远味道的莫过于无花果炖老鸭，选用本地生长2年以上的麻鸭，肉质紧实，香味醇厚。先将老鸭焯水去腥。
7: 焯水吃焯久了也不行，你煮它肉质就老了。
3: 嗯，你这焯水得多长时间？
7: 这个就是1-2分钟就行了。
1: 再移入大口砂锅，加入姜片、葱段、无花果干，先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煨，慢火炖煮1小时。时间把鸭肉炖得软烂脱骨，把无花果的甜与鸭汤的鲜完全融为一体，汤头清亮，甘润不腻，入口温润，养胃润肺，是当地人四季皆宜的滋补滋味，也是刻在乡土里的家常味道。
7: 你尝尝吧，这汤鲜不鲜吗？
3: 是吗？我来尝尝。
7: 有点烫哦，有点烫哦。
3: 有点甜，有点鸭子的那个醇香味道。
1: 一颗无花果藏着土地的温柔馈赠，藏着自然的四季节律，藏着时间的耐心沉淀，更藏着当地人对食材的理解与用心。这场乡野寻鲜之旅，让我们看见每一份果香背后的生态守护、产业深耕与乡土匠心。这流淌在舌尖的自然风味，正是乡土蓬勃生长、岁岁向好的生动传承。

0: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农业领域聚焦粮食安全，全力以赴防灾减灾救灾，广西甘肃湖北等地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发布，满足养老多样化需求，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农业领域获奖项目：锚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自主培育核心种源与优质种质资源，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选育高溢胶亲本与超高产水稻新品种；攻关机械化高效制种技术，破解杂交水稻单产偏低、制种产能不足、用种成本偏高等行业痛点。再来关注广西降雨，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六兰水库位于衡州市，6号发生缺口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六兰村。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保障？来看记者7号晚发回的报道。
2: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大概是有1500多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

0: 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圩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扶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
1: 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广西横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了漫顶决堤的情况，大量群众被转移安置。
2: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从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1: 随着水位的下降，云表镇的救援抢险仍在持续进行。来看记者7号从救援集结点发回的报道。
3: 画面上方是昨天下午我们在云表镇拍摄的画面，下方呢是今天下午。那可以看到，经过24小时的水位的下降之后，大量的道路和房屋也都被裸露了出来。随着这个水位的下降，水下的杂物更容易与我们的这个舟艇呢发生碰撞和剐擦，有一些舟艇就受到了这样的剐擦的影响。你看这个舟艇现在呢就处于一个漏气的状态，现在损坏了。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各方力量的驰援，不断的会有新的舟艇运抵到现场，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了，那么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部分的区域呢是出现了蛇的出没。我们也跟当地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那么的确他们今天在救援过程中，在部分水面也的确看到了蛇。那针对于这种有蛇的出没，我们也跟这个医疗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大家来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蛇药片，就是我从现场的120的急救车上刚刚拿下来的。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带了这种紧急处置的药，它一方面可以口服，另外也可以碾碎之后作为外敷用。那另外呢，他们也告诉我，横州市人民医院，也就距离我现在在这个点位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横州市人民医院，本身就是蛇咬伤收治的定点医院，那么他们就有非常完备的这种抗蛇毒的血清的储备，目前各方面的储备也是非常的完善的。
1: 广西宾阳县甘塘镇内涝严重，区域积水最深达2到3米，抢险救灾正在进行，其中有不少救援人员是来自各地的志愿者。
4: 我们现在来到了广西南宁市宾阳县的甘塘镇，这个地方呢受到连续几日来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甘塘镇几个村子都出现了内涝的情况。我们现在呢这个位置已经算是水位比较低的了，接近膝盖的地方。那么甘塘镇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2到3米，现场有来自各地的应急消防的救援人员以及一些这些义工人员。
5: 我们是看到就打电话这边，然后问一下用不用我们帮忙，这边应急局就跟我们说需要，然后报个邀请，我们就连夜赶过来了。我们主要是转移人，还送一些物资，还要送一些设备进去。我们这一批是先来10个人，3个车，6条艇。
4: 我们现在准备跟着南宁市新宁区应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来到宾阳县进行一个救灾的一个支援的。我们跟着他们的船，我们一起要进到灾区里面去运送一些物资。
6: 还有物资吗？还有东西吃是吗？
7: 还有袋子拿，要不要？
6: 我们不用，我们不用。
1: 内涝发生后，甘棠镇政府和各界志愿者紧急筹措各类救灾物资。

0: 每日由应急消防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服务队分批将物资运送到各受灾点位，发放给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8号，当地降雨已经减小，应急救援人员表示，如果后期没有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甘棠镇的积水会逐渐退去。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玉江贵港段7号晚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广西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当地正全力转移被困群众。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同济大道。我现在所在的这条道路在桥洞下面的一些低洼处，就出现了一个积水淹没的情况。而在现场，我们也是看到有工作人员正在对于桥洞下面的积水来进行一个抽排的作业。7月6号的时候，玉江其实就发生了今年的第1号洪水，而在昨天晚上7:30左右啊，在玉江的贵港段的洪峰就经历了。那么洪峰最高水位是达到了46.88米，超过警戒水位5.68米。那么所幸洪峰是在昨天 7号晚上是顺利的过境。那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出现。今天一早上，我们就了解到内涝是导致了位于城市西部的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有上万名的师生被困。在现场呢，我们其实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武警、消防还有民间救援力量的大批救援人员，他们是驾驶着冲锋舟在不断的向外转移这些被困师生。我们也是跟着消防员搭乘了其中的一辆舟艇，是进入到了内部。我们看到距离我们进去的位置最近 近的地方有个叫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我们是了解到有超过4000名的师生被困，主要是高中部高一和高二年级的学生。因为这是一所住读的学校，今天呢本来还是他们期末考试的第一天，所以同学们都没有离开校园。我们看到在前往学校大约500米的这个路啊，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1米多深，已经没过了一辆普通小轿车的车顶。我们一路是进入到了学校的内部，看到学校里面呢还有不少的同学是在等待转运出来。目前呢，老师是统一的将他们组织安排在三楼以上的教室或者宿舍里面进行休息，而校园里的食品和物资呢，他们向我们表示说也是有充分的保障的。那么救援人员呢，在把他们转运出来的途中啊，是选择了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作为这种临时的转运点，以这种接力的方式是将同学们一一的转运出来。我们通过消防部门了解到，目前在贵港全市仅消防部门就投入了超过1000名消防员，还有100多艘的舟艇来转移这些师生，在今天之内 务必要将这些所有的师生转运出去。校方和教育部门已经是联络好了大巴车，统一的将他们转运出来之后，再转移到市区内的一些统一的安置点。
0: 受上游来水及持续降雨影响，广东肇庆市西江封开段水位持续超净。
2: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肇庆市的封开县的西江边，此刻可以观察一下西江的江面哈，上游来水呢是比较平缓的，虽然很平缓，但是呢水位是持续上涨的。此刻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水位现在已经是超20米了，那么警戒水位呢是17.8米，现在已经是超了2米多。未来几天啊，仍然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一个降水的过程，所以对于上游来水的涨水的情况呢，还 在观测当中。那么为了应对洪水的风险，7月7号呢，肇庆市封开县三防指挥部呢是将江口街道的旧城区划分为了5个网格，那么逐户开展了群众转移动员的工作。目前全县已经累计转移是364人。来关注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山体滑坡情况。
3: 截至8号凌晨3:20，30名被困人员全部找到，滑坡导致21人遇难。
4: 滑坡区作业面狭窄，搜救难度大，我们综合运用生命探测仪、雷达、无人机航拍、搜救犬搜寻、人工徒步摸排等多种手段，救出人员中5人未受伤，7人轻伤。
0: 让我们感到特别痛心的是，共有21人遇难。滑坡发生时，陇南市闽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的青林队伍正徒步在探昌县任藏村8仙沟中行进，准备前往山谷深处开展清林抚育工作。据亲历者回忆，队伍于早晨6点左右出发，成员来自周边的任藏村高桥村和茹树村。 在经过事发地时，上方传来滑坡体掉落的声音。刚开始，滑落物以泥水为主，随后大量土石倾泻而下。
5: 前面一个把车给都拖脱了，我把这个腿子埋到后头了，腿子给扒拉出来，扒出来往前走，这坡子还腿子头走不成了，把人脚撤开。

0: 我们交交到我说大面子大汗的，我们还跑了，不跑我们也没这回事，速度快点。
1: 目前七名伤员中五人在探昌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另外两人转入陇南市人民医院，当地将同步开展受伤人员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做好遇难者家属的心理抚慰和生活保障。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8号上午，广西气象台将暴雨二级预警调整为3级，水利部已增派工作组指导广西洪水防御。来关注湖北黄冈龙卷风。6号，湖北黄冈黄州区出现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龙卷风来袭的惊险瞬间。
2: EF2 级属于强等级龙卷风，黄冈师范学院南北校区处于龙卷风中心区域，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值守人员奋力顶住大门，终因风力过猛被迫撤离。就在撤离瞬间，大厅顶棚轰然塌塌。据悉，6号晚，湖北有53个乡镇遭遇8到13级雷暴大风，目前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 龙卷风导致湖北黄冈黄州区学生街商铺损失惨重，商户陈明新就是其中的一家。7月7号凌晨，陈明新得知一线抢修人员彻夜抢险，一直没有吃饭，当即通宵赶制免费早餐送到抢险一线。
2: 龙卷风导致陈明新和丈夫梅雷经营了多年的3个露天摊位、餐车及棚子被瞬间损毁，店内多名员工受伤。原本准备歇业几天收拾店面，但7号凌晨10分，陈明新接到一条消息，一线抢修人员已连续奋战多个小时，还没吃上一口饭。他当即决定在还未完全收拾好的露天场地开工，做包子送早餐。凌晨4点，店铺全员到岗，揉面包馅一刻不停。但灾后制作餐食工作量远超预期，原定准备的50份包子豆浆，直到上午9点才全部赶制完成，送到抢修人员手中。
3: 我其他事情我也做不了，然后我只会包包子，我就想着我就过来多包一点包子，免费送过去，我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1: 8号，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7级。
2: 水利部表示，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近日，网上出现多个关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声称巴威风力达到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事实上，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公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2号生成，至于登陆地点，目前尚无定论。针对网传视频提及的台风威尔逊，气象部门明确辟谣，该台风名称为凭空杜撰。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仅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对比内容完全失实。另外，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中18级的说法。
1: 8号，民政部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2: 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浙江舟山依托乡土田园风光和海岛红色文旅业态，推出了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游玩项目。

0: 在浙江舟山，去近郊体验田园风光成为了不少市民的热门选择。稻田间的趣味抓鸭比赛胜利者可以直接将战利品带回家，插秧比赛则让游客体验到传统农耕文化，
1: 让他知道了这些田地间农民伯伯劳动的辛苦，非常有意义。
2: 乡土田园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舟山海岛红色研学游也持续出圈，不少游客走进普陀蚂蚁岛红色教育基地参加红色研学实践活动，游客还在渔嫂手把手的指导下沉浸式体验搓草绳、织渔网等传统渔家劳作。
3: 规划提出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旅游规划开发运营全过程，推出一批特色生态旅游线路。四川渠县拥有峡谷生态资源，当地打破传统漂流单一模式，推出了多元沉浸式玩水项目。
2: 在渠县龙溪谷，游客们提着水桶，拿着水枪，体验泼水狂欢，期间还有水龙巡游、情景互动等环节，进一步提升游玩体验。 为了贴合大众多元化品质化出游需求，当地还将水上乐园、特色烧烤、骑马越野等项目串珠成链，最大化释放夏日水资源价值。 盛夏七月，新疆福海县40万亩石葵陆续进入盛花期，受播种时间差异化影响，当地石葵错峰开放，花期从7月上旬一直持续到8月上旬，连片的金色花海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漫步田间拍照留念。
4: 这一大片的向日葵，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就像走进了梵高的向日葵世界里一样。最好看的时候就是刚开，当时最闲了，最艳了。我种了150亩地，长挺好的，比去年还好。
3: 安徽铜陵依托江南水乡独特风貌，打造了集观景、玩乐、美食、休闲于一体的夜游打卡地。
2: 夜幕降临，在铜陵市黎桥水镇，古老的徽派建筑依次点亮璀璨灯火，打铁花、火狐表演、民俗巡游等轮番登场。结合夏季游玩特点，当地还上新亲水潮玩项目，搭配泼水电音派对、水枪狂欢、篝火晚会等夏日限定玩法，持续聚拢人气。
5: 这个地方的打铁花特别的有名，看了之后非常震撼。
6: 我们入夏以后呢，就是这个项目也是体验感很好，大家都会过来体验这个拍这个视频。这两天江苏新沂出现强降水天气，当地通过作物生长模型与
3: AI 气象预测提前预判汛情，将预警信息实时推送到种植户的手机上，指导农户对刚插秧的稻田精准排水抗涝。
7: 受降雨影响，新沂市陈楼村稻田的水位不断上涨。种植户李萌几天前就通过智慧农业系统收到涝渍预警，他迅速赶到系统标定的积水点位排查排水口情况。
8: 今天我们这下大雨，我们也会用云呢，就今天就是做好这个预判，把这个储水口给扒开，我们这个监控呢能随时看到这个储水口的排水情况。
3: 据了解，智慧农业系统会针对刚移栽、根系尚未扎深的幼嫩秧苗，指导农户采用间歇灌溉法，既排走多余积水，防止根系缺氧烂根，又保留潜水层应对雨后突发的35摄氏度以上高温，防止高温烧苗。目前，江苏新沂42万亩水稻田未出现大面积自害，秧苗长势稳健。
9: 眼下，安徽宿松的再生稻正值投季抽穗扬花的关键期，抽穗扬花期是再生稻对温度和水分最为敏感的时期。近期，当地降水偏多，田间湿度大，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诱发蚊枯病、二代二化名及稻飞虱等病虫害。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抢抓晴雨间隙，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10: 种植了30多斤500多亩，今朝专家去现场教我怎么用药，要等雨一停，我的就打药，这样啊，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11: 近日，一段在暴雨中的救援视频在网络上被广泛转发。辽宁北票市一名外卖骑手连人带车被急流冲走。
3: 事发当天，外卖骑手李金红完成手中订单后，眼看雨势越来越大，便联系平台取消了新派订单，准备直接回家。
11: 没想到走到十字路口那块儿，右拐拐不过去了，被水流冲到了，逆向车道，在那待了半天，我就觉得我有点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打了110。
3: 就在李金红等待救援人员时，一名路过的外卖小哥主动上前援手，两人试图将电动车推至路边高处避险，但湍急的水流把电动车卷走，李金红也失去了重心，被冲到几十米外的烧烤店门前。
11: 我是属于加了一脚油门，赶紧快点过去，到跟前儿了的时候呢，把车头斜一下，想把车和人都截住。看到那个大姐和车就是同时的冲我这个方向滑下来了。 然后我赶紧就是摇下副驾驶的车窗，喊我的员工赶紧来救人。
3: 危急时刻，两辆车一前。

0: 以后停在急流中，减缓了水流的冲击。李金红也借着车身稳住了身体。
1: 我知道我电动车给人家车给刮了，然后问有事吗，然后说没事没事，也不用我赔。我当时我就哭了。
0: 在热心群众的接力下，大家仅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紧急救援。
2: 夏季高温引发的冰雪融化会导致河流水位急速上升。连日来，新疆和田市玉龙喀什

0: 水后徒手清理幼驼周围淤泥，并在幼驼身下穿引绳索，架设木棍辅助，顶生施救，成功将幼驼从淤泥中拖出。脱困后的幼驼因长时间受困，体力透支，无法自主行走。救援人员将幼驼安置在橡皮艇上，随后合力拖拽橡皮艇向岸边回撤，最终成功将幼驼营救至岸边。
1: 进入小暑节气，闷热感更加突出，大家在户外劳作时要做好防暑措施。近日，山东菏泽一菜农驾驶三轮车时发生侧翻，在38摄氏度的高温天，路过的群众自发施救。
2: 当天，在菏泽定陶区复兴大道与青年路交叉口，这名菜农驾驶三轮车转弯时突然侧翻，连人带车摔落在绿化带旁，身体无法动弹。车上拉的蔬菜水果散落一地，路过的行人看到后纷纷上前救助。
3: 那天天气特别热，人趴在地上很危险，整个都秒了，想救人。不光是我自己，谁见了都会搭把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个事儿。
0: 救护车执勤交警抵达现场后，大家配合医护人员转运伤者，并协助民警留存事故相关证据。
4: 当日咱那个送来的比较及时，拯救了就是最佳的抢救时间。非常感谢当时那些好心人，我们会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 高温天气运输牲畜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7号就有多辆运输货车上的生猪出现严重中暑症状。
0: 7号，重庆市南川区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求助，两辆满载生猪的运输货车在途经 G65包贸高速大关府区时，车上400头生猪出现严重中暑症状。消防员到场后，采用全面喷淋加定点降温的方式，环绕货车对生猪进行喷水降温。20多分钟后，猪群逐渐恢复活力。 7号，在山西河曲县，一辆货车上拉的140头生猪也出现中暑症状，消防员立即铺设水枪，持续对车厢内的生猪进行喷水降温作业。经过10多分钟喷水降温，货车上的140头生猪状态得到好转。随后，货车司机继续进行运输。
1: 7号，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的一处水域捕捉到翠鸟、青鸟传授捕食进食技巧的画面。嗷嗷待哺的雏鸟不断向归来的青鸟探头乞食，为教会雏鸟独立生存的本领，青鸟并未直接投喂，而是先将猎物横叼于口中，在枝干上用力摔打，等猎物失去挣扎能力后再完成进食。在青鸟的示范引导下，雏鸟也模仿练习，几经摸索才熟练掌握方法，顺利将猎物 吞咽下肚。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康普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在野外监测时，意外发现一处喜山狂的巢穴，并完整记录了喜山狂的育雏过程。育雏期约为40天。喜山狂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通常在4到6月筑巢，多选在岩壁突出处堆筑大型枝巢，而本次发现的树巢较为少见。
5: 7月5号到6号，西班牙多地燃起山林大火。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加泰罗尼亚自治区6号下午同时发生多起较大规模山火，其中两处山火一度失控超40000人就地避险。多个地区已经启动最高级别山火预警。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卡斯特利翁省，5号发生的山火已影响约180公顷土地，附近约500名居民被疏散。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小暑时节，台风活动频繁，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7号早上8点到8号早上8点，广西、广东等地雨势强盛，其中广西防城港降雨量有173.8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级别。 中国天气提示您，9号广西东部和南部仍有大到暴雨，10号开始降雨减弱。台风雨过后，大家要快速排涝降渍，扶正倒伏作物，科学补肥促长，严防病虫害发生。 美沙克影响区域结束，今年第9号台风八位又将步步紧逼。随着它逐渐的靠近，10号、11号，台湾、福建、浙江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台风来临之前，大家要抢时收获早稻等成熟作物，全面疏通田间沟渠，加固大棚等农业设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南方有台风雨，在北方9号到11号，东北、华北等地也是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劳作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此外呢，吉林、辽宁大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大家要提前的疏通沟渠、抢抓排涝，雨后要做好田间管护工作。
2: 国天网。

0: 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天津阴，25到32度。黄南小雨，16到27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庆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中卫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林芝小雨，15到23度。张家界小雨，25到36度。黄冈阴转多云，27到35度。烟台小雨，23到32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5到38度。淮南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咸阳多云，26到40度。昭通多云，18到29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

0: 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9: 出个击破，
10: 硬上
11: 不？
12: 换首发。
1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续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我没想到会有两三年都在赛道。
1: 不能啊，这一周期不周了。
2: 小牛倒挂太高呀，风险大呀。
3: 这个养殖信心是肯定有的，担心有点。
4: 像到今天一下子是突然把这个产业就这么到这里停了。
5: 最下面的是养鱼，相当于一海三养。
6: 哎呀，这一筐还挺重的，
7: 见到人问了呀，师傅停一下。
8: 振兴路上新观察，拎稳菜篮子。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牛肉是百姓菜篮子里的重要品种。2025年以来，随着产业纾困举措落地，肉牛养殖逐步的扭亏为盈，有了积极成效。那么目前肉牛的价格如何呢？产业纾困又遇上了哪些新的难题？来看记者在内蒙古、浙江和安徽的调查。
1: 一大早，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成丰牲畜交易市场就热闹起来，一头头膘肥体壮的活牛分栏而立，猫叫声此起彼伏，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穿梭其间，仔细挑选着心仪的牛只。
2: 啥价位啊？这牛？
3: 这牛啊，这牛要8600，
2: 好多少钱斤呢？过秤多少钱呢？
3: 那咱这牛，这草皮牛，我咋给你过秤啊？我给压。
1: 徐长勇是来自河北邯郸的养殖户，他相中了经纪人包纳顺手里的这批小母牛，打算买回去育肥。
2: 全来8000能干吗？
3: 8000块钱那多大牛呢？你看这骨架，你看那屁股，个顶个多好。
2: 8000吧。这，
3: 你瞅瞅这牛骨架子，哥，完了你好好说。
2: 8300能给吗？你给都要，不给就走了。
3: 行，那给你吧。
1: 虽然以合适的价格达成了交易，但徐长勇看起来却并不满意。他坦言，买下这批小母牛实属无奈之举。
2: 母牛投资少，那个你养个公牛的话，你成本下来都得17000-18000了。你像这8000多，那14000块钱吧，投资12000的下来了。就是价格太高的话，你让他下毒也行；价格不高的话，

0: 你要宰肉卖肉，他也挣钱。
1: 徐长勇和包纳顺告诉我们，2023年到2024年，由于受到低价进口牛肉的冲击，国内的养殖户们损失很大。随着2025年12月31日，国家将牛肉进口从自动配额制改为限额制，在进口限制与国内产能收缩的双重作用下，牛肉价格逐渐回暖，这让养殖户们又看到了希望，也让市场里的优质犊牛一牛难求。
2: 现在是公牛贵，母牛便宜。
3: 小蟒子涨得快，
4: 涨了，
3: 涨钱一下涨起来20多块钱。
0: 现在主要还是运肥路子走，省事啊。你像养殖繁殖太慢呢，它怀了孕之后还得10个月9个多月，它再下犊子呢。等那个小犊再去屠宰场去宰肉去，得3年。
2: 现在都想短期的，哎，我就运肥个几个月，我就卖它。
1: 通辽市成丰牲畜交易市场是我国北方影响力最大、交易量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素有全国肉牛价格重要风向标的称号。这里肉牛价格的走势和交易特点，往往反映着全国肉牛产业的变化。
5: 好，哎，大哥，在喂牛呢。
6: 哎，对对对，
5: 你养了大概多少头啊？
6: 啊，400多头啊，以育肥为主，
5: 赚着钱了。
6: 啊，赚钱，去年你看，去年和今年能老是赚点，干好了，那要前两年赔的钱能挣回来。
1: 在安徽省亳州市，我们来到了肉牛养殖大县利辛县，肉牛养殖户马景山告诉我们，2025年开始的牛价回暖，让他小赚了一笔，也给了他扩大规模的信心。但他前些天去内蒙古买犊牛，正赶上价格上涨，他不得不临时调整计划，只买了400头。
5: 你理想的话，你是想养多少头？
6: 啊，就是500-600头就行了，
5: 就是比现在再多个1-2百头。
6: 啊，对对对。
1: 马景山说，前2年的价格低谷让他损失惨重，虽然靠政府帮扶和银行贷款撑了过来，但面对犊牛行情的上涨，他不得不谨慎面对。
6: 前年买的牛呢，400-500斤的才5000多块钱，今年买的牛都，你看400-500斤的都10000都多点，喂1年12个月，8000左右。
5: 那这加起来成本就是上19000了。
6: 啊，对，19000，要44块多钱一斤呢，喂了1400斤，19000多，20000块钱嘛。明年能挣1-2000块钱就不错了，基本上没什么利润了。
1: 由于马景山养殖规模在当地很有代表性，因而与他持相同看法的养殖户不在少数。
7: 现在小牛倒挂太高呀，去抓都20多了。你大牛卖了14块多，15吧，44块多，倒挂已经7块了，你一500斤又这个3000多就下来了，风险大呀。
1: 不过，与他们的谨慎与观望不同，养殖大户通过科学饲养、规模效益，已经开始抢占这波价格回暖的红利。
8: 企业它的量大，我这个月我要进500头、600头一次性，那同你比买50头，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9: 那比方说老百姓可能10000块钱一头，
8: 我可能要9000。第二个就是饲养方式上，我们6.8块长斤肉，那老百姓10块钱、12块钱长斤肉。像我们平均月增重长50公斤、100斤，那老百姓他现在停留在70斤，这也是他构成为什么不赚钱。
1: 早在今年3月，张金富的牛场就实现了5000头规模的满栏。由于他们一直保有能繁母牛，也让他们减少了外购犊牛，因而能更好地控制成本。这也与中小规模养殖户完全依赖外购犊牛不同。
6: 以前那个咱那农村买点育肥牛小牛，现在没有了，都不干了。他那个母牛全部育肥卖了，他不卖掉没办法，他喂的都不够料钱。最早的时候他买一个小母牛就16000-17000吧，掉价一般掉大程度，一个大母牛养成了大母牛才卖7000-8000。
7: 母牛宰的太多了，小牛少了吧。
1: 不过养殖户们也坦言，作为传统的育肥牛养殖区，利辛县的母牛养殖确实不占优势，基础母牛这块还得依赖像内蒙古这样的传统牧区。
8: 一个是周期特别长，第二个养母牛的技术要求的更高一些，第三个来说的话，相比北方的牧区，它天然的草，这边是谷饲，那这边需要成本，那边可能只要吃草。
1: 每天上午10点，

0: 色基拉图准时出现在自家的牛圈里，放小牛出去晒太阳，自己则清洁圈棚。
1: 观察呢，八几八五是八八七，单干我家一直养到现在，改良做多少代了，整成现在这样。
0: 作为传统牧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基础母牛养殖历史悠久，许多人以此为生。
1: 一共种100多亩地，像玉米啥的，我们基本就不买，自个儿家就是够用，还得卖点。完了清除，秸秆多少缺，买点秸秆。
0: 俗话说，母牛生母牛，三年五头牛。生活在草原上的人都懂，保住了母畜，日子才能在严酷的大自然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就是特别这个母牛，它今天下一个小牛，第二年它还下一个呢，是吧？完那小牛长一年，它配种了，第三年小母牛就下一个。这三个牛，三年就变成五个牛，就这一个牛啊。
3: 作为我国重要的肉牛生产基地，通辽地区的肉牛养殖呢，主要以中小散户为主。养殖户们自繁自育、自给自足的养殖模式，让他们受市场价格的冲击相对较小。随着2025年市场价格的回暖，让不少养殖户看到了希望，开始扩大养殖规模。但是要想养殖户们的信心完全恢复，还得需要市场价格的进一步稳定。
2: 现在1700多头，一直在坚持的都没事儿，
3: 都没事儿啊，现在都赚回来了，
2: 都赚回来了。你说那年小公牛买的小公牛12块，完了卖牛签现在都卖15，不赔那稳赚呢。坚持住了，那年买牛的都挣出钱了。
0: 张丽认为，市场价格高低变化是很正常的事儿，而养殖户要做的不是盲目追高，而是关注牛肉终端消费变化，及时调整养殖的品种方向。
2: 现在人的消费水平都上来了，都想吃点好一点的。那过去那个叫雪花肉，不全从国外来吗？我寻思我换换型，我就养点中高端的，我就进的安格斯。
3: 当时就是大家是不是都不看好？
2: 啊，同行没人看好的。这个牛24年之前一直价格都不高。他还卖不过西门塔尔呢，但我就看着他这肉的品质了。
0: 凭借1.3亿亩天然草场和数百年的游牧传统，地处北纬42度至45度黄金畜牧带与黄金玉米带交汇地带的通辽，正加速建成全国肉牛产业第一重镇。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让这里的养殖成本不高。养殖户们对目前牛肉价格也普遍感到满意。
2: 一头牛老百姓能挣3000多块钱，这是最稳定的。价格一高，投机的就多了。投机的多了，可能价格就有波动的就大了。
4: 这个我预期能挣2000块钱就满意，合理利润就可以。暴利那都不对。
1: 一回暖了，我们的春天不就来了吗？
0: 肉牛养殖端的变化最终会传导至终端消费市场。在浙江杭州，已经在当地牛肉供应链里打拼了15年的牛肉供应商顾学宇，就已经根据市场行情将工厂牛肉原料从进口换成了国产。
5: 我们从12年开始，90%做的是进口肉，但到现在70%是国产肉了，30%用的就是进口，而且进口只是用来做深加工的原料了。
6: 因为国产鲜牛肉呢，供应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对。然后呢，现在老百姓也喜欢我们新鲜的牛肉嘛。
0: 作为国内多家超市的牛肉供应商，经历过前2年牛价波动的顾学宇，需要时刻关注国家对外贸易的相关信息，随时调整采购策略。
5: 非洲国家其实它本身呢，它这个牛肉的产量并不高。也没有几个工厂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的要求的。美国这边呢，就中国如果给他放开更多的进口工厂，他可以申请更多的牛副产品出口到中国来，那对他来讲这个是有很大经济效益的。因为牛副产品美国人是不吃的，大家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放开这么多地区，我觉得影响并不大。
0: 杭州五峰冷冻食品交易市场是浙江省最大的进口与国产牛肉集散地，也是顾学宇采购原料牛肉的重要渠道之一。他告诉我们，自从国家对进口牛肉的配额进行了限制，市场里国产牛肉和进口牛肉的交易量就反转了过来。
7: 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一个国内的一个牛肉行业就趋于向上的一个趋势。为什么呢？主要还是受进口政策的影响，对我们国产牛肉

0: 吃跑的事情啊。
1: 去年12月底开始，国内不是限制这个进口牛肉这个配额吗？配额之后你现在牛肉就是一路在涨，涨了之后你现在你好多这个国内的客户也接受不了，
2: 销售一直在下降，比前几年比那总体有一半。
3: 对于进口与国产牛肉的此消彼长，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恰恰是市场竞争的正常表现。前两年的牛价波动也曾倒逼国产牛肉行业在竞争中寻找商机，开辟新的赛道。
4: 从我们中国人消费习惯来讲啊，就我们不可能全部去吃冻肉的，比如说像潮汕牛肉火锅啊，贵州牛肉火锅啊，我们中国人喜欢吃这些东西，那这些就一定要用鲜肉的。如果说是冷冻肉，他就不能做这个火锅，他不接受。
5: 这两年这个物流发达了以后，就今天晚上宰牛，第二天早晨新鲜的牛肉就能呈现给老百姓，这个的话进口牛肉它不大好替代。
3: 目前国内牛价回暖趋势温和，对终端消费者的餐桌影响并不大，但足以影响国内牛肉市场格局，提振国内肉牛产业养殖者的信心。只要稳住这个局面，国内肉牛产业就能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
6: 今年1号文件中央所发出的信号来看，牛肉产业会有一个持续的稳定向上的发展的一个势头。那么里面比较明确的就是，因为肉牛生产，因为奶业有纾困急着提供支持，肉牛生产是处于中央保护的一个产业，肉牛的生产者一定要看到这个趋势，就是我们眼光要稍微放得长一点，你就比人家细一步，细一步你就能够抢得到市场的红利啊。
7: 牛价回暖，但是产业发展的根基仍需夯实。当前不少的养殖户呢，对养母牛仍持观望的态度。今年中央1号文件将巩固肉牛产业纾困成果写入其中，表明了需要长效的机制建设。那么如何推动肉牛产业行稳致远，仍需要多方的合力和耐心。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见。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林子，转一下双子西门，正向江左。
1: 啊，走走走，去那儿啊，大哥！
0: 别问了，快走快走。
2: 大哥。

0: 帅立兄，你再看看。哎呦，怎么这么多的血啊？这你得赶紧送医院呐！
1: 这不就是医院吗？我这对付生产的还行，你大出血啊，这要出人命啊！这我可不敢弄。
0: 大夫，我求求你了，赶紧救人吧！大夫，我求求你了，
1: 我不是见死不救，我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出了胡同，右转200米就是市第医院，你去那儿。
1: 大夫，
0: 大哥，走吧，
1: 去吧，赶紧。

0: 腾哥，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1: 行了，林子，你就别问了吧。
0: 不行，你必须告诉我，那女的到底是谁呀、啊？真是我嫂子？
1: 回城之前我已经跟她离婚了，我真的已经跟她离婚了。
0: 你下乡的时候结婚了？你怎么没告诉家里人呢？
1: 我不想跟你们说，我以为我会在那儿待一辈子。哎呀，
0: 那这孩子真是你的？啊？
2: 便是家奴，先交一下钱，产妇正在抢救。
0: 多少钱？
2: 50。
0: 大哥，50。50，
1: 林子，我先去借钱，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0: 水还是止不住，快去拿时间。来了来了，
1: 谁啊？陆博，陆博，
2: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感觉赚钱先借多少啊？先拿50万。 等着，我去给你拿。
3: 你是病人家属吗？
4: 哦哦哦，
3: 产妇正在做手术，需要你签字。
4: 我签谁名字？
3: 当然是签你的呀。

0: 这情况怎么样？
1: 还不知道呢，没出来呢。那我叫人过来帮忙啊！哎，
2: 云子，千万不能跟家里人说，我求你了。
1: 为什么呀？
2: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了，我可能就上不了大学，我后半辈子就完了。
1: 那女的，我嫂子怎么办？
2: 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走吧。
3: 走吧。

0: 春儿啊，你大哥怎么一早不见人影啊？
1: 应该是去接亲去了。
0: 他接什么亲呢？恭喜啊！
2: 您真的太好了，我们家太幸福了。

0: 个好日子，一对新人在这个明媚的夏天即将喜结连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下面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一拜天地，拜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1: 这是老穆家吗？
2: 谁啊？
1: 这是老穆家吗？
3: 是是是，他们家人就在那儿呢。
1: 这家是姓穆吗？
2: 对呀、啊，你是哪边的亲戚呀、啊？
1: 我不是史家的亲戚，我姓冯，我们是市医院的医生。你们家谁叫穆林？
4: 就是他，昨天就是他把产妇送到医院的，字儿也是他签的。
5: 说什么呢？没看见我们在办婚礼呢？捣乱的话，给我出去啊！
1: 昨天呀、啊，穆林带个产妇去我们医院进行抢救，产妇啊就大出血，我们也是费尽了全力保住了孩子，可产妇呢没有救过来，死了。
6: 怎么回事啊？
1: 他呢也不管产。

0: 后也不孩子，好了。
1: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0: 你看看，这是叔叔的，是他签的字，这是不是你签的字？

0: 这是你们家的事啊，你们自己慢慢说清楚。孩子给他，走。哎，
1: 不是，哎，别别别！好你个穆林啊！你在外边和野女人生了孩子，你还敢明目张胆的娶我女儿？你太不要脸了！你，
2: 穆林，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了呀！
0: 误会，你冷静点啊！
2: 我冷静？我怎么冷静？
0: 你儿子跟别人把孩子都生出来了，还在这跟我女儿举办婚礼，你让我冷静？你告诉我我怎么冷静？李爱玲，你怎么教育的孩子？他就是个臭流氓！
2: 穆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离他远点！
3: 妈，
0: 大哥，你得相信我，我一定……穆林，我早就看你不是个好饼啊！ 我把我闺女嫁给你，我肠子都悔青了。你霍霍完别人女儿，你又来霍霍我的女儿。李爱玲，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婚结不成。
4: 哎呀，别这样！
1: 妈呀，别这样！
0: 放开我！

0: 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人家指名道姓的找上你？妈，你还是问我哥吧。
1: 问你哥？
2: 妈，
0: 奶粉跟奶瓶都买回来了，小雪正冲着呢。
1: 可真不得了了，拳击界场家属区和半个鹤山都轰动了，这一道上都在议论咱们家。
0: 二哥，你可真行啊！
1: 闭嘴。林子，刚才你说让我问你大哥，你大哥呢？
2: 外面。
1: 叫他进来。

0: 风啊，怎么回事啊？当初啊，我就那么说，我说这小子不能嫁，不能嫁，就是不听我的，就像着了魔似的贴着人家。现在怎么样？今天啊，当着大伙的面，我跟你爸，我俩这脸是丢尽了。我明天怎么出这个门见人我？
1: 这个时候你还说这些干啥呀你？咱姑娘心里也不好受啊，咱们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
2: 事情一定不是这样的，穆林一定是被冤枉的，我相信他会来跟我们解释清楚的。
3: 我也相信，穆林这孩子啊，干不出这种事情来。
0: 相信，你俩都相信，就我不相信。我现在一听你俩说话，我脑袋这大，我都迷糊啊。
3: 没想到雪华会找过来，而且她还怀了孕了。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结婚离婚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没告诉我们？应该算是命运作弄人吧。我当时回城无望，我就觉着可能自己一辈子会留在那儿。我心怀异冷之下，我就没告诉你们。
4: 我跟雪华结婚，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回城的消息。那人家来找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3: 妈，我一方面是怕您会生气，再一个，我是担心自己上不了大学，因为我填写报名表的时候写的资料是未婚。
4: 万一别人知道了，我就上不了大学了吗？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人家怀了孩子，那是要生的呀，你怎么就不想想，这事儿他能瞒得住吗？妈，我当时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是一心想着别让别人知道我跟薛华的事情，从一步算一步。
3: 不错，步步错。你要是早点告诉我，事情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妈，我想过要跟你说，可是没有机会。我后来跟雪花商量了，我说，让他把孩子先带回乡下，等我4年，只要等我大学毕业了，我一定会跟他复婚。 我将来会十倍百倍的去补偿他妈。可是后来我没有想到，他昨天晚上来找我，我跟他情绪激动之下，我们就吵了起来。后来他打出血就没有抢救过来，妈，我当时很害怕，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妈，我整个人都懵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妈，我求你了，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吧，妈。
5: 你是孩子的父亲，孩子的母亲已经没了，你绝有责任，把他抚养长大。妈，您现在全都知道了，我去白鸽他们家去跟他说清楚。
3: 林娜，你现在还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妈，我现在还不能认这个孩子。为什么不能认呢？妈，我已经考上大学了。如果我认了这个孩子，我就没法上大学，我这辈子就完了。妈，大哥，上大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林子，重要。 我在乡下苦苦熬了7年呀，我没有哪天不想着要上大学。妈，我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可以改变我和咱家的命运，我干嘛要？

0: 放弃了吗？
1: 那这孩子你也挺认啊，我还等着结婚呢。
0: 林子，是大哥对不起你，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把你也给牵扯进去，对不起，对不起。
1: 大哥，先不说这些了，那你说，你说现在怎么办啊？白哥那边等着我呢。
0: 妈，我刚才想了想，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林子，你去跟白家的人说，这其实就是一场误会，是医院搞错了。妈，咱们赶紧想个办法，先把这孩子送人吧，行吗？
2: 送人？不行。

你赶紧去医院，把你媳妇的后事儿

0: 您尽快拿个主意吧，我去跟人家白哥家里把这事儿说清楚。
1: 催什么催？

0: 真想不到，好好的一场婚礼，变成了这样。
1: 咱们家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儿？
2: 姐，我不相信这个孩子是二哥的。
0: 我也不相信。可是手术单上的签字我看见了，确实是二哥的名字，连笔迹都一样。而且以二哥的性子，谁要敢冤枉他，他早就闹个翻天覆地了。
2: 你说二哥是不是有说不出的苦衷啊？
0: 雪，这事儿关系到本门声誉，咱俩可不能袖手旁观。
2: 嗯，绝不能让二哥被人冤枉了。
3: 疯的，可沐风马上要上大学，他不能认下这个孩子，要不就按他说的，把这孩子送人。

真是不同意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会忘记咱们在吴大哥、吴大嫂的坟前立过的誓。这些年，咱们把风当成亲儿子。 是咱的亲孙子，这世上哪有亲奶奶把亲孙子送人呢？

0: 大哥，上大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林子，重要。我在乡下苦苦熬了7年呀，我没有那天不想着要上大学。妈，我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可以改变我和咱家的命运，我干嘛要放弃啊？妈，
0: 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妈，咱们赶紧想个办法，先把这孩子送人吧，行吗？
2: 林子，你进来。
0: 妈，怎么着？你说吧。
2: 你坐下。
0: 不是，人白哥家里边都等着了吗？
2: 你坐下。林子，你还记得妈腿上这疤吗？
0: 我知道，做饭烫的吗？
2: 傻孩子，做饭怎么能烫到这个地方？你爸身上也有2块一样的疤，那时候跟你们说是工作时候受的伤。
0: 记得记得，在后背上是吧？
2: 那都是骗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伤疤是怎么来的？
0: 妈，都这一会儿你怎么还跟我说这些呀？妈，
2: 你听我讲完你就知道了。
0: 您说。
2: 那是你出生之前的事儿，那时候刚怀上你没多长时间，我和你爸当时在中州的厂子工作。那时候厂子刚建，设施还不完善，我们就住在四处漏风的板房里。正赶上那几年咱家也困难，家里的一大半口粮

都纠集了乡下的亲戚。我平时啊，只能吃土豆、白菜，一点油水都没有。你爸是技术负责人，一头扎到厂子里，根本顾不了家。我围着破棉被，在破板房里，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熬着，那日子是真苦啊。就在最难的时候，有一个跟你爸拜了同个师傅的吴大哥，他们两口子拿来了20斤小米，一篮子鸡蛋，还有一些肉片。他们说自己家人口少，工资高，有能力往这攒。那时候能把自己家粮食给人家分出来，那是天大的恩德呀。其实他们家也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日子也不宽裕。在吴大哥两口子的帮衬下，咱家度过了最难的时候。扛过了困难，却躲不过人祸呀。有天晚上，院子里有户人家失火了，天干物燥，大火很快就烧到了咱家。我和你爸都被吓醒了，想往出跑，可是门窗都是火，根本就跑不出去。我们俩就想，完了，肯定被烧死了。这时候就听见有人喊：天阳啊，艾琳啊，别怕，我们来救你们了。不一会儿，吴大哥和吴大嫂就裹着湿被子进来了，先把我救出去了，又把你爸也救出去了。我们俩到了院子里，身上又是烟又是火的，别提多狼狈了。可知道自己命保住了，我俩抱在一起是又哭又笑。就听见有人喊：房子塌了，里边还有人呢，快救人呢。我们俩就回头找，结果吴大哥他们两口子自己的心，他们只留下了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本来叫吴峰，我为了上户口方便，给他改了姓儿。

0: 我大哥他，
1: 对，他不是我和你爸亲生的，但是我对他必须比对你们这几个

0: 亲生的还要好，因为我和你爸在吴大哥和吴大嫂的坟前发过誓。师兄，大嫂，请你们放心，今天我跟艾玲在这里发誓，吴峰从今往后。
1: 就是我们亲生的儿子，我们一定将他抚养成人，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这是我们对你们的承诺。你放心，我们一定说到做到。多少年了，我总能梦见吴大哥和吴大嫂两口子。 在梦里啊，总是笑呵呵的。吴大哥就问我：“艾玲啊，风听不听话呀？淘不淘气呀？他要是不听话，淘气，你就替我们管他。”我说：“吴大哥，我管着呢。” 就是我亲生的，我大嫂子说：“艾玲啊，我们把风交给你。”

0: 系啊？
1: 因为为了你大哥的前途，他不能认下这个孩子。
0: 我明白，你是想让我认这个孩子。

0: 我为咱们家付出了那么多，刚刚看到希望，怎么又是我扛了？
1: 说实话，
2: 林子，
0: 这孩子是我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但你一定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做过背叛咱们感情的事儿。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永盛槐花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滴永寿蜜，万里槐花香。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

您是想让我

0: 怎么还不来呀？
1: 别等了，他不能来。他在外边弄出一个孩子来，他还有脸见你吗？
2: 妈，您别这么说了，我相信穆林，这个孩子一定不是他的。
1: 你还说这孩子不是他的？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都承认了，你还说不是他的？你是不是还想问问穆林，他跟那女的是怎么认识的？他俩是怎么好的？你还嫌咱家这受的耻辱不够吗？
3: 哎呀，那也得给孩子一个解释的机会啊。
1: 我给了，我等了一下午，他来了吗？啊，你俩是不是也想知道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俩要是能等啊，你们俩就在家等，我不能等了，我再等一秒我就要疯了，我现在就去。

0: 我找陆林去。
1: 哎，哥，别发！
2: 这就不是刚上了厕所，这又咋的了？这又。
3: 我现在应该去白家帮你澄清事实，可是现在你和你大哥妈只能保一个，妈对不起你，妈只能顾你大哥，可以说没有沐风的父母就没有你，也没有咱们现在这一家子了。咱们欠吴家的恩，我和你爸的承诺还没有兑现。儿子，爸只能委屈你。谁让你受气，儿子？
4: 我明白，你是想让我认下这个孩子。
3: 孩子是吴峰的，也是吴大哥和吴大嫂的血脉，妈就有责任把他带。必须留在这个家，林子，妈知道这对你太不公平。
4: 妈，您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你看到的我。是嬉皮笑脸不着调，上蹿下跳，像个二傻子似的，没个正形。就是家里的那根顶梁柱，我发誓我要像我爸一样撑起咱们这个家，不让两个妹妹在外面受欺负，也不让您伤心受委屈。我之所以退学去做小工，就是为了每天允守在家里吃一顿饭，省下的钱能给我哥多买两根铅笔。我去外面捡破烂翻垃圾，也是想给咱们家里贴补点家用，为了咱们家的气氛，不被生活压得那么沉重。故意搞怪，嬉皮笑脸，装得像个不知愁滋味的傻孩子。可是我不傻，我在外面受了委屈，不会和您说，挨了欺负。你要忍了吧，忍忍就过去了。咱们家的日子，就算是熬出头了，我高兴啊！我这些年的罪就算没白遭啊！我没想到。

0: 些年受的委屈，妈心里清楚。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妈能不疼吗？可是你想想，没有沐风的亲生父母，咱们这个家早就没了。咱们的命都是人家给的，咱为人家受点委屈。
1: 为人家，妈，我也要成家了。跟白哥成了家，白哥就是我媳妇，她也是咱们家里。我要不要替白哥想想？我要不要替白哥负责呀？

你能不能先替你哥当四年临时爸爸，等他大学毕业妈领你去麦克家磕头谢罪，妈就是把脑袋磕出血也帮你把白鸽娶回来。

0: 李爱玲，今天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过去了，你得给我个解释。
1: 牡丹，你容我个空，我明天去你家赔罪。
0: 不行，你看谁家结婚结两天呢？今天必须给我个了断。
2: 穆林，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赶紧解释清楚了。
0: 这还用解释吗？这一看就是亲孙子，你们这祖孙三代合家团圆了。李爱玲，你这么处事真是丧尽天良啊！我告诉你啊，我王牡丹可不是吃素的。
1: 亲家，
0: 亲家，谁是你亲家呀？
1: 孩子真不是穆林的，你们别误会啊。
0: 穆峰的？
1: 怎么可能是穆峰的呢？
0: 他俩生的。
1: 你胡说什么呀？
0: 没哑巴吧？你要是能说话，赶紧把这事说清楚。这个孩子到底是你跟谁生的？我说你们老穆家怎么这么着急结婚呢？原来你们是想把我闺女娶进来，给你们当后妈呀？李爱玲，你们一家人这么处事，真是丧尽天良啊！
1: 牡丹，说话记点口德。这孩子真不是穆林的，我发誓。
0: 我积口德，行。这个孩子不是你们老穆家的，那你就把这孩子送到他亲爹亲妈那去。要不行就送到孤儿院，这行吧？
3: 爸，你放开我！啊，穆林，穆林，你听我大孩子，你说，哎，
2: 这孩子你。
0: 厂长，你来的正好。李爱玲说这孩子不是他们家的，我说我把这孩子送到孤儿院去，这行吧？
4: 艾琳啊，按理说呢，这是你们的家事，不应该插嘴。可是既然赶上了呢，我就说说我的想法。这王牡丹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孩子不是穆林的，那就赶快给人家送回去吧。
0: 总之啊，你们把这事弄明白了，我会把我女儿嫁过来。你们要是弄不明白，我们老白家可不跟你们一起顶这个屎盆子。
2: 穆林，这个孩子不是你的，对不对？
0: 孩子不是你们老穆家的，你有啥舍不得的？这样吧，你把孩子给我，我把孩子送到派出所去。咱们社会主义的福利院不会亏待孩子。来，把孩子给我，把孩子给我，我去送你看你。
2: 妈。
0: 把孩子给我啊！

1: 白鸽，开门。姑娘，你多少吃一口，咱犯不上为这事儿绝食，是吧？白鸽，白鸽，
0: 行了，你让他自己冷静冷静也好。当初我就说这二混的不行啊，我说别跟他处，就像我要坑他似的。
1: 又头户口本，又是上房的，现在自己知道后悔了。哎呀，
0: 我是怕他再出点什么事儿。
1: 能出啥事儿？你怎么也一点也不心疼姑娘呢？谁说我不心疼？我要是不心疼他，我能答应这门婚事吗？我现在我都后悔，我当时心软了。要不能出这丢人现眼的事儿，这个木林，我现在我就想把它剁碎了喂狗。
0: 阿姨，叔叔，我来看看白鸽。
2: 去去去，快回去吧啊！我现在一看见你们老穆家人，我这脑袋就迷糊。哎呦，
0: 你撵人孩子干什么呀？他跟白鸽是好朋友，叫他好好劝劝。
2: 好人都让你当了啊！我看不了。
0: 叔叔，那我去看一眼白鸽。
2: 等一下，孩子，我问你件事儿，你要跟叔叔说实话啊。
1: 嗯。
2: 白鸽是假怀孕是吧？是。这个主意是我出的。检验报告是我找人从医院弄的，我就是想让白鸽跟我二哥早点结婚，没想到事情弄成这样。
0: 啊，好，行，我知道了，好好劝劝他。
2: 鸽子，鸽子，我是川儿。

0: 我和林子商量过了，将错就错，他暂时替你认下这个孩子。妈，怎么能让林子替我认下这个孩子呢？这样不行，大哥。 上大学一直是你的梦想，我得成全你。我给家里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我不能再把林子给毁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还有别的办法吗？啊？这是。
1: 你忍心把他送人吗？你忍心，我狠不下心。大哥，咱们是一家人，你的事儿，咱们家必须陪你一块儿担下来。这是咱爸在的时候。 给咱家立的规矩，林子，大哥，对不起你。事已至此，大哥，你什么都别说了。不就4年吗？你就安心的去上你的大学，等你毕业了。
0: 你再把孩子认回去，我把百合娶回来。这件事现在只有咱们3个人知道，不许跟任何人说，就到此为止了。妈，林子，我自己闯下这么大的祸。 居然让全家来替我扛着，你们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学习，等我将来有一天有了能力了，我一定会让全家人个个都能过上好日子，把我欠你们的10倍100倍的都补偿给你们。妈从来没指望你们大富大贵，飞黄腾达。
2: 只愿你们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妈就心满意足了。林子现在为你忍辱负重，妈只求你往后不要辜负了。
3: 哥子，你没事吧？我这一生就这么一次啊，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情？
4: 虽然我也不知道那孩子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二哥。
3: 我当然相信他。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经历过那么多的困难，但是都挺过来了。 就是因为我们之间相互信任，所以，我相信那个孩子一定不是他的。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要承认这个孩子，而且，是当着我的面承认的。这个事儿，
4: 我也挺糊涂的。 你俩还是当面聊聊吧。现在只有你能从我二哥嘴里问出真相来。

山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踏平锋芒的孤单，回头看也算平凡。人世间总会有心酸，还好

0: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就得面对。这个孩子就是我的亲孙子，往后就住在家里了。你们也都有了新的身份，有当爸的，有当姑的，还有当大爷的。每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来。林子是个没有结婚的爸爸，不会照顾孩子，而且马上要进厂上班了，没有时间管。雪和风，白天就辛苦你们俩多照顾着点儿。春儿呢，下班早点回来，帮着做点家务，洗洗尿布什么的。孩子晚上跟我睡。
1: 知道了吗？
2: 可是我也不会照顾孩子啊。
1: 妈，要不我出摊儿就把孩子一起抱过去吧。
0: 谁不会学？
3: 妈，我有个提议啊，咱们要不找警察帮帮忙，找一下这孩子的亲人。
1: 找什么找啊？上哪儿找去？这孩子亲人不都在这儿了吗？妈刚才已经布置过任务了啊，你、孩子大姑、小姑，以后对你大侄子好点啊。

0: 这没搬家呀，东西都在呢。这怎么还在这儿放着呀？这要让沐风看见，非得打死我。大哥，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啊，大哥，你别误会啊，我是，就是看见房间里边，几天没动静了，我就进来看看他出事儿了。嫂子呢？
1: 他从今往后就不住这儿了，我今天来给他收拾收拾东西，准备搬家。
0: 好好的，咋的不住了呢？
1: 这个你就别操心了。
0: 哦，啊，那大哥，咱俩之前可是说好的，住不满一个月的话，房租是不退的啊。
1: 我知道，不退就不退吧。要不，你先出去，我收拾一下东西。
0: 哎。
2: 李护士长多好的人呀，家里闹出这事儿。
3: 嗨，听说他家老二是有名的二混子，可不着调了。
4: 哎，我也听说了，被他玩弄的可不止这一个，还有好多呢。
5: 现在这年轻人，什么作风？
6: 进来，
7: 同志，你找谁呀？
8: 我叫穆林，我过来办工作手续。
9: 过来吧，
10: 把这个表填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回家等消息了。
8: 哦，啊，不是说今天就能报到吗？
10: 你不要着急呀，我们还需要请示一下领导。
8: 啊，
1: 雪华，你这辈子没过上好日子，希望你在那边能好好的，别再吃苦了。要是真能投胎转世的话，你一定要挑一个好人家，快活的过下辈子。我知道我欠你的，这辈子是没机会补偿了。如果来世能再见，我愿意接受你的惩罚。对不起，雪华。忘了我吧，永远忘了我吧。
11: 穆林，我站起来，我站起来。
9: 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啊？对于爱情，你就是不讲道理了。你不会放弃白鸽，你要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结果呢？
11: 现在呢？你就这么兑现你的诺言了是吗？
9: 因为你，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上房子，最后还是因为你，他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你告诉我，你对得起他吗？
11: 你对得起吗？
8: 对不起。
11: 你别这么说，我说，你跟他说。

0: 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是你的吗？跟我说话呀！那个孩子是你的吗？你说话呀！
1: 张成光，
0: 你先松开。大哥，你先回家，我替你揍他。
1: 这是我跟穆林之间的事情，还是应该我们两个自己来解决？成光，你先回家吧，我要找你谈谈。

0: 了啊！
1: 哎呀，睡了
0: 呀，我们最漂亮了，是不是？宝宝睡觉了，宝宝最乖了。
1: 小雪，包里有奶粉，给孩子的。嗯，
2: 小青，谢谢。
1: 谢啥呀？你二哥现在有困难，他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得帮他。
2: 小青，我二哥……
1: 哎呀，行了。你二哥现在已经认下这个孩子了，就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男人。这样的男人我更得帮了。别愣着了，冲奶粉去吧。
2: 哎
1: 啊，嗯，行啊。
3: 我什么都不追究，也绝对不会跟你发脾气。我只求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你别问了。我不能说。
3: 那个孩子是你的？
4: 不是，当然不是。
3: 那你为什么要认下来？
4: 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但你一定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做过背叛咱们感情的事。
3: 你都不相信我，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木林，我们两个从小到大都没有秘密，而且你也给过我承诺，会给我一生的幸福。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你居然要瞒着我，你就是这样给我幸福的？
4: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这关系到我们全家。
3: 听明白了。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其实你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在你的眼里，我是个外人，对吗？行，你今天爱说不说，但你记住了，等你想说的时候，我未必想听。
4: 我告诉你。

0: 你来了，
1: 李爱玲，我们家白哥的名声让你们家给毁了，你是不是得给我个说法啊？
0: 你说，我什么条件都答应。
1: 首先，这次婚没结成，错在你们家吧？
0: 对，都是我们的错。
1: 承认就好。
0: 你说，什么条件？
1: 彩礼钱我们一分不退，全扣下。
0: 不要了，彩礼我们不要了，算是给白哥的补偿。
1: 好，你们家必须写一封道歉信，写明白你们家穆林的私生子是怎么来的，我们家白哥完全是被你们欺骗的，从今往后穆林和白哥永不来往，写成大字报贴在咱们厂门口三天。
0: 这样有点过分了吧？
1: 过分？李爱玲，我过分吗？
0: 你别喊。
1: 我别喊？你告诉我啊，有什么比我姑娘名声更重要的？这要是你们家两个姑娘被人骗婚了，你是什么心情？对，你们家也不在乎名声，你们家那姑娘刚从监狱里出来，你们在乎啥呀？
0: 你胡说什么？
1: 我胡说什么？我还有什么好听的话跟你说？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听起这事儿，我都想把你家房子点着，知不知道？李爱玲，
2: 我告诉你，这事儿我跟你没完，你还我姑娘清白。
3: 是沐风的，
4: 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谁都不能说，就连沐春沐雪你也不能讲，要不这锅我就白背了。
3: 穆林，你就为了让你大哥上大学就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
4: 那谁让他是我亲哥呢？小的时候出去打架，他都替我挡过刀子，那现在轮到我替他挡事儿。

0: 我也不能。
1: 你怎么那么傻呀？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竟然还要瞒着我，根本没把我当你媳。
0: 对不起，这件事情上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1: 你不许说那样的傻话，不就是等你四年吗？我等你。

0: 唉声叹气的，
1: 遇到难题了呗？有啥事儿啊？你说。穆林阳同志平凡以后，厂里原定呢让他的儿子穆林来接班，可谁知道呢？穆林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还是在婚礼上被揭出来的。现在厂里传的沸沸扬扬的。今天任志科的同志还来问我说，还让不让穆林来上班了？愁死人了。
2: 哎呀，我当什么事儿呢？这有啥愁的呀？啊，就这事儿按政策，他就是政审不合格。
3: 取消他的资格不就完了？你说的精准。穆天阳同志是厂里的有功之臣，也是很有威望的。他的孩子那该照顾还是得照顾。
0: 就是呢，
1: 怎么向群众解释这个问题？这难办。
0: 这有什么难办的？穆家又不是只有一个孩子。
1: 换一个孩子进厂接班不就行了？还是咱姑娘脑子活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啊？他家不是还有三个孩子吗？穆峰马上要上大学了，穆春在歌舞团有工作，只有穆雪在家待业。您可以考虑让穆雪进厂接班。
4: 哎呦，姑娘，你对他们家可够了解的了。
1: 妈，哎，对，你跟穆峰进展到什么地步了？
0: 你什么时候把他领家里来呀？让我们看看。
1: 不是，这事可不能太急了啊。虽然穆林是穆林，穆峰是穆峰，但这件丑事啊是从他们家出来的。等过段时间风波平息了再说吧。啊，你说呢，姑娘？
0: 我倒是没什么，可是过不了多久，穆峰就要上学走了。
1: 哟，刘雅，你的意思是想在他走之前？ 把你们俩的事儿给定了。

0: 难题，我就该站出来替你挡一挡。既然我答应替你担心这件事儿，我就已经想好了所有该承担的后果。
1: 不予批准，你还不明白吗？就是你不适合进我们红光机械厂工作。
2: 不是说让林子去报道吗？怎么让小雪去上班了？
3: 二哥进不了厂了。
2: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这孩子。
4: 谁啊？
1: 你找谁？大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是在你车后备箱中发现枪支的现场照片，你必须解释清楚这支枪的来历。
7: 我真不知道那枪怎么会在我车上。
8: 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鉴定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节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
9: 你先认罪，到了法庭上你坚称自己主动认罪，痛改前非，一直围绕这一个点说。
8: 老毛病了，没事的。
7: 您别不当回事儿，那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现场，椎间盘突出到压迫神经，严重的时候腿都发麻。
5: 县医院里，刘森无意中的回忆吐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7: 那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现场，
8: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7: 是啊，当年他最严重的时候来咱们医院拍过片子，当时是我接诊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片子就显示他有骨骼突出性增生。
8: 那病历和片子现在还能找着吗？
7: 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呢，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您问问。
10: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吴江被捕了，警方从他的车尾箱里搜出了当年打中多杰遗骸的那把枪，可吴江一口咬定自己是被陷害的。孟耀辉嫁祸于人，他该怎么办呢？这一集我们继续来看生命树的故事。
5: 案件还在调查中，这边天都市的各大煤矿迎来了新的变化。
11: 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都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逐步撤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踩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啊，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把发展经济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

0: 护这一重要任务，李卫生同志。同志们，市里现在有5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扎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 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1到2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
1: 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的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2: 戴科长，全面禁产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3: 是这意思，现在政策已经下来了，没有别的可能了。都不干了，都失业了。我的那些老人就不说了。
2: 矿上今年新招上来的十几个专业人才，研究生本科生，全都要回去啊！天多事这是要停摆吗？这天塌了这是要！
4: 你当这是集团裁员啊？跟我在这说没用，这是大势所趋。
5: 国家的政策给了冯克钦当头一棒，
6: 到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钱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不要让别人拿着把柄。
7: 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8: 黄局长，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你
9: 现在可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
7: 重点关注是吧？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查查账啊？
10: 冯可卿，你是没人赖了是吗？啊？全面禁采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来啊？
11: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7: 我跟你说啊，今天开会的时候，林培生提了复绿工程的事儿，
12: 这个事情要是做好了，谁都能从中受益。你什么意思啊？复绿，种草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你急什么呀？
7: 你说这些娘挖煤挖傻了吗？啊？谁跟你说环保是公益啊？环保是工程，
13: 听明白了吗？跟你说话真费劲。
14: 回到家的邵云飞服务起了自家姑娘。嗯，好喝吗？好喝。嗯，我没
15: 放糖，我加的蜂蜜。还是你的。
14: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奶昔我今天第一回做，你能喝出来这里边加了什么吗？
15: 不是，我说的是我跟孙洛文。
14: 嗯，
15: 我发现我跟他好好说话，他也能听懂，没必要言不合就动手。
14: 哎，对，你不能。
15: 爸，给我加点蜂蜜。
14: 我跟你说，你这性格吧，就随你妈了，太急像刺猬，但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吧，哎，其实有时候人跟人啊相处起来急不得，得慢慢来。你看爸前段时间工作就不顺利了，很着急，但这后来环保政策一下来了之后，就全都好了，对吧？
16: 怎么了？啊，玲玲。
17: 没想到这一杯奶昔里的芒果却让女儿过了敏。白沙从广州寄来一箱芒果，吃完就过敏了，住了1周的院，你忘了？你忘了吗？对不起，对不起，邵云飞。 之前是我说错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去当一个好记者，还能发挥点自己的价值。
18: 先回家拿点玲玲要用的东西。嗯

0: 你怎么知道我装睡？你从小装睡的时候，就喜欢时不时吸溜一下鼻子，跟你妈一样。
1: 大舅，我爸他是不小心的，也怪我自己没注意，没尝出来。 虽然他有的时候是挺烦人的，但他有的时候也挺不一样的，和你、和我妈，还有别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赶他走？
2: 玲玲在哪？
3: 在病房呢，白春陪着玲玲呢。对不起啊，我真是，不是，我说，放开，
2: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3: 真的，我忘了，我没想过这。对不起，行吗？我错了，我真错了。
4: 你一定要现在聊吗？
3: 等你有空再聊。你什么时候能有空？或者说你的空什么时候能给我分一点？
5: 这两天别说见你人了，我连你电话也打不通了。我说了我很忙，
4: 你以为我这种工作性质，你还理解不了吗？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留一部分时间给你。当年我在马志挂职，一待就是3年。我在意的不是回去之后能提拔，是因为你在马志，所以我愿意留在那儿。你以前说。
2: 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再好也待不住。我邵云飞，不是只有你在妥协，你在付出。玲玲出生以后，为了给她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不是搬到天都来了吗？
3: 是，这就是你最大的妥协。我明白。

0: 我知道，队长的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我以为我，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在你心里也能有一个位置，起码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我们分开了，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1: 现在看来，是我想错了。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哎，
2: 队长，队长，那把笔拖进去了！吴江，拖把笔空着。
3: 从吴江那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全加疑点。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
4: 审讯室里，对吴江的问话。
5: 到了尾声，
3: 吴江确认没问题，签字，按手印。哎，
6: 队长，队长，那把笔拖进去了！吴江，把嘴，把嘴掰开，抠出来，
1: 给我吐出来，吐出来，
6: 给我吐出来！
3: 吴江被送到了医院，在医院看护女儿的白菊则碰到了刘森。
1: 刘大夫，
5: 你怎么来了？
1: 孩子过敏住院了，正在输液呢。哟，不要紧吧？啊，
5: 没事，好多了。那就行。哎，正好，老师让我帮他找的片子我找到了，你帮忙带回去呗。
1: 什么片子啊？
5: 这真的是多谢队长的。是啊。你看啊，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 而且他的胃炎也很严重，多杰现场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过当年咱院也没有胃镜，不然做个胃镜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3: 这张片子让白菊心里泛起波澜，而在手术室等吴江的警官们，则遇到了新的情况。
7: 人呢？

0: 吴江一直说有人在陷害他，现在看来，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顶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1: 肇事司机已经押回来了，据他所说是刹车失灵，到底是蓄意还是意外，现在不好判断。
0: 把他身边情况都查一遍，先不急着审他。
1: 好。
2: 这儿，
3: 是
2: 这块吧？
3: 是曾生。按时间来看，这处曾生距离多杰队长出事时间不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有磨损和降解，也不可能把骨头上原有的磨损和已经增生的部位错掉。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多杰。
4: 局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考虑呢？
5: 谁说不考虑了？但是光这么一块不到两厘米的增生怎么就能确定呢？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遗体旁边的东西是怎么回事？齐马尔的枪打出来的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些证据都指向是多杰，这些你都不考虑了吗？
4: 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多杰，但只要有一个可以推翻的证据，就不应该认定吴江死得这么蹊跷，就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吴江仇杀了多杰，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指使者。
5: 你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吴江的死给我查明白。
3: 下一步可以摸排一下吴江的社会关系，查查案发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这个人既能够短时间内联系到吴江，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先让这个方向排查吧。
1: 好嘞，明白。
6: 白姐，开会吧。
3: 等会儿要审肇事司机，你跟他说晚点再开。
6: 不是谢队长要开会，是局长召集专案组开会。
7: 专家组的会议上，局长已经申请要结案了，但白局却反对这一结论。
8: 颈肾脊眉纽扣与多杰县长衣物的纽扣基本吻合。
6: 那其实可以高度推断，尸骨就是多杰县长。
4: 夏杰根据我新找到的 X 光片影提出了异议，白骨上没有增生是重大疑点。
9: 夏杰只是证明了增生处和多杰的医疗记录不符，但这具尸骨原本就有高度的白骨化特征，像这种被掩埋的情况，增生物质是很容易被腐蚀掉的。
4: 但新发现的证据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吧。
5: 白局，你是在用1%的不确定质疑99%的完整证据链。
4: 局长，我们搞侦查查的不就是这1%吗？有这1%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100%的真相？从吴江的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这支枪的来源没有结论，存在疑点。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他出逃后是从谁那里拿到了大笔现金，又突然被车撞死，有疑点。这些疑点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策划，试图掩盖多杰失踪的真相。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判定尸骨的身份。
5: 谁也没有不慎重。公安部鉴定中心的老师给咱们上课的时候说过，除了 DNA， 一切鉴定技术只能证伪，不能作为证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多杰没有直系亲属的 DNA 提供证据，这个在生物学上100%的确定性就永远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是现场这99%的证据不见，是不是？就这么拖下去，要拖到我们退休吗？我们怎么向人家属交代啊？怎么向天多马智的群众交代啊？白局，多杰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他也是我的老领导。你自己想想吧。
7: 而会议上的剑拔弩张，让白局在审讯吴江案的肇事司机时失了控。
10: 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
4: 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
11: 您的意思是让我退出专案组，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
4: 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10: 我那是例行保养，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 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
4: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我告诉你，你的老板已经招供了，是他指使的你。现在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
10: 我什么说什么杀人灭口？
4: 你考虑清楚啊！如果老实交代，你就是从犯，进去待不了几年。可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以后会向法院说明情况，重判你，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孩子了。
10: 不是，警察同志，你让我交代什么呀？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
4: 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告诉我，是不是有黑恶势力在威胁你，拿你的家人在威胁你？
10: 黑恶势力？
4: 告诉我。
8: 白军，
10: 不要
4: 说话。是谁？
8: 你给我出来！
4: 他马上就招供了。
0: 威胁、诱供、指供、骗供，不到五分钟，这几样你快做齐了。白局，你到底想干什么？
4: 身为一名警察，我承认我刚刚不冷静了，但也请您理解我。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
0: 你已经不冷静了，我会给夕阳说一声，让你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4: 局长，您的意思是让我退出专案组？
0: 身为警察，任何时刻都不能被情绪左右。我想多杰在的话，他也会这样劝你的。
7: 草场上，失落的白菊找到了昔日的战友老韩和扎措。
1: 以后说不定警服都穿不成了。

0: 我真警服都脱了，还需要你的保安服啊？
1: 披着吧，凉。哎，小尚，停那儿！哎，
0: 你还叫他了？
1: 他来找我喝闷酒，比老汉还能哭。
2: 哎哎哎，如果你不爱他了，哎，你提醒我了啊！我想起来了，你去把你那个青稞酒拿出来，快点，都烤好了。
3: 哎呀，真香啊！

0: 看我干嘛？
1: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
2: 白菊被要求退出专案组，不是因为能力不行，而是因为他太近了。感情卷入案件是办案的大忌，但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真实困境。高原民警谁不是一边办案一边扛着情绪呢？青海公安在2024年以来累计开展了数十场心理健康送教活动，覆盖一线民警数千人次。果洛、玉树等高海拔地区还建起了心理健康服务站，定期为民警做心理测评和疏导。但扎错的那句“比老韩还能哭”提醒我们，真正管用的往往是战友手里的那瓶酒，那个愿意听你倒苦水的人。专业辅导和战友情谊，一个都不能少。在高原当警察，不仅要能扛缺氧，还要能扛心事。禁采令下了，矿停了，草籽撒下去了，高原的伤口不会一夜愈合，但只要不再往里撒盐，它就会慢慢长出新的皮肤。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正在销售的黄桃屡屡出现坏果，
1: 都有伤，有些都有一条就一轮的伤。
0: 为了降低黄桃的损坏率，他四处奔波查找原因。
2: 你北山黄金蜜没摘过呀？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海归硕士牛童扎根山区带领村民销售高品质黄桃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这就很甜了。
0: 又到了富平县的黄桃成熟的季节，黄桃品质很好，价格也不错，市场更是供不应求。但对于年轻的种植户牛童来说，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1: 好多桃子现在都有伤，有些都有一条就一轮的伤，有一些那里面就像这种，看这儿，
2: 这么严重啊？这问题有点太多了。看看，发现冷库里面的很多果子都被压了，要么就有手印儿，要么就有框的印儿。
1: 啊，这订单啊，是是是。

0: 说他的订单比较着急，说明天我们难发货。但我看现在这个货不一定赶得上他们那个质量呀，而且他们要每天都需要的话，我们得把这个质量给看一下。
1: 冷库里的黄桃果损率接近20%，比预计的高出了5%。而对于牛童来说，果损率每提高1%，他的损失就多出几十万元。
2: 我的心里是可以说是非常难过的，因为一年的劳作，咱们到了最后就靠这些产生的效益。一定要立刻把各种环节查清楚是怎么回事。
3: 我看那个好多桃上的伤，要不就是小细痕，要不就是一个小印子，或者是分点的时候掉下来的时候磕破了呀。
4: 有可能，咱们过去看一眼吧。有可能是分点机转的时候，然后上面碰到那个旁边的铁了，也有可能是分选完了掉下来，然后掉进框里面，然后蹭到框的周边了。咱们赶紧上去看一眼什么情况具体。
5: 太快了，
2: 从
5: 甩出去
2: 啊！是。你看这个落的高度，太高，果子直接往下就砸了一下，然后另外有些果子离心力不对，直接就已经掉到地上了。你看，全都掉到地上了，
5: 这破损度有点大呀。
2: 不是，这就不行。这个赶紧通知各个园区，让他们把这机器先停了使用，然后改成人工。哎，停好，停，别用机器了，这不行，这个损伤度太大了，这个就是机器的这问题。哎，这你赶紧通知咱们的技术部，让他们把咱们的系统更新，然后减少咱们的这个划痕，还有这个向下的这个撞击力。对，另外看看什么情况，为什么老往下面掉，这离心力也不对。赶紧跟咱们的技术组说一下，把这系统更新了。
6: 好，我给你打电话。
1: 黄桃分拣的机器出了问题，这让牛童有些意外，因为正是一步步机械组成的智慧果园，让他种出了高品质黄桃。很多大客户也因此慕名而来。
2: 咱这个智慧能源系统就分为几个方面，然后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水培一体化，可以远程通过外部端 APP， 然后咱们都自己做了，然后都可以在。
1: 对农业非常熟悉的牛童来自北京，28岁，2020年从澳大利亚留学回国以后，来到富平接手了父亲的果园。
2: 就您看这个光照、温度，然后
7: 这个是谁给你做的？
8: 这个大屏
2: 全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对，因为我是本来是学这个计算机的。
9: 我在澳洲待了10年，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缺少一种归属感。我刚毕业的时候，我说要来到咱们这个边远山区，我母亲也是极力的反对我这点。对，她是觉得可能说我去了这么一个地儿，可能没有更好的发展。但是呢，我父亲他来到了这儿，对，已经开拓了这个产业，我觉得我有责任去把它做得更好，去帮他完成这一件事儿。
1: 2015年，牛童的父亲把大半辈子经商存下的积蓄投入到了富平县的大山之中。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从挖山修路开始，一点点修建了这上万亩的山地果园，带动了当地300多人就业，村民直接收益1000多万元。牛童回来后，把传统的山地果园变成了高科技的智慧果园。跟他一起从澳洲回来的还有他的同学吴泽年，在两人的努力下，果园生产的大部分环节都实现了智能化和机械化。
5: 怎么样，还行吗？
10: 伸手特别甜，
11: 特别甜。
10: 伸手是水。
2: 山上种植的优势就是甜，对。这种品种的最大缺点就是损果率偏大，你下树早了也不行，下树晚了也不行，它必须得时间凑得刚刚好，而且得轮番下树，一遍一遍的采，最后采。
1: 正说着， 牛童就接到电话，一批正在发货的黄桃也出现了问题。
2: 还差多少筐？
6: 还差100多筐，我当时
2: 还差100多筐。
6: 这怪你耽误事啊，我也是跟着耽误事啊。
7: 要不是早装满了，是吧？
2: 主要是软的，
7: 现在是大，就是软。上补那批是小。
2: 怎么北山摘的这么，这摘的有问题？哎呦，你北山黄金蜜没摘过呀？摘过怎么这回来的全都软了？
7: 不是这两天下雨。
2: 你现在哪儿下完雨就得必须全走一遍，你昨天没走北山肯定。你现在这摘回来的全是大桃，你这一下损失多少啊？这就你每天把每一片都观察一遍啊，你这个就差这么一天就今儿就筛不出来了。啊，这样吧，啊。
8: 来，给这一半张。
2: 这个现在等于放这就废了，
7: 那不行，怎么办？把这个拉到库里边，还是怎么着？现在那边怎么喝吧？
2: 现在你拉过去，
7: 他们也不敢，你就让他们封检，他们也不敢装那种稍微有个印儿啥的。他们因为咱们刚刚说过，他们也不敢装，所以是重新再跟他们说，要不他
6: 下雨下了3阵雨了。
1: 连续的阴雨天让黄桃长势加快。再加上采摘和分选工人们没有足够的经验，这批黄桃有一半已经是达到了90%的软果，而客商要的则是70%的硬果。
2: 你现在这能有多少？一半能用的？有一半吗？
6: 嗯，也就那样，
2: 也就
6: 多一半吧。挑
2: 出来的那边还有吗？
7: 那边现在有货吗？
1: 无奈之下，牛童只能紧急从其他的几个果园调货。
2: 你这个现在让他们都要硬的，你现在让他们分就基本分不出来了。
1: 可没想到，另一个果园的发货现场也出现了问题。牛童迅速赶了过去。
2: 等会儿，你们是先清库吗？不是，他们那负责人呢？怎么先清外头了？不是你先别让他们装了就啊！不是你们不是清理里头的刺果的吗？
1: 原来，自从机械分选改成人工分选以后，由于工人不熟练，分选效率降低了不少，很多能卖到7-8元一斤的好果被当成了刺果低价出售。
2: 他们现在等于把那边挑下来的小果，然后全都按着1块多拉走了，所以这车现在不让他们走了。现在这红车。泽宁，你跟他们说，先别让他装了，也别让这车走，重新再卸下来，重新放。爸，你让那个迪，你问他还要不要？这边还有好多，然后小的、硬的，还什么的都有啊，都是硬的。你问他现在拉不拉啊？100筐
1: 啊。两个意外状况总算告一段落，但牛童的忙碌还没有结束。
2: 忙疯了这一天啊。加速采摘吧，
10: 这都不够卖了，
2: 就不够卖。西安的还有杭州都等着我现在发货呢，要不然现在光河马这就下了30-40车货，摘人也60-70人、70-80人呢，摘着过来。他五丈弯被损了以后，整个就对我的这销售出巨大的问题。我本来等
1: 牛童口中的五丈弯园区是当地最大的黄桃产区，
2: 对，
1: 但是一场天灾让这个园区损失惨重。
6: 是吧？
2: 啊，这现在怎么样啊？这面，
6: 这面
2: 我看
6: 树灾情况非常严重。
2: 我看这个树枝啊，全都打折了。
6: 树枝打折是一个，这个说，这个明年吧也没有产量。这种，这都是明年的结果值。所以说它这个是明年的产量一定是。
2: 那这个枝就得结了，这相当于是病枝了。
6: 这个这次说活也好，
2: 它还活着呢。
6: 明年绝对不能用了，这个东西
2: 不能用
6: 啊，不能用了的。
2: 你看这有一个半个的没落的，没打落的，但已经全都是冰雹这眼儿了，这眼儿已经非常大了。
1: 斑驳的树皮和折断的树枝，似乎在讲述着这片果园半个月之前的遭遇。 而亲手将这些果树养大的果农刘世军

0: 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
1: 你开了没办法，你人也不敢出来，你出来你这也救不了啊。
2: 大的一个冰雹有比那鸡蛋要大的，跟那鸭蛋差不多那种东西。这活了五六十岁了，没见过这个场面。

0: 农业的天灾这是无法抗拒的。
1: 既然天灾无法抗拒，那就把能做的做到最好。牛童和吴泽年决定再彻查一下造成国损率升高的其他原因，想办法把国损率降到最低。
2: 咱们自己分选工人现在有几个？
3: 就是咱们有，就是整个这一块儿，那个他得能有十个人，
2: 十个人是吧？
3: 这么的，
2: 对对，必须流水线，干嘛干嘛就干嘛。现在这个稻谷有问题吗？你看，我看没什么问题啊。
4: 不是，现在这么稻上，然后
1: 就在牛童认为人工分拣环节没有太大问题的时候，一名技术员提醒了他：
2: 这种多吗？
5: 就现在
6: 不少。
5: 现在就是说，你看这个桃也很好，这个也是压坏的吧？这是压伤，
2: 压伤，
5: 对，压伤的。这尖的还没软，但这样被压坏了。
2: 但这桃有点软了。
7: 就是在二次分拣中，他们现在又损耗太大了。嗯、
2: 咱每个环节看一下吧。倒退回
5: 去。哐当一下，别压下去！你刚才哐当压下去，
3: 不是。我跟你说，雷
5: 悬空道别压下去，不能压下去，
2: 不能。
5: 旁边别压下去。
2: 哎，你把下面桃压了。
3: 就是那这么倒行吗？
5: 哎，对了，
2: 对你像他这么倒
5: 啊，悬空倒啊，
3: 你这个你展示的
2: 框不能压到下面的纸啊，对，周着底儿倒，对，对，就这么倒啊，对啊，
5: 你看这桃已经压掉了，它好好的一个桃就压掉了。
1: 牛童雇佣的工人都是附近的村民，他们大多并不是职业工人，缺乏经验。很多细节上的疏忽是导致国损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2: 现在咱们这筐也不行，筐必须换。
4: 是，那就
2: 现在这个筐至少增加了5%的损耗。哎，王师傅，那个就这种筐，咱必须得上一批。没有这种筐是不容易压果的。这筐咱们得弄，到时候弄一批。不行，这双筐问题太大了，上面压着下面，整个这儿，这个过程当中我损失太大。
8: 它这筐
2: 怎么？你看这上面下面，你必须等同样大小的筐。你比如带着浮的，它都一样大小；不带浮的，它是一样大小。这上面都写着呢。别放太多，就放2/3多一点就行。你赶紧让他们调整一下。
8: 这是观察性。
2: 昨天你看这个，就他这么着压完以后，这个肯定就被压了。你看这都是被压的印儿，就明显。昨天咱们去这个地里面看一眼这个，他们这个采摘吧，采摘这流程。走吧，咱们去地里看一眼吧。等这个车下来了，咱们看一下，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车在这个周周铲铲这种路上的颠簸，导致咱们这个国损率增加。应该不是这个环节出了大问题。
7: 对，可能筐落的高度，有人后面扶着，
2: 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这路咱们也算没白修啊，前期。
7: 对。
2: 也，咱们去那个采摘环节再看一下吧，是不是那边出的问题？对，去地里转一圈。从这边进吧，从这儿进，走。看这草现在太长了，这个得抓紧打草了，这面。这边好采吗，大姐？
9: 好采，
2: 好采是吧？这个摘的时候稍微轻轻的拧一下，别直接往下拽。
9: 哦，
2: 对，
9: 行。
2: 我看您是直接往下拽的，
10: 因为这个桃啊，这样一拧就下来了。
2: 对，一拧，对，就下来。
10: 拽容易伤这个里边的那个皮儿，都把果饼往下一拽，都伤到皮儿了，千万要注意啊。
2: 对对，这么一拧它就下来了，不伤果。他们部分工人直接一捏这桃，直接啪往下一拿，就这摘下来了。这么着，他可能一个手印就出来了。尤其是成熟度稍微高点的，80%、90%，你就很难没法发货了，直接就。哎，岩浆，你看这些，这就落得不行。
10: 是。
2: 码的太高了，这个，你一定这个筐，你码到这么着已经都30多斤了，现在得有。
10: 是，对。
2: 它下面裹的如果稍微有一点软，就容易被压坏。对，你保证这个筐就是2/3往上一点儿，对，15-16斤左右，防止下面全都被压了。
10: 嗯，
2: 这个筐压袋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必须得尽快的一两天内就得把所有筐都得调整一遍。这怎么这边有蚂蚁啊？我发现。
1: 周转筐的问题可以很快解决，但工人们。

0: 的采摘和分拣的熟练度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提高的，而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大大提高过损率，还有可能随时出现意外状况。
1: 筐随时折了，它有可能。像这种
2: 打电话说那个给办公室送的70筐桃，然后35筐基本上都不太能用，一个是冰雹砸的，还有一些就是软了的。去看一下地里，
1: 下树时间晚了，
2: 是基本上有好多都软。
0: 志同道合的两人少见的产生了分歧。
3: 咱不行，从外面找点人吧。
1: 那咱们本地工人怎么办？
3: 每一天的损失都损失的是公司利益和你的钱呀。
0: 用工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
4: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0: 谷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乐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管理四个乡镇里的8000多亩果园，对于还不到30岁的牛童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一向注重效率的他，并非没有解决眼前问题的办法，只是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
4: 我父亲等于是一路走过来，他当时的某些想法也是我今天的想法。
5: 咱得制定点方案了，每一个环节。
6: 咱不行，从外面找点人吧。现在这些工人的速度、水平，包括这个技术的各方面的，对咱的这个生产影响很大呀。
4: 是，我明白，确实有这问题。但是，咱们选择了外头的工人，那咱们本地工人怎么办？
6: 现在已经不是当地村民收不收入了，现在我们每一天的损失量都在一点一点加大，果子越来越成熟，下树的亏损越来越大。如果再这样下去，今年肯定是又是一年亏损的年。包括客商方面，最近要货也要的非常紧，客诉的也非常高。如果他们对我们失去了信任，我们失去了这些，这损失是非常大的，不是一两年能弥补回来的可能。
4: 我觉得损失这件事儿，你可以看分你怎么看待。你可以说它是损失，你也说它是收获。
6: 但现在问题是，每一天的损失都损失的是整个公司利益和你的钱呀。
4: 外包是更快、更省事儿的。这么多年了，然后我们在这儿，然后也对当地的这些老百姓也有了很多的感情。对，所以我也希望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觉得我父亲的想法是正确的，应该把工作更多的工作机会提供给咱们当地的这些百姓们。咱们既然来到了这儿，咱们就应该不忘初心。现在是损失了，但是未来呢？未来咱们带动了更多的人，让他们感受到咱们对他们愿意付出，他会对咱们做事也更认真。所以长远来看，他没准是一件好事儿，反而。
3: 团队的两个小伙伴少见地产生了分歧，而对于他们来说，解决分歧也通常只需要一顿饭的时间。
4: 那保存这原火上和那个河煎的还不一样。原来光吃汉堡，现在这玩意儿

0: 一周不吃一两回，过不去的。
1: 确实。
0: 怎么不吃披萨呢？
2: 那你这肉多，这个吃的更过瘾一点。
0: 确实是，
2: 偶尔就想吃火烧，喝点粥。
0: 嗯，确实是。你爸妈怎么说呀？最近还反对你吗？
2: 我爸还老样，我妈倒是好很多了。
0: 是吧？
2: 嗯
0: 嗯，我妈这边也是，之前这不愿意那不愿意，现在反正多少支持了点儿。
2: 嗯，
0: 慢慢来吧，把这事儿做好了，
2: 是
0: 做好了，父母也就放心了。
3: 工人问题怎么着？按照你说的吧，毕竟咱这份事业要干很长久。
4: 第二天一早，两人各自行动。吴泽年去解决周转框的问题，牛童则来到了县里相关部门。每当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通常会到这里来求帮助。
0: 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咱们这用工，
5: 虽然说他们
0: 是
5: 还不是很熟练，
0: 是，
5: 毕竟都是老百姓，没干过这个，但是咱们让这个一些老产区的、主产区的一些这个熟练工，哎，手把手的传帮带，把咱们本地人培养出来，
0: 哦，行，
5: 对吧？这是一个短期，然后咱们还有一个计划，就是长期性的，结合咱们抚平县的这个职教中心，咱们申请一个3+2的林果专业的这种高职班。
4: 在职业工人的培训上，县里面已经有了计划，而且答应了牛童可以先派一名技术专家到他的果园进行实地教学指导。
5: 随时来找我。
0: 好，非常感谢您。 好，感谢，行，那我先不打扰您了。
5: 好，
0: 谢谢。好。框到了，框行啊，
6: 果呀啊，全都用这个框的结实，
0: 对，结实，你踩上面都没事儿。
4: 果园里更换了更结实的周转框，
6: 怎么识别这个桃子？
4: 县里请的专家也来到了田间地头，手把手的教村民们怎样采摘，怎样分拣。
6: 有支架了啊，这一点咱们也得注意。
4: 果损率也在大家的忙碌中开始逐步下降。黄桃销售渐入佳境。
0: 太忙了。对，行，那您慢点。直接点完调用，然后一键就能起飞。
4: 牛童的智慧果园正在悄然融入当地农民的生活，也为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改变。
0: 这个智慧农业，我们未来的目的是不仅让我们这种技术人员去可以操作，我们的长远打算是让咱们的果农也能变成技术人员。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朱世家，肥炼田。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城市阳台上的花盆种不下一个田园梦。
4: 那种子开始，然后它一开始出芽，然后到小苗，到最后你收获那个喜悦，我觉得种花给不了。
3: 巴掌大的阳台不够用了，他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5: 我挂了一个牌子，没网可赊账。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很多人来山上赊账啊。
3: 安徽潜山有人把废弃茶厂变成3000元一晚的民宿，
6: 花那么大的投资自己给他几间房子，这不是浪费吗？
3: 更有一批年轻人从城市回到乡村，重新定义田园生活。
7: 当家人不就是这样吗？啥活都得干，先苦后甜
3: 嘛。从一杯咖啡到一间民宿，从一张披萨到一桌土菜，城里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正在被一群乡村创业者变成现实。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去看看。每天生活在城市的水泥钢筋丛林中，许多人都希望在家中能拥有一抹绿色，放松心情也陶冶情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生机勃勃的菜园开始替代五彩缤纷的花草，成为都市人阳台上的主角。而种菜这件事也开始从大爷大妈的日常消遣变成了年轻人

0: 中间的流行元素，
1: 因为有乐趣啊，打发闲暇时光啊，看他成长的那个阶段，然后再吃自己种的东西，觉得特别快乐，也放心。
2: 比如说黄瓜、西红柿、辣椒、茄子，挺有乐趣的。我们基本上夏天的时候，像这几种菜都不需要买，就完全够吃。
3: 这个种子开始，然后它一开始出芽，然后到小苗，到最后你收获那个喜悦，我觉得种花给不了。
0: 在花卉市场里，琳琅满目的各类菜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些花店还配套销售蔬菜种子和种植工具。在电商平台上，许多售卖种菜套餐的店铺月销量都在几千甚至上万单。根据最新的消费报告显示，城市家庭园艺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8000亿元，其中近三成消费者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
4: 好多好多人都喜欢养菜嘛，因为家里面有小孩的，比如说种个小花小草的，看不到它发展，种个小菜苗，从开花到结果一个过程，也观察也挺好的嘛。比如说辣椒啊、茄子啊、西红柿啊、黄瓜啊，这一类是常见的品种，都是比较好伺候的，所以好养一点。
5: 都是什么类型的人来买啊？
4: 一般是小年轻比较多。
0: 阳台上的方寸之地种的是乐趣，不是产量，几盆菜几棵苗图的是个心情，可真要靠它实现青菜自由，恐怕没几个人能做到。一些不满足于阳台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城郊，在那里一种叫共享菜园的新业态正在悄然兴起。在广东省深圳市的光明区，摩登楼宇的旁边有着一块世外桃源般的欢乐田园。
6: 我们给他提供这个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比如说一块5平方米左右的地、然后呢这个提供一个这个浇水，像你看我们、
7: 对，我看大姐正在浇水，
6: 正在给大家浇水这么一个、他们自己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完了选择一些品种
7: 啊、
6: 选择一些品种，就比如说这里他们自己选的生菜他们就自己种
7: 种类还是很丰富的、
6: 种类非常丰富。
0: 共享菜园其实就是城郊农田被划成一个个小格子，市民按月付租金就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地，农庄提供种子、农具，还有技术员指导，种什么自己说了算。
6: 这个共享菜园子是我们去年做的，目前大概有100户左右，
7: 一百户左右，一户就是一块菜地，
6: 一户一块。
7: 哦。
0: 每到周末，农庄里到处都是来这里体验田园生活的周末农民。
8: 自己种的，我们自己种的，我们就在这共享菜园。就是在这个大都市里头，就觉得工作压力也特别大，就很放松，非常放松。
9: 是吧？
8: 对。
9: 您是就住光明这边，还是住其他？
8: 我公司在那边。这最基本的青菜不用买了。
9: 对，
8: 这青菜自由，可以这么吃了。
0: 从阳台到菜地，从3-5盆蔬菜到一小块地，城里人越走越远，想要的也越来越多。不光要能种，最好还要能赏美景，能吃美食，能待上一整天。这些向往田园生活的城里人该去哪里寻找这种生活呢？在北京房山，有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北京市房山区石渡镇半山腰的山林间藏了一家石头咖啡馆，明明从市中心开车要将近2个小时，可每到周末这里热闹得像个集市。上午10点，小店刚开门，早到的客人已经在排队了。
10: 已经开始点单了，我也准备一边干活一边聊。
11: 好，一边干活一边聊。
0: 手工垒造的窑炉前，店主李宝和伙伴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0: 哎，你说。
11: 咱这比如能预约吗？
10: 这边不接受预定，只能到现场点。对，有可能如果等1个小时左右。
11: 这是什么
10: 小？差不多。
11: 没事，我们等着。
10: 好的。最忙的时候，我们还没来，客人就已经到了。大概8点多吧，他们就到了，
11: 对，到了，
10: 比我们上班还早，对，
11: 就会在外面等着你们，
10: 对，
0: 等1个小时也要吃，大清早赶来也要等，如今的咖啡馆一天能迎来上百辆车， 山下的公路上还专门有村民帮忙指挥交通。

0: 看了看这个地方不错，没有房子也没有人居住，就是这么一个独一串，他准备开一个咖啡店，开就开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小年轻人做生意吧，他人家会做生意，我那个就是可没想到他现在这么火。他确实原来是没有民宿啊，他现在建了咖啡厅以后，哎，你像这上边那个全是新建的民宿啊。
1: 一座咖啡馆带火了一座山，可谁能想到这个爆款打卡地的起点竟然是一辆二手车改装的咖啡车。近几年郊区游、短途游开始火爆，越来越多的城里人选择在周末自驾到城市周边的乡村寻找释放压力的新方式，一大批旅游相关产业应运而生。年轻的咖啡师李宝也看到了这背后的商机，他改装了一辆二手车，开进了北京房山的山沟里，在路边摆摊卖咖啡。那时山上没信号，手机付款不方便，大多数客人出行又不带现金，换别人这生意没法做。但李宝想了个巧办法，
2: 我挂了个牌子没网可赊账，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很多人来山上赊账啊，买咖啡，因为在山上也没有网，然后大家也不带现金嘛，就是凭着这种诚信经营，然后就人很多，然后一下就火了。
1: 没网可赊账，这份没来由的信任让许多客人记住了这个山里的咖啡车，也让李宝在社交媒体上火了，跟着视频来找他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2: 然后来找我的客人比较多，然后大家都在马路边喝咖啡，就是坐不下，然后就找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1: 这座山间的四合院位于山林环抱之中，由石头堆砌的房子不但新奇，并且颇有情调。李宝还把每个房间都打通了，就是想让客人能领略更美的风景。
3: 我们希望它是开放的，每个人来了之后能看在不同的房间里有不同感受，又能看到不同的风景的那种状态。
1: 风景是看了，咖啡也喝了，可问题也跟着来了。客人来了坐一会儿拍拍照就走了，山里风景优美但留不住人。李宝琢磨，他的咖啡馆得有点让人来了还能愿意留下的东西。他想到了吃，不是随便弄点小吃对付，而是做一款能让人专程来一趟等一个小时也愿意吃的东西。一个手工垒造的窑炉就这样在院子里立了起来。
2: 其实我们对吃的要求很高，但它很简单，就是几款，要执着一些细节的问题，
3: 把我们想要用到的原料在能力范围内给到最好的给大家。比如说披萨里面的雪球，然后面团里面用的那个有个天然酵种，是我们那个朋友从法国巴黎一个100多年的一个老的面包店带回来的天然酵种，我们又用山里的这个水，然后再用我们的方式去把它养活，那它就有了我们的温度和味道。它是要慢慢的把那个天然酵母的味道给它发到那个里面去的，所以它会有淡淡的酸和那种特殊的味道。
2: 因为城市里面基本上都是那种电烤箱烤出来的披萨，跟我们这种窑烤完全不太一样，对，这样更香。
1: 大概40分钟左右，第一波窑炉的披萨热气腾腾地出炉了，芝士裹着馅料，色泽诱人，一口下去都是窑火的焦香。
4: 披萨比较好吃，能吃出来就是现烤的它的那种，烟火味儿，然后而且我觉得它上面用的那些料也比较，一个是比较扎实，然后再一个，味道也挺好的。
1: 美味的披萨，浓香的咖啡，别致的石头房子，优美的风景，立刻成为了吸引城里人的网红打卡地。
5: 在网络上做了很多攻略，然后看到这个地方，然后就对这个地方更向往了，想象到自己亲眼来看这个地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我觉得因为这2个小时的奔波非常值得现在的这里享受披萨，我觉得来的2个小时路上都不算什么了。
6: 因为算是第一次在山上啊户外吃这种东西了，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5: 很有意境的感觉。
6: 对，很有意境，
5: 就是很放松，然后在享受生活。
6: 对，
7: 我们是第二次来了，
8: 对，第二次来了，之前来过一次，
4: 专门到这个咖啡厅来吃他的披萨，还有他的咖啡，
9: 我觉得都比较地道，
4: 我觉得还挺好的。
10: 路上是一个享受的过程，是逃离城市的一种方式。
1: 李宝的咖啡馆让游客从亲眼来看一眼变成了来了还想来，因为城里人对田园的向往从来不只是简单的待一会儿，他们想要融入田园，感受田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更深入地体会田园的生活，他们想住下来，想被鸟叫醒，想吃一顿山里的饭菜。可还能往哪儿去？安徽潜山有人正在回答这个问题。天柱山脚下一座叫埋怨岭的山头上，合肥人张家国也在干一件让人看不懂的事儿。他花了500万元把一间废弃茶厂改成了民宿，周围人都觉得他疯了，花这么多钱在山里盖房子，谁来住，怎么赚钱？
8: 不但我，我们家乡的人都吓一跳啊！大家感觉花那么大的投资，自己干几间房子，这不是浪费吗？
1: 几年前，张家国和朋友来天柱山玩，无意发现一座山头上有间废弃茶厂。一直从事旅游业的张家国断定这里有商机，但张家国自己都没有想到，就是这间废弃茶厂一年之后在潜山掀起一股新浪潮，推动了整个潜山市乡村旅游的发展。而他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这个样子。
9: 这就是当时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啊。对，
10: 这房子当时是住人的还是
9: 炒茶的？当时来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地面上的草啊，蒿子应该来说长得比我都高，但是呢，我来的时候呢，正好是当时这个云海刚刚退去，所以环境一下子就震撼了我。咱们这个天柱山这一块，距离合肥、距离南昌、距离武汉等等都很近，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决定在这投这么一个民宿。
1: 天柱山作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是潜山市首屈一指的旅游胜地。张家国在天柱山里相中的这块地方也有个响亮的名号，
9: 它叫埋怨岭。按照潜山县志记载说，这里面是山高林陡啊，爬上来很累，爬上来以后然后心生埋怨，也是叫埋怨岭。
1: 当时在潜山，民宿还是个新鲜事物。张家国投资了500万元，要在埋怨岭试试水。一年之后，废弃的茶厂变身美丽的民宿。
9: 就是自己的喜好，对吧？反正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我喜欢。因为山上的娱乐生活毕竟很少，所以我们做了两个东西，一个叫空灵鼓，一个就是这个吉他。
1: 民宿开业当天，周边来参观的村民络绎不绝，可没过几天，人们就发现民宿的大门时刻紧闭，不像是开门迎客的样子。大家猜测关门的原因出在了价格上，
11: 最高的有3000，然后最低的1000多。
12: 啥感觉？哎呦，
11: 好惊讶。
1: 张家国到底哪儿来的底气？他为什么敢定出这样的价格呢？
9: 那个时候呢，天柱山的山下基本上都是一个农家乐啊，房钱就100来块钱吧，但是基本上已经不能满足当时来旅游游客的心理，这个消费的要求了。老百姓自己有钱了嘛，腰包鼓了，然后他对消费肯定就上升，会要上升了。第一，值得是我们的外部环境；第二，是我们的就是房间的各种设施、布品、床品等等的。你像我们那个床垫子是19000块钱一个，成本在这儿。
1: 埋怨岭早已通了公路，交通十分便捷，可民宿开业好几周，还是没有一个顾客上门。干了20多年旅游，来潜山的第一枪居然哑了火，张家国觉得很丢人。
9: 那么当时后来我就把门给他关起来，不给你进去。对我内心来讲，面子，不是吹牛吗？卖那么贵吗？看没人做，我那时候我就说我店里有人做，我不给你进去嘛。
1: 张家国把大门一关，谢绝参观了。可没想到就是这个行为反倒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时常关着大门， 张家国的民宿被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大家口口相传，埋怨岭上

0: 有一家很贵很美的民宿，一传十，十传百，反倒让这里出了名。很快，第一单生意上门了。
1: 他说：“我看着不错，多少钱一晚？”我说：“2980，能不能打个折？”我后来想想，那行吧，给你打85折，2533。这个数字我到现在都很记得。
2: 问题出现在哪？是价格的事吗？
1: 人家不知道。合肥一些做网络的朋友，我就把他一些图片呐、素材啊，写了一点东西，在网上推了一下，然后紧接着很快就有人来了。
0: 正如张家国所判断的那样，随着乡村旅游的升级发展，高端民宿在前山确实有市场，但如何让游客来了一次还想来，才是张家国要狠下功夫的课题。
3: 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就是乡下来特别快乐。
0: 这位大姐是张家国的员工，烧的一手好菜，最拿手的就是这道神仙豆腐。山上的树叶子一会儿功夫就变成了地道的乡野小吃。这位山里大姐可是张家国放弃了星级酒店的大厨而特地请来的。
1: 我们当时还找到了我们这个县城的一个厨师协会，通过会长来给我们推荐的。后来呢，我还从合肥找了，但是后来发现这条路子是错误的。民宿他必须找到他当年的那种味道，妈妈般的味道应该来说。但大厨不是说大厨不行啊，大厨他太于标准化。那么谁能最能做出这种原汁原味的，那就是本地的大姐。
3: 右边。
0: 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留住客人的心。
1: 其实这个就很好，前山叫毛毛月。
0: 根据客人需求定制旅游项目，这是张家国民宿的增值服务。
2: 感觉挺好的，坑里特别新鲜。
4: 这边来到第4次了。
2: 觉得这是最吸引你的，除了风景还有什么？
4: 叫乡情吗？
0: 除了在旁边的茶山体验采茶，天柱山周边还开设了许多让游客体验游玩的项目，去古陶作坊里参观游玩，到田间小河中体验竹筏漂流，来一场乡村露天卡拉 OK。 乡村旅游逐渐成为了天柱村的一大突出亮点。然而有人欢喜有人愁，那些最早开农家乐的人压力大了。
5: 我们家的可以啃啊，自己摘的。

0: 这样的原木衣架曾为葛杰林家带来了不少收入，
1: 在120到150之间，一年卖个一两千个，城里人很感兴趣。
2: 原来在农村里就是烧锅柴呀。
0: 葛杰林，前山是天柱村的能人，他建起的农家乐曾经是村里的第一家，这第一家的位置可谓是得天独厚。
1: 设置的时候都是山景房，把窗户一推开，都能看见天砖主峰，很火爆。我们拿的是安徽省五星农家乐。
0: 可最近几年，老葛有点撑不住了，
1: 降了个60%。游客来了以后啊，就是吃饭住宿，他你点菜我给你烧菜，太单一了。咱们外来的干民宿的，就是所有的意识经验模式就肯定是比他们落后得多，一看他们我们心里就着急啊。
0: 反复思量之后，父亲给外地的女儿打去了求助电话。当时女儿葛湘雨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梦想，一边是父亲半辈子的心血，葛湘雨必须做出选择。
2: 因为他对我的期望一直很大，他把我好不容易送出大山了，让他让我回来，他自己心里也很矛盾。看他那样，自己会心里舍不得，知道不回来这一把，可能他的脊梁就弯下去了。
0: 女儿回来了，接手了农家乐，可面对不断升级的乡村旅游和各家民宿的竞争，年轻的葛湘雨要如何让自家的农家乐再度崛起呢？
2: 那我们看了之后，面对这样一个冲击，肯定是要寻找出路的。乡村旅游最大的特点就是环境好，我们就想着我们大别山地区中医药资源特别发达，山庄这一块来讲又是一个6月没蚊子7月盖被子的一个环境特点，我们就想着发展康养，请中医然后定期过来讲养生课堂，然后定制中药膳，然后进行推拿呀，我们人流量起来了，就相对于区别了其他的民宿。我们找到了一条自己独有的赛道。
3: 这里比较原生态吧，按一下还比较舒服多。
0: 现在的小葛有了一个骄傲的身份，少庄主。
4: 然后后停，现在干了，现在把能干的干了，以后呢能享受的就享受点。
0: 就在去年，葛湘雨和父亲又把村里的几间闲置老宅租过来，改造成了民宿。
2: 我们这个房子的历史有100多年，就尽大可能地保留了人们对一个乡村的向往，让他们有物可寻，有情感可依。
5: 来块草过来吧。
0: 民宿马上竣工了，这一天老宅的屋主都过来参观。
6: 你就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7: 对，就这个位置，
6: 我这个位置必须一张床。
7: 有一份收入肯定是好事了。
0: 跟葛湘雨一样，另一个女孩也从城市回到了乡村，楚金霞，网名楚楚，是一位全网拥有百万粉丝的旅行博主。几年前她回到老家天柱村，也准备把自家的老房改造成民宿，
8: 就是一个后期可能作为一个茶室。
9: 有没有给自己的民宿想好名字？
8: 楚留香，就是楚楚留在了乡下。我们年轻人回乡创业，像我的同学他们基本上也都陆续就是再回来发展了，就是共同把家乡发展得更好。
0: 乡村为年轻人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而年轻人的回归也让乡村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不只是城里人的向往在升级，乡村也在升级。从一片共享菜园到一座网红咖啡厅，从农家乐到民宿群，产业在变，人在变，乡村里的共富路径也在变。越来越多的城里人走出城市，越走越远，而乡村正张开怀抱，等着他们的到来。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来自大自然的天然空调，
4: 我们这个草席睡上去很舒服，也清了空调，
5: 很凉快的。
3: 他是远近闻名的建木高手。
6: 好，我帮你鉴定一下啊。
5: 好好好。
7: 淡淡的紫檀的木材的香味儿。
6: 对。
3: 一把锤子锤出银光闪闪的苗寨生活。
8: 上面全都是银丝，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
3: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哎呀，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回忆一下，你们能想到什么样的降温神器呢？那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它就有着夏日清凉的密码。
1: 古林镇拥有悠久的蔺草种植历史，因此也盛产一种草席——古林草席。早在1000多年前，古林草席已作为特产远销外地。古林草席的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环环相扣，因此结实耐用。据说一张古林草席能用20年。
0: 大叔你好。
2: 哎，你好。
1: 于其国，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前余村人，村里有名的织席人，也是村里现在为数不多依然坚持纯手工织席的人。他做草席50多年，精心钻研织席技术，是村里公认的织席高手。
0: 我对咱们这个割草一路看过来也特别感兴趣，您能不能教教我？
2: 可以啊，
0: 我也感受一下。可以是吧？
2: 可以啊。
0: 好，您来传授我一点技巧。
2: 这个刀呢，这个刀要放平啊，
0: 放平。
2: 哎，这样刀呢，
0: 哦，要有一个转的动作。
2: 哎，
0: 这个草我看刚刚那几个大哥他们都在那儿抖，这个是为什么呀？
2: 就是长短分离一下，短的就是没用，把的没用的东西把它抖掉。
0: 哦，
2: 就是这样子呢，说这样子我呢，
0: 要拿到这个上面的部分。
2: 哎，
0: 拿到这儿差不多吧。
2: 再往上。哎，这样可以。
0: 可以。
2: 就是呢。
0: 好快乐，好快乐，啊，就是。
2: 这样把它拿掉。
0: 啊，再把下面的，哎，这就很整齐了，
2: 感觉。
0: 哎，那这个抖完了之后，是不是就能扎捆了？
2: 哎，是啊，这就是打个折。
0: 哎，就是打一个结哈。
2: 好，一捆草就完成了。
0: 啊，这就是一捆了。
2: 哎，就是一捆了。
0: 那咱们这个草收完了以后是直接就可以编草席吗？
2: 不能啊，还要晒，晒干以后才能做草席啊。
0: 我看现在这个天气，今天好像是没法晒啊。
2: 哎，今天没法晒啊。
0: 那要不然您给我演示演示平时是怎么晒的？
2: 可以啊。嗯，就是我们以前是这样晒的啊。
0: 那现在是不是能看草席了？
2: 是啊。
0: 您要不然去带我见识见识？
2: 可以啊。
0: 于大叔，这个就是咱们的手工草席。
2: 啊，是啊。
0: 哎，为什么摆了两个呢？
2: 这一上是白马区草席，这一上是六马草席。做草席了，不是光靠草做，里面还有麻筋。麻筋分为两种，一种是白马。白麻雀草一做出来就密度厚，不会漏水。
0: 哦，那它厚是因为白麻更粗壮一些吗？
2: 不是白麻更粗壮一些，白麻牢固。
0: 牢固，支撑性更好。
2: 哎，支撑性好。
0: 哦。
2: 绿麻呢？
0: 它的硬度支撑性没有那么强。
2: 哎，没有这么强。
0: 所以
2: 草席做来稍微薄一点。我们这个草席睡上去很舒服，也清了空调。
0: 您刚才说这个草席，咱们有两个。主要的这个特点，一个是密度大，
2: 哎，密度大
0: 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它防水，
2: 哎，防水，还有一个耐用。
0: 哦，咱们家里面都有这个草席哈。
3: 有。
0: 那您们也都是这个，都自己做的，那也亲身的体验过它的这个效果。但是我今天第一次见，您要不然展示展示？
2: 好，
0: 好吧，
2: 我们测试一下，来，
0: 能不能测试一下？来。
1: 据说古林草席因为紧密度高，能够做到紧不进水，那它是否能做到滴水不漏呢？现在我们就直接倒上一盆水来测试一下。
0: 好，那为了更好的来测试这个效果，咱把桌子都给它撤了，对吧？我倒要看看，大量的水倒上去之后，咱们能不能用这个席子来把它包住，好吧？哎，您有没有自信？
2: 有，
4: 这叶子肯定漏不了，那实在比咱多点了。
0: 哦，一定漏不了。
4: 哎呀，一定漏不了，不会漏的。这是很密很密的。
0: 那我可就多来一点了。 刚才已经倒了不少了啊，来看看。
4: 这叶子肯定累不累，那实在比咱多的很。
3: 不会累的，这是很密很密的。
0: 哇哇，一点都没漏，
4: 没漏的。
0: 而且这个，哎，我们能让这个水在里面，
4: 对，晃动起来，
0: 能让这个水在里面运动。哇，来，好，来，
4: 厉害啊！
0: 哇，哇，太厉害了！来，我们这个算挑战成功。做过测试以后，亲眼所见，我服了。我觉得咱们这个席子真的是太厉害了。
2: 你说牛不牛？
0: 太牛了！那这么好的这个席子，像这个一般能用多少年？
2: 你猜猜看。
0: 一般来讲，您像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凉席买过来以后，能用个三四年？
2: 那20年了。
0: 啊？多少年？
2: 睡了20年了。
0: 就这一条？哎，就是20年。
2: 是啊。
0: 那这个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有三大绝招：麻去牢固、炒制好、炒艺好。
0: 哎，这个就是早上的这种草，
2: 早上割的草啊。
0: 其实晾干了以后，更能够感觉到您说的那个弹性。那里面是这种
2: 有弹性的，哎，
0: 像这种棉絮一样的这种。
2: 做了草席球，我们睡上去很舒服，有弹性，也有弹性的。
0: 有弹性。
1: 正是因为有像于其国一样对传统古老手工艺精心钻研与坚守的手艺人，才让古林草席闻名于世，备受好评，在每个炎热的夏天给人们带来丝丝凉意。
5: 我们啊来到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那来到佛山，大家最先想到什么呢？反正我是首先想到啊，以精致的雕刻、华丽的装饰以及浓郁的地方色彩而闻名于世的广式家具。既然来到了佛山，我们今天就要找一位能够鉴定广式家具的高手，走，咱们去看看。
6: 不可能不是啊，你看从头到脚全都是旧的，你说仿的。
7: 你看看这些瓷陶，这些都是磨出来的，磨做旧。
6: 不可能，
7: 我看了很多家具都是这样做做旧的。
8: 您觉得这木材有问题？
7: 木没问题，但是就是
6: 他说是新的，这不可能。他们也知道这家椅子在我们家很久很久了。

0: 说过来呀、啊。
1: 哎，根叔，你看一下，这位大哥他说想要买我们家的椅子，然后他说这椅子是仿做的，是新的，不是旧的。现在就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2: 好，我帮你鉴定一下啊。
1: 好好好。

0: 那这个鱼呢，是老家具来的，是酸枝木啊，这个材质啊，用的时间长的话，它纹路啊都跑了出来了啊，这个要有一定历史才有这个表现的。这个鱼呢是清末明初的，大约在20年代，那么到现在都有啊100年的历史，老家具。这个云石已经有包浆了。老的云石来的，榫卯结构啊，全部都是手工做的，没有一点是机器加工的焊接的啊。还有你看看的底板，啊，这底板也是以前用人开料这种感觉来的，不用担心是新做的，这个是老的。
1: 大哥，
0: 老的，我走了。
1: 谢谢，
0: 我走了。
2: 哎，根叔，请留步。哎，根叔您好。
0: 你好。
2: 刚才又听到大家叫您根叔，想必您一定是我要找的梁佩根梁师傅。
0: 是，我叫梁佩根。
3: 梁佩根，广式家具制作技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从事广式家具制作40余年。他不仅擅长制作，更懂得鉴定家具。作为当地家具鉴定的领军人物，他还会不遗余力地为周边的百姓鉴定老家具，一直致力于广式家具的文化推广。
2: 终于找到您了，我刚才啊看您拿着那个红木家具，您就看一看，摸一摸，掂一掂，就能知道这个广式红木家具的真假，您真是功夫了得。
0: 洒洒水啊！
2: 啊，对您来说肯定是洒洒水啦。那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我就是想跟您拜师学艺，来学一下如何鉴定咱这个广式红木家具，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0: 有，刚好来，
2: 走
0: 走。
2: 哇，这里全都是您的广式红木家具。
0: 是，那我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圆桌啊。现在这个圆桌长大理石，这个是我们闽南风格以前很流行的啊。门拆装是也是广式家具的特产，因为广式家具在清代后期跟民国时候大量出口，要船运到欧美到南洋，所以呢把很多家具改成很科学的榫卯结构，能拆能装。
3: 广式家具的品质主要看它的形、工、材，制作用料多半选择红木，不同的红木有不同的讲究。一位专业的广式家具鉴定师傅通常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那么他们是如何来鉴定家具的用料呢？
0: 这个呢是红酸枝，我们一般呢分红酸枝跟白酸枝。
2: 如果是让我分辨的话，从颜色上我看这个因为它比较红，所以它叫红酸枝。
0: 对了，它的特长呢第一个它比较有油分，毛细孔比较细腻。
2: 我看看，确实啊，基本都很光滑，我能这么理解吗？
0: 对，好，再来呢这个白酸枝。
2: 梁师傅，这个白酸枝可是比红酸枝要轻，我说对了吧？
0: 它跟红酸枝的比重呢，它会轻10%左右。两种材料的纹理有点区别了，白酸枝的纹理呢，比较我们所谓叫比较乱一点的，
2: 能看出来，
0: 没这么直的纹路的啊。它还有个特征呢，鸡须翅旁这个纹路
2: 我看出来了，它就是一圈一圈的啊，就像一个缩小版的树的年轮一样。
0: 我再跟你介绍一个小叶紫檀。
2: 好啊，
0: 那小叶紫檀呢，在我们做传统家具里面，深颜色的材料呢，它是算顶级的材料了。
2: 那我能把它拿出来
0: 看？可以，你感受一下。
2: 我感受一下。梁师傅，我拿不动这个。
0: 来，
2: 您帮帮我。哇塞，这个好重啊！
0: 对，这个小叶紫檀呢，它的纹理在深颜色木材里面是最好的，还有柔性最好的，但是小叶紫檀的料呢就不够，酸枝木比较大，它比较小条长度也有限制，要做一件比较大的紫檀木家具在选材上是比较困难。那我们平时怎样去鉴定它的啊？首先我们第一个用眼睛去看，我们看这个材料的纹路，什么颜色，有没有氧化。比方来讲，酸枝跟紫檀木它会 根据空气的变化，时间长的话它会氧化。哦，
2: 您说氧化之后它还会再变颜色？
0: 再变，越变越深。第二个，我们摸它，嗯，啊，摸它的手感啊，我们摸它呢，我们会感觉它的这个木头的有没有油分，对不对？结不结实，啊，再来的话，我们看。

0: 放酒精
1: 啊，好，
0: 两种材料啊，去
1: 拿美工刀刮点粉末出来，
0: 对，最好是刮到肉的这部分啊。好，那这个是小叶子
1: 坛的，
0: 好，这个是红酸枝，啊，
1: 也刮一些肉出来。梁师傅，我们同时把它倒进去，这样更严谨。
0: 对，这个时间一样，你看看它的变化，好吗？好，
1: 我数三二一，我们一起倒进去，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来，三二一。

0: 现在看得出啦，
1: 对比非常明显。
0: 这个小叶紫檀呢，它会啊几秒钟以后呢，它的颜色
2: 扩散
0: 往周围颜色会变化的。啊，这个红酸枝呢，颜色还停留在原位的，
1: 对，它基本没有扩散，
0: 没有扩散。
1: 这个小叶紫檀特别像拿一滴碘酒滴到水里的那种效果，
0: 对，
1: 瞬间就扩散开了。
0: 对的，那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是比较黑黑红红这种颜色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鉴定小叶紫檀跟红酸枝的方法。好，
2: 现在可以动一下，
0: 对，动一下，来。
3: 从广式家具的精美工艺到每一块木材的精准鉴定，梁佩根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对传统技艺的无尽热爱。在他的手中，每一件家具都是历史文化与匠心的交融。
4: 苗族银饰在苗族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是苗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更是苗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它蕴含着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每一套工序，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匠人们的心血和智慧。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有一个村庄被称为银匠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会打银饰。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银匠潘师傅，技艺超群，附近十里八村的银饰都出自他的巧手。跟着我一起去潘师傅那里大开眼界吧。
5: 西江麻料银匠村啊，就这儿啊，我都听见声音了。您好，
6: 你好，
5: 您好，您好，您是潘师傅吗？啊，
6: 对对。哎呀，
5: 找到您了，太好了！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您叫我小乐就行。啊，你好。
4: 潘世学，麻料村数一数二的综合性苗族银匠，精通铸炼、锻打、焊接、编织、镶嵌、雕刻等工艺，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5: 哇，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啊。
6: 这个是原来我们老的一个小学改装的、
5: 老房子。哎
6: 对，
5: 哇，太漂亮了，琳琅满目，这些都是您做的？
6: 对。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胸牌花师傅，
1: 这也是咱们苗族的这种传统的纹样，
0: 对，特有的这个花师工艺，所有的这些工艺都是花师制作而成的，每一个图案它都是由丝来去组代替这个线条的。
1: 哦，这上面全都是银丝，
0: 对，焊接上去的，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去做好才能焊在一片上再裁剪出来，
1: 而且这个银丝还不单单是那种光滑的那种银丝，
0: 我们这个丝板拉到最细的那个丝，两根树丝拧在一起搓成了麻花。
1: 哦，那这个工作量应该非常巨大，
0: 非常大。像类似这种花丝和银片做好的这个产品，最少是一个月。光下料做这么的一个，光拉的这个拔这个丝，最起码是三天。
1: 三天。

0: 对，
1: 只把这个丝绞花三天的时间。哇，我看您这里面这么多漂亮的这些作品，可想而知，就是您对于这个银饰技艺付出了多少心血，
2: 多年的一些创作，多年的一些积累。
3: 见识了潘师傅的手作银饰，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又有什么故事呢？
2: 你找什么，大哥？
4: 看你这里有没有个发簪？
2: 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簪？
4: 上面有个凤凰，搞翅膀有点动，尾巴有点动。
2: 你意思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凤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4: 嗯。
2: 然后这边有尾巴，
4: 对，
2: 有尾巴这样子过去，是不是啊？
4: 嗯。
2: 嗯，大概什么时候要？
4: 后天。
2: 这个时间做不了。
4: 以前我是有，我老婆和我就是结婚的时候
2: 纪念日
4: 啊，定纪念就是纪念品，但是搞。不知道搞丢到哪里去了，潘师傅你就帮我做嘛，找了好几家银饰店，都他们都说
2: 找不到、啊、
4: 做不出来，
2: 尽量不能想办法
4: 帮忙，
2: 但是也不敢保证一定两天能拿货。
3: 潘师傅答应了大哥的这个请求，决定立刻带我去市区找寻一些制作凤钗的配件和银料。
2: 嗯，最近你值好多钱？
5: 3580啊，
2: 3580。
5: 嗯，
2: 我最近接了一点单子，我想搞点银砖过去。
5: 好，
2: 来给我看一下。
1: 我还没见过银砖长什么样，
2: 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银砖是。
1: 哎呦嚯！
2: 你
5: 什么？
2: 你试拿一下看。
1: 这是多少斤？
5: 30斤。
1: 30斤。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银它的品质好坏呢？
5: 嗯，
2: 有经验的话就看光泽，没经验的话就看它的硬软度。
1: 然后光泽度就是这种金属的颜色。
2: 对，纯银的光泽度它是白的，很柔软的那种感觉，它不是很生硬的那种，所以它就会纯。如果很生硬的话，它那个纯度就没那么高。
1: 哎，咬一下。
2: 对
1: 啊，它是软的，就证明它纯度高。
2: 对，
3: 取完制作凤钗要用的材料，潘大哥立马赶回家中开始制作凤钗。
2: 我就开始制作了，你就随便逛逛看一下。 好不好？
1: 那我先不打扰你。
2: 好嘞。
3: 通过淬火、捶打、焊接等步骤，潘师傅历经一天一夜，终于制作完成大哥想要的这只凤钗。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做好了吗，潘师傅？
2: 好了，大哥，你看一下。
4: 哦，好的，好的。
1: 您过目，
2: 看一下喜不喜欢？
4: 嗯，
1: 看看怎么样。
2: 满意，赶紧去。
4: 谢谢潘师傅，谢谢哈。
2: 二人分享吧。
4: 嗯，太谢谢你了，潘师傅哈。
2: 不客气哈。
1: 我觉得大哥满意，悬着的这颗心也放下了。
2: 嗯。
3: 在贵州的深山里，像潘师傅这样的银匠还有很多，他们用一双手、一颗心，守护着传承至今的苗族银饰制作技艺。每一件银饰的背后，都是蕴藏着匠人对传统的坚守，正是他们的传承与创新，才得以让藏在深山。

0: 炎炎夏日，冰爽的柠檬茶堪称消暑佳品。作为柠檬茶的灵魂食材，香水柠檬备受市场青睐。可本该无籽的香水柠檬却突然长满了籽，果实里有籽怎么就成了烦心事？
1: 啊，这里头还真是挺多籽儿的哈。
2: 它这种的是根本卖不出去的。
0: 果园授粉的蜜蜂到底是帮手还是麻烦？
2: 你看那么多蜜蜂，不一定是好事。
0: 专家的帮扶能否让香水柠檬去籽，改写果园的命运？敬请收看《香水柠檬去籽记》。近几年，随着奶茶店和饮品店的兴起，柠檬茶成了人们追捧的解暑利器。
3: 解渴、解乏，
4: 凉快一点。
5: 夏天喝的时候很爽。
0: 作为柠檬茶的核心材料，香气浓郁又无籽的香水柠檬成了抢手货，所以种植香水柠檬也成了各地带动村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广西河池市宜州区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当地人擅长用山歌赞美硕果累累的香水柠檬。
6: 香水柠檬酸又香嘞，黑溜溜咯。
0: 柠檬已是当地人增收的致富果，但是种植户陆启柱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求助人陆启柱，种柠檬三年，基地面积120亩，求助问题：香水柠檬大量有籽。水果有籽，一个看似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何会成为陆启柱头疼的难题呢？带着疑问，栏目组实地探访了解情况。
1: 我刚才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啊，这个小风一吹，那个空气当中弥漫的全都是这个淡淡的柠檬香味。
2: 我们这个是香水柠檬，就比普通的柠檬香味好。
1: 哎，真的是好香啊，这样凑近一闻，这个香味更浓郁了。
2: 对对，
0: 陆启柱种的香水柠檬因香气浓郁而得名，是芸香科柑橘属植物。与普通柠檬相比，香水柠檬的特点也比较突出，
2: 维生素 C 就比较高，比普通的柠檬就是酸味就没有这么酸。香水柠檬本身它是无籽的，香水柠檬只能卖青果，如果是黄的话就变成赤果，已经成熟的过了一点了，它
1: 就成熟过头了，
2: 它的香味就流失很大的。
1: 这个味儿就淡了，
2: 对对，
1: 就没有这个浓郁。那您这个怎么来判断它改碱了呢？也不能靠它转色来判断。
2: 我们一般是从它个头哈，1.5两到3-4两之间就可以采摘了。
1: 这个果是不是可以摘了？
2: 这个可以剪了。
1: 您怎么剪呀？
2: 一般的这样剪就可以了。
0: 香水柠檬一般种植第二年零星挂果，三年以上逐渐丰产，亩产5000斤左右。从开花结果长到符合采收的大小需要2个月左右。陆启柱从香水柠檬开始挂果到现在，几乎每天都在果园里转。
2: 一年四季都在开花结果。
1: 一年四季都开花结果啊？
2: 对，比如这个果的话呢，现在也开花，然后呢旁边也有果，每天都有的结，是这样的。
1: 还有好多蜜蜂。
2: 对，这个蜜蜂有助于我们那个授粉。那个果的话的成功率就高，这个蜜蜂是好事。
0: 现在已经大量结果的20亩柠檬是陆启柱2022年种的，经过细心维护，果树长势不错。第二年就有少量挂果，当年他就以满意的价格卖了500斤，这给了他非常大的信心。随后他果断将种植面积增加到了现在的120亩。虽然香水柠檬每天都可以采果，但是采摘过程并不容易。
1: 那我再找找看。扎死我了，好痛，痛痛痛！这个枝上好多的刺。
2: 这个刺我忘记告诉你了，刺比较多，它有叶子遮住了。
1: 要
2: 仔细看上面，看下面都要看。
1: 这个确实没法防，太多了。
2: 柠檬地要仔细看。我们摘了
1: 这么多，可以了吧？
2: 可以了。
0: 看着采摘下来的柠檬个大饱满，本来可以卖个好价钱，可陆启柱却遇到了卖不掉的困境。
2: 本身种的这个品种香水柠檬是没有籽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去年卖的时候都发现有籽。
1: 有籽的不行
2: 啊，就是人家不要这个有籽的。
1: 这里头还真是挺多籽的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就算多了吧？
2: 所以籽特别多了，这种的是根本卖不出去的。
0: 陆奇柱在发现油籽的时候就进行了多次切果检验，粗略统计油籽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那香水柠檬油籽到底有什么影响？为何商家不愿购买呢？
1: 油籽跟没有籽它会有什么区别吗？
2: 油籽的话，等一下我们做一杯给你感受一下。
0: 陆奇柱分别制作了油籽和无籽两杯柠檬水进行对比，大多数水果中的籽都有不同程度的苦涩味，香水柠檬也不例外。如果籽被切开或打碎，加上汁水浸泡，苦味会更明显。
1: 嗯，
2: 是吧？
1: 是，是苦，是苦，
2: 是苦的。
1: 而且它还会掩盖住柠檬的那个香味，它会破坏掉柠檬的那个香味。
2: 对对，
1: 嗯，
2: 是吧？
1: 好喝，
2: 没有酸味，
1: 没有酸味，确实是没有酸味。我怎么还喝着还挺甜的？就是后面反上来那个回甘，我觉得还挺甜的，但是又有很浓郁的香味。
0: 2023年，陆奇柱正式销售的第一批柠檬就因为油籽陆续遭到退货。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果检查，发现油籽现象基本是在5月下旬开始，持续1个月左右。虽然柠檬受影响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段时间的产量是全年占比的40%，直接决定全年的收益。当时他听说新种果树头几批果都可能会出现油籽的现象，慢慢就会正常，可没想到今年5月又开始出现油籽现象。目前香水柠檬的收购价是每斤3到5元，按照30%的油籽率来算，陆奇柱的20亩挂果树预计要损失3到6万元。但这都是理论数据，实际其实比想象的更为严重。
2: 我们都看不到它有没有籽，只有切开的知道。商家他是不管你有10%或者30%的，一旦发现有籽，基本上他都否定你全盘的。油籽的问题没有解决，就相当于你白白投资了，几乎是没有收入的。所以说我觉得压力是大的。
0: 本身无籽的柠檬为什么会有籽呢？陆启柱也曾想过是品种问题，但经过询问得知，和他用同一批苗的种植户并没有出现有籽的现象。眼看着柠檬每天都在成熟却卖不掉，陆启柱心里很是不甘。为了尽可能的销售，减少损失，他每天会把摘下来的柠檬进行反复挑选。因为经过长期摸索，陆启柱总结出了一个判断有籽的方法。
2: 按照我们现在摸索出来的经验，像这种比较圆一点的、短一点的，油籽的概率会高一点。
1: 嗯，
2: 像这种长一点的话，一般这种是没有籽的。
1: 哦，就通过看形状来判断它有籽没籽。
2: 是，看一下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来，这个是没有籽的。
1: 还真是啊。
2: 长一点的话呢，这果呢也不是没有籽的。
1: 我们再来切一下这个圆的。
2: 看一下。
1: 哎，还真是，这圆的确实有籽儿。
2: 一般果圆一点，那个果应该是有籽了，把那个体皮撑开了。所以说我们平时看多了，就掌握这个规律。现在的话，我们有这么多果也得卖一点了。所以说摘下来的话，都自己再凭着经验来选下去，有籽的概率就会更加降低一点。
0: 陆奇柱只能通过反复挑选，低价销售给一些量小的客户，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来年另外的100亩也将大量挂果，眼下陆奇柱就想尽快解决这场藏在柠檬里的危机。授粉的蜜蜂为何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2: 啊，这么多蜜蜂，飞了飞了，你看。
0: 果园附近的砂糖橘园与柠檬接籽究竟有何关联？
4: 蜜蜂通过采花销串联过去所产生的。
0: 香水柠檬去籽记正在播出。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为了帮助陆奇柱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柠檬的专家。帮帮团专家詹德富种植柠檬8年，基地面积700多亩。
2: 哎，你看，这今天我早上
4: 试过，真的试过，很少见到 有那么多籽的。
9: 嗯，
4: 你说扣板啊这种还是正常，如果有那么多籽，就是不正常了。
9: 哦，
4: 确实是影响很大的。
10: 哦，不是大的，非常大。看到他这样种出来狗，一狗不帮他，那损失可惜啊！我看一下到底什么回事。
0: 为了找出柠檬有籽的原因，詹德富决定先查看一下果树的品种是否存在问题。因为一般刚开始种柠檬就出现有籽的现象，大多都是构件的品种不纯导致。
10: 啊，这不错呢。
1: 嗯，
10: 很好啊，果树果形的长得很好啊，很漂亮的。以后你拿指甲缠一下，它飞一点那个水雾出来，你闻一下，那很香。
1: 是
10: 吧？
1: 是的。
10: 所以这个品种还是不错的，处理也很好。
0: 在查找问题过程中，詹德富除了闻果实的味道，也经常拿叶子来闻。
10: 嗯，如果不是正宗的香水柠檬，它就没有这种香气，那是秋青那种香气，那味道，明白吗？
0: 纯正的香水柠檬清香不仅存在于果实中，在叶花根中依然浓郁。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品种情况，詹德富在果园进行了随机开果检查。
9: 张老师看得怎么样？
10: 很多果树上我都摘了两三颗，其中呢有一点有籽，有一点是没有籽，可以说证明这个品种是没问题的。如果是树有问题，就全部都是有籽。
9: 嗯，
0: 既然不是品种问题，那还会有什么原因呢？此时果园里的蜜蜂引起了詹德富的注意。
10: 你看那么多蜜蜂。
9: 嗯，这个蜜蜂那不是促进我们这个果实的授粉成功率吗？
10: 对，也是一方面。
9: 哦，
10: 但是不一定是好事
9: 啊。
10: 你附近有没有种了其他果树，其他品类的果吗？
9: 好像在前面那里，距离这里有300米左右，那里有砂糖橘。
10: 那去看一下。
0: 果然在距离300多米的地方找到了一片砂糖橘。那蜜蜂和砂糖橘到底与柠檬有籽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10: 小鹿，这块地是谁的啊？这个
9: 是村里面农户的。
10: 这样啊。
9: 嗯，
10: 看来你上面那个香水柠檬有籽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了。
9: 嗯，
1: 跟砂糖橘有啥关系啊？
10: 4月份砂糖橘开花的时候，和蜜蜂通过采花销串混过去所产生的。
0: 蜜蜂是自然界的采蜜高手，也是花粉传递的帮手。花朵用分泌出的花蜜吸引蜜蜂，蜜蜂在不同的花朵上采蜜时，身体会沾满花粉。此时如果蜜蜂飞到雌花的柱头上，花粉也会被传递到上面，这个过程就是授粉。因为花粉中包裹着精子，授粉后的雌花会完成受精，结出有种子的果实，种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籽。不同种类植物之间的授粉过程也被称为串粉。詹德富认为，就是这些砂糖橘在4月开花的时候，花粉被蜜蜂传到了香水柠檬的花上，导致了柠檬有籽的现象。
1: 那为什么跟这个砂糖橘串粉之后，咱这个香水柠檬就会结籽呢？自己的那个就不结籽呢？
10: 因为本身那个香水柠檬跟这个是品种的不一样的，所以品种不一样，串花的时候香水柠檬就产生这些有籽的特性。
0: 香水柠檬有个特性叫自交不亲和性，就是雌花会自动识别花粉是不是同一个品种，如果是同品种的花粉，授粉后就不会受精，结出的柠檬就无籽，而不同柑橘品种的花粉授粉后就会完成受精，结出有籽的柠檬。这种特性是植物防止近亲繁殖的自我保护机制。在当地，砂糖橘一年就开一次花，基本在3月底4月初，花期大约持续一个月。今年砂糖橘的花期已过，也就是说今年5、6月份结出的柠檬有籽的情况已经无法改变，那来年又该如何解决呢？
10: 砂糖橘那种呢，是别人种的，你砍不了啊。
1: 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因为他种这个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10: 小曼你说的是正确，但是目前还没有想到，给我慢慢想，我们这同行呢还有别的办法更好吗？
1: 行。
0: 问题虽然找到了，但是解决方法却陷入了僵局。詹德富打算回去问问其他同行的建议。第二天一早，事情迎来转机， 詹德富带陆启柱去找一位专业养蜂人，因为经过多方咨询后，詹德富想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案，如果能阻止蜜蜂来授粉，柠檬油籽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10: 李师傅，我带小鹿跟那小麦过来，想请教你一下。他是种狗的。
11: 小鹿你好。
12: 哎，李师傅你好。
0: 养蜂人叫李荣英，在山中养中华土蜂已经20年，非常熟悉蜜蜂的习性，有丰富的防蜂养蜂经验。了解来意后，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11: 用这个艾草啊可以控制一下，反正养蜂人他就少不了这个艾条含有艾草的，就是驱蜂工具。
10: 这个驱蜂工具
11: 喷烟器都可以放一点艾草啊什么进去就可以，在下面喷的它上面都蜜蜂都全部走了。
13: 您这个原来是用作什么用途的？
11: 你想检查啊，想取蜜啊什么，它太凶了，真的一喷上去它就很顺了。
10: 它这个熏一次能够维持多久时间？
11: 2天左右。因为你熏这次2天以后，你新的花蕾它又开了，它不是一天全部开完了。
10: 对、嗯、确实是这样。
0: 虽然用艾草烟驱蜂的有效期每次只有1-2天，但这也是目前唯一可以尝试的办法。这个方法要到来年4月才用，但是陆启柱已经迫不及待地邀请李荣英来到果园，他想提前看一下艾草烟是否有效。
11: 那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呗，可以展示一下。
10: 好。
0: 准备工作并不复杂，把点燃的艾草放入喷烟器就可以冒出浓烟。那艾草烟到底能不能驱走蜜蜂呢？
14: 好，马上飞了。
13: 是吗？
14: 哎，走了、哦、已经没有了。
13: 就这个气味
14: 真的有效果。
11: 它这个气味跟蜜蜂很
14: 有
11: 敏感的。
14: 这么多蜜蜂。飞了，你看。
0: 蜜蜂有怕烟的特性，也不喜欢艾草的味道，但艾草烟对植物和蜜蜂都无害。一般被烟熏过的花不会有蜜蜂再来授粉。陆启柱决定做个小测试，选择2朵花固定观察一段时间，

0: 到现在我们看也没有什么蜜蜂回头了，我觉得也很可以哦，这个驱蜂的效果还不是不错的。
1: 由于果园是山坡地，所以位置较高，又在砂糖橘的下风下，艾草烟也不会影响砂糖橘。李荣英建议，来年四月根据果园风向和蜜蜂采蜜时间，提前设置熏烟布点，尽量降低砂糖橘对柠檬的影响，让游子率降到最低水平。他也答应，到时还会再来帮忙指导具体工作。

0: 究竟是什么样的果园令求助人赞不绝口？
1: 这也是没籽儿了。
2: 没有，富里真的很好。
0: 除了种出高品质柠檬，专家还有哪些提高收益的新思路？
3: 这个是香水柠檬干片，可以拿来泡茶吗？
0: 一颗香水柠檬到底能解锁多少种美味？香水柠檬去籽记正在播出。夏天的特色水果，柠檬一定榜上有名。别看它酸，一旦遇上冰块、蜂蜜、气泡水，就是妥妥的夏日快乐水。一颗柠檬切几片泡水，清香扑鼻，配上百香果，就是酸甜开胃的网红饮品。做成柠檬茶、柠檬鸡爪、柠檬虾、柠檬烤鱼，又能瞬间唤醒味蕾，让人越吃越上头。就连烘焙甜点、沙拉调味，甚至烧烤蘸料中加上一点柠檬汁，都能让风味瞬间升级。除了好吃，柠檬还是个营养小能手，它富含维生素 C、 柠檬酸、钾以及多种植物活性成分，其中维生素 C 有助于维持正常免疫功能。柠檬酸不仅赋予柠檬清新的酸香，也能让食物吃起来更加爽口解腻。如果是制作饮品，最好选择汁水充足、香气浓郁的新鲜柠檬，尤其是无籽的香水柠檬，不仅出汁率高，切片方便，也不用担心果籽被打碎后带来的苦涩味，深受饮品店和消费者的喜爱。从一杯冰爽柠檬茶到一道创意美食，一颗小小的柠檬也能吃出无限可能。这个夏天，快来解锁柠檬的多种美味吃法吧。陆启柱种植的香水柠檬长出了籽粒，品质大打折扣。面对这一难题，帮忙团专家仔细排查，终于找到了关键原因。原来蜜蜂在采蜜过程中将附近砂糖橘的花粉带到了香水柠檬花上，引发了串粉现象。找到根源后，专家为果园量身定制了一套特色的防串粉方案，让陆启柱对来年的收获充满了信心。为了解更多香水柠檬的种植门道，陆启柱决定去专家的基地参观学习。
1: 您这个做的很规整，
2: 是啊，非常好。
3: 这个是我们，
2: 你看你那个叶子都比我们那个绿的多啊，
3: 是啊，
2: 肥料用的足啊，你的果都很饱满的。
3: 我剪个果给你看一下，看，
2: 好。
3: 我们的果你看，
2: 哇，
1: 哎，好香啊，
3: 香吗？你看一下，不像你的籽，这我们的果就是没有籽。
2: 对了，你这样的话，我下次
3: 试一下，
1: 这也是没籽儿的，
2: 没有，富里真的很好。
0: 詹德富种的全部是香水柠檬，基地处在山脚下，周边没有其他果树影响。陆启柱抽查了一圈，确实没发现有籽的现象。
2: 张老师，哎，刚才我开了蛮多科的看，都是这种品质无籽的。那到时候我再带一些工人过来跟你们交流学习一下。
3: 随时欢迎啊！
0: 懂技术又要懂市场，詹德福最近正在筹划一个提高柠檬价值的新项目。
3: 这个是香水柠檬干片，火果就来上市，刺果就来切片，可以拿来泡茶嘛？泡茶有点酸香那感觉，助消化很好。
1: 那是挺好吃的。
3: 市面上卖了40多块钱一斤，这个刺果是不值钱的，加工成干片了，又得变气为宝。
0: 詹德富准备把平时不值钱的小果和卖相不好的刺果切片烘干，重获新生。这不仅能提高效益，还能抵御未来鲜果市场的风险，也能让更多人获得收益。
1: 你这个利益就可以做到最大化。
3: 对对，又能够带动更多的脱贫户来就业，
2: 这个产业就做得好。
3: 对，产业也做大做强去了。
2: 所以说这个詹老师他是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他能把刺果变废为宝，对我们来讲更加增进了信心。
3: 所以我们小陆他种了那么多，到时候我们合作愉快，福利共赢。
2: 谢谢张老师。
3: 不客气，谢谢。
0: 互帮互助，合作共赢，希望更多像詹德富和陆启柱这样的新农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并肩前行。你见过全年几乎不放假的水果吗？香水柠檬就是其中之一。很多水果一年只有一个丰收季，可香水柠檬却一年四季都能结果，堪称水果界的劳模。只要温度、光照和水肥条件适宜，它就会不断抽梢、开花、挂果。从开花

要采收，大约需要两个月，因此果农一年四季都能采摘，可全年为市场提供新鲜的香水柠檬。不过种植香水柠檬需要多多上心，它可是个阳光控，每天需要充足的光照，浇水要随季节调整，春秋季3到5天浇一次，夏季早晚各浇一次，冬季减少到每周一次。枝条长得太密还要及时修剪，保证通风透光，只有把这些细节做好，它才能持续不断的开花结果，把满树清香化作一颗颗优质果实。正因为四季稳定供应，香水柠檬也成了饮品店的常驻嘉宾，无论是夏日的冰爽柠檬茶，还是冬天的热柠檬水，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下次喝上一口酸香四溢的柠檬茶时，不妨也想想这位水果界全年无休的劳模吧。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长天人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鲜嫩饱满的荔枝究竟能幻化出多少种舌尖美味？
1: 啊，这种烧鹅的它的特点，它有这个皮脆，然后呢肉香，然后呢有这个荔枝的鲜甜味。
0: 酸甜紧实的银飞里还能解锁哪些特色吃法？
2: 味道更特别。恨不得我把骨头连着一块嚼下去，味道非常棒。
0: 软糯甘甜的无花果，你真的知晓它的独特魅力吗？
3: 这个花就在无花果的果实中央。
2: 哦，就这个地方，细丝状的是吧？
3: 对对，细丝状的。
2: 哦，这就是花。
0: 一方水土孕育一味清甜，四方鲜果各有风味，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乡野寻鲜之旅。辽阔华夏山野，各异的山水气候、沃土灵气，滋养出独属于一方地域的特色鲜果好物。各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结合自然种养与标准化现代工艺，沉淀出纯粹地道的山野本味。每一口清甜醇厚的果香，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乡土农人深耕山野、顺势生长、代代坚守的生活智慧。真正的舌尖鲜甜，从来不在精致雕琢，而在山川田间自然生长的原生本味。四十不同的山野鲜果，汇聚山川灵气，承载地域风情。这里是广东省的徐闻县，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三面环海，光照足，气温高，让这里的荔枝比别处早成熟。每年四五月份，别处荔枝未红透，徐闻的一颗采摘，海风快速散热器，让荔枝糖分不流失，格外香甜。徐闻荔枝主要有白糖缨和妃子笑，白糖缨鲜红透亮，果皮薄如纸，果肉白嫩似白玉，汁水饱满，糖度达19-20，甜如甘蔗。
4: 这个肉厚又晶莹剔透，这是好荔枝。然后这个外壳是全红的，
0: 妃子笑则红里透绿，看似未熟，实则清甜。果农说要挑红一块青一块的，全红反而过熟，口感差。荔枝好吃难伺候，核心就是抢时间，每一步都不能慢。下午4点多，果园满是红荔枝，却无人采摘。果农说要等到第二天早上。
4: 这个时候不摘，
5: 在这明天早上再过来去摘了。
0: 次日6点多，天刚亮，果园就挤满人，果农们埋头摘荔枝，忙得没空说话。果农急着采摘，是因为过了上午10点就不能摘了。
3: 超过10点钟就不能摘了。
4: 那时候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3: 出现啊，就好像叶会干啊，这个皮会干啊。
0: 早上温度低，荔枝水分足，果皮紧实，太阳升高后，荔枝一发黑，果肉变软，所以果农凌晨5点多上山，赶在10点前摘完。摘荔枝也有讲究，同一棵树，阳光下的荔枝更甜，树荫下的偏酸。挑荔枝要选全红，枝条顶端的，
3: 就选鲜红的，鲜红的可能就甜度就达到20。
0: 摘下的荔枝分秒必争的运出，大棚里冰块不断运入，果农在泡沫箱底放冰，铺塑料袋，装荔枝后喷水雾，铺海绵，撒碎冰，全力保鲜。新鲜荔枝虽难保存，但只要赶在一日色变之前入锅，就能成就几道清爽动人的夏日佳肴。地道的荔枝炭烧温泉鹅，关键在于酿与烤。首先选用琼海当地的温泉鹅，宰杀洗净后，将鹅腹掏空备用。
1: 和荔枝呢放在肚子里面了以后当中呢，我们经过腌制了以后呢，还有烘干，还要烘好，整个操作有5-6个小时。它的荔枝的精华全部融化在了我们的这个肚子里面的精华里面去了。
0: 鹅腹填满荔枝肉后，炭火的温度将鹅腹内的荔枝肉慢慢融化，果香、肉香、油脂香在密闭的鹅肚里相互交融。
1: 已经上桌的时候呢是没看到荔枝了。它这种烧鹅的它的特点，它有这个皮脆，然后呢肉香，然后呢有这个荔枝的鲜甜味。
0: 您吃过梅菜扣肉，可是荔枝宫廷扣肉，您猜想会是什么味道？
1: 肉的话呢，我们是选海南的本地农家黑猪作为主材料，它也是五花肉的。
0: 将黑猪肉焯水，然后上色，加上荔枝。
1: 它黑猪肉的话呢，浓香味。荔枝的话呢，它是有带有点甜酸甜酸的口味。荔枝跟五花肉的这种扣肉的搭配，它这个当中呢，它体现了荔枝甜跟酸的这种口味，它可以去掉肥腻的感觉。所以当中呢，它两者配合起来的话呢，是它这个肉的特点，外皮是脆的，里面呢是软的，口感的话呢是酸甜爽口，浓香，吃起来是多也不腻，带有甜甜的口感，也有酸酸的这种品味。
0: 在海南遇到建房结婚这样的喜事，当地人都会做一道大圆球的吉祥针堆送给亲朋好友，代表团团圆圆，吉祥如意。将这种传统风俗和荔枝结合起来，独创了一道吉祥荔枝针堆。
1: 做的过程当中呢，把荔枝的汁榨汁出来，用汁来调糯米，这个浆糊了以后当中呢，我们才放在油里面慢慢的用小火慢慢的炸，还要经过12分钟来缝条，才一边炸一边大，才达到最后我们想标准的这种结果。最后的话呢，是比篮球还要大的一个圆圆的一个，吃起来有脆脆的，有荔枝的甜香。因为我们上给客人的时候呢是这样念的：吉祥荔枝金堆到，财源滚滚来，金锤敲定考验开来。
0: 我们尝过了荔枝与鹅的浓情碰撞，也见识了荔枝化身为吉祥点心时的巧思妙想。同样的，一种好李子也从来不是靠运气长出来的。信宜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风丛林立，草木茂盛，这里海拔500米上下，昼夜温差能差出10来度，白天太阳足，果子攒足了糖分，晚上气温一降，呼吸作用慢下来，糖分就跑不掉了。再加上当地特有的红壤土、黄泥土含钾量高，果子上了色也上了甜。山里的雾气大，李子树就长在这样的坡上，喝的是雨水，扎根的是好土，想不甜都难。这种李子叫银飞李，个头不小，一颗能有6-7十克，7-8个就够一斤。表皮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霜，均匀又细腻，不是灰，是果子自己分泌出来的糖醇，说明它够鲜够甜。
6: 那如果果粉在这上面的话，能保鲜多长时间？
7: 一个礼拜。
6: 一个礼拜。那如果擦掉果粉呢，它保鲜了？
7: 顶多是2天。
0: 你看这层白霜金贵着呢，所以果农们心里都有杆秤，要想李子卖相好存得住，就得伺候好这层霜。
8: 果农一般都是几点钟起来那个摘那个下地摘李子？
9: 一般是5-6点左右。
8: 5-6点？
9: 对。
8: 那这个时候天还是黑的？
9: 对啊，刚刚微亮。
0: 天还没亮透，果农就上山了。摘李子有讲究，低处的用3根手指捏着摘，不用整个手掌去抓，为的是不蹭掉那层白霜。
6: 这个什么意思？
10: 这个来夹了3个，这样夹。
6: 3个手指啊。
10: 对。
0: 一瞧，用3根手指摘李子，而不是用整个手掌去抓，就是为了减少对李子皮上白霜的破坏。要是用手一抓一握，那层霜可就蹭没了。高处的用铁夹子，1米来长，夹住一拧，果子稳稳当当落下来，白霜一点不破。再高的地方搭梯子，梯子顶上有个钩子，勾住树枝，插稳了再摘。摘下来的李子，白霜保存得越好，越新鲜，越好卖。
6: 这个银飞李啊，比这个乒乓球还要大一点。
0: 一颗接近70克，差不多7-8个就够一斤重。 梨核，肉厚核小，汁水足，糖度能到13以上，跟苹果差不多甜。这么好的李子赶在上午10点前摘完，这时候果子凉丝丝的，水分足，口感最脆。山路陡，有的地方用摩托车往下运，更陡的山头拉了钢丝绳，用缆车往下送，一车能装180斤，几十秒就到山脚，比人背快多了，果子也不容易碰伤。果子运下山，信宜人可不满足于光鲜着吃，把这李子吃出了花样。李子拍裂了，拌上小米辣，加糖加盐，酸甜咸辣全混在一起，吃一口头发都要炸起来，但又开胃又解腻。在信宜当地有一道名菜叫杨桃鸭，到了这个季节，人们用李子代替杨桃，和鸭子一起焗，加啤酒焖上半小时，出锅再撒点李子碎丁。
2: 这个鸭子的味有股清香，现在他把这个杨桃已经换成了那种时令的水果，就是李子，味道更特别，恨不得我把骨头连着一块嚼下去。

0: 味道非常棒。
1: 在信宜，李子从地里到桌上，从脆生生到软糯糯，从鲜果到大菜，一样果子能吃出百般滋味。这里是海南省五指山市毛道乡，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热带雨林气候让这里的果子天生占尽优势。想要抵达黄金百香果园，最便捷的路是水路漂流。两岸雨林茂密，瀑布成群，原生态的山水就是百香果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整个毛道村种植黄金百香果达120亩，是村里的支柱产业。这里不用河水浇灌，反而专门从山顶原始雨林引来山泉水，水质清甜，富含矿物质。喝着山泉水长大的百香果，天生就比普通果子更多一分蜜甜。
2: 你先尝一下这杯。
3: 哎，好的。
2: 味道怎么样？
4: 好酸。
2: 好酸。这个味道很酸是吗？
5: 对，太酸了。
2: 那你尝一下这杯。这个味道怎么样？
5: 这个好甜。
2: 尝一下。怎么样？你觉得这个？
4: 这很甜。
3: 这个甜，这个好。这个是百香果吗？那感觉不太像啊。
2: 为什么你觉得这不像百香果呢？
3: 百香果不就是那种酸酸的味道吗？
1: 在人们的印象里，百香果总带着鲜明的酸，紫皮的果实香气浓烈，入口却酸度尖锐，糖度不过4度，少了蜂蜜调和便难以下咽。而黄金百香果一登场便改写了这种味道，果肉金黄饱满，汁水丰盈，颗颗果子裹着透亮的浆汁，入口不涩不酸不呛口，实测糖度高达14，接近苹果的温润甜感，不用加糖，不用兑水，直接入口便是浑然天成的蜜香。
5: 你这里面加蜂蜜了吗？
2: 这里边没加蜂蜜，
5: 那种感觉口感，还是感觉那种加蜂蜜一样的。
1: 黄金百香果最动人的是它慢慢成熟，越放越甜的秉性。刚摘下的青绿果质地紧实，酸度柔和，适合远行，在路途中悄悄完成后熟。待到果皮转为青黄，果肉变软，汁水更足，入口酸甜平衡，鲜爽宜人。而果皮微微起皱的果子才是风味的巅峰，水分微微收聚，糖分彻底沉淀，香气更浓，滋味更纯。
6: 像这种皱越皱巴的果子，对百香果来说它是越甜的。我打开一个，你尝一下。
2: 这个真的能吃啊？
6: 对，绝对没问题。
2: 还挺甜的呀，真没坏呀。
6: 百香果放个半个月20天绝对没问题，不用放冰箱，你就放在外边都可以。它放时间长了以后啊，它是经过它一些这个控制的氧化以后，外表是看着是丑了一点，对里边的那果汁是没有影响的，而且里边果汁还越来越甜。
1: 在海南五指山，黄金百香果不只是水果，更是入菜的鲜灵密码。当地人用最简单的做法，把果香与鲜味合二为一，成就一道鲜爽温润的百香果鱼。取本地罗非鱼，肉厚刺少，肉质细嫩。
7: 我们主要是弃骨，只要肉。
1: 剔掉鱼骨、鱼头、鱼尾，将剩下的鱼肉切片，罗非鱼的处理就算是完成了。
7: 现成个0.5，是我们这个鱼也必须要用开水，它才瞬间的凝固，蛋白质锁住。
1: 热水里加入新鲜的百香果果肉，在高温的催发下，果肉香气逐渐弥漫开来。调味料只有盐和胡椒粉，在增香提味的同时，也保留了百香果果肉最纯正的味道。
7: 百香果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这个高温，100度的情况下，它这个也不

0: 会变褐色，它还是金黄色。
1: 等到锅里的黄金百香果熬成金黄色，就可以下鱼片了。
0: 百香果呢，它本身呢，它能够跟鱼充分的结合，因为它也带一些微酸啊。那么鱼呢，这个蛋白质呢，遇到酸度以后呢，肉质更紧实啊，鲜度呢更好。
1: 对海南人而言，黄金百香果早已不只是夏日里的一口甜润，它是刻在乡土里的日常滋味，是出门在外也会惦记的家乡甜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温柔见证。山海有别，风味无疆，从海南五指山的清甜果香里转身，我们带着这缕山泉滋养的蜜甜，踏入云雾缭绕的苍茫秘境，来到四川盆地的温润丘陵，连绵起伏的浅山与缓坡被薄雾与绿意轻轻笼罩，温润的气候、肥沃的棕壤以及地中海产区相近的光照条件，让这里成为无花果生长的理想之地。这里藏着一种外表低调、内心甜蜜的果实，果皮光洁，果肉绵密，汁水清甜，人们给它取了一个极接地气的名字，糖包子，大名无花果。它圆润饱满，果肉蜜甜，没有惊艳的外形，没有张扬的香气，却凭着一口踏实醇厚的甜，成为刻在很多人记忆里的童年味道。在微远的乡间，房前屋后、田边地头、村口路旁，甚至院墙角落与石缝之间，都能见到无花果树舒展的枝叶。
2: 哎，大哥，别着急，别着急，你那个栽是
3: 怎么
2: 为这个姜就是被人的手上，你要需要一只手套，这个才保护自己的手。
3: 一定要用手套吗？
2: 哎，对对对，
4: 落个姜茎一咬啊，那就红了，红了就烂了。就是落姜尖儿拉手。
1: 刚摘下的无花果在果蒂断裂的地方会缓缓渗出乳白色的汁液，那是无花果树自我保护的天然液体，里面富含丰富的植物蛋白酶，有着独特的药用价值。可一旦接触皮肤，便会带来轻微的刺激与灼痛感，因此采摘时必须格外小心。
3: 这个就像熟成熟的，就像生的，摘了吧。
4: 你一切都不合格。
3: 不合格哈？
4: 哎，
3: 我这个合格的有多少？能达到百分之多少？
4: 60%-70%。
5: 它有点软生。
3: 哦，有点软是吧？
5: 软了就熟了。
3: 软了就熟了是吧？
5: 是。
3: 那颜色呢？颜色有什么？
5: 颜色就有些带黄的。
1: 在微远的果园里，无花果是否成熟，靠的是果农多年积累的经验。成熟的无花果色泽温润偏黄，手感柔软有弹性，果身自然下垂，顶端微微裂开，露出红润的果肉，这是风味最佳的标志。而那些颜色青绿、质地坚硬、向上挺立的，大多是未成熟的幼果，果肉酸涩，汁水不足，达不到食用标准。
4: 给你看嘛，
3: 这
4: 要后背，
3: 看大姐的应该个头也大，这个颜色也是深一点啊，你个个都是这样，你看大姐采的个个都是大的。
1: 长久以来，无花果的名字让很多人产生疑惑，没有花怎么会结果？答案就藏在果实的内部，将无花果轻轻切开，便能看到内部细密而柔软的丝状结构，那正是它的花朵。引头花序将所有的绽放都收在果实里，不外露，不炫耀，悄悄完成授粉，悄悄孕育种子，悄悄长成饱满的果实。
5: 这个花就在无花果的果实中央。
3: 哦，就这个地方，细丝状的是吧？
5: 对对。
3: 哦，这就是花。
5: 哎。
3: 哦，这就是花。
5: 实际上，花是在果实的内部。
3: 内部啊。
1: 新鲜无花果皮薄汁多，质地软嫩，离开枝头后很难长时间保存，高温挤压磕碰都会让它迅速质变，远方的人很难尝到枝头的鲜甜。

0: 无花果实现了起死回生，先低温速冻锁住形态与营养，再送入真空冻干仓，在低温真空环境中，水分直接由固态升华为气态，不破坏细胞结构，不改变果实外形。近50个小时后，无花果保持鲜亮色泽，口感酥脆清甜，入口即化。放入清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便能恢复饱满形态，几乎与新鲜果实别无二致。在威远，无花果不只是一种水果，更是融入日常饮食的风味主角。当地人用最简单、最朴素的方式，把无花果的甜发挥到极致。
1: 如果是为了清热解毒、治疗咽喉疼痛，我们就直接生吃，或者说那无花果干直接泡水喝。如果说是为了开胃、养胃，它可以就炖煮。
0: 但是最能代表威远味道的，莫过于无花果炖老鸭。选用本地生长2年以上的麻鸭，肉质紧实，香味醇厚。先将老鸭焯水去腥。
2: 焯水吃，焯久了也不行，你煮它肉质就老了。
3: 你这焯水得多长时间？
2: 这个就是1-2分钟就行了。
0: 再移入大口砂锅，加入姜片、葱段、无花果干，先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煨，慢火炖煮1小时。时间把鸭肉炖得软烂脱骨，把无花果的甜与鸭汤的鲜完全融为一体，汤头清亮，甘润不腻，入口温润，养胃润肺，是当地人四季皆宜的滋补滋味，也是刻在乡土里的家常味道。
2: 你尝尝吧，这汤鲜不鲜吗？
3: 是吗？我来尝尝。
2: 有点烫哦，有点烫哦。
3: 甜，有点鸭子的那个醇香味道。
0: 一颗无花果藏着土地的温柔馈赠，藏着自然的四季节律，藏着时间的耐心沉淀，更藏着当地人对食材的理解与用心。这场乡野寻鲜之旅，让我们看见每一份果香背后的生态守护、产业深耕与乡土匠心。这流淌在舌尖的自然风味，正是乡土蓬勃生长、岁岁向好的生动传承。

0: 正在销售的黄桃屡屡出现坏果，
1: 它有伤，有些都有一条就一轮的伤。
0: 为了降低黄桃的损坏率，他四处奔波查找原因。
2: 你北山黄金蜜没摘过呀？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海归硕士牛童扎根山区带领村民销售高品质黄桃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这就很甜了。
0: 又到了富平县的黄桃成熟的季节，

0: 黄桃品质很好，价格也不错，市场更是供不应求。但对于年轻的种植户牛童来说，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1: 哦，好嘞好嘞，马上过来啊。什么情况啊？
2: 这好多桃子现在都有伤，有些都有一条就一轮的伤，有一些那里边就像这种。
1: 看这儿。
3: 这么严重啊，这个。这问题有点太多了，看看，
4: 发现冷库里面的很多果子都被压了，要么就有手印儿，要么就有框的印儿。
2: 啊，这订单啊，是，刚才那个客户说他的订单比较着急，说明天我们就咱发货，但我看现在这个货不一定赶得上他们那个质量呀，而且他们要每天都需要的话，我们得把这个质量给看一下。
0: 冷库里的黄桃果损率接近20%，比预计的高出了5%。而对于牛童来说，果损率每提高1%，他的损失就多出几十万元。
4: 我的心里是可以说是非常难过的，因为一年的劳作，咱们到了最后就靠这些产生的效益。一定要立刻把各个环节查清楚是怎么回事。
5: 我看那个好多桃子上的伤，要不就是一条小细痕，要不就是一个小印子，或者是分拣机分拣的时候掉下来的时候磕破了呀。
6: 有可能，咱们过去看一眼吧。有可能是分拣机转的时候，然后上面碰到那个旁边的铁了，也有可能是分选完了掉下来，然后掉进框里面，然后蹭到框的周边了。咱们赶紧上去看一眼什么情况具体。
2: 这速度太快了，从甩出去啊。
4: 是。你看这个落的高度太高，果子直接往下就砸了一下。然后另外有些果子离心力不对，直接就已经掉到地上了。你看，全都掉到地上了，这破损度有点大呀。不是，这就不行，这得赶紧通知各个园区，让他们把这机器先停了使用，然后改成人工。哎，停，别用机器了，这不行，这个损伤度太大了，这个就是机器的这问题。哎，这你赶紧通知咱们的技术部，让他们把咱们的系统更新，然后减少咱们的这个划痕，还有这个向下的这个撞击力。对，另外看看什么情况，为什么老往下面掉，这离心力也不对，赶紧跟咱们的技术组说一下，把这系统更新了。
2: 好，我给他打电话。
0: 黄桃分拣的机器出了问题，这让牛童有些意外，因为正是一步步机械组成的智慧果园，让他种出了高品质黄桃。很多大客户也因此慕名而来。
4: 咱这个智慧农业系统就分为几个方面，然后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水培一体化，可以远程通过外部端 APP， 然后咱们都自己做了，然后都可以在。
0: 对农业非常熟悉的牛童来自北京，28岁，2020年从澳大利亚留学回国以后，来到富平接手了父亲的果园。
4: 就您看这个光照、温度，然后
7: 这个是谁给你做的？这个大屏
4: 全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对，因为我是本来是学这个计算机的。
8: 我在澳洲待了10年，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缺少一种归属感。我刚毕业的时候，我说要来到咱们这个边远山区，我母亲也是极力的反对我这点。对，她是觉得可能说我去了这么一个地儿可能没有更好的发展，但是呢，我父亲他来到了这儿，对，已经开拓了这个产业，我觉得我有责任去把它做得更好，去帮他完成这一件事儿。
0: 2015年，牛童的父亲把大半辈子经商存下的积蓄投入到了富平县的大山之中。

0: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从挖山修路开始，一点点修建了这上万亩的山地果园，带动了当地300多人就业，村民直接收益1000多万元。牛童回来后，把传统的山地果园变成了高科技的智慧果园。跟他一起从澳洲回来的还有他的同学吴泽年，在两人的努力下，果园生产的大部分环节都实现了智能化和机械化。
1: 怎么样，还行吗？
2: 深处
3: 特别甜，
4: 特别甜，
3: 特别甜。
2: 深州是笋，
4: 山上种植的优势就是甜。对，这种品种的最大缺点就是笋果率偏大，你下树早了也不行，下树晚了也不行，它必须得时间凑得刚刚好，而且得轮番下树，一遍一遍的采。
0: 正说着，牛童就接到电话，一批正在发货的黄桃也出现了问题。
4: 还差多少筐？
5: 还差100多筐，我拿十。
4: 还差100多筐，
5: 不是光你耽误事儿啊，我也是跟着耽误事儿啊。
6: 嗯，要不这早装满了，是吧？
4: 主要是软
6: 的，现在是大，就是软。上补那批是小。
4: 怎么北山摘的这么，这摘的有问题？你北山黄金蜜没摘过呀？摘过怎么这回来的全都软了？
6: 不是这两天下雨。
4: 你现在哪儿下完雨就得必须全走一遍？你昨天没走北山肯定。你现在这摘回来的全是大桃，你这一下损失多少啊？这就，你每天把每一片都观察一遍啊？你这个就差这么一天，就今儿就筛不出来了。啊，这样吧，啊。
7: 来，给这一巴掌。
4: 这个现在等于放这就废了。
6: 那不行，哥们，把这个拉到库里吧，还是怎么着？现在那边是怎么喝吗？
4: 现在你拉出去，
6: 他们也不敢，你就让他们封检，他们也不敢装那种稍微有个印儿啥的。他们因为咱们刚刚说过，他们也不敢装，所以是重新再跟他们说。要不
5: 刚下雨，下了3阵雨了。
0: 连续的阴雨天让黄桃长势加快，再加上采摘和分选工人们没有足够的经验，这批黄桃有一半已经是达到了90%的软果，而客商要的则是70%的硬果。
4: 你现在这能有多少一半能用的？有一半吗？
5: 嗯，也就那样，
4: 也就
5: 一多一半吧。挑的
4: 那边那边还有吗？
6: 那边现在有货吗？
0: 无奈之下，牛童只能紧急从其他的几个果园调货。
4: 你这个现在让他们都要硬的，你现在让他们分就基本分不出来了。
0: 可没想到，另一个果园的发货现场也出现了问题。牛童迅速赶了过去。
4: 等会儿，你们是先清库吗？不是，他们那负责人呢？怎么先清外头了？不是，你先别让他们装了就。不是，你们不是清理里头的刺果的吗？
0: 原来，自从机械分选改成人工分选以后，由于工人不熟练，分选效率降低了不少，很多能卖到7-8元一斤的好果被当成了刺果低价出售。
4: 他们现在等于把那边挑下来的小果，然后全都按着1块多拉走了，所以这车现在不让他们走了。现在这红车，泽年，你跟他们说，先别让他装了，也别让这车走，重新再卸下来，重新发。爸，你让那个迪，你问他还要不要？这边还有好多，然后小的、硬的，还什么的都有啊，都是硬的。你问他现在拉不拉啊？100筐
0: 啊。两个意外状况总算告一段落，但牛童的忙碌还没有结束。
4: 忙疯了这一天，加速采摘吧。
8: 这都不够卖了，
4: 就不够卖。西安的还有杭州都等着我现在发货呢，要不然现在光河马这就下了30-40车货。摘人也60-70人、70-80人呢，摘着过来。他五丈弯被损了以后，整个就对我的这销售出巨大的问题。我本来等
0: 牛童口中的五丈弯园区是当地最大的黄桃产区。
4: 对，
0: 但是一场天灾让这个园区损失惨重，
5: 是吧？
4: 啊，这现在怎么样啊？这面，
5: 这面我看受灾情况非常严重。
4: 我看这些树枝啊，全都打折了。
5: 树枝打折是一个，再一个说，这个明年吧也没有产量。这种，这都是明年的结果枝。所以说它这个是明年的产量一定是。
4: 那这个枝就得结了，这相当于是病枝了。
5: 这个啊，就是说活也好，
4: 它还活着呢。
5: 明年绝对不能用了这个东西。
4: 不能用
5: 啊，不能用了的。
4: 但这有一座半座的没落的，没打落的，但已经全都是冰雹这眼了，这眼已经非常大了。
0: 薄的树皮和折断的树枝似乎在讲述着这片果园半个月之前的遭遇，而亲手将这些果树养大的果农刘世军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
5: 你开了没办法，你人也不敢出来，你出来你这也救不了啊。大的一个冰雹有比那鸡蛋要大的，可能鸭蛋差不多那种东西。这活了五六十岁了，没见过这个场面，所有的这个果子一律包括袋子全部浇平，包括地下的草，现在这才长起来。看下边这个似的，这次冰雹砸死的，全部砸平了。我一直我在管理这一片院子，马上对这片子也这感情也特别深厚，啊，这个树从小我都弄下去，到现在一直到丰产，到现在今年一直啥也没有了，那种心情可以说那啥那个词语无法形容，呵呵，太难太难。
4: 农业的天灾，这是无法抗拒的。
0: 既然天灾无法抗拒，那就把能做的做到最好。牛童和吴泽年决定再彻查一下造成果损率升高的其他原因，想办法把果损率降到最低。
2: 咱们自己分选工人现在有几个？
3: 现在咱们有，就是整个这块儿，能有十个人。
2: 十个人是吧？
3: 这么的，
2: 对对，必须流水线，干嘛干嘛就干嘛。现在这个稻谷有问题吗？你看，我看没什么问题啊。
3: 不是，现在这么稻上，然后
0: 就在牛童认为人工分拣环节没有太大问题的时候，一名技术员提醒了他：
4: 这种多吗？
7: 就现在
8: 不少。
7: 现在就是说，你看这个桃也很好，这个也是压坏了吧？这是压伤，
4: 压伤，
7: 对，压伤的。这尖的还没软，但这点被压了。
4: 但这桃有点软了。
9: 就是在二次分拣中，他们现在又损耗太大了。嗯、
4: 咱们每个环节看一下吧。
7: 倒筐子底下别压下去，你刚才筐子压下去。
3: 不是。我跟你说，
7: 悬空座别压下去，不能压下去，
4: 不能，
7: 旁边别压下去。
4: 哎，你把下面桃压了，
3: 就是那这么倒行吗？
7: 哎，对了，
4: 对你像他这么倒
7: 啊，悬空座啊，
3: 你这个你展示的
4: 筐不能压到下面的纸啊，对，周着底儿倒，对，对，就这么倒啊，对啊，
7: 你看这桃已经压掉了，它好好的一个桃就压掉了。
0: 牛童雇佣的工人都是附近的村民，他们大多并不是职业工人，缺乏经验，很多细节上的疏忽是导致果损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4: 现在咱们这筐也不行，筐必须换，现在这个筐至少增加了5%的损耗。哎，王师傅，那个就这种筐咱必须得上一批，没有这种筐是不容易压果的，这筐咱们得弄到时候弄一批。不行，这装筐问题太大了，上面压着下面，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损失太大。
10: 它的筐是
4: 你看这上面下面你必须得同样大小的筐，你比如说带着浮的它都一样大小，不带浮的它是一样大小，这上面都写着呢。别放太多，就放2/3多一点就行，你赶紧让他们调整一下。
10: 这是观察性，
4: 昨天你看这个，就他这么着压完以后，这个肯定就被压了。你看这都是被压的印儿，就明显。昨天咱们去这个地里面看一眼这个，他们这个采摘吧，采摘这流程。走吧，咱们去地里看一眼吧。等这个车下来了，咱们看一下，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车在这个沟沟坎坎这种路上的颠簸，导致咱们这个果损率增加。应该不是这个环节出了大问题。
9: 对，整个筐落的高度，有人后面上面扶着，
4: 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
2: 这路咱们也算没白修啊，前期。
8: 对啊。

0: 咱们去那个采摘环节再看一下吧，是不是那边出的问题？对，去地里转一圈。从这边进吧，从这儿进，走。看这草现在太长了，这个得抓紧打草了。这面，这面好采吗，大姐？
1: 好采，
0: 好采是吧？啊。这个摘的时候稍微轻轻的拧一下，别直接往下拽。
1: 哦，
0: 对，
1: 行。
0: 我看您是直接往下拽的，
2: 因为这个桃啊，这样一拧就下来了。
0: 对，一拧，对，就下来。
2: 拽容易伤这个里边的那个皮儿，都把果柄往下一拽，都伤到皮儿了，千万要注意啊。
0: 对对，这么一拧它就下来了，不伤果。他们部分工人直接一捏这桃，直接啪往下一拿，就这摘下来了。这么着，它可能一个手印就出来了。尤其是成熟度稍微高点的，八成熟、九成熟，你就很难没法发货了，直接就。哎，岩浆，你看这些，这就落的不行。
3: 是。
0: 码的太高了，这个，嗯，你一定这个筐，你码的这么着已经都30多斤了，现在得有。
3: 是，对。
0: 它下面裹的如果稍微有一点软，就容易被压坏。对，你保证这个筐就是2/3往上一点儿，对，15-16斤左右。防止下面全都被压了，这个筐压袋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必须得尽快的一两天内就得把所有筐都得调整一遍。这怎么特别有蚂蚁啊？我发现。
4: 周转筐的问题可以很快解决，但工人们的采摘和分拣的熟练度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提高的，而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大大提高果损率，还有可能随时出现意外状况。
0: 因为这筐随时折了才有可能。像这种
5: 打电话说那个给办公室送的70筐桃，然后35筐基本上都不太能用，一个是冰雹砸的，还有一些就是软了的。去看一下地里，
0: 下树时间晚了，
5: 是基本上有好多都软。
4: 志同道合的两人少见的产生了分歧。
6: 咱不行，从外面找点人吧。
0: 那咱们本地工人怎么办？
6: 每一天的损失都损失的是公司利益和你的钱呀。
4: 用工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原竞速，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北京上层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9: 优良之渣，良心做实。
7: 诚信为本，京府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0: 红香记，专注品质肉类零食。
7: 源于自然，匠心品质，地久实业。家有花有丽，植物添营养。缤纷时光，悦享生活。歌利佑手表，呼吸360度，自在呼吸每一步。精工细作，品质之选，力王脚轮。
9: 品质碳酸钙，选辽宁益安。
7: 红诺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管理四个乡镇里的8000多亩果园，对于还不到30岁的牛童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一向注重效率的他，并非没有解决眼前问题的办法，只是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
0: 我父亲等于是一路走过来，他当时的某些想法也是我今天的想法，咱得制定点方案了，每一个环节。
6: 咱不行，从外面找点人吧。现在这些工人的速度、水平，包括这个技术的各方面的，对咱的这个生产影响很大呀。
0: 是，我明白，确实有这问题。但是，咱们选择了外头的工人，那咱们本地工人怎么办？
6: 现在已经不是当地村民收不收入了，现在我们每一天的损失量都在一点一点加大，果子越来越成熟，下树的亏损越来越大。 如果再这样下去，

0: 今年肯定是又是一年亏损的年，包括客商方面，最近要货也要的非常紧，客诉的也非常高。如果他们对我们失去了信任，我们失去了这些，这损失是非常大的，不是一两年能弥补回来的可能。
1: 我觉得损失这件事儿，你可以看分你怎么看待。你可以说它是损失，你也说它是收获。
0: 但现在问题是，每一天的损失都损失的是整个公司利益和你的钱呀。
1: 外包是更快更省事儿的，这么多年了，然后我们在这儿，然后也对当地的这些老百姓也有了很多的感情，对，所以我也希望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觉得我父亲的想法是正确的，应该把工作更多的工作机会提供给咱们当地的这些百姓们。咱们既然来到了这儿，咱们就应该不忘初心。现在是损失了，但是未来呢？未来咱们带动了更多的人，让他们感受到咱们对他们愿意付出，他会对咱们做事也更认真，所以长远来看，他没准是一件好事儿。反而
2: 团队的两个小伙伴少见地产生了分歧，而对于他们来说，解决分歧也通常只需要一顿饭的时间。
1: 那保存这原火和那个和煎的还不一样。
3: 嗯，
1: 原来光吃汉堡，现在这玩意儿一周不吃一两回，过不去的。
3: 确实。
1: 怎么不吃披萨呢？
3: 那你这肉多，这个吃的更过瘾一点。
1: 确实是。
3: 偶尔就想吃火烧，喝点粥。
1: 嗯，确实是。你爸妈怎么说呀？最近还反对你吗？
3: 我爸还老样，我妈倒是好很多了。
1: 是吧？
3: 嗯
1: 嗯，我妈这边也是。之前这不愿意那不愿意，现在反正多少支持了点儿，慢慢来吧，把这事儿做好了，
3: 是
1: 做好了父母也就放心了。
3: 工人问题怎么着，按照你说的吧，毕竟咱这份事业要干很长久。
2: 第二天一早，两人各自行动，吴泽年去解决周转框的问题，牛童则来到了县里相关部门。每当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通常会到这里来求帮助。
1: 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咱们这用工，
4: 虽然说他们
1: 是
4: 还不是很熟练，
1: 是，
4: 毕竟都是老百姓，没干过这个，但是咱们让这个一些老产区的、主产区的一些这个熟练工，哎，手把手的传帮带，把咱们本地人培养出来，
1: 哦，行，
4: 对吧？这是一个短期，然后咱们还有一个计划，就是长期性的。结合咱们抚平县的这个职教中心，咱们申请一个3+2的林果专业的这种高职班。
2: 在职业工人的培训上，县里面已经有了计划，而且答应了牛童可以先派一名技术专家到他的果园进行实地教学指导。
4: 随时来找我。
1: 好，非常感谢您。
4: 好，
1: 感谢。行，那我先不打扰您了。
4: 好，
1: 谢谢。好。哎，框到了，框行啊！
5: 果呀，啊，全都用这个框，
6: 这结实，
1: 结实，对，
6: 结实多，
1: 对，结实，你踩上面都没事儿。
2: 果园里更换了更结实的周转框，
5: 怎么识别这个桃子？
2: 县里请的专家也来到了田间地头，手把手的教村民们怎样采摘，怎样分拣。
5: 有支架了，啊，这一点咱们也得注意。
2: 果损率也在大家的忙碌中开始逐步下降，黄桃销售渐入佳境。
1: 太忙了，
7: 你什么时候都
1: 不用
7: 了。
1: 对，行，那您慢点，直接点燃调用，然后一键就能起飞。
2: 牛童的智慧果园正在悄然融入当地农民的生活，也为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改变。
1: 这个智慧农业，我们未来的目的。是不仅让我们这种技术人员去可以操作，我们的长远打算是让咱们的果农也能变成技术人员。
8: 晋喜来老城里，品牌之选，好味道，好品质。

0: 有玉兰心，生活很温馨。玉兰心，匠心之选。
1: 群儿耳，润阳每一刻。
2: 用心创造安心，唯创生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点上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3: 秦风种，放心种，玉丹239，值得信赖。
1: 一口山野香味，邂逅九江烟火。
4: 持妆养肤，我选纳尼斯。
5: 无线数据终端，我选凉豆品牌，品质值得信赖。
4: 甄选好材，精工制造，值得信赖。
2: 专业值得托付，浙江九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品质卓越，匠心守护，值得信赖。河南中藏珠宝有限公司，匠心铸卓越，
6: 匠心博莱高，品质好生活。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城市阳台上的花盆种不下一个田园梦。
1: 它种子开始，然后它一开始出芽，然后到小苗，到最后你收获那个喜悦，我觉得种花给不了。
0: 巴掌大的阳台不够用了，他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2: 我挂了一个牌子，没网可赊账，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很多人来山上赊账啊。
0: 安徽潜山有人把废弃茶厂变成3000元一晚的民宿，
3: 花那么大的投资自己给他几间房子，这不是浪费吗？
0: 更有一批年轻人从城市回到乡村，重新定义田园生活。
4: 当家人不就是这样吗？啥活都得干，先苦后甜嘛。
0: 从一杯咖啡到一间民宿，从一张披萨到一桌土菜，城里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正在被一群乡村创业者变成现实。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去看看。每天生活在城市的水泥钢筋丛林中，许多人都希望在家中能拥有一抹绿色，放松心情也陶冶情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生机勃勃的菜园开始替代五彩缤纷的花草，成为都市人阳台上的主角。而种菜这件事也开始从大爷大妈的日常消遣变成了年轻人中间的流行元素。
5: 因为有乐趣啊，打发闲暇时光啊，看他成长的那个阶段，然后再吃自己种的东西，觉得特别快乐也放心。
6: 比如说黄瓜、西红柿、辣椒、茄子，挺有乐趣的。我们基本上夏天的时候，像这几种菜都不需要买，就完全够吃。
1: 从种子开始，然后它一开始出芽，然后到小苗，到最后你收获那个喜悦，我觉得种花给不了。
0: 在花卉市场里，琳琅满目的各类菜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些花店还配套销售蔬菜种子和种植工具。在电商平台上，许多售卖种菜套餐的店铺月销量都在几千甚至上万单。根据最新的消费报告显示，城市家庭园艺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8000亿元，其中近30%消费者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
7: 好多好多人都喜欢养菜嘛，因为家里面有小孩的，比如说种个小花小草的，看不到它发展，种个小菜苗，从开花到结果一个过程，也观察也挺好的嘛。比如说辣椒啊、茄子啊、西红柿啊、黄瓜啊，这一类是常见的品种，都是比较好伺候的，所以好养一点。
8: 都是什么类型的人来买啊？
7: 一般是小年轻比较多。
0: 阳台上的方寸之地，种的是乐趣，不是产量。几盆菜、几棵苗，图的是个心情。可真要靠它实现青菜自由，恐怕没几个人能做到。一些不满足于阳台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城郊，在那里，一种叫共享菜园的新业态正在悄然兴起。在广东省深圳市的光明区，摩登楼宇的旁边有着一块世外桃源般的欢乐田园。
9: 我们给他提供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一块5平方米左右的地然后呢这个提供一个这个浇水，像你看我们
10: 对，我看大姐正在浇水，
9: 工人在给大家浇水这么一个他们自己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完了选择一些品种选择一些品种你比如说这里他们自己选的生菜他们就自己种
10: 种类还是很丰富的
9: 种类非常丰富你看。
0: 共享菜园其实就是城郊农田被划成一个个小格子，市民按月付租金就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地，农庄提供种子、农具，还有技术员指导，种什么自己说了算。
9: 这个共享菜园子是我们去年做的，目前大概有100户左右，
10: 100户左右，一户就是一块菜地，
9: 一户一块。
10: 哦。
0: 每到周末，农庄里到处都是来这里体验田园生活的周末农民。
11: 自己种的，我们自己种的，我们就在这共享菜园。就是在这个大都市里头，就觉得工作压力也特别大，就很放松，非常放松。
10: 是吧？
11: 对。
10: 您是就住光明这边，还是住其他？
11: 我公司在那边，这最基本的青菜不用买了。
10: 对，
11: 这青菜自由，可以这么吃了。
0: 从阳台到菜地，从3-5盆蔬菜到一小块地，城里人越走越远，想要的也越来越多。不光要能种，最好还要能赏美景，能吃美食，能待上一整天。 这些向往田园生活的城里人该去哪里寻找这种生活呢？在北京房山，有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北京市房山区石渡镇半山腰的山林间藏了一家石头咖啡馆，明明从市中心开车要将近2个小时，可每到周末，这里热闹得像个集市。上午10点，小店刚开门，早到的客人已经在排队了。
2: 已经开始点单了，我也准备一边干活一边聊。
0: 手工垒造的窑炉前，店主李宝和伙伴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2: 哎，你说。这边不接受预定，只能到现场点。对，有可能如果等1个小时左右，差不多。
12: 没事，我们等着。
2: 好的。最忙的时候，我们还没来，客人就已经到了，大概8点多吧。他们就到了，
13: 对，到了，
2: 比我们上班还早。对，
13: 就会在外面等着你们。
2: 对。
0: 等1个小时也要吃，大清早赶来也要等。如今的咖啡馆一天能迎来上100辆车，山下的公路上还专门有村民帮忙指挥交通。
14: 看了看这个地方不错，没有房子也没有人居住，就是那么一个独一村，他准备开一个咖啡店，开就开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小年轻人做生意吧，他人家会做生意，我那个就是可没想到他现在这么火。他确实原来是没有民宿啊，他现在建了咖啡厅以后，你像这上边那个全是新建的民宿啊。
0: 一座咖啡馆带

0: 火了一座山，可谁能想到这个爆款打卡地的起点竟然是一辆二手车改装的咖啡车。近几年郊区游、短途游开始火爆，越来越多的城里人选择在周末自驾到城市周边的乡村寻找释放压力的新方式，一大批旅游相关产业应运而生。年轻的咖啡师李宝也看到了这背后的商机，他改装了一辆二手车，开进了北京房山的山沟里，在路边摆摊卖咖啡。那时山上没信号，手机付款不方便，大多数客人出行又不带现金，换别人这生意没法做。但李宝想了个巧办法，
1: 我挂了一个牌子，没网可赊账，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很多人来山上赊账啊，买咖啡，因为在山上也没有网，然后大家也不带现金嘛，就是凭着这种诚信经营，然后就人很多，然后一下就火了。
0: 没网可赊账，这份没来由的信任让许多客人记住了这个山里的咖啡车，也让李宝在社交媒体上火了，跟着视频来找他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1: 然后来找我的客人比较多，然后大家都在马路边喝咖啡，就是坐不下，然后就找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0: 这座山间的四合院位于山林环抱之中，有石头堆砌的房子，不但新奇，并且颇有情调。李宝还把每个房间都打通了，就是想让客人能领略更美的风景。
2: 我们希望它是开放的，每个人来了之后能看，在不同的房间里有不同感受，又能看到不同的风景的那种状态。
0: 风景是看了，咖啡也喝了，可问题也跟着来了。客人来了，坐一会儿，拍拍照就走了。山里风景优美，但留不住人。李宝琢磨，他的咖啡馆得有点让人来了还能愿意留下的东西。他想到了吃，不是随便弄点小吃对付，而是做一款能让人专程来一趟，等一个小时也愿意吃的东西。一个手工垒造的窑炉就这样在院子里立了起来。
1: 其实我们对吃的要求很高，但它很简单，就是几款，要执着一些细节的问题，
2: 把我们想要用到的原料在能力范围内给到最好的给大家。比如说披萨里面的雪球，然后面团里面用的那个有个天然酵种，是我们那个朋友从法国巴黎一个100多年的一个老的面包店带回来的天然酵种，我们又用山里的这个水，然后再用我们的方式去把它养活，那它就有了我们的温度和味道。它是要慢慢的把那个天然酵母的味道给它发到那个里面去的，所以它会有淡淡的酸和那种特殊的味道。
1: 因为城市里面基本上都是那种电烤箱烤出来的披萨，跟我们这种窑烤完全不太一样，对，这样更香。
0: 大概40分钟左右，第一波窑炉的披萨热气腾腾地出炉了，芝士裹着馅料，色泽诱人，一口下去都是窑火的焦香。
3: 披萨比较好吃，能吃出来就是现烤的它的那种烟火味儿，然后而且我觉得它上面用的那些料也比较，一个是比较扎实，然后再一个味道也挺好的。
0: 美味的披萨，浓香的咖啡，别致的石头房子，优美的风景，立刻成为了吸引城里人的网红打卡地。
4: 在网络上做了很多攻略，然后看到这个地方，然后就对这个地方更向往了，想象到自己亲眼来看这个地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我觉得因为这2个小时的奔波非常值得，现在在这里享受披萨，我觉得来的2个小时路上都不算什么了。
5: 因为算是第一次在山上啊户外吃这种东西了，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4: 很有意境的感觉。
5: 对，很有意境，
4: 就是很放松，然后在享受生活。
5: 对，
6: 我们是第二次来了，
7: 对，第二次来了，之前来过一次，
6: 专门到这个咖啡厅来吃他的披萨，还有他的咖啡，
8: 我觉得都比较地道，
3: 我觉得还挺好的。
9: 路上是一个享受的过程，是逃离城市的一种方式。
0: 李宝的咖啡馆让游客从亲眼来看一眼变成了来了还想来，因为城里人对田园的向往从来不只是简单的待一会儿，他们想要融入田园，感受田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更深入地体会田园的生活，他们想住下来，想被鸟叫醒，想吃一顿山里的饭菜，可还能往哪儿去？安徽潜山有人

0: 人正在回答这个问题。天柱山脚下一座叫埋怨岭的山头上，合肥人张家国也在干一件让人看不懂的事儿。他花了500万元把一间废弃茶厂改成了民宿，周围人都觉得他疯了，花这么多钱在山里盖房子，谁来住，怎么赚钱？
1: 不但我们家乡的人都吓一跳啊，大家感觉花那么大的投资自己干几间房子，这不是浪费吗？
0: 几年前，张家国和朋友来天柱山玩，无意发现一座山头上有间废弃茶厂。一直从事旅游业的张家国断定这里有商机，但张家国自己都没有想到，就是这间废弃茶厂一年之后在潜山掀起一股新浪潮，推动了整个潜山市乡村旅游的发展。而他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这个样子。
2: 这就是当时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啊。对，
3: 这房子当时是住人的还是
2: 炒茶的？当时来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地面上的草啊，蒿子应该来说长得比我都高，但是呢，我来的时候呢，正好是当时这个云海刚刚退去，所以环境一下子就震撼了我。咱们这个天柱山这块，距离合肥、距离南昌、距离武汉等等都很近，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决定在这投这么一个民宿。
0: 天柱山作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是潜山市首屈一指的旅游胜地。张家国在天柱山里相中的这块地方也有个响亮的名号，
2: 它叫埋怨岭。按照潜山县志记载说，这里面是山高林陡啊，爬上来很累，爬上来以后然后心生埋怨，也是叫埋怨岭。
0: 当时在潜山，民宿还是个新鲜事物。张家国投资了500万元，要在埋怨岭试试水。一年之后，废弃的茶厂变身美丽的民宿。
2: 这就是自己的喜好，对吧？反正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我喜欢。因为山上的娱乐生活毕竟很少，所以我们做了两个东西，一个这叫昆凌鼓，一个就是这个吉他。
0: 民宿开业当天，周边来参观的村民络绎不绝，可没过几天，人们就发现民宿的大门时刻紧闭，不像是开门迎客的样子。大家猜测关门的原因出在了价格上，
4: 最高的有3000，然后最低的1000多。
5: 啥感觉？哎呦，
4: 好惊讶。
0: 张家国到底哪儿来的底气？他为什么敢定出这样的价格呢？
2: 那个时候呢，天柱山的山下基本上都是一个农家乐啊，就房钱就100来块钱吧，但是基本上已经不能满足当时来旅游游客的心理，这个消费的要求了。老百姓自己有钱了嘛，腰包鼓了，然后他对消费肯定就是上升，会要上升的。第一，指的是我们的外部环境；第二，是我们的就是房间的各种设施、布品、床品等等的。你像我们那个床垫子是19000块钱一个，成本在这儿。
0: 埋怨岭早已通了公路，交通十分便捷，可民宿开业好几周，还是没有一个顾客上门。干了20多年旅游，来潜山的第一枪居然哑了火，张家国觉得很丢人。
2: 那么当时后来我就把门给他关起来，不给你进去。对我内心来讲，面子，不是吹牛吗？卖那么贵吗？看没人住，我那时候我就说我店里有人住，我不给你进去嘛。
0: 张家国把大门一关，谢绝参观了。可没想到，就是这个行为反倒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时常关着大门，张家国的民宿被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大家口口相传，埋怨岭上有一家很贵很美的民宿，一传十，十传百，反倒让这里出了名。很快，第一单生意上门了。
2: 他说：“我看着不错，多少钱一晚？”我说2980，能不能打个折？我后来想想，那行吧，给你打85折，2533。这个数字我到现在都很记得。

0: 问题出现在哪儿？是价格的事吗？
1: 人家不知道。合肥一些做网络的朋友，我就把他一些图片呐、素材啊，写了一点东西，在网上推了一下，然后紧接着很快就有人来了。
2: 正如张家国所判断的那样，随着乡村旅游的升级发展，高端民宿在前山确实有市场，但如何让游客来了一次还想来，才是张家国要狠下功夫的课题。
3: 我们的土生土长的，是乡下来特别快乐。
2: 这位大姐是张家国的员工，烧的一手好菜，最拿手的就是这道神仙豆腐。山上的树叶子一会儿功夫就变成了地道的乡野小吃。这位山里大姐可是张家国放弃了星级酒店的大厨而特地请来的。
1: 熟了，我们当时还找到了我们这个县城的一个厨师协会，通过会长来给我们推荐的。后来呢，我还从合肥找了，但是后来发现这条路子是错误的。民宿他必须找到他当年的那种味道，妈妈般的味道，应该来说。但大厨不是说大厨不行啊，大厨他太于标准化。那么谁能最能做出这种原汁原味的，那就是本地的大姐。
3: 右边。
2: 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留住客人的心。
1: 其实这个就很好，前山叫毛毛月。
2: 根据客人需求定制旅游项目，这是张家国民宿的增值服务。
4: 感觉挺好的，空气特别新鲜。
5: 这边来到第四次了，
4: 觉得这是最吸引你的。除了风景还有什么？
5: 叫乡情吧。
2: 除了在旁边的茶山体验采茶，天柱山周边还开设了许多让游客体验游玩的项目，去古陶作坊里参观游玩，到田间小河中体验竹筏漂流，来一场乡村露天卡拉 OK。乡村旅游逐渐成为了天柱村的一大突出亮点。然而有人欢喜有人愁，那些最早开农家乐的人压力大了。
6: 我们家的可以啃啊，自己摘的。

0: 这样的原木衣架曾为葛杰林家带来了不少收入，
1: 在120到150之间，一年卖个一两千个，城里人很感兴趣。
2: 原来在农村里就是烧锅柴呀。
0: 葛杰林，前山是天柱村的能人，他建起的农家乐曾经是村里的第一家，这第一家的位置可谓是得天独厚。
1: 设置的时候都是山景房，把窗户一推开，都能看见青砖主妇，很火爆。我们拿的是安徽省五星农家乐。
0: 可最近几年，老葛有点撑不住了，
1: 降了个60%。游客来了以后啊，就是吃饭住宿，他你点菜我给你烧菜，太单一了。咱们外来的干民宿的，就是所有的意识经验模式就肯定是比他们落后太多，一看他们我们心里就着急啊。
0: 反复思量之后，父亲给外地的女儿打去了求助电话。当时女儿葛翔宇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梦想，一边是父亲半辈子的心血，葛翔宇必须做出选择。
2: 因为他对我的期望一直很大，他把我好不容易送出大山了，让我回来，他自己心里也很矛盾。看他那样，自己会心里舍不得，知道不回来这一把，可能他的脊梁就弯下去了。
0: 女儿回来了，接手了农家乐，可面对不断升级的乡村旅游和各家民宿的竞争，年轻的葛翔宇要如何让自家的农家乐再度崛起呢？
2: 那我们看了之后，面对这样一个冲击，肯定是要寻找出路的。乡村旅游最大的特点就是环境好，我们就想着我们大别山地区中医药资源特别发达，山庄这一块来讲又是一个6月没蚊子7月盖被子的一个环境特点，我们就想着发展康养，请中医然后定期过来讲养生课堂，然后定制中药膳。

0: 然后进行推拿呀，我们人流量起来了，就相对于区别了其他的民宿。我们找到了一条自己独有的赛道。
1: 这里比较原生态吧，按一下还比较舒服多。
2: 现在的小葛有了一个骄傲的身份，少庄主。
0: 然后家里面还有零零散散的小活，包括洗厕所我都得干。名副其实的少庄主嘛，当家人不就是这样吗？啥活都得干。先苦后甜嘛，现在把能干的干了，以后呢能享受的就享受点。
2: 就在去年，葛翔宇和父亲又把村里的几间闲置老宅租过来改造成了民宿。
0: 我们这个房子的历史有100多年，就尽大可能地保留了人们对一个乡村的向往，让他们有物可寻，有情感可依。
3: 来，快跑过来。
2: 民宿马上竣工了，这一天老宅的屋主都过来参观。
4: 你就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对，就这个位置，我这个位置必须一张床。
3: 有一份收入肯定是好事了。
2: 跟葛翔宇一样，另一个女孩也从城市回到了乡村，楚金霞，网名楚楚，是一位全网拥有百万粉丝的旅行博主。几年前她回到老家天柱村，也准备把自家的老房改造成民宿，
5: 就是一个后期可能作为一个茶室。
4: 有没有给自己的民宿想好名字？
5: 楚留香，就是楚楚留在了乡下。我们年轻人回乡创业，像我的同学他们基本上也都陆续就是再回来发展了，就是共同把家乡发展得更好。
2: 乡村为年轻人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而年轻人的回归也让乡村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不只是城里人的向往在升级，乡村也在升级。从一片共享菜园到一座网红咖啡厅，从农家乐到民宿群，产业在变，人在变，乡村里的共富路径也在变。越来越多的城里人走出城市，越走越远，而乡村正张开怀抱，等着他们的到来。

二十四节气，作为因农耕文明而诞生的时间制度，指引着中华大地无数生命的勃发与脉动，它镌刻着农作物的生长年轮，野生动植物的生命轨迹与农耕文明的持续刻度完美重合。自然精灵不仅是气候变化的先知，更是节气流转的鲜活注脚。

小暑时节，陕西韩城的黄河湿地滩涂洋溢着湿润温暖的气流，草皮泛青，

在山东泰安的东平湖，浅滩处的莲叶在热风中摇摆，莲叶下面躲着三只雏鸟，它们是谁的孩子呢？它们跑丢了吗？原来他们在找爸爸。水蛭是一妻多夫蛭，要想当爸爸就得当奶爸。这只雄性水蛭目前的任务就是把这三只雏鸟养大。水蛭有着细长的脚爪，能在浮叶植物上灵活微步，又因姿态优美被人称为凌波仙子或水中凤凰。不过现在雄性水蛭也顾不上仪态万方了，它得专心当好专职奶爸。遇到危险，它们一家需要借助荷叶掩护自己，一旦危机解除，它就会带着孩子抓紧觅食。荷叶上的蜗牛及昆虫都是它们的美食。在大片荷叶的间隙，他们需要迅速行动，免得暴露行踪。

在填饱肚子之后，水蛭爸爸需要找到一片厚实的荷叶，他要蹲在上面，将孩子们拢在怀里。这些湖泊中的船形荷叶，宛如一条条生命的方舟，护佑这个家庭安度一个个日夜。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稀树草原上，暖风让草木生灵都变得

吃草的梅花鹿十分警觉，稍有异常就逃之夭夭。这时候的梅花鹿喜欢和狍子、马鹿一起混群。它们对温度的感知能力很强，气温一升高，就会来到小树林里躲阴凉。和人类一样，动物们也有鼻。

在陕西秦岭，一到小暑时节，山脚与山巅的气温相差近20摄氏度。秦岭山巅的太白红山林和高山草甸，就成了秦岭羚牛的避暑胜地。它们聚集成上百只的大群，享受着山巅的清凉和可口的嫩草。秦岭羚牛的山巅避暑是全家总动员，不过他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成年羚牛们要过情人节了。他们会在小暑时节完成脱单，或者重新组建新的家庭。秦岭羚牛群的雄性个个都是竞争者，身上蹭上泥土会让自己更加威风霸气，不过竞争者也毫不示弱。平时雄

性灵牛相遇，基本会绕开走。这时候，个个都会争着向前逼近，这一切都是爱情惹的祸。山巅聚集的重量级选手越来越多，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一只雄性灵牛想爬跨，雌性灵牛根本不给他机会，只有胜利者才能一亲芳泽。现在火候未到啊！一只只雄性灵牛主动出击，但真正的王者之争还未出现，灵牛群只有躁动和惊慌。

两只势均力敌的雄性羚牛短暂对峙后，开始了殊死的较量，犄角都顶进了对方的脖颈，但竞争者依旧竭力拼斗。作为秦岭山中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巨兽。这两只雄性羚牛体重都在600公斤以上，真可谓是王者争霸。

胜利者就会拥有无上的荣耀和特权。他可以自由挑选七八个配偶，组建新的家庭，到密林中逍遥自在的生活。

大自然素来都是强中自有强中手，闷热的天气里暴脾气更是随处可见。看起来挺萌的鹰枭，他们在白天睁只眼闭只眼，完全是一副懒洋洋的模样。

的邻居英霄一到夜晚也是生龙活虎，英霄的孩子也在树巢里跃跃欲试，他们的杀伐之气能够秒杀善斗的蟋蟀。

小暑时节，山东潍坊的一对黑枕黄鹂正在养娃，不过他们养的不是自己的娃，可能邻居都比他清醒，但他们却浑然未觉。杨子和他们一般大了，只是穿了一身花色迥异的衣服，一看就不是他们的娃，可能黑卷尾都在嘲笑他们呢。但黑枕黄鹂怎么会前功尽弃？鸟类寄生意味着寄生鸟杜鹃会杀掉黑枕黄鹂的孩子，但他们依旧会替自己的仇人杜鹃鸟养大孩子。当杜鹃幼鸟具备飞行能力之后，它会毫不犹豫地决绝而去。在山东烟台的一条小河里，一只东方大尾鹰正在趴窝育雏，它那小小的窝巢里正在上演一场悲剧。寄生鸟杜鹃的两个孩子已经出壳了，而东方大尾鹰的鸟卵还没有破壳。鸟爸鸟妈忙着捕食，而两个养子却在忙着将他们的鸟卵推出窝外。可悲的是，东方大尾鹰却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杜鹃雏鸟利用背骨成功将鸟卵推出巢外，这意味着东方大尾鹰的孩子被他们杀死了。

凶手没有受到惩罚，相反，他还受到了养父母的悉心照顾。杜鹃的雏鸟展现出弱肉强食的本性，它将巢中的同胞挤下巢，而后独自在养父母的照顾下长大。

小鸟养育大鸟的自然奇观。就这样，在小暑时节演绎着大自然的杀伐和慈爱。

在陕西佛坪县城的一株雪杉树上，寄生的证据发生在红嘴蓝雀身上。寄生鸟造圈，将卵产在红嘴蓝雀窝巢里，而后静待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红嘴蓝雀以啄蛇鸟出名，但它们面对寄生依旧无计可施。母爱战胜了仇恨，它们心甘情愿地替别的鸟养育着孩子。

亲生儿女的眼神，可怜、无助、无奈，却被自己的父母视而不见。这小小的红嘴蓝雀雏鸟，需要多么强大的心灵，才能在这种扭曲的家庭里存活下来？不过，最终它得到了食物。它是幸运的，能够与寄生的孩子一起长大，能够在巢中与灶娟的孩子亲密无间。令人称奇的是，在整个寄生过程中，灶娟的亲生父母从未放弃过对自己儿女的呼唤，这只灶娟幼鸟就在呼唤声中出巢了。在成鸟的呼唤声中，红嘴蓝雀的幼鸟也出巢了，而赖在窝中不走的灶娟幼鸟则得到了养父母的垂青，也许这就是诀别的仪式吧。

当离巢的羊子继续讨食时，他的养父母飞走了。离开的时候到了，两只造圈幼鸟结伴开始探索这棵参天雪山。空空的巢穴，就是他们告别的过往。在小暑三后鹰始至的时节，人们常说的老鹰黑鸢，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体型和父母差不多，只是羽毛上的花点还未褪掉。他们开始学习捕猎等生存技巧。在湖北红安的倒水河边，黑鸢成鸟开始给幼鸟打样，贴水飞翔，抓捕水中的鱼。黑鸢幼鸟开始出击，它们的迅猛之势让白颈鸭惊慌逃窜。不过这只黑鸢幼鸟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它飞到河边喝水。一只白颈鸭飞到河中央，捡到了一条翻白肚的鱼。这种发现让天空卷起了鹰浪，即便河边有人在活动劳作，黑鸢们也在抓紧争抢食物，真是鸟为食亡。

刚才还在躲避黑鸢的白颈鸭，为了抢食开始追打黑鸢幼鸟，这是黑鸢幼鸟必修的生存课。

学会如何应对这难缠的邻居。他用技高一筹的飞行技巧摆脱了纠缠。接下来，黑鸢幼鸟还需要学会规避高压电线的风险。它不仅需要轻松穿越这些密布的电线，还需要稳稳地落定在电线上。一只只黑鸢幼鸟停栖在电线上，作为天空霸主的后代，它们都能轻松掌握这些技巧。不过，这些幼鸟对自己的猎物完全无感，它们竟然和斑鸠、白颈鸭同栖在电线上，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未来，经过时间的磨砺，这些稚嫩的黑鸢幼鸟终将成为天空的主宰。在小暑时节，水蛭雄鸟化身温馨奶爸，鹿群觅食于草原，乘凉于森林，秦岭羚牛为爱情厮杀于高山之巅，鹰鸮暗夜抓蝙蝠哺育后代，黑枕黄鹂为寄生鸟杜鹃养育后代。杜鹃雏鸟反客为主，却能赢得养父母的垂爱。红嘴蓝雀父母为养子举办送别的盛宴，黑鸢幼鸟苦练生存本领，这些悲剧与正剧同时上演，呈现着大自然悲壮而又绚烂的生命奇观。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来自大自然的天然空调，
1: 我们这个草席睡上去很舒服，也轻微空调，
2: 很凉快的。
0: 他是远近闻名的建木高手。
3: 好，我帮你鉴定一下啊。
2: 好。
4: 淡淡的紫檀的木材的香味儿。
3: 对。
0: 一把锤子锤出银光闪闪的苗寨生活。
5: 上面全都是银丝，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哎呀，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回忆一下，你们能想到什么样的降温神器呢？那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它就有着夏日清凉的秘法。
1: 古林镇拥有悠久的蔺草种植历史，因此也盛产一种草席——古林草席。早在1000多年前，古林草席已作为特产远销外地。古林草席的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环环相扣，因此结实耐用。据说一张古林草席能用20年。
0: 大叔你好。
2: 哎，你好。
1: 于其国，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前余村人，村里有名的织席人，也是村里现在为数不多依然坚持纯手工织席的人。他做草席50多年，精心钻研织席技术，是村里公认的织席高手。
0: 我对咱们这个割草一路看过来也特别感兴趣，您能不能教教我？
2: 可以啊，
0: 我也感受一下。可以是吧？
2: 可以啊。
0: 好，您来传授我一点技巧。
2: 这个刀呢，这个刀要放平啊。
0: 放平。
2: 哎，这样刀呢？
0: 哦，要有一个转的动作。
2: 哎，
0: 这个草我看刚刚那几个大哥他们都在那儿抖，这个是为什么呀？
2: 就是长短分离一下，短的就是没用，把的没用的东西把它抖掉。
0: 哦，
2: 就是这样子呢，手这样子我呢。啊，
0: 要拿到这个上面的部分。
2: 哎，
0: 拿到这儿差不多吧。
2: 再往上。哎，
0: 这，
2: 哎，这样可以。
0: 可以。
2: 就是你，就是呢。
0: 好快乐，好快乐，啊，就是，
2: 这样把它拿掉
0: 啊，再把下面的，哎，这就很整齐了，
2: 哎，
0: 那这个抖完了之后，是不是就能扎捆了？
2: 哎，是啊，这样就是打个折，
0: 哎，就是打一个结哈。
2: 好，一捆草就完成了。
0: 啊，这就是一捆了。
2: 哎，就是一捆了。
0: 那咱们这个草收完了以后是直接就可以编草席吗？
2: 不能啊，还要晒，晒干以后才能做草席啊。
0: 我看现在这个天气，今天好像是没法晒哈。
2: 哎，今天没法晒。啊，
0: 那要不然您给我演示演示平时是怎么晒的？
2: 可以啊。
0: 嗯，
2: 就是我们以前是这样晒的啊。
0: 那现在是不是能看草席了？
2: 是啊。
0: 您要不然去带我见识见识。
2: 可以啊。
0: 于大叔，这个就是咱们的手工草席。
2: 啊，是啊。
0: 哎，为什么摆了两个呢？
2: 这一上是白马驹草席，这一上是呢六马草席。做草席了，不是光靠草做，里面还有麻筋。麻筋分为两种，一种是白马。白马驹草一做出来就密度厚，不会漏水。
0: 哦，那它厚是因为白马更粗壮一些吗？
2: 不是白马更粗壮一些，白马牢固。
0: 牢固，支撑性更好。
2: 哎，支撑性好。
0: 哦。
2: 绿马呢？
0: 它的硬度支撑性没有那么强。
2: 哎，没有这么强。啊，
0: 所以
2: 草席做来稍微薄一点。我们这个草席睡上去很舒服，也清了空调。
0: 您刚才说这个草席咱们有两个。

0: 主要的这个特点，一个是密度大，
1: 哎，密度大啊，
0: 然后另外一个是它防水，
1: 哎，防水，还有一个耐用。哦，
0: 咱们家里面都有这个草席哈，
2: 有，
0: 那您们也都是这个，都自己做的，那也亲身的体验过它的这个效果，但是我今天第一次见，您要不然展示展示，
1: 好，
0: 好吧，
1: 我们测试一下，
0: 能不能测试一下，来。
3: 据说古林草席因为紧密度高，能够做到紧不进水，那它是否能做到滴水不漏呢？现在我们就直接倒上一盆水来测试一下。
0: 好，那为了更好的来测试这个效果，咱把桌子都给它撤了，对吧？我倒要看看，大量的水倒上去之后，咱们能不能用这个席子来把它包住，好吧？哎，您有没有自信？
1: 有，
4: 这叶子肯定漏不了，那实在比咱多点
0: 了。哦，一定漏不了。哎，
4: 一定漏不了，我漏的，这是很密很密的。
0: 那我可就多来一点了。哇，刚才已经倒了不少了啊，来看看，
4: 这叶子肯定漏不了，那实在比咱多点了，不会漏的，这是很密很密的。
0: 哇哇，一点都没漏，
4: 没漏
0: 的，而且这个，哎，我们能让这个水在里面，
4: 对，晃过去，
0: 能让这个水在里面运动，哇，来，好，来，
4: 厉害啊，哇，
0: 哇，太厉害了，来，我们这个算挑战成功，做过测试以后亲眼所见，我服了，我觉得咱们这个席子真的是太厉害了，
1: 你说牛不牛？
0: 太牛了！那这么好的这个席子，像这个一般能用多少年？
1: 你猜猜看。
0: 一般来讲，您像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凉席买过来以后，能用个三四年？
1: 那20年了。啊？
0: 多少年？
1: 睡了20年了。
0: 就这一条？哎，就是20年。
1: 是啊。
0: 那这个怎么做到的呀？
1: 我们有三大绝招：麻青牢固、炒制好、扫浴好。
0: 哎，这个就是早上的这种草。哎，
1: 早上割的草啊。
0: 其实晾干了以后，更能够感觉到您说的那个弹性，那里面是这种
1: 有弹性的，哎，
0: 像这种棉絮一样的这种，
1: 做了草席以后，我们睡上去很舒服，有弹性，也有弹性的，
0: 有弹性。
3: 正是因为有像于其国一样对传统古老手工艺精心钻研与坚守的手艺人，才让古林草席闻名于世，备受好评，在每个炎热的夏天给人们带来丝丝凉意。
5: 我们啊来到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那来到佛山，大家最先想到什么呢？反正我是首先想到啊，以精致的雕刻、华丽的装饰以及浓郁的地方色彩而闻名于世的广式家具。既然来到了佛山，我们今天就要找一位能够鉴定广式家具的高手，走，咱们去看看。
6: 不可能不是啊，你看从头到脚全都是旧的，你说仿的，
7: 你看看这些石头，这些都是磨出来的，磨做旧，
6: 不可能，看
7: 我看了很多家具都是这样做，做旧的。
8: 您觉得这木材有问题？
7: 木没问题，但是就是，
6: 那他说是新的，这不可能。他们也知道这家椅子在我们家很久很久了。

0: 叔过来了。
1: 哎，根叔，你看一下，就是大哥他说想要买我们家的椅子，然后他说这椅子是仿做的，是新的，不是旧的。现在就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2: 好，我帮你鉴定一下啊。
1: 好好好。

那这个鱼呢，是老家具来的，是酸枝木，这个材质啊，用的时间长的话，它纹路啊。

0: 都跑了出来了啊，这个要有一定历史才有这个表现的。这个蚁呢是清末明初的，大约在20年代，那么到现在都有啊100年的历史。老家具，这个云石已经有包浆了。啊，老的云石来的，榫卯结构啊，全部都是手工做的，没有一点是机器加工的焊接的啊。还有你看看这底板，啊，这底板也是以前用人开料这种感觉来的，哦、不用担心是新做的，这个是老的，
1: 看吧，啊、大哥，
0: 老的，我走了。
1: 好，谢谢，
0: 我走了啊。
2: 哎，根叔，请留步。哎，根叔您好，
0: 你好。
2: 刚才又听到大家叫您根叔，想必您一定是我要找的梁佩根梁师傅。
0: 是，我叫梁佩根。
3: 梁佩根，广式家具制作技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从事广式家具制作40余年。他不仅擅长制作，更懂得鉴定家具。作为当地家具鉴定的领军人物，他还会不遗余力地为周边的百姓鉴定老家具，一直致力于广式家具的文化推广。
2: 终于找到您了，我刚才啊看您拿着那个红木家具，您就看一看，摸一摸，掂一掂，就能知道这个广式红木家具的真假。您真是功夫了得。
0: 洒洒水啦！
2: 啊，对您来说肯定是洒洒水啦。那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我就是想跟您拜师学艺，来学一下如何鉴定咱这个广式红木家具，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0: 有，刚好来，
2: 走
0: 走。
2: 哇，这里全都是您的广式红木家具。
0: 是，那我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圆桌啊。现在这个圆桌长大理石，这个是我们闽南风格以前很流行的啊。能拆装是也是广式家具的特产，因为广式家具在清代后期跟民国时候大量出口，大量出口要船运到欧美到南洋，所以呢把很多家具改成很科学的榫卯结构，能拆能装。
3: 广式家具的品质主要看它的形、工、材，制作用料多半选择红木，不同的红木有不同的讲究。一位专业的广式家具鉴定师傅通常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那么他们是如何来鉴定家具的用料呢？
0: 这个呢是红酸枝，我们一般呢分红酸枝跟白酸枝。
2: 如果是让我分辨的话，从颜色上我看这个因为它比较红，所以它叫红酸枝。
0: 对了，它的特长呢啊，第一个它比较有油分，毛细孔比较细腻。
2: 我看看，哎，确实啊，基本都很光滑，我能这么理解吗？
0: 对，好，再来呢这个白酸枝。
2: 哎，梁师傅，这个白酸枝可是比红酸枝要轻，
0: 要轻，
2: 我说对了吧？
0: 它跟红酸枝的比重呢，它会轻10%左右。两种材料的纹理有点区别了，白酸枝的纹理呢，比较我们所谓叫比较乱一点的，
2: 能看出来，
0: 没这么直的纹路的啊。它还有个特征呢，鸡须翅旁这个纹路
2: 哦，我看出来了，它就是一圈一圈的啊，就像一个缩小版的树的年轮一样。
0: 啊，我再跟你介绍一个小叶紫檀。
2: 好啊，
0: 那么小叶紫檀呢，在我们做传统家具里面，深颜色的材料呢，它是算顶级的材料了。
2: 让我能把它拿出来看，
0: 可以？你感受一下，
2: 我感受一下。梁师傅，我拿不动这个。
0: 来，
2: 您帮帮我。哇塞，这个好重啊！
0: 对，这个小叶紫檀呢，它的纹理在深颜色木材里面是最好的，还有柔性最好的，但是小叶紫檀的料呢就不够，酸枝木比较大，它比较小条、
2: 啊、
0: 长度也有限制，要做一件比较大的紫檀木家具在选材上是比较困难。那我们平时怎样去鉴定它呢啊？首先我们第一个用眼睛去看，我们看这个材料的纹路，什么颜色，有没有氧化。比方来讲，酸枝跟紫檀木，它会根据空气的变化，时间长的话，它会氧化。
2: 哦，您说氧化之后，它还会再变颜色？
0: 再变，越变越深。第二个，我们摸它，摸它的手感
2: 啊，
0: 我们摸它呢，我们会感觉它的

0: 这个木头的有没有油分，对不对，结不结实啊。再来的话，我们看它这个比重，木头的比重是不一样，你刚才也看过吧，是不是？
1: 对。这准备的这瓶跟碗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呢可以用一个95%的工业酒精，我们批一些木屑放在里面，两种材料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1: 哦，您说把木屑放到酒精里面，
0: 对，
1: 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0: 对了，好，我们马上做个实验。
1: 可以。
0: 好，那我们先放酒精
1: 啊。好，
0: 两种材料啊，去
1: 拿美工刀刮点粉末出来。
0: 对，最好是刮到肉的这部分啊。好，那这个是小叶子檀。
1: 小叶子檀的。
0: 好，这个是红酸枝，啊，
1: 也刮一些肉出来。梁师傅，我们同时把它倒进去，这样更严谨。
0: 对，这个时间一样，你看看它的变化，好吗？好，
1: 我数321，我们一起倒进去，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来，321。

0: 现在看得出啦，
1: 对比非常明显。
0: 这个小叶紫檀呢，它会啊几秒钟以后呢，它的颜色
2: 扩散
0: 往周围颜色会变化的。啊，这个红酸枝呢，颜色还停留在原位的，
1: 对，它基本没有扩散，
0: 没有扩散。
1: 这个小叶紫檀特别像拿一滴碘酒滴到水里的那种效果，
0: 对，
1: 瞬间就扩散开了。
0: 对的，那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是比较黑黑红红这种颜色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鉴定小叶紫檀跟红酸枝的方法。好，
1: 现在可以动一下，
0: 对，动一下，来。
3: 从广式家具的精美工艺到每一块木材的精准鉴定，梁佩根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对传统技艺的无尽热爱。在他的手中，每一件家具都是历史文化与匠心的交融。
4: 苗族银饰在苗族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是苗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更是苗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它蕴含着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匠人们的心血和智慧。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有一个村庄被称为银匠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会打银饰。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银匠潘师傅，技艺超群，附近十里八村的银饰都出自他的巧手。跟着我一起去潘师傅那里大开眼界吧。
5: 西江麻料银匠村啊，就这儿啊，我都听见声音了。您好，
6: 你好，
5: 您好，您好，您是潘师傅吗？
6: 啊，对对。哎呀，
5: 找到您了，太好了！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您叫我小乐就行。
6: 啊，你好。
4: 潘世学，麻料村数一数二的综合性苗族银匠，精通铸炼、锻打、焊接、编织、镶嵌、雕刻等工艺，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5: 哇，这边的房子好漂亮！
6: 这个是原来我们老的一个小学改装的，
5: 老房子。
6: 哎，对，
5: 哇，太漂亮了，琳琅满目，这些都是您做的？
6: 对。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胸牌花师傅，
1: 这也是咱们苗族的这种传统的纹样，
0: 对，特有的这个花师工艺，所有的这些工艺都是花师制作而成的，每一个图案它都是有丝来去主代替这个线条的。
1: 哦，这上面全都是银丝。

0: 对，焊接上去的，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去做好才能焊在一片上再裁剪出来。
1: 而且这个银丝还不单单是那种光滑的那种银丝、
0: 我们这个丝把拉到最细的那个丝，两根树丝拧在一起搓成的麻花。
1: 哦，那这个工作量应该非常巨大，
0: 非常大。像类似这种花丝和银片做好的这个产品最少是一个月，光下料做这么的一个，光拉的这个拔这个丝最起码是三天。
1: 对，
0: 只
1: 拔这个丝就要花三天的时间。哇，我看您这里面这么多漂亮的这些作品，可想而知就是您对于这个银饰技艺付出了多少心血，
0: 多年的一些创作，多年的一些积累。
2: 见识了潘师傅的手作银饰，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又有什么故事呢？
0: 你找什么大哥？
3: 看你这里有没有个发簪。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簪？
3: 上面有个凤凰，搞翅膀有点动，尾巴有点动。
0: 你意思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凤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然后这边有尾巴。
3: 对，
0: 有尾巴这样子过去，是不是？
3: 嗯。
0: 嗯，大概什么时候要？
3: 后天。
0: 这个时间做不了。
3: 以前我是有，我老婆和我就是结婚的时候
0: 纪念品
3: 定纪念就是纪念品，但是搞不知道搞丢到哪里去了。潘师傅你就帮我做嘛，找了好几家银饰店，都他们都说做不出来，
0: 尽量不能想办法
3: 帮忙，
0: 但是也不敢保证一定两天能拿货。
2: 潘师傅答应了大哥的这个请求，决定立刻带我去市区找寻一些制作凤钗的配件和银料。
0: 生意好。
4: 你好。
0: 最近你资好多钱？
4: 3500八吧。
0: 3500八。
4: 嗯，
0: 我最近接了一件单子，我想搞点银砖过去。
4: 好，
0: 来给我看一下。
1: 我还没见过银砖长什么样，
0: 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银砖是。
1: 哎呦嚯！
0: 你
4: 怎么？
0: 你试拿一下看。
1: 这是多少斤？
4: 30斤。
1: 30斤。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银它的品质好坏呢？
0: 有经验的话就看光泽，没经验的话就看它的硬软度。
1: 然后光泽度就是这种金属的颜色。
0: 对，纯银的光泽度它是伴着很柔软的那种感觉，它不是很生硬的那种，所以它就会纯。如果很生硬的话，它那个纯度就没那么高。
1: 哎，咬一下。
0: 对
1: 啊，它是软的就证明它纯度高。
0: 对，
2: 取完制作凤钗要用的材料，潘大哥立马赶回家中开始制作凤钗。
0: 我就开始制作了，你就随便逛逛看一下，好不好？
1: 那我先不打扰你。
0: 好嘞。
2: 通过淬火、捶打、焊接等步骤，潘师傅历经一天一夜，终于制作完成大哥想要的这只凤钗。
3: 做好了吗，潘师傅？
0: 好了，大哥，你看一下。
3: 哦，好的，好的。
1: 您过目，
0: 看一下喜不喜欢？
3: 嗯，
1: 看看怎么样。
0: 满意，赶紧去。
3: 谢谢潘师傅，谢谢哈。
0: 二人分享吧。
3: 嗯，太谢谢你了，潘师傅哈。
0: 不客气哈。
1: 我觉得大哥满意，悬着的这颗心也放下了。
0: 嗯，
2: 在贵州的深山里，像潘师傅这样的银匠还有很多，他们用一双手、一颗心，守护着传承至今的苗族银饰制作技艺。每一件银饰的背后，都是蕴藏着匠人对传统的坚守。正是他们的传承与创新，才得以让藏在深。

0: 科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用好肥选创天乐，好肥创天乐，农家天天乐，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3: 法良时装，品质制造，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东北平原
4: 以创新为基础，以品质为生命，兴华科技。

0: 太精彩了，龙哥。嗯，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啊。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呦，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头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在动，它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啊，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 哎,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爱了。哎呀！
0: 哎，哇！
1: 哎呀！
0: 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灯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再接，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0: 炎炎夏日，冰爽的柠檬茶堪称消暑佳品。作为柠檬茶的灵魂食材，香水柠檬备受市场青睐。可本该无籽的香水柠檬却突然长满了籽，果实里有籽怎么就成了烦心事
1: 啊？这里头还真是挺多籽儿的哈。
2: 它这种的是根本卖不出去的。
0: 果园授粉的蜜蜂到底是帮手还是麻烦？
3: 你看那么多蜜蜂不一定是好事。
0: 专家的帮扶能否让香水柠檬去籽，改写果园的命运？敬请收看香水柠檬去籽。

0: 子记。近几年，随着奶茶店和饮品店的兴起，柠檬茶成了人们追捧的解暑利器。
1: 解渴、解乏，
2: 凉快一点。
3: 夏天喝的时候很爽。
0: 作为柠檬茶的核心材料，香气浓郁又无籽的香水柠檬成了抢手货，所以种植香水柠檬也成了各地带动村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广西河池市宜州区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当地人擅长用山歌赞美硕果累累的香水柠檬。
4: 香水柠檬酸又香嘞，黑溜溜咯。
0: 柠檬已是当地人增收的致富果，但是种植户陆启柱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求助人陆启柱种柠檬三年，基地面积120亩，求助问题：香水柠檬大量有籽。水果有籽，一个看似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何会成为陆启柱头疼的难题呢？带着疑问，栏目组实地探访了解情况。
5: 我刚才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啊，这个小风一吹，那个空气当中弥漫的全都是这个淡淡的柠檬香味。
6: 我们这个是香水柠檬，就比普通的柠檬香味好。
5: 哎，真的是好香啊，这样凑近一闻，这个香味更浓郁了。
6: 对对，
0: 陆启柱种的香水柠檬因香气浓郁而得名，是芸香科柑橘属植物。与普通柠檬相比，香水柠檬的特点也比较突出，
6: 维生素 C 就比较高，比普通的柠檬就是酸味就没有这么酸。香水柠檬本身它是无籽的，香水柠檬只能卖青果，如果是黄的话就变成赤果，已经成熟的过了一点了，它
5: 就成熟过头了，
6: 它的香味就流失很大的。
5: 这个味儿就淡了，就没有这个浓郁。那您这个怎么来判断它该剪了呢？也不能靠它转色来判断。
6: 我们一般是从它个头啊，1.5两到3-4两之间就可以采摘了。
5: 这个果是不是可以摘了？
6: 这个可以剪了。
5: 您怎么剪呀？
6: 一般的这样剪就可以了。
0: 香水柠檬一般种植第二年零星挂果，3年以上逐渐封产，亩产5000斤左右。从开花结果长到符合采收的大小需要2个月左右。陆启柱从香水柠檬开始挂果到现在，几乎每天都在果园里转。
6: 一年四季都在开花结果。
5: 一年四季都开花结果啊？
6: 对，比如这个果的话呢，现在也开花，然后呢旁边也有果，每天都有得捡，是这样的。
5: 还有好多蜜蜂。
6: 对，这个蜜蜂有助于我们那个授粉。那个果的话的成功率就高，这个蜜蜂是好事。
0: 现在已经大量结果的20亩柠檬是陆启柱2022年种的，经过细心维护，果树长势不错。第二年就有少量挂果，当年他就以满意的价格卖了500斤，这给了他非常大的信心。随后，他果断将种植面积增加到了现在的120亩。虽然香水柠檬每天都可以采果，但是采摘过程并不容易。
5: 那我再找找看。哇，扎死我了，好痛，痛痛痛！哦，这个枝上好多的刺。
6: 这个刺我忘记告诉你了，刺比较多，它有叶子遮住了。
5: 那
6: 仔细看上面，看下面都要看。
5: 这个确实没法防，太多了。
6: 柠檬地要仔细看。我们摘了
5: 这么多，可以了吧？
6: 可以了。
0: 看着采摘下来的柠檬个大饱满，本来可以卖个好价钱，可陆启柱却遇到了卖不掉的困境。
6: 本身种的这个品种香水柠檬是没有籽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去年卖的时候都发现有籽。
5: 有籽的不行
6: 啊，就人家不要这个有籽的。
5: 这里头还真是挺多籽的哈，1、2、3、4、5、6、7、8、9，这就算多了吧。
6: 所以籽特别多的这种的是根本卖不出去的。
0: 陆启柱在发现有籽的时候就进行了多次切果检验，粗略统计有籽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那香水柠檬有籽到底有什么影响？为何商家不愿购买呢？
5: 有籽跟没有籽它会有什么区别吗？
6: 有籽的话，等一下我们做一杯给你感受一下。
0: 陆启柱分别制作了有籽和无籽2杯柠檬水进行对比，大多数水果中的籽都有不同程度的苦涩味，香水柠檬也不例外。如果籽被切开或打碎，

0: 上汁水浸泡，苦味会更明显。
1: 嗯，
2: 是吧？
1: 是苦的
2: ，
1: 而且它还会掩盖住柠檬的那个香味儿，它会破坏掉柠檬的那个香味儿。
2: 是吧？
1: 好喝，
2: 没有酸味，
1: 没有酸味，确实是没有酸味。我怎么还喝着还挺甜的，就是后面反上来那个回甘，我觉得还挺甜的，但是又有很浓郁的香味儿。
0: 2023年，陆启柱正式销售的第一批柠檬就因为油籽陆续遭到退货。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果检查，发现油籽现象基本是在五月下旬开始，持续一个月左右。虽然柠檬受影响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段时间的产量是全年占比的40%，直接决定全年的收益。当时他听说新种果树头几批果都可能会出现油籽的现象，慢慢就会正常，可没想到今年五月又开始出现油籽现象。目前香水柠檬的收购价是每斤3到5元，按照30%的油籽率来算，陆启柱的20亩挂果树预计要损失3到6万元，但这都是理论数据，实际其实比想象的更为严重。
2: 我们都看不到它有没有籽，只有切开的知道。商家他是不管你有10%或者30%的，一旦发现有籽，基本上他都否定你穿盘的。油脂的问题没有解决，就相当于你白白投资了，几乎是没有收入的，所以说我觉得压力是挺大的。
0: 本身无籽的柠檬为什么会有籽呢？陆启柱也曾想过是品种问题，但经过询问得知，和他用同一批苗的种植户并没有出现有籽的现象。眼看着柠檬每天都在成熟却卖不掉，陆启柱心里很是不甘。为了尽可能的销售，减少损失，他每天会把摘下来的柠檬进行反复挑选。因为经过长期摸索，陆启柱总结出了一个判断有籽的方法。
2: 按照我们现在摸索出来的经验，像这种
0: 陆启柱总结出了一个判断有籽的方法。
2: 按照我们现在摸索出来的经验，像这种比较圆一点的、短一点的，有籽的概率会高一点。像这种长一点的话，一般这种是没有籽的。
1: 就通过看形状来判断它有籽没籽。
2: 是，看一下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来，这个是没有籽的。
1: 还真是啊。
2: 长一点的话呢，这果呢都是没有籽的。
1: 我们再来切一下这个圆的。
2: 看一下。
1: 还真是，这圆的确实有籽儿。
2: 一般果圆一点，那个果应该是有籽了，把那个体皮撑开了。所以说我们平时看多了，就掌握这个规律。现在的话，我们有这么多果也得卖一点了。所以说摘下来的话，都自己再凭着经验来选下去，有籽的概率就会更加降低一点。
0: 陆启柱只能通过反复挑选，低价销售给一些量小的客户，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来年另外的100亩也将大量挂果，眼下陆启柱就想尽快解决这场藏在柠檬里的危机。授粉的蜜蜂为何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2: 这么多蜜蜂，飞了飞了，你看。
0: 果园附近的砂糖橘园与柠檬接籽究竟有何关联？
3: 把蜜蜂通过采花销串混过去所产生的。
0: 香水柠檬去籽剂正在播出。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为了帮助陆启柱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柠檬的专家。帮帮团专家詹德富种植柠檬8年，基地面积700多亩。
2: 哎，你看，这今天我早上
3: 我真的是我很少见有那么多籽的。你说扣把这种还是正常，如果有那么多籽，就是不正常了。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不是大的，非常大。看到他这样种出来狗，一狗不帮他，那损失可惜啊！我看一下到底什么回事。
0: 为了找出柠檬有籽的原因，詹德富决定先查看一下果树的品种是否存在问题。因为一般刚开始种柠檬就出现有籽的现象，大多都是购进的品种不纯导致。
2: 这不错呢。
3: 很好啊。

0: 狗秀狗型的，长得很好啊，
1: 很漂亮的。以后你拿指甲缠一下，它飞一点那个水雾出来，你闻一下，那很香，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品种还是不错的，处理也很好。
3: 在查找问题过程中，詹德富除了闻果实的味道，也经常拿叶子来闻。
1: 如果不是正宗的香水柠檬，它就没有这种香气，它是秋青那种香气，那味道，明白吗？
3: 纯正的香水柠檬清香不仅存在于果实中，在叶花根中依然浓郁。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品种情况，詹德富在果园进行了随机开果检查。
4: 张老师看得怎么样？
1: 很多枯树上我都摘了两三棵，其中呢有一点有籽，有点是没有籽，可以说证明这个品种是没问题的。如果是树有问题，就全部都是有籽。
3: 既然不是品种问题，那还会有什么原因呢？此时果园里的蜜蜂引起了詹德富的注意。
1: 你看那么多蜜蜂，
4: 这个蜜蜂那不是促进我们这个果实的授粉成功率吗？
1: 对，乐器一方面，但是不一定是好事
4: 啊。
1: 你附近有没有种了其他果树？其他品类的果吗？
4: 好像在前面那里，距离这里有300米左右，那里有砂糖橘。
1: 那去看一下。
3: 果然，在距离300多米的地方找到了一片砂糖橘。那蜜蜂和砂糖橘到底与柠檬有籽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1: 小鹿，这块地是谁的啊？这个，
4: 这个是村里面农户的。
1: 这样啊？看来你上面那个香水柠檬有籽，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了。
2: 跟砂糖橘有啥关系啊？
1: 4月份砂糖橘开花的时候，和蜜蜂通过采花时候串混过去所产生的。
3: 蜜蜂是自然界的采蜜高手，也是花粉传递的帮手。花朵用分泌出的花蜜吸引蜜蜂，蜜蜂在不同的花朵上采蜜时，身体会沾满花粉。此时如果蜜蜂飞到雌花的柱头上，花粉也会被传递到上面，这个过程就是授粉。因为花粉中包裹着精子，授粉后的雌花会完成受精，结出有种子的果实，种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籽。不同种类植物之间的授粉过程也被称为串粉。詹德富认为，就是这些砂糖橘在4月开花的时候，花粉被蜜蜂传到了香水柠檬的花上，导致了柠檬有籽的现象。
2: 那为什么跟这个砂糖橘串粉之后，咱这个香水柠檬就会结籽呢？自己的那个就不结籽呢？
1: 因为本身那个香水柠檬跟这个是品种的不一样的，所以品种不一样，串花的时候香水柠檬就产生这些有籽的特性。
3: 香水柠檬有个特性叫自交不亲和性，就是雌花会自动识别花粉是不是同一个品种，如果是同品种的花粉，授粉后就不会受精，结出的柠檬就无籽，而不同柑橘品种的花粉授粉后就会完成受精，结出有籽的柠檬。这种特性是植物防止近亲繁殖的自我保护机制。在当地，砂糖橘一年就开一次花，基本在3月底4月初，花期大约持续一个月。今年砂糖橘的花期已过，也就是说今年5、6月份结出的柠檬有籽的情况已经无法改变，那来年又该如何解决呢？
1: 砂糖橘那种呢，是别人种的你砍不了啊。
2: 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因为他种这个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1: 小曼你说的是正确，但是目前还没有想到，给我慢慢想，我们这同行呢还有别的办法更好吗？
2: 行。
3: 问题虽然找到了，但是解决方法却陷入了僵局。詹德富打算回去问问其他同行的建议。第二天一早，事情迎来转机。詹德富带陆启柱去找一位专业养蜂人，因为经过多方咨询后，詹德富想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案，如果能阻止蜜蜂来授粉，柠檬有籽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1: 李师傅，我带小鹿跟着小麦过来，想请教你一下。他是种狗的。
5: 小鹿你好。
6: 李师傅你好。
3: 养蜂人叫李荣英，在山中养中华土蜂已经20年，非常熟悉蜜蜂的习性，有丰富的防蜂养蜂经验。了解来意后，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5: 用这个艾草啊可以控制一下，反正养蜂人他就少不了这个艾草还有艾草。

0: 好的，就是驱风工具，
1: 嗯，这个驱风工具，
0: 喷烟器、哦、都可以放一点、哦、艾草啊什么进去就可以，在下面喷的，它上面的蜜蜂都全部走了。
2: 您这个原来是用作什么用途的？
0: 你想检查啊，想取蜜啊什么，它太凶了，真的一喷上去它是很顺的。
1: 它这个熏一次能够维持多久时间？
0: 两天左右，因为你熏这次两天要新的花蕾它又开了，它不是一天全部开完了。
1: 对对对、嗯、确实是这样、嗯、对。
3: 虽然用艾草烟驱风的有效期每次只有一两天，但这也是目前唯一可以尝试的办法。这个方法要到来年四月才用，但是陆启柱已经迫不及待地邀请李荣英来到果园，他想提前看一下艾草烟是否有效。
0: 那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呗，可以展示一下。
4: 嗯，好。
3: 准备工作并不复杂，把点燃的艾草放入喷烟器就可以冒出浓烟。那艾草烟到底能不能驱走蜜蜂呢？
4: 好、哦、马上飞了。
2: 是
4: 哈。哎，走了走了走了、哦、已经没有了。
2: 就这个气味
4: 真的有效果、嗯、
0: 哦，它这个气味跟蜜蜂很
4: 有
0: 敏感的。
4: 哇、这么多蜜蜂。
0: 嗯，
4: 飞了飞了，你看。
3: 蜜蜂有怕烟的特性，也不喜欢艾草的味道，但艾草烟对植物和蜜蜂都无害。一般被烟熏过的花不会有蜜蜂再来授粉。陆启柱决定做个小测试，选择两朵花固定观察一段时间，

0: 到现在我们看也没有什么蜜蜂回头了，我觉得也很可以哦，这个驱蜂的效果还不是不错的。
1: 由于果园是山坡地，所以位置较高，又在砂糖橘的下风向，艾草烟也不会影响砂糖橘。李荣英建议，来年四月根据果园风向和蜜蜂采蜜时间，提前设置熏烟布点，尽量降低砂糖橘对柠檬的影响，让游籽率降到最低水平。他也答应，到时还会再来帮忙指导具体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果园令求助人赞不绝口？
2: 这也是没籽儿了，
0: 没有用。处理真的很好。
1: 除了种出高品质柠檬，专家还有哪些提高收益的新思路？
3: 这个是香水柠檬干片，可以拿来泡茶吗？
1: 一颗香水柠檬到底能解锁多少种美味？香水柠檬去籽记正在播出。
4: 夏天的特色水果，柠檬一定榜上有名。别看它酸，一旦遇上冰块、蜂蜜、气泡水，就是妥妥的夏日快乐水。一颗柠檬切几片泡水，清香扑鼻，配上百香果，就是酸甜开胃的网红饮品。做成柠檬茶、柠檬鸡爪、柠檬虾、柠檬烤鱼，又能瞬间唤醒味蕾，让人越吃越上头。就连烘焙甜点、沙拉调味，甚至烧烤蘸料中加上一点柠檬汁，都能让风味瞬间升级。除了好吃，柠檬还是个营养小能手，它富含维生素 C、 柠檬酸、钾以及多种植物活性成分，其中维生素 C 有助于维持正常免疫功能。柠檬酸不仅赋予柠檬清新的酸香，也能让食物吃起来更加爽口解腻。如果是制作饮品，最好选择汁水充足、香气浓郁的新鲜柠檬，尤其是无籽的香水柠檬，不仅出汁率高，切片方便，也不用担心果籽被打碎后带来的苦涩味，深受饮品店和消费者的喜爱。从一杯冰爽柠檬茶到一道创意美食，一颗小小的柠檬也能吃出无限可能。这个夏天，快来解锁柠檬的多种美味吃法吧。
1: 陆启柱种植的香水柠檬长出了籽粒，品质大打折扣。面对这一难题，帮忙团专家仔细排查，终于找到了关键原因。原来蜜蜂在采蜜过程中将附近砂糖橘的花粉带到了香水柠檬花上，引发了串粉现象。找到根源后，专家为果园量身定制了一套特色的防串粉方案，让陆启柱对来年的收获充满了信心。为了解更多香水柠檬的种植门道，陆启柱决定去专家的基地参观学习，

0: 您这个非常好，规整，
1: 非常好。这个是我们，
2: 你看你那个叶子都比我们那个绿的多啊，
1: 是啊，
2: 肥料用的足啊，你的果都很饱满的。
1: 我捡个果给你看一下，看，
2: 好好好，
1: 我们的果你看，哇，
0: 哎，好香啊，
1: 香吗？你看一下，不像你的籽，就我们的果就是没有籽。
2: 对了，你这样的话，我下次我继续来学习，我随意挑一下，
1: 那你随意挑一下看，
2: 哇，它的这种标准
1: 水分多，
2: 真的不错，都是五指。
1: 而且我们的狗就是没有籽，
0: 香啊！
2: 我这个随手选，我再选你两个看。
1: 啊，那你选呗，你挑吧。水手咸都是一样
0: 的，这也是没籽了，
2: 没有用。妇女真的很好。
3: 詹德负重的全部是香水柠檬，基地处在山脚下，周边没有其他果树影响。陆启柱抽查了一圈，确实没发现有籽的现象。
2: 陈老师，哎，刚才我开了蛮多科的看，都是这种品质无籽的。那到时候我再带一些工人过来跟你们交流学习一下。
1: 随时欢迎啊！
3: 懂技术又要懂市场，詹德福最近正在筹划一个提高柠檬价值的新项目。
1: 这个是香水柠檬干片，火果就来上市，刺果就来切片。可以拿来泡茶嘛？泡茶有点酸香那种感觉，助消化很好。
0: 那是挺好吃的。
1: 市面上卖了40多块钱一斤，这个刺果是不值钱的，加工成干片了，又得变质为宝。
3: 詹德富准备把平时不值钱的小果和卖相不好的刺果切片烘干，重获新生。这不仅能提高效益，还能抵御未来鲜果市场的风险，也能让更多人获得收益。
0: 你这个利益就可以做到最大化。
1: 对对，又能够带动更多的脱贫户来就业，
2: 这个产业就做得好。
1: 对，产业也做大做强起来。
2: 所以说这个詹老师他是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他能把刺果变废为宝，对我们来讲更加增进了信心。
1: 所以我们小陆他种了那么多，到时候我们合作愉快，福利共赢。
2: 谢谢詹老师。
1: 不客气，
2: 相信是
3: 互帮互助，合作共赢。希望更多像詹德富和陆启柱这样的新农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并肩前行。
4: 你见过全年几乎不放假的水果吗？香水柠檬就是其中之一。很多水果一年只有一个丰收季，可香水柠檬却一年四季都能结果，堪称水果界的劳模。只要温度、光照和水肥条件适宜，它就会不断抽梢、开花、挂果。从开花到采收大约需要2个月，因此果农一年四季都能采摘，可全年为市场提供新鲜的香水柠檬。不过种植香水柠檬需要多多上心，它可是个阳光控，每天需要充足的光照，浇水要随季节调整，春秋季3到5天浇一次，夏季早晚各浇一次，冬季减少到每周一次。枝条长得太密还要及时修剪，保证通风透光。只有把这些细节做好，它才能持续不断的开花结果，把满树清香化作一颗颗优质果实。正因为四季稳定供应，香水柠檬也成了饮品店的常驻嘉宾。无论是夏日的冰爽柠檬茶，还是冬天的热柠檬水，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下次喝上一口酸香四溢的柠檬茶时，不妨也想想这位水果界全年无休的劳模吧。

0: 来自大自然的天然空调。
1: 我们这个草席睡上去很舒服，也轻过空调，
2: 很凉快的。
0: 他是远近闻名的建木高手。
3: 好，我帮你鉴定一下啊。
2: 好好好。
4: 淡淡的紫檀的木材的香味儿。
3: 对。
0: 一把锤子锤出银光闪闪的苗寨生活。
5: 上面全都是银丝，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到的这个地方呢是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哎呀，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回忆一下，你们能想到什么样的降温神器呢？那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它就有着夏日清凉的密码。
1: 古林镇拥有悠久的蔺草种植历史，因此也盛产一种草席，古林草席。早在1000多年前，古林草席已作为特产远销外地。古林草席的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环环相扣，因此结实耐用。据说一张古林草席能用20年。
0: 大叔你好。
2: 哎，你好。
1: 于其国，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前余村人，村里有名的织席人，也是村里现在为数不多依然坚持纯手工织席的人。他做草席50多年，精心钻研织席技术，是村里公认的织席高手。
0: 我对咱们这个割草一路看过来也特别感兴趣，您能不能教教我？
2: 可以啊，
0: 我也感受一下。可以是吧？
2: 可以啊。
0: 好，您来传授我一点技巧。
2: 这个刀呢，这个刀要放平啊。
0: 放平。哎，
2: 这样刀呢，
0: 哦，要有一个转的动作。哎，这个草我看刚刚那几个大哥他们都在那儿抖，这个是为什么呀？
2: 就是长短分离一下，短的就是没用，把的没用的东西把它抖掉。哦，就是这样子呢，说这样子我呢，
0: 要拿到这个上面的部分。哎，拿到这儿差不多吧。
2: 再往上。哎，这样可以。
0: 可以。
2: 就是呢。
0: 好快乐，好快乐，啊，就是，
2: 这样把它拿掉啊，
0: 再把下面的，哎，这就很整齐了，哎，那这个抖完了之后，是不是就能扎捆了？
2: 哎，是啊，这就是打个折，
0: 哎，就是打一个结哈。
2: 好，一捆草就完成了。
0: 啊，这就是一捆了。哎，
2: 就是一捆了。
0: 那咱们这个草收完了以后是直接就可以编草席吗？
2: 不能啊，还要晒，晒干以后才能做草席啊。
0: 我看现在这个天气，今天好像是没法晒哈。哎，
2: 今天没法晒。啊，
0: 那要不然您给我演示演示平时是怎么晒的？
2: 可以啊。嗯，就是我们以前是这样晒的啊。
0: 那现在是不是能看草席了？
2: 是啊。
0: 您要不然去带我见识见识？
2: 可以啊。
0: 于大叔，这个就是咱们的手工草席。
2: 可是啊。哎，
0: 为什么摆了两个呢？
2: 这一上是白麻雀草席，这一上是六麻草席。做草席了，不是光靠草做，里面还有麻筋。麻筋分为两种，一种是白麻。白麻雀草一做出来就密度厚，不会漏水。哦，
0: 那它厚是因为白麻更粗壮一些吗？
2: 不是白麻更粗壮一些，白麻牢固。
0: 牢固，支撑性更好。哎，
2: 支撑性好。哦。绿麻呢？
0: 它的硬度支撑性没有那么强。哎，
2: 没有这么强。
0: 所以看，
2: 草席做来稍微薄一点。我们这个草席睡上去很舒服，也轻微空调。
0: 您刚才说这个草席，咱们有两个主要的这个特点，一个是密度大，
2: 哎，密度大啊，
0: 然后另外一个是它防水，哎，
2: 防水，还有一个耐用。哦，
0: 咱们家里面都有这个草席哈。
3: 有。
0: 那您们也都是这个，都自己做的，那也亲身的体验过它的这个效果，但是我今天第一次见，您要不然展示展示？
2: 好，
0: 好吧，
2: 我们测试一下，
0: 来，能不能测试一下？来。
1: 据说古林草席因为紧密度高，能够做到紧不进水，那它是否能做到滴水不漏呢？现在我们就直接倒上一盆水来测试一下。
0: 好，那为了更好的来测试这个效果，咱把桌子都给它撤了，对吧？我倒要看看，大量的水倒上去之后，咱们能不能用这个席子来把它包住？好吧？哎，您有没有自信？
2: 有，
4: 这叶子肯定漏不了，那实在比咱倒掉了。
0: 哦，一定漏不了。哎，
4: 一定漏不了，不会漏的。这是很密很密的。
0: 那我可就多来一点了。

0: 刚才已经倒了不少了啊，来看看，
1: 这叶子肯定漏不了，那实在比咱多点哈。不会漏的，
0: 这是很密很密的。哇哇，
1: 厉害，
0: 一点都没漏，
1: 没漏
0: 而且这个，哎，我们能让这个水在里面，
1: 晃动起来，
0: 能让这个水在里面运动。
2: 哇，
0: 太厉害了！来，我们这个算挑战成功。做过测试以后，亲眼所见，我服了。我觉得咱们这个席子真的是太厉害了。
2: 你说牛不牛？
0: 太牛了！那这么好的这个席子，像这个一般能用多少年？
2: 你猜猜看。
0: 一般来讲，您像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凉席买过来以后。 能用个三四年，那我觉得
3: 四年了啊，多少年？
2: 睡了二十年
3: 了，
0: 就这一条，
3: 哎，就是二十年，是啊，那这个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就上大学找麻青老虎炒制好，烧一好，
0: 哎，这个就是早上的这种
2: 炒，
3: 早上搁的炒，
2: 哎，
3: 其实晾干了以后，更能够感觉到您说的那个弹性。
0: 那里面是这种
2: 有弹性的，
0: 哎，
3: 像这种棉絮一样的这种，
2: 做了炒西球，我们宿舍上很舒服，有弹性，也有弹性的，
0: 有弹性，
2: 嗯。
3: 正是因为有像鱼鳍果一样对传统古老手工艺精心钻研与坚守的手艺人，才让古林草席闻名于世，备受好评。在每个炎热的夏天，给人们带来丝丝凉意。
4: 我们来到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那来到佛山，大家最先想到什么呢？反正我是首先想到啊，以精致的雕刻、华丽的装饰以及浓郁的地方色彩而闻名于世的广式家具。既然来到了佛山，我们今天就要找一位能够鉴定广式家具的高手，走，咱们去看看。
5: 不可能不是啊！你看，从头到脚全都是旧的。你说仿的？
6: 你看看这些石头，
5: 这些都是磨出来的，磨做旧。不可能！
6: 你看
5: 我看了很多家具，都是这样做旧的。
6: 您觉得这木材有问题？
5: 木没问题。 但是就是，
6: 但他说是新的，这不可能。他们也知道这家椅子在我们家很久很久了。

0: 就过来呀。
1: 哎，根叔，你看一下，这位大哥他说想要买我们家的椅子，然后他说这椅子是仿做的，是新的，不是旧的，现在就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2: 好，我帮你鉴定一下啊。
1: 好好好。

0: 那这个鱼呢，是老家具来的，是酸枝木这个材质啊，用的时间长的话，它纹路啊都跑了出来了这个要有一定历史才有这个表现的。这个鱼呢是清末明初的，大约在20年代，那么到现在都有100年的历史。老家具，这个云石已经有包浆了。老的云石来的，榫卯结构全部都是手工做的，没有一点是机器加工的焊接的还有你看看的底板这底板也是以前用人开料这种感觉来的不用担心是新做的，这个是老的。
1: 看吧，大哥，
0: 老的，我走了。
1: 谢谢
0: 我走了。
2: 根叔请留步。根叔您好。
0: 你好。
2: 刚才又听到大家叫您根叔，想必您一定是我要找的梁佩根梁师傅。
0: 是，我叫梁佩根。
3: 梁佩根，广式家具制作技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从事广式家具制作40余年。他不仅擅长制作，更懂得鉴定家具。作为当地家具鉴定的领军人物，他还会不遗余力地为周边的百姓鉴定老家具，一直致力于广式家具。

0: 的文化推广。
1: 终于找到您了，我刚才啊看您拿着那个红木家具，您就看一看摸一摸掂一掂就能知道这个广式红木家具的真假，您真是功夫了得。
2: 洒洒水啦、
1: 啊！对您来说肯定是洒洒水啦。那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我就是想跟您拜师学艺，来学一下如何鉴定咱这个广式红木家具，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2: 有，刚好来，
1: 好
2: 走
1: 走。哇！这里全都是您的广式红木家具。
2: 是，那我首先介绍他这个圆桌啊。现在这个圆桌长大理石，这个是我们闽南风格以前很流行的啊。能拆装是也是广式家具的特长，因为广式家具在清代后期跟民国时候大量出口，大量出口要船运到欧美到南洋，所以呢把很多家具改成很科学的榫卯结构，能拆能装。
0: 广式家具的品质主要看它的形、工、材，制作用料多半选择红木，不同的红木有不同的讲究。一位专业的广式家具鉴定师傅通常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那么他们是如何来鉴定家具的用料呢？
2: 这个呢是红酸枝，我们一般呢分红酸枝跟白酸枝。
1: 如果是让我分辨的话，从颜色上我看这个因为它比较红，所以它叫红酸枝。
2: 对了对了对了，它的特长呢第一个它比较有油分，毛细孔比较细腻。
1: 我看看，确实啊基本都很光滑，我能这么理解吗？
2: 对，好，再来呢这个白酸枝。
1: 梁师傅，这个白酸枝可是比红酸枝要轻，
2: 要轻，
1: 我说对了吧？
2: 它跟红酸枝的比重呢，它会轻10%左右。两种材料的纹理有点区别了，白酸枝的纹理呢，比较我们所谓叫比较乱一点的，
1: 能看出来，
2: 没这么直的纹路的啊。它还有个特征呢，鸡须翅旁。这个纹路
1: 我看出来了，它就是一圈一圈的啊，就像一个缩小版的树的年轮一样
2: 啊。我再跟你介绍一个小叶紫檀。
1: 好啊，
2: 那么小叶紫檀呢，在我们做传统家具里面深颜色的材料呢，它是算顶级的材料了。
1: 那我能把它拿出来看？
2: 可以，你感受一下。
1: 我感受一下。梁师傅，我拿不动这个。
2: 来，
1: 您帮帮我。哇塞，这个好重啊。
2: 对。这个小叶紫檀呢，它的纹理在深颜色木材里面是最好的，还有油性最好的。但是小叶紫檀的料呢就不够，酸枝木比较大，它比较小条、长度也有限制。要做一件比较大的紫檀木家具，在选材上是比较困难。那我们平时怎样去鉴定它呢？首先我们第一个用眼睛去看，我们看这个材料的纹路什么颜色，有没有氧化。比方来讲，酸枝跟紫檀木它会根据空气的变化，时间长的话它会氧化。
1: 您说氧化之后它还会再变颜色？
2: 再变，越变越深。第二个我们摸它，摸它的手感啊，我们摸它呢，我们会感觉它的这个木头的有没有油分，对不对？结不结实啊？再来的话，我们看它这个比重，木头的比重是不一样。你刚才也看过吧？是不是？
1: 对。这准备的这瓶跟碗是干嘛的呀？
2: 这个呢，可以用一个95%的工业酒精。我们劈一些木屑放在里面，两种材料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1: 您说把木屑放到酒精里面，
2: 对，
1: 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2: 对了，好，我们马上做个实验。
1: 可以。
2: 好，那我们先放酒精
1: 啊。好，
2: 两种材料啊，去
1: 拿美工刀刮点粉末出来。
2: 对，最好是刮到肉的这部分啊。好，那这个是小叶紫檀。
1: 小叶紫檀的。
2: 好，这个是红酸枝，啊，
1: 也刮一些肉出来。梁师傅，我们同时把它倒进去，这样更严谨。
2: 对，这个时间一样，你看看它的变化，好吧？好，
1: 我数三二一，我们一起倒进去，好不好？
2: 好的，
1: 好，来。

0: 现在看得出啦，
1: 对比非常明显。
0: 这个小叶紫檀呢，它会啊几秒钟以后呢，它的颜色
2: 扩散
0: 往周围颜色会变化的。啊，这个红酸枝呢，颜色还停留在原位的，
1: 对，它基本没有扩散，
0: 没有扩散。
1: 这个小叶紫檀特别像拿一滴碘酒滴到水里的那种效果，
0: 对，
1: 瞬间就扩散开了。
0: 对的，那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是比较黑黑红红这种颜色，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鉴定小叶紫檀跟红酸枝的方法。好，
2: 现在可以动一下，
0: 对，动一下，来。
3: 从广式家具的精美工艺到每一块木材的精准鉴定，梁佩根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对传统技艺的无尽热爱。在他的手中，每一件家具都是历史文化与匠心的交融。
4: 苗族银饰在苗族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是苗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更是苗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它蕴含着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匠人们的心血和智慧。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有一个村庄被称为银匠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会打银饰。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银匠潘师傅，技艺超群，附近十里八村的银饰都出自他的巧手。跟着我一起去潘师傅那里大开眼界吧。
5: 西江麻料银匠村啊，就这儿啊，我都听见声音了。您好，
6: 你好，
5: 您好，您好，您是潘师傅吗？啊，
6: 对对。哎呀，
5: 找到您了，太好了！我是超级能人秀的饶乐，您叫我小乐就行。啊，你好。
4: 潘世学，麻料村数一数二的综合性苗族银匠，精通铸炼、锻打、焊接、编织、镶嵌、雕刻等工艺，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5: 哇，这边的房子好漂亮！
6: 这个是原来我们老的一个小学改装的，
5: 老房子。哎，
6: 对，
5: 哇，太漂亮了，琳琅满目，这些都是您做的？
6: 对。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胸牌花师傅，
1: 这也是咱们苗族的这种传统的纹样，
0: 对，特有的这个花师工艺，所有的这些工艺都是花师制作而成的，每一个图案它都是由丝来去组代替这个线条的。
1: 哦，这上面全都是银丝，
0: 对，焊接上去的，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去做好才能焊在银片上再裁剪出来，
1: 而且这个银丝还不单单是那种光滑的那种银丝，
0: 我们这个丝板拉到最细的那个丝，两根树丝拧在一起搓成了麻花。
1: 哦，那这个工作量应该非常巨大，
0: 非常大。像类似这种花丝和银片做好的这个产品，最少是一个月。光下料做这么的一个，光拉的这个拔这个丝，最起码是三天。
1: 三天，
0: 对，
1: 只拔这个丝就要花三天的时间。哇，我看您这里面这么多漂亮的这些作品，可想而知，就是您对于这个银饰技艺付出了多少心血，
0: 多年的一些创作，多年的一些积累。
2: 见识了潘师傅的手作银饰，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又有什么故事呢？
0: 你找什么，大哥？
3: 看你这里有没有个发簪。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簪？

0: 上面有个凤凰，和翅膀有点动，尾巴有点动。
1: 你意思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凤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嗯。
1: 然后这边有尾巴，
0: 对，
1: 有尾巴这样子过去，是不是啊？
0: 嗯。
1: 嗯，大概什么时候要？
0: 后天。
1: 这个时间做不了。
0: 以前我是有，我老婆和我就是结婚的时候
1: 纪念品，
0: 但是搞不知道搞丢到哪里去了。嗯，师傅你就帮我做嘛，找了好几家银饰店，都他们都说
1: 找不到，
0: 做不出来，
1: 尽量不能想办法
0: 帮忙，
1: 但是也不敢保证一定两天能拿货。
2: 潘师傅答应了大哥的这个请求，决定立刻带我去市区找寻一些制作凤钗的配件和银料。
1: 生意好啊。
3: 你好。
1: 最近一只好多钱？
3: 3500八啊。
1: 3500八。
3: 嗯，
1: 我最近接了一点单子，我想搞点银砖过去。
3: 好，
1: 来给我看一下。
4: 我还没见过银砖长什么样，
1: 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银砖是。
4: 哎呦嚯，
1: 你
3: 什么？
1: 你试拿一下看。
4: 这是多少斤？
3: 30斤。
4: 30斤。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银它的品质好坏呢？
1: 有经验的话就看光泽，没经验的话就看它的硬软度。
4: 然后光泽度就是这种金属的颜色，
1: 对，纯银的光泽度它是摆着很柔软的那种感觉
4: 啊，
1: 它不是很生硬的那种，所以它就会纯。如果很生硬的话，它那个纯度就没那么高。
4: 哎，咬一下。
1: 对
4: 啊，它是软的，就证明它纯度高。
1: 对，
2: 取完制作凤钗要用的材料，潘大哥立马赶回家中开始制作凤钗。
1: 我就开始制作了，你就随便逛逛看一下。好不好？
4: 那我先不打扰你。
1: 好嘞。
2: 通过淬火、捶打、焊接等步骤，潘师傅历经一天一夜，终于制作完成大哥想要的这只凤钗。
0: 做好了吗，潘师傅？
1: 好了，大哥，你看一下。
0: 哦，好的，好的。
4: 您过目，
1: 看一下喜不喜欢？
0: 嗯，
4: 看看怎么样？
1: 满意，赶紧去。
0: 感谢潘师傅，谢谢哈。
1: 二人分享吧。
0: 嗯，太谢谢你了，潘师傅哈。
1: 不客气啊。
4: 我觉得大哥满意，悬着的这颗心也放下了。
1: 嗯，
2: 在贵州的深山里，像潘师傅这样的银匠还有很多，他们用一双手、一颗心，守护着传承至今的苗族银饰制作技艺。每一件银饰的背后，都是蕴藏着匠人对传统的坚守。正是他们的传承与创新，才得以让藏在深山的银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弄不成？
6: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城市阳台上的花盆种不下一个田园梦。
1: 这个种子开始，然后它一开始出芽，然后到小苗，到最后你收获那个喜悦，我觉得种花给不了。
0: 巴掌大的阳台不够用了，他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2: 我挂了一个牌子，没网可赊账，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很多人来山上赊账啊。
0: 安徽潜山有人把废弃茶厂变成3000元一晚的民宿，
3: 花那么大的投资自己给他几间房子，这不是浪费吗？
0: 更有一批年轻人从城市回到乡村，重新定义田园生活。
4: 当家人不就是这样吗？啥活都得干，先苦后甜吗？
0: 从一杯咖啡到一间民宿，从一张披萨到一桌土菜，城里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正在被一群乡村创业者变成现实。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去看看。每天生活在城市的水泥钢筋丛林中，许多人都希望在家中能拥有一抹绿色，放松心情也陶冶情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生机勃勃的菜园开始替代五彩缤纷的花草，成为都市人阳台上的主角。而种菜这件事也开始从大爷大妈的日常消遣变成了年轻人中间的流行元素。
5: 因为有乐趣啊，打发闲暇时光啊，看他成长的那个阶段，然后再吃自己种的东西，觉得特别快乐也放心。
6: 比如说黄瓜、西红柿、辣椒、茄子，挺有乐趣的。我们基本上夏天的时候，像这几种菜都不需要买，就完全够吃。
1: 这个种子开始，然后它一开始出芽，然后到小苗，到最后你收获那个喜悦，我觉得种花给不了。
0: 在花卉市场里，琳琅满目的各类菜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些花店还配套销售蔬菜种子和种植工具。在电商平台上，许多售卖种菜套餐的店铺月销量都在几千甚至上万单。根据最新的消费报告显示，城市家庭园艺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8000亿元，其中近30%消费者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
7: 好多好多人都喜欢养菜嘛，有家里面有小孩的，比如说种个小花小草的，看不到它发展，种个小菜苗，从开花到结果一个过程也观察也挺好的嘛。比如说辣椒啊、茄子啊、西红柿啊、黄瓜啊，这一类是常见的品种，都是比较好伺候的，所以好养一点。
8: 都是什么类型的人来买啊？
7: 一般是小年轻比较多。
0: 阳台上的方寸之地种的是乐趣，不是产量，几盆菜几棵苗图的是个心情，可真要靠它实现青菜自由，恐怕没几个人能做到。一些不满足于阳台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城郊，在那里一种叫共享菜园的新业态正在悄然兴起。在广东省深圳市的光明区，摩登楼宇的旁边有着一块世外桃源般的欢乐田园。
9: 我们给他提供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一块5平方米左右的地然后呢这个提供一个这个浇水，像你看我们现在
10: 我看大姐正在浇水，
9: 正在浇水这么一个他们自己呢根据自己的

0: 喜好，完了选择一些品种
1: 啊、
0: 选择一些品种。你比如说这里他们自己选的生菜，
1: 生菜
0: 他们就自己种。
1: 哦
0: 啊
1: 啊，种类还是很丰富的、啊，
0: 种类非常丰富。你
2: 共享菜园其实就是城郊农田被划成一个个小格子，市民按月付租金就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地，农庄提供种子、农具，还有技术员指导，种什么自己说了算。
0: 这个共享菜园子是我们去年做的，目前大概有100户左右，
1: 一百户左右，一户就是一块菜地，
0: 一户一块。
1: 哦。
2: 每到周末，农庄里到处都是来这里体验田园生活的周末农民。
3: 自己种的，我们自己种的，我们就在这共享菜园。
4: 哦，
3: 就是在这个大都市里头，就觉得工作压力也特别大，就很放松，非常放松，
4: 是吧？
3: 对。
4: 您是就住光明这边，还是住其他？
3: 我公司在那边，这最基本的青菜不用买了。
4: 对，
3: 这青菜自由，可以这么吃了。
2: 从阳台到菜地，从3-5盆蔬菜到一小块地，城里人越走越远，想要的也越来越多。不光要能种，最好还要能赏美景，能吃美食，能待上一整天。这些向往田园生活的城里人该去哪里寻找这种生活呢？在北京房山，有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北京市房山区石渡镇半山腰的山林间藏着一家石头咖啡馆，明明从市中心开车要将近2个小时，可每到周末这里热闹得像个集市。上午10点，小店刚开门，早到的客人已经在排队了。
5: 已经开始点单了，我也准备一边干活一边聊。
6: 好，一边干活一边聊。
2: 手工垒造的窑炉前，店主李宝和伙伴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5: 哎，你说。
6: 咱这比如能预约吗？
5: 这边不接受预定，只能到现场点。对，有可能如果等1个小时左右。差不多。
6: 没事，我们等着。
5: 好的。最忙的时候，我们还没来，客人就已经到了。大概8点多吧，他们就到了，
6: 对，到了，
5: 比我们上班还早，对，
6: 就会在外面等着你们，
5: 对，
2: 等1个小时也要吃，大清早赶来也要等。如今的咖啡馆一天能迎来上100辆车，山下的公路上还专门有村民帮忙指挥交通。
7: 看了看这个地方不错，没有房子也没有人居住，就是这么一个独一村。他准备开一个咖啡店，开就开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小年轻人做生意吧，他人家会做生意。我那个就是可没想到他现在这么火。他确实原来是没有民宿啊，他现在建了咖啡厅以后，你像这上边那个全是新建的民宿啊。
2: 一座咖啡馆带火了一座山。可谁能想到，这个爆款打卡地的起点竟然是一辆2手车改装的咖啡车。近几年，郊区游、短途游开始火爆，越来越多的城里人选择在周末自驾到城市周边的乡村寻找释放压力的新方式，一大批旅游相关产业应运而生。年轻的咖啡师李宝也看到了这背后的商机，他改装了一辆2手车，开进了北京房山的山沟里，在路边摆摊卖咖啡。那时山上没信号，手机付款不方便，大多数客人出行又不带现金，换别人这生意没法做。但李宝想了个巧办法，
5: 我挂了个牌子，没网可赊账。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很多人来山上赊账啊，买咖啡，因为在山上也没有网，然后大家也不带现金嘛，就是凭着这种诚信经营，然后就人很多，然后一下就火了。
2: 没网可赊账，这份没来由的信任让许多客人记住了这个山里的咖啡车，也让李宝在社交媒体上火了，跟着视频来找他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5: 然后来找我的客人比较多，然后大家都在马路边喝咖啡，就是坐不下，然后就找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2: 这座山间的四合院位于山林环抱之中，由石头堆砌的房子不但新奇，并且颇有情调。李宝还把每个房间都打通了，就是想让客人能领略更美的风景。
8: 我们希望它是开放的，每个人来了之后能看在不同的房间里有不同感受，又能看到不同的风景的那种状态。
2: 风景是看了，咖啡也喝了，

0: 可问题也跟着来了。客人来了，坐一会儿，拍拍照就走了。山里风景优美，但留不住人。李宝琢磨，他的咖啡馆得有点让人来了还能愿意留下的东西。他想到了吃，不是随便弄点小吃对付，而是做一款能让人专程来一趟，等一个小时也愿意吃的东西。一个手工垒造的窑炉就这样在院子里立了起来。
1: 其实我们对吃的要求很高，但它很简单，就是几款，要执着一些细节的问题。
2: 把我们想要用到的原料在能力范围内给到最好的给大家，比如说披萨里面的雪球，然后面团里面用的那个有个天然酵种，是我们那个朋友从法国巴黎一个100多年的一个老的面包店带回来的天然酵种，我们又用山里的这个水，然后再用我们的方式去把它养活，那它就有了我们的温度和味道。它是要慢慢的把那个天然酵母的味道给它发到那个里面去的，所以它会有淡淡的酸和那种特殊的味道。
1: 因为城市里面基本上都是那种电烤箱烤出来的披萨，跟我们这种窑烤完全不太一样，对，这样更香。
0: 大概40分钟左右，第一波窑炉的披萨热气腾腾地出炉了，芝士裹着馅料，色泽诱人，一口下去都是窑火的焦香。
3: 披萨比较好吃，能吃出来就是现烤的它的那种烟火味儿，然后而且我觉得它上面用的那些料也比较，一个是比较扎实，然后再一个味道也挺好的。
0: 美味的披萨，浓香的咖啡，别致的石头房子，优美的风景，立刻成为了吸引城里人的网红打卡地。
4: 在网络上做了很多攻略，然后看到这个地方，然后就对这个地方更向往了，想象到自己亲眼来看这个地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我觉得因为这2个小时的奔波非常值得现在在这里享受披萨，我觉得来的2个小时路上都不算什么了。
5: 因为算是第一次在山上啊户外吃这种东西了，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4: 很有意境的感觉。
5: 对，很有意境，
4: 就是很放松，然后在享受生活。
5: 对，
6: 我们是第二次来了，
7: 对，第二次来了，之前来过一次，
3: 专门到这个咖啡厅来吃他的披萨，还有他的咖啡，
8: 我觉得都比较地道，
3: 我觉得还挺好的。
9: 路上是一个享受的过程，是逃离城市的一种方式。
0: 李宝的咖啡馆让游客从亲眼来看一眼变成了来了还想来，因为城里人对田园的向往从来不只是简单的待一会儿，他们想要融入田园，感受田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更深入地体会田园的生活，他们想住下来，想被鸟叫醒，想吃一顿山里的饭菜。可还能往哪儿去？安徽潜山有人正在回答这个问题。天柱山脚下一座叫埋怨岭的山头上，合肥人张家国也在干一件让人看不懂的事儿。他花了500万元把一间废弃茶厂改成了民宿，周围人都觉得他疯了，花这么多钱在山里盖房子，谁来住，怎么赚钱？
10: 不但我们家乡的人都吓一跳啊，大家感觉哎，花那么大的投资，自己干几间房子，这不是浪费吗？
0: 几年前，张家国和朋友来天柱山玩，无意发现一座山头上有间废弃茶厂。一直从事旅游业的张家国断定这里有商机，但张家国自己都没有想到，就是这间废弃茶厂一年之后在潜山掀起一股新浪潮，推动了整个潜山市乡村旅游的发展。而他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这个样子。
11: 这就是当时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啊。对，
12: 这房子当时是住人的还是
11: 炒茶的？当时来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地面上的草啊，蒿子应该来说长得比我都高，但是呢我来的时候呢，正好是当时这个云海刚刚退却，所以这环境一下子就震撼了我。咱们这个天柱山这一块，距离合肥、距离南昌、距离武汉等等都很近，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决定在这投这么一个民宿。
0: 天柱山作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是潜山市首屈一指的旅游胜地。张家国在天柱山里相中的这块地方也有个想

0: 亮的名号。
1: 它叫埋怨岭。按照前山县志记载，说这里面是山高林陡，爬上来很累，爬上来以后，然后心生埋怨，于是叫埋怨岭。
0: 当时在前山，民宿还是个新鲜事物。张家国投资了500万元，要在埋怨岭试试水。一年之后，废弃的茶厂变身美丽的民宿。
1: 这就是自己的喜好，对吧？反正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我喜欢。因为山上的娱乐生活毕竟很少，所以我们做了两个东西，一个这叫空灵谷，一个就是这个吉他。
0: 民宿开业当天，周边来参观的村民络绎不绝。可没过几天，人们就发现民宿的大门时刻紧闭，不像是开门迎客的样子。大家猜测关门的原因出在了价格上，
2: 最高的有3000，然后最低的1000多。
3: 啥感觉？哎呦，
2: 好惊讶。
0: 张家国到底哪儿来的底气？他为什么敢定出这样的价格呢？
1: 那个时候呢，天柱山的山下基本上都是一个农家乐，房钱就100来块钱吧，但是基本上已经不能满足，当时来旅游游客的心理，这个消费的要求了。老百姓自己有钱了嘛，腰包鼓了，然后他对消费肯定就上升，会要上升的。第一，指的是我们的外部环境；第二，是我们就是房间的各种设施、布品、床品等等的。你像我们那个床垫子是19000块钱一个，成本在这儿。
0: 埋怨岭早已通了公路，交通十分便捷，可民宿开业好几周还是没有一个顾客上门。干了20多年旅游，来前山的第一枪居然哑了火，张家国觉得很丢人。
1: 那么当时后来我就把门给他关起来，不给你进去。对我内心来讲，面子，不是吹牛吗？卖那么贵门槛没人住，我那时候我就说我店里有人住，我不给你进去嘛。
0: 张家国把大门一关，谢绝参观了。可没想到，就是这个行为反倒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时常关着大门，张家国的民宿被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大家口口相传，埋怨岭上有一家很贵很美的民宿，一传十，十传百，反倒让这里出了名。很快，第一单生意上门了。
1: 他说：“我看见不错，多少钱一晚？”我说2980，能不能打个折？我后来想想，那行吧，给你打85折，2533。这个数字我到现在都很记得。
3: 问题出现在哪？是价格的事吗？
1: 人家不知道。合肥一些做网络的朋友，我就把他一些图片呐、素材啊，写了一点东西，在网上推了一下，然后紧接着很快就有人来了。
0: 正如张家国所判断的那样。随着乡村旅游的升级发展，高端民宿在前山确实有市场，但如何让游客来了一次还想来，才是张家国要狠下功夫的课题。
2: 我们的土生土长的，就是乡下来这里开的。
0: 这位大姐是张家国的员工，烧的一手好菜，最拿手的就是这道神仙豆腐。山上的树叶子一会儿功夫就变成了地道的乡野小吃。这位山里大姐可是张家国放弃了星级酒店的大厨而特地请来的。
1: 熟了。我们当时还找到了我们这个县城的一个厨师协会，通过会长来给我们推荐的。后来呢，我还从合肥找了，但是后来发现这条路子是错误的。民宿他必须找到他当年的那种味道，妈妈般的味道应该来说。但大厨不是说大厨不行啊，大厨他太于标准吧。那么谁能最能做出这种原汁原味的，那就是本地的大姐。
2: 右边。
0: 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留住客人的心。
1: 其实这个就很好，前山叫毛毛月。
0: 根据客人需求定制旅游项目，这是张家国民宿的增值服务。
4: 感觉挺好的，空气特别新鲜。这边的。

0: 来到第四次了。
1: 觉得这是最吸引你的，除了风景还有什么？
0: 叫乡情吗？
2: 除了在旁边的茶山体验采茶，天柱山周边还开设了许多让游客体验游玩的项目，去古陶作坊里参观游玩，到田间小河中体验竹筏漂流，来一场乡村露天卡拉 OK。 乡村旅游逐渐成为了天柱村的一大突出亮点。然而有人欢喜有人愁，那些最早开农家乐的人压力大了。
3: 我们家的可以啃啊，自己摘的。

0: 这样的原木衣架曾为葛杰林家带来了不少收入，
1: 在120到150之间，一年卖个一两千个，城里人很感兴趣。
2: 原来在农村里就是烧锅柴呀。
0: 葛杰林，前山是天柱村的能人，他建起的农家乐曾经是村里的第一家，这第一家的位置可谓是得天独厚。
1: 设置的时候都是山景房，把窗户一推开，都能看见村砖主峰，很火爆。我们拿的是安徽省五星农家乐。
0: 可最近几年，老葛有点撑不住了，
1: 降了个60%。游客来了以后啊，就是吃饭住宿，你点菜我给你烧菜，太单一了。咱们外来的干民宿的，就是所有的意识经验模式就肯定是比他们落后得多，一看他们我们心里就着急啊。
0: 反复思量之后，父亲给外地的女儿打去了求助电话。当时女儿葛湘雨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梦想，一边是父亲半辈子的心血，葛湘雨必须做出选择。
2: 因为他对我的期望一直很大，他把我好不容易送出大山了，让他让我回来，他自己心里也很矛盾，看他那样自己会心里舍不得，知道不回来这一把可能他的脊梁就弯下去了。
0: 女儿回来了，接手了农家乐，可面对不断升级的乡村旅游和各家民宿的竞争，年轻的葛湘雨要如何让自家的农家乐再度崛起呢？
2: 那我们看了之后，面对这样一个冲击，肯定是要寻找出路的。乡村旅游最大的特点就是环境好，我们就想着我们大别山地区中医药资源特别发达，山庄这一块来讲又是一个6月没蚊子7月盖被子的一个环境特点，我们就想着发展康养，请中医然后定期过来讲养生课堂，然后定制中药膳，然后进行推拿呀，我们人流量起来了，就相对于区别了其他的民宿。我们找到了一条自己独有的赛道。
3: 这里比较原生态吧，按一下还比较舒服多。
0: 现在的小葛有了一个骄傲的身份，少庄主。
4: 然后家里面还有零零散散的小活，包括洗厕所我都得干，名副其实的少庄主嘛，当家人不就是这样吗？啥活都得干。先苦后甜嘛，现在干了，现在把能干的干了，以后呢能享受的就享受点。
0: 就在去年，葛湘雨和父亲又把村里的几间闲置老宅租过来改造成了民宿。
2: 我们这个房子的历史有100多年，就尽大可能地保留了人们对一个乡村的向往，让他们有物可寻，有情感可依。来块草过来吧。
0: 民宿马上竣工了，这一天老宅的屋主都过来参观。
5: 你就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对，就这个位置，我这个位置必须一张床，
6: 有一份收入肯定是合适了。
0: 跟葛湘雨一样，另一个女孩也从城市回到了乡村，楚金霞，网名楚楚，是一位全网拥有100万粉丝的旅行博主。几年前，她回到老家天柱村，也准备把自家的老房改造成民宿。
7: 就是一个后期可能作为一个茶室。
8: 有没有给自己的民宿想好名字？
7: 楚留香，就是楚楚留在了乡下。我们年轻人回乡创业，像我的同学，他们基本上也都陆续就是再回来发展了，就是共同把家乡发展得更好。
0: 乡村为年轻人的发展提。

供了另一种可能，而年轻人的回归也让乡村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不只是城里人的向往在升级，乡村也在升级。从一片共享菜园到一座网红咖啡厅，从农家乐到民宿群，产业在变，人在变，乡村里的共富路径也在变。越来越多的城里人走出城市，越走越远，而乡村正张开怀抱，等着他们的到来。

0: 鲜嫩饱满的荔枝究竟能幻化出多少种舌尖美味？
1: 它这种烧鹅的它的特点，它有这个皮脆，然后呢肉香，然后呢有这个荔枝的鲜甜味。
0: 酸甜紧实的银飞里还能解锁哪些特色吃法？
2: 味道更特别，恨不得我把骨头连着一块嚼下去，味道非常棒。
0: 软糯甘甜的无花果，你真的知晓它的独特魅力吗？
3: 这个花就在无花果的果实中央。
2: 哦，就这个地方细丝状的是吧？
3: 对对，
2: 哦，这就是花。
0: 一方水土孕育一味清甜，四方鲜果各有风味，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乡野寻鲜之旅。
4: 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辽阔华夏山野，各异的山水气候，沃土灵气，滋养出独属于一方地域的特色鲜果好物。各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结合自然种养与标准化现代工艺，沉淀出纯粹地道的山野本味。每一口清甜醇厚的果香，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乡土农人深耕山野、顺势生长、代代坚守的生活智慧。真正的舌尖鲜甜，从来不在精致雕琢，而在山川田间自然生长的原生本味。四十不同的山野鲜果，汇聚山川灵气，承载地域风情。这里是广东省的徐闻县，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三面环海，光照足，气温高，让这里的荔枝比别处早成熟。每年四五月份，别处荔枝未红透，徐闻的一颗采摘，海风快速散热气，让荔枝糖分不流失，格外香甜。徐闻荔枝主要有白糖樱和妃子笑，白糖樱鲜红透亮，果皮薄如纸，果肉白嫩似白玉，汁水饱满，糖度达19-20，甜如甘蔗。
1: 这个肉

0: 透，又晶莹剔透，这是好荔枝。然后这个外壳是全红的，
1: 妃子笑则红里透绿，看似未熟，实则清甜。果农说要挑红一块青一块的，全红反而过熟，口感差。荔枝好吃难伺候，核心就是抢时间，每一步都不能慢。下午4点多，果园满是红荔枝，却无人采摘。果农说要等到第二天早上。
0: 这个时候不摘，
2: 在这明天早上再过来去摘了。
1: 次日6点多，天刚亮，果园就挤满人，果农们埋头摘荔枝，忙得没空说话。果农急着采摘，是因为过了上午10点就不能摘了。
3: 超过10点钟就不能摘了。
0: 那时候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3: 出现啊，就好像叶会干啊，这个皮会干啊。
1: 早上温度低，荔枝水分足，果皮紧实。太阳升高后，荔枝一发黑，果肉变软，所以果农凌晨5点多上山，赶在10点前摘完。摘荔枝也有讲究，同一棵树，阳光下的荔枝更甜，树荫下的偏酸。挑荔枝要选全红，枝条顶端的，
3: 就选全红的，
0: 全
3: 红的可能就甜度就达到20。
1: 摘下的荔枝分秒必争的运出，大棚里冰块不断运入，果农在泡沫箱底放冰，铺塑料袋，装荔枝后喷水雾，铺海绵，撒碎冰，全力保鲜。新鲜荔枝虽难保存，但只要赶在一日色变之前入锅，就能成就几道清爽动人的夏日佳肴。地道的荔枝炭烧温泉鹅，关键在于酿与烤。首先选用琼海当地的温泉鹅，宰杀洗净后，将鹅腹掏空备用。
4: 和荔枝呢放在肚子里面的以后当中呢，我们经过腌制了以后呢，还有烘干，还要烘好，整个操作有5-6个小时，它的荔枝的精华全部融化在了我们的这个肚子里面的精华里面去了。
1: 鹅腹填满荔枝肉后，炭火的温度将鹅腹内的荔枝肉慢慢融化，果香、肉香、油脂香在密闭的鹅肚里相互交融。
4: 你上桌的时候呢是没看到荔枝了，它这种烧鹅的它的特点，还有这个皮脆，然后呢肉香，然后呢有这个荔枝的鲜甜味。
1: 您吃过梅菜扣肉，可是荔枝宫廷扣肉，您猜想会是什么味道？
4: 肉的话呢，我们是选海南的本地农家黑猪作为主材料，它也是五花肉的。
1: 将黑猪肉焯水，然后上色，加上荔枝。
4: 它黑猪肉的话呢，浓香味。荔枝的话呢，它是有带有一点甜酸的口味。荔枝跟五花肉的这种扣肉的搭配，它这个当中呢，它体现了荔枝甜跟酸的这种口味，它可以去掉肥腻的感觉。所以当中呢，它两者配合起来的话呢，是它这个肉的特点，外皮是脆的，里面呢是软的，口感的话呢是酸甜爽口，浓香，吃起来是多也不腻，带有甜甜的口感，还有酸酸的这种品味。
1: 在海南遇到建房结婚这样的喜事，当地人都会做一道大圆球的吉祥针堆送给亲朋好友，代表团团圆圆，吉祥如意。将这种传统风俗和荔枝结合起来，独创了一道吉祥荔枝针堆。
4: 做的过程当中呢，把荔枝的汁榨汁出来，用汁来调糯米，这个浆糊了以后当中呢，我们才放在油里面慢慢的用小火慢慢的炸，还要经过12分钟来缝条，才一边炸一边大，才达到最后我们想标准的这种结果。最后的话呢，是比篮球还要大的一个圆圆的一个，吃起来有脆脆的，有荔枝的甜香。因为我们上给客人的时候呢是这样念的：吉祥荔枝金堆到，财源滚滚来，金锤敲定考验开来。
1: 我们尝过了荔枝与鹅的浓情碰撞，也见识了荔枝化身为吉祥点心时的巧思妙想。同样的，一种好李子也从来不是靠运气长出来的。

新沂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风丛林立，草木茂盛，这里海拔500米上下，昼夜温差能差出10来度，

0: 叫银飞鲤，个头不小，一颗能有六七十克，七八个就够一斤。表皮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霜，均匀又细腻，不是灰，是果子自己分泌出来的糖醇，说明它够鲜够甜。
1: 那如果果粉在这上面的话，能保鲜多长时间？
2: 一个礼拜。
1: 一个礼拜。那如果擦掉果粉呢，它保鲜了？
2: 顶多是两天。
0: 你看这层白霜金贵着呢，所以果农们心里都有杆秤，要想李子卖相好存得住，就得伺候好这层霜。
3: 果农一般都是几点钟起来那个摘那个下地摘李子？
4: 一般是五六点左右。
3: 五六点？
4: 对。
3: 那这个时候天还是黑的。
4: 对啊，刚刚微亮。
0: 天还没亮透，果农就上山了。摘李子有讲究，低处的用三根手指捏着摘，不用整个手掌去抓，为的是不蹭掉那层白霜。
1: 这个什么意思？
5: 这个来夹了三个，这样样。
1: 哦，三个手指啊。
5: 对。
0: 一瞧，用三根手指摘李子，而不是用整个手掌去抓，就是为了减少对李子皮上白霜的破坏。要是用手一抓一握，那层霜可就蹭没了。高处的用铁夹子，一米来长，夹住一拧，果子稳稳当当落下来，白霜一点不破。再高的地方搭梯子，梯子顶上有个钩子，勾住树枝，插稳了再摘。摘下来的李子，白霜保存得越好，越新鲜，越好卖。
1: 这个银飞鲤啊，比这个乒乓球还要大一点，
0: 一颗接近七十克。差不多七八个就够一斤重，梨核肉厚核小，汁水足，糖度能到十三以上，跟苹果差不多甜。这么好的李子赶在上午十点前摘完，这时候果子凉丝丝的，水分足，口感最脆。山路陡，有的地方用摩托车往下运，更陡的山头拉了钢丝绳，用缆车往下送，一车能装180斤，几十秒就到山脚，比人背快多了，果子也不容易碰伤。果子运下山，信宜人可不满足于光鲜着吃，把这李子吃出了花样。李子拍裂了，拌上小米辣，加糖加盐，酸甜咸辣全混在一起，吃一口头发都要炸起来，但又开胃又解腻。在信宜当地有一道名菜叫杨桃鸭，到了这个季节，人们用李子代替杨桃，和鸭子一起焗，加啤酒焖上半小时，出锅再撒点李子碎丁。
1: 这个鸭子的味有股清香，现在他把这个杨桃已经换成了那种时令的水果，就是李子，味道更特别，恨不得我把骨头连着一块嚼下去，味道非常棒。
0: 在信宜，李子从地里到桌上，从脆生生到软糯糯，从鲜果到大菜，一样果子能吃出百般滋味。这里是海南省五指山市毛道乡，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热带雨林气候让这里的果子天生占尽优势。想要抵达黄金百香果园，最便捷的路是水路漂流。两岸雨林茂密，瀑布成群，原生态的山水就是百香果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整个毛道村种植黄金百香果达120亩，是村里的支柱产业。这里不用河水浇灌，反而专门从山顶原始雨林引来山泉水，水质清甜，富含矿物质，喝着山泉水长大的百香果，天生就比普通果子更多一分蜜甜。
6: 你先尝一下这杯。
1: 哎，好的。
6: 味道怎么样？
7: 好酸。
6: 酸。好酸，好酸，好酸。这个味道很酸是吗？
8: 对，太酸了。
6: 那你尝一下这杯。这个味道怎么样？
8: 这个好甜。
6: 尝一下。

0: 你觉得这个蛋？
1: 这很甜。
2: 嗯，这个甜，这个好。这个是百香果吗？那感觉不太像啊。
0: 为什么你觉得这不像百香果呢？
2: 百香果不就是那种酸酸的味道吗？
3: 在人们的印象里，百香果总带着鲜明的酸，紫皮的果实香气浓烈，入口却酸度尖锐，糖度不过四度，少了蜂蜜调和便难以下咽。而黄金百香果一登场便改写了这种味道，果肉金黄饱满，汁水丰盈，颗颗果子裹着透亮的浆汁，入口不涩不酸不呛口，实测糖度高达14，接近苹果的温润甜感，不用加糖，不用兑水，直接入口便是浑然天成的蜜香。
4: 你这里面加蜂蜜了吗？
0: 这里边没加蜂蜜，
4: 那种感觉口感，反正感觉那种加蜂蜜一样的。
3: 黄金百香果最动人的是它慢慢成熟，越放越甜的秉性。刚摘下的青绿果质地紧实，酸度柔和，适合远行，在路途中悄悄完成后熟，待到果皮转为青黄，果肉变软，汁水更足，入口酸甜平衡，鲜爽宜人。而果皮微微起皱的果子才是风味的巅峰，水分微微收聚，糖分彻底沉淀，香气更浓，滋味更纯。
5: 像这种自由皱巴的果子，对北洋果来说它是越甜的。我打开一个，你尝一下。
0: 这个真的能吃啊？
5: 对，绝对没问题。
0: 还挺甜的呀，真没坏呀。
5: 北洋果放个半个月20天绝对没问题，不用放冰箱，你就放在外边都可以。它放时间长了以后啊，它是经过它一些这个控制的氧化以后，外表是看着是丑了一点，对里边的那果汁是没有影响的，而且里边果汁还越来越甜。
3: 在海南五指山，黄金百香果不只是水果，更是入菜的鲜灵密码。当地人用最简单的做法，把果香与鲜味合二为一，成就一道鲜爽温润的百香果鱼。取本地罗非鱼，肉厚刺少，肉质细嫩。
6: 我们主要是弃骨，只要肉。
3: 剔掉鱼骨、鱼头、鱼尾，将剩下的鱼肉切片，罗非鱼的处理就算是完成了。
6: 现成个0.5，是我们这个鱼也必须要用开水，它才瞬间的凝固，蛋白质锁住。
3: 热水里加入新鲜的百香果果肉，在高温的催发下，果肉香气逐渐弥漫开来。调味料只有盐和胡椒粉，在增香提味的同时，也保留了百香果果肉最纯正的味道。
6: 百香果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这个高温100度的情况下，它这个也不会变褐色，它还是金黄色。
3: 等到锅里的黄金百香果熬成金黄色，就可以下鱼片了。
6: 百香果呢，它本身呢，它能够跟鱼充分的结合，因为它也带一些微酸啊。那么鱼呢，这个蛋白质呢，遇到酸度以后呢，肉质更紧实啊，鲜度呢更好。
3: 对海南人而言，黄金百香果早已不只是夏日里的一口甜润，它是刻在乡土里的日常滋味，是出门在外也会惦记的家乡甜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温柔见证。山海有别，风味无疆，从海南五指山的清甜果香里转身，我们带着这缕山泉滋养的蜜甜，踏入云雾缭绕的苍茫秘境，来到四川盆地的温润丘陵。连绵起伏的浅山与缓坡被薄雾与绿意轻轻笼罩，温润的气候、肥沃的棕壤以及地中海产区相近的光照条件，让这里成为无花果生长的理想之地。这里藏着一种外表低调、内心甜蜜的果实，果皮光洁，果肉绵密，汁水清甜，人们给它取了一个极接地气的名字——糖包子，大名无花果。

0: 它圆润饱满，果肉蜜甜，没有惊艳的外形，没有张扬的香气，却凭着一口踏实醇厚的甜，成为刻在很多人记忆里的童年味道。在微远的乡间，房前屋后，田边地头，村口路旁，甚至院墙角落与石缝之间，都能见到无花果树舒展的枝叶。
1: 哎，大哥，别着急，别着急，你那个栽是
2: 怎么
1: 为这个姜就是被人的手上，你要需要一只手套，这个才保护自己的手。
2: 一定要用手套吗？
1: 哎，对对对，
3: 落个姜茎一咬完了就红了，红了就烂了。就是落姜尖儿拉手。
0: 刚摘下的无花果在果蒂断裂的地方会缓缓渗出乳白色的汁液，那是无花果树自我保护的天然液体，里面富含丰富的植物蛋白酶，有着独特的药用价值。可一旦接触皮肤，便会带来轻微的刺激与灼痛感，因此采摘时必须格外小心。
2: 这个又像熟成熟的，又像生的，摘了吧。
3: 你一切都不合格。
2: 不合格哈？
3: 哎，
2: 我这个合格的有多少？能达到百分之多少？
3: 60%-70%。
4: 它有点软生。
2: 哦，有点软是吧？
4: 软了就熟了。
2: 软了就熟了是吧？
4: 啊，是。
2: 那颜色呢？颜色有什么？
4: 颜色有些带黄的。
0: 在微远的果园里，无花果是否成熟，靠的是果农多年积累的经验。成熟的无花果色泽温润偏黄，手感柔软有弹性，果身自然下垂，顶端微微裂开，露出红润的果肉，这是风味最佳的标志。而那些颜色青绿、质地坚硬、向上挺立的，大多是未成熟的幼果，果肉酸涩，汁水不足，达不到食用标准。
3: 给你看嘛，
2: 嗯，
3: 要后背，
2: 看大姐的。应该个头也大，这个颜色也是深一点，啊，你个个都是这样，你看大姐采的，个个都是大的。
0: 长久以来，无花果的名字让很多人产生疑惑，没有花怎么会结果？答案就藏在果实的内部，将无花果轻轻切开，便能看到内部细密而柔软的丝状结构。那正是它的花朵，引头花序将所有的绽放都收在果实里，不外露，不炫耀，悄悄完成授粉，悄悄孕育种子，悄悄长成饱满的果实。
4: 这个花就在无花果的果实中央。
2: 哦，就这个地方，细丝状的是吧？
4: 对对。
2: 哦，这就是花。
4: 哎。
2: 哦，这就是花。
4: 实际上，花是在果实的内部。
2: 内部啊。
0: 新鲜无花果皮薄汁多，质地软嫩，离开枝头后很难长时间保存，高温挤压磕碰都会让它迅速质变，远方的人很难尝到枝头的鲜甜。过去人们多用传统烘干，高温热风让果实干瘪焦黄。
5: 这是我们烘干的无花果，
6: 亮晶晶的东西它都是糖分、
2: 哦、
6: 很甜的，你可以尝一尝。怎么样？
2: 甜有嚼劲。
0: 如今一种更接近自然的智慧让无花果实现了起死回生，先低温速冻锁住形态与营养，再送入真空冻干仓，在低温真空环境中，水分直接由固态升华为气态，不破坏细胞结构，不改变果实外形。近50个小时后，无花果保持鲜亮色泽，口感酥脆清甜，入口即化，放入清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便能恢复饱满形态，几乎与新鲜果实别无二致。在微远，无花果不只是一种水果，更是融入日常饮食的风味主角。当地人用最简单最朴素的方式把无花果的甜发挥到极致。
7: 如果是为了清热解毒、治疗咽喉疼痛，那就直接生吃，或者说那无花果干直接泡水喝。如果说是为了开胃养胃，它可以就炖煮。
0: 但是最能代表微远味道的，莫过于无花果炖老鸭。选用本地生长2年以上的麻鸭，肉质紧实，香味醇厚。先将老鸭焯水去腥。
8: 焯水吃。

0: 好久了也不行，你煮它肉质就老了。
1: 嗯，你这焯水得多长时间？
0: 这个就是分把两分钟就行了。
2: 再移入大口砂锅，加入姜片、葱段、无花果干，先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煨，慢火炖煮一小时，时间把鸭肉炖得软烂脱骨，把无花果的甜与鸭汤的鲜完全融为一体，汤头清亮，甘润不腻，入口温润，养胃润肺，是当地人四季皆宜的滋补滋味，也是刻在乡土里的家常味道。
0: 你尝尝吧，这汤选不选吗？
1: 是吗？我来尝尝。
0: 有点烫哦，有点烫哦。
1: 有点甜，有点鸭子的那个醇香味道。
2: 一颗无花果藏着土地的温柔馈赠，藏着自然的四季节律，藏着时间的耐心沉淀，更藏着当地人对食材的理解与用心。这场乡野寻鲜之旅，让我们看见每一份果香背后的生态守护、产业深耕与乡土匠心。这流淌在舌尖的自然风味，正是乡土蓬勃生长、岁岁向好的生动传承。

0: 是钢铁侠。
1: 我就站在你面前，你看我有几分像从前？男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看咱现在这完美的九头身比例，简直是完美。自从有了我，喜欢把农机当玩具的大男孩王艺昕，对我简直是宠爱有加。为此，他还专门给我唱了一首歌。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那么可爱，好想把你装进口袋。尽管我这么可爱，但是可能很多人没有见过我。那么现在就允许我隆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可以横跨收缩并能变长变短的神奇玩具农机里的变形金刚，高地系自走式喷药机。
2: 今天我的大玩具给大家带来一场表演，变身高跷侠在地里尽情的舞蹈。
1: 来，接着奏乐，接着舞。

0: 我的大玩具唱的就是他的工作，为什么他如此受欢迎？因为他给我们解决了很多质保问题。
1: 哇，我又长高了。
2: 此时的玉米植株已接近4米。以前每到植保季节，面对高杆作物时，人们都十分头疼，他们只能背着药箱和长长的喷药杆，在比人高出好多的作物中穿梭喷药。农作物茂密的叶片划过皮肤，会造成瘙痒疼痛。据说曾经有人忘了保护眼睛，被玉米叶缘划破眼球，还有人长时间喷药造成药物过敏甚至中毒。但是对我来说，

0: 这些都是小意思，靠着我的大长腿，我可以轻松越过玉米、甘蔗等高杆作物上方，而我的脚，也就是轮子，又大又窄，这样在下地的时候就不会压到植物。除此之外，我还有一双长长的手臂，用于喷洒药液，但你平时看不到哦，因为我们的手臂平时都是折叠起来的，只有需要用的时候，它才会展开。当我伸开双臂时，足足有28米，是不是比八个篮球运动员的臂展还要长？走一趟，我能横跨50行玉米，通过手臂上一个个的喷雾孔，将营养液均匀地喷洒到植株上面。心灵手巧的我，靠着液压的作用，处于底部的叶片也能被我很好地照顾到。别以为我就这么点本事，你就小瞧我。我偷偷告诉你，我的工作效率也是很高的，我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4千米每小时，堪称田间移动的小城堡。不信，你可以问一下王一鑫，自从有了我，他逢人就夸，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你看，他唠唠叨叨的又来了。
1: 现在我这一天就是几千亩。
0: 快别夸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1: 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是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让我们看看机械化究竟为农业生产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这里有1500亩的大豆地，摄影小哥，你觉着我们多久能把它植保完？啊？
2: 大概需要一天吧。
1: 走，带你去见证一下奇迹。
0: 搞定，豆子，帮我看看，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3: 哇，才用了2个多小时，真厉害呀。
0: 走，收工。看我是不是很厉害，我1个小时可以完成1个人3天的工作量。有了我之后，将大大减少劳动力。对此，王以心对我可爱惜了，每次工作完都要把我擦得干干净净啊。好了，我要洗澡了，不许偷看，下次再见。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农业领域聚焦粮食安全，全力以赴防灾减灾救灾，广西甘肃湖北等地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发布，满足养老多样化需求，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农业领域获奖项目：锚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自主培育核心种源与优质种质资源、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选育高溢胶亲本与超高产水稻新品种、攻关机械化高效制种技术、破解杂交水稻单产偏低、制种产能不足、用种成本偏高等行业痛点。再来关注广西降雨，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六兰水库位于衡州市，6号发生缺口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六兰村。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保障？来看记者7号晚发回的报道。
1: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

0: 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洪灾造成我们那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圩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扶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
1: 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广西横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了漫顶决堤的情况，大量群众被转移安置。
2: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从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1: 随着水位的下降，云表镇的救援抢险仍在持续进行。来看记者7号从救援集结点发回的报道。
3: 画面上方是昨天下午我们在云表镇拍摄的画面，下方呢是今天下午。那可以看到，经过24小时的水位的下降之后，大量的道路和房屋也都被裸露了出来。随着这个水位的下降，水下的杂物更容易与我们的这个舟艇呢发生碰撞和剐擦，有一些舟艇就受到了这样的剐擦的影响。你看这个舟艇现在呢就处于一个漏气的状态，现在损坏了。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各方力量的驰援，不断的会有新的舟艇运抵到现场，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了，那么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部分的区域呢是出现了蛇的出没。我们也跟当地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那么的确他们今天在救援过程中，在部分水面也的确看到了蛇。那针对于这种有蛇的出没，我们也跟这个医疗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大家来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蛇药片，就是我从现场的120的急救车上刚刚拿下来的。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带了这种紧急处置的药，它一方面可以口服，另外也可以碾碎之后作为外敷用。那另外呢，他们也告诉我，横州市人民医院，也就距离我现在在这个点位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横州市人民医院，本身就是蛇咬伤收治的定点医院，那么他们就有非常完备的这种抗蛇毒的血清的储备，目前各方面的储备也是非常的完善的。
1: 广西宾阳县甘塘镇内涝严重，区域积水最深达2到3米，抢险救灾正在进行，其中有不少救援人员是来自各地的志愿者。
4: 我们现在来到了广西南宁市宾阳县的甘塘镇，这个地方呢受到连续几日来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甘塘镇几个村子都出现了内涝的情况。我们现在呢这个位置已经算是水位比较低的了，接近膝盖的地方。那么甘塘镇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2到3米，现场有来自各地的应急消防的救援人员以及一些这些义工人员。
5: 我们是看到就打电话这边，然后问一下用不用我们帮忙，这边应急局就跟我们说需要，然后报个邀请，我们就连夜赶过来了。我们主要是转移人，还送一些物资，还要送一些设备进去。我们这一批是先来10个人，3个车，6条艇。
4: 我们现在准备跟着南宁市新宁区应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来到宾阳县进行一个救灾的一个支援的。我们跟着他们的船，我们一起要进到灾区里面去运送一些物资。
6: 还有物资吗？还有东西吃是吗？我们不用。
1: 内涝发生后，甘塘镇政府和各界志愿者紧急筹措各类救灾物资，每日由应急消防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服务队分批将物资运送到各受灾点位，发放给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8号，当地降雨已经减小，应急救援人员表示，如果后期没有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甘塘镇的积水会逐渐退去。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玉江贵港段7号晚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广西